0: 上转、下转、连续、接续、预约等功能于一体，让有转诊需求的患者只跑一次就可以办结全部手续。中心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实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确保转诊服务高效运行。中心对转诊申请实行统一审核与备案管理，由科室、医务部、医保处逐级审核把关，优化内部审批流程，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医保处负责与市医保部门沟通对接，帮助患者清晰了解转诊备案相关政策要求，同时依托现有 OA 系统转诊审核模块，实现全流程线上运行，进度实时查看，确保每一例转诊都能得到要及时处理，让患者少跑腿、少等待。中心对上积极对接上级医院优质专家资源，建立覆盖主要专科的室外教授联络库，可以及时帮助患者联系远程会诊，或者邀请专家来院手术，让患者在本地就能得到国内顶尖专家的诊疗指导。对下制定下转标准和流程，经我院治疗，经这个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病情稳定的患者，协调下转至医联体单位继续康复治疗，同时呢，接收医联体上转患者，并且做好诊疗衔接，不断扩大专科联盟转诊合作。中心建立外转患者全程管理台账，外转前告知异地就医报销政策，外转后定期电话随访了解治疗进展以及返院意向，患者回院时协助预约专家门诊检查以及住院床位，协调科室做好后续衔接这个治疗衔接。对于肿瘤术后化疗、器官移植术后管理等重点病种，建立接续服务专案，真正做到转得出、接得住、管得好。转诊中心的成立呢，可以让港城百姓转诊更加的规范，也会更加的省心。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前往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啊，不管是开发区院区高新院区还是通贯院区，您都可以到相关的窗口来咨询办理。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了解的是儿童重症监护室，也就是 PICU 啊，这是一个缩写。因为一听到儿童重症监护室呢，我想呢，家长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很紧张、很恐慌，对这个特殊的病房充满未知与担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 啊，它是医院里专门收治病情危重、生命垂危儿童的特殊病房，也是守护危重患儿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什么样的患儿需要住进 PICU 呢？病情危重、生命体征不稳定、有潜在生命危险、随时可能需要抢救的患儿就会被收入进 PICU。 这些小朋友呢，他需要24小时的持续监护，主要包括这几方面的监护啊。首先呢，就是需要特殊生命支持技术的患儿，比如说他需要随时需要心肺复苏，或者说呢他需要呼吸机啊。第二呢，就是急性可逆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不全的患儿，比如说单个或者多个器官功能障碍。第三呢，就是各种类型的休克，还有脓毒血症以及各种中毒的患儿。第四就是严重创伤，外科后需要严密监测生命体征以及液体管理的患儿，这样的小朋友呢，就会被这个收住进 PICU。患儿被收住进 PICU 之后呢，家长呢会 就是我觉得这种心情是很容易被我们理解的，就是他很希望能够时时陪在孩子身边，但是 PICU 是不允许家长陪护的。为什么呢？因为 PICU 收治的患儿大多数免疫力低下，家长进进出出很容易携带病菌，导致交叉感染。另外呢，患儿的病情随时可能变化，医护需要及时快速操作，如果家长在场的话，可能为治疗与抢救带来阻碍。还有就是重症家长，可以想见的啊，他是非常焦虑啊，情绪激动，这些负面的情绪可能会刺激患儿，干扰医护诊疗。另外呢，在 PICU 啊，家长们还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呢，他会经常的，来使用镇静、镇痛啊这一类的药物。但是呢，家长们一听说要给孩子们用镇痛、镇静的药物，他心里面就很不放心，他会有疑虑。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药物对孩子会有影响，啊。那么，为什么患儿需要镇静、镇痛药呢？PICU 的患儿因为本身疾病的影响，活动的受限，以及陌生的环境，他是很容易焦虑、烦躁不安，这样呢就会导致全身耗氧量增加，心肺负担加重，剧烈扭动非常容易牵拉气管、插管，还有各类的引流管，这样就容易造成脱管、窒息、出血等等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合理的使用镇静和镇痛的药物，就能够缓解患儿的疼痛、焦虑，促进他的睡眠，诱导顺行性遗忘，改善舒适度，也能够减少应激反应对心、脑、肺等等一些重要脏器的损伤。所以说呢，给患儿使用镇静和镇痛的药物，这项治疗已经在全球的重症监护室当中来应用，它可以有效地减少相关的并发症，保障各项治疗和监护能够顺利地开展，帮助孩子更平稳、更安全地度过危重阶段，加快病情恢复。那家长的担心呢，就是使用这个镇静药物啊，家长也能够理解，他用这个药物呢一定是对孩子有好处的，可是同时他也会担心镇静和镇痛药物会对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产生不良的影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吗？画一个问号啊，这是很多家长都会关心的问题。其实在医学监督下，儿童短期单次使用镇静镇痛药物通常都是安全的，因为这些药物的它的代谢半衰期是很短的，一旦停药，药物成分在24到48小时内基本上就从体内清除了。所以说呢，家长不要过度担忧这个药物影响而延误必要的治疗，因为疾病本身对神经系统的损害往往远大于合理用药。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疾病本身对神经系统的损害是要远远大于合理用药的。所以说呢，家长一定要信任医生啊。这是大家家长们会关心的第二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常见的家长对 PICU 的认识还有哪些误区呢？因为家长不能够随意的进入 PICU 啊，所以说呢，了解 PICU 的机会真的是不多。那么常见的误区呢，第一个啊，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小朋友一进入 PICU， 那他是不是就希望渺茫了？事实上恰恰相反，进入 PICU 正是为了集中优质资源，优质的救治资源，全力挽救患儿生命。第二个误区呢，是在 PICU 可以看到孩子呢，他会使用这个约束带，然后家长就会觉得你给孩子使用这种约束带，你就是束缚了孩子，你就是虐待他了。其实呢，适当的约束是为了防止患儿躁动导致管路滑脱，它是为了保障治疗顺利进行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啊。第三个误区呢是什么？这个就是太常见了啊，不管是不是在 PICU， 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误区，就是因为孩子呢他比较小，体重也比较轻，所以觉得输液越少越好，抽血呢就是检查的时候需要抽血，这个抽血呢你最好是抽的越少越好，你不抽最好啊。然后呢有一些检查的项目呢能免则免。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重症患儿他的病情变化很快，需要及时监测指标才能精准调整用药。刚才我们也说了，孩子体重小，对吧？他体重很轻，所以说呢，需要根据他的病情变化及时精准的调整用药啊，也需要及时精准的调整呼吸机的参数，这样可以避免延误治疗。微量采血的风险远远小于病情加重带来的风险。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关于 PICU 的医疗费用啊，很多家长觉得医疗费用这个非常的高昂，普通家庭是难以承受的。首先呢， PICU 配备大量的高端监护、生命支持设备还有仪器呢，它都是24小时持续运转，来提供呼吸循环等等一些生命保障，产生相应的设备使用费用与治疗费用，它和普通的啊小孩生病你住普通病房相比来说呢，你住进了 PICU， 费用肯定是偏高的。其次呢， PICU 人力投入还有物资消耗远远高于普通病房，综合治疗费用也会相应的更高。但是任何费用的收取都有据可依。最后呢，在国家医保政策的全面保障下，儿童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享受相应的一些报销待遇，这样就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总而言之呢， PICU 是守护危重患儿的生命防线，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的镇静镇痛还有密集的专业监护，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孩子的安全，助力早日康复。所以说呢，家长一定要多一份理解与信任。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小儿重症医学科，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PICU 啊。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重症医学科呢，是连云港市首个也是唯一的儿童危重症救治专科，是连云港市危重儿童救治中心。科室拥有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医疗团队以及护理团队，涵盖高级、中级、初级技术职称人员。医护人员分别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儿科重症监护室进修学习，掌握了先进的急救技术和理念，整体急救水平不断提高。在儿童脓毒症、重症肺炎、多脏器功能衰竭，比如说呼吸衰竭、循环衰竭等等，还有癫痫持续症状、急性中毒、外科多发伤、颅脑损伤等这个极危重症的救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显著的疗效，是我市危重儿童救治的中坚力量。科室常规开展对中毒、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溶解等疾病的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血液净化治疗，还包括无创及有创机械通气、有创血压监测、深静脉以及中心静脉置管技术、亚低温冬眠治疗、肠内外营养治疗以及镇静镇痛技术等。洛培良主任医师呢，是这个PICU 的主任，曾任儿童医院副院长、儿内科主任，现在呢也是 PICU 的主任。他非常擅长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尤其是儿童危重症的抢救治疗，比如说小儿镇痛、镇静、呼吸与支持以及血液净化等等。他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二全天、周四全天。 高阳副主任医师、小儿重症医学科主任，擅长儿内科常见疾病，尤其是这个呼吸系统以及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还有儿科危重症、中毒以及意外伤害、营养支持治疗等等。专家门诊时间是在周六全天。王旭国主治医师擅长儿童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儿童极危重症的救治、休克、严重过敏反应，还有脓毒血症、重症肺炎，还有重症脑炎、惊厥持续症状、严重心律失常等等。王新元主治医师擅长儿童常见病以及危急重症的诊疗。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这个就入伏了啊。一说到入伏，这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的时候，它也是一年当中阳气最鼎盛的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时候呢，人体毛孔舒张，气血浮于体表，药物更容易吸收。在这个时候用温阳散寒的中药贴敷穴位，借药力疏通经络，补足阳气，驱散体内寒湿，能为秋冬固本，减少冬季受寒发病。所以说呢，这是中医啊治胃病的一个调理方法。那么今年呢，儿童医院中医儿科精心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三伏贴这个服务啊，由周伟主任亲自拟定处方，针对儿童体质特点制定了科学的贴敷方案。那么哪些孩子适合呢？首先就是有呼吸系统这样一些问题的孩子，比如说他经常会有慢性的咳嗽、过敏性鼻炎、儿童期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等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消化系统。如果孩子总是在消化系统上出问题，比如说小儿的肠炎、功能性这个胃肠疾病、消化不良，还有积滞等等。如果说呢，会有这个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问题，您就可以到医院去贴这个三伏贴啊。三伏贴呢，它是一个连续调理的过程，每一伏各贴敷一次，然后呢，在中伏的时候和末伏的时候再各增加一贴，所以说呢，三伏再加上中伏加强贴和末伏加强贴。

0: 一共就是五次啊，五次。如果说呢，你说我错过了一幅，那我是不是这个接下来我就不能再接着再继续了？其实没有关系，错过了一幅也可以在后续的幅天正常贴幅啊。如果说呢，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尽量选择白天贴幅，以晴天的上午到下午时段是最好的，这样有利于控制时间和观察反应。另外呢，就是建议啊，可以连续贴幅3年以上，这个效果呢会更加的稳固。如果说呢，您想带着孩子啊到医院去贴这个三伏贴，贴敷的当天，您给孩子穿宽松、透气、容易穿脱的衣服，避免穿紧身的这个一些衣裤。贴敷前呢，要清洁一下皮肤，保持贴敷的部位干净。常规来看呢，儿童的贴敷时间是半小时到1小时。有些人呢会觉得这个就是贴上去之后，小朋友会不会过敏啊、不舒服啊？而且呢，天毕竟热。但是您看，贴敷时间只有半小时到1小时，大致是这样啊。那么可以根据年龄还有皮肤的耐受度来遵医嘱再来调整这个时间，不能私自延长时长啊。在这个贴敷期间呢，避免剧烈的运动和大量的出汗，防止药贴脱落。另外呢，要减少风扇和空调直吹，避免影响药效吸收。如果说呢，贴了之后您觉得这个孩子的皮肤他有一点发红发热，小孩说痒，其实呢这个也是正常的反应，是不需要紧张的啊，不要总是挠。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严重的红肿、大水泡、溃烂、剧痛或者是重度的过敏，那就一定要到医院专科来就诊处理了。如果说呢您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这个每周三和周六预约中医儿科普通门诊，其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咨询接诊的儿科医生，由儿科医生联系中医儿科医生，根据孩子的情况安排相应的穴位贴敷。那么挂号的话呢，您可以现场挂号选中医儿科普通门诊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啊，连云港市儿童医院，然后呢预约挂号，选择预约挂号，然后呢你看到了儿童医院之后选择中医儿科普通门诊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啊，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蜂奶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10毫升液体急性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可以让您更加直观了解到蜂奶宝蜂胶液的这个神奇之处。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有个朋友做手术后伤口老是发痒，我是用户，有蜂胶液可以给他一个5毫升蜂胶直接涂吗？
2: 伤口愈合的时候啊，觉得皮肤特别痒，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其实呢是不必要做什么特殊处理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啊，这个伤口啊发痒的这种现象呢就会消失了。
1: 是的。
2: 另外呢，就是伤口痒的时候啊，不要用这个热水啊去烫洗，以免加重痒感或者是伤口的感染，延缓伤口的愈合。如果实在痒得难耐，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消炎抗过敏的药膏。当然呢，我们的这个蜂胶液啊，或者是我们的蜂胶软膏啊，也是可以用的。然后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告诉大家。
1: 是的。小蜜蜂在地球上你知道吗，它生存的时间比人类早很多很多，拥有1亿3000万年。其实地球经历了5次物种大灭绝，而小蜜蜂都能历劫这个成功，顽强地生存到今天。蜂胶起到了至关的作用，蜂胶它是小蜜蜂采集加工而成的这个树脂胶，经过口腔啊反复咀嚼酶的作用之后，然后形成的这种胶状物质。它们把蜂胶涂在整个蜂巢内啊，用来杀菌防腐。小蜜蜂的蜂群种族也是因为蜂胶才能抑制微生物的滋生，保护了它们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也正是因为蜂巢内含有这种让人觉得很神奇的物质，数万匹的小蜜蜂在一起群居却不会发生这个流行病。蜂巢当中终年享用的这个像蜂王浆、蜂蜜、花粉这些食品呢，也不会发生腐败变质，就是因为蜂胶发挥了至关的作用。
2: 是的。那么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经过高级食用酒8个月以上的浸泡溶解萃取制成的这瓶浓缩的成分稳定的蜂胶液，它具有免疫调节、保护肝脏的这样两项保健功能，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是浓缩原液的特点，所以特别的适合我们内服加上这个外用。蜂胶内服呢，可以全面的去调节我们器官的一些功能，因为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物质啊，能够明显的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增加了我们抗体的产量，抵抗一些病毒病菌的入侵的一些部队嘛，数量增加以后

0: 么战斗力也是能够提升的，能够增强我们的细胞免疫功能与体液免疫的功能，对于胸腺、脾脏以及整个的免疫系统啊，都产生强有力的功能调整。如果在这个时候呢，配合一些治疗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增强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来促进身体的一个恢复。权威本草学著作《中华本草》当中就确认了蜂胶具有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刚刚介绍了这是蜂胶的一个内服的一个功效。那么外用呢，首先我们是液体剂型，它可以直接的就涂抹在这个伤口的一些表面，当然也可以把它加在药膏里，杀菌、止痒、止痛、止血、抗感染，促进局部伤口的一个愈合。不少术后体质啊没能够得到很好恢复的人，配合治疗服用以后呢，有了明显的改善，说明这个蜂胶的服用啊，是利于术后的体质、体能的恢复以及伤口的愈合的。有位用户啊，他好像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他是做了这个膀胱的这个切除手术，手术以后呢，那个插管的那个造瘘的口啊，老是出血，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生啊也没办法，然后呢他们就提出来说，我们带有这个金牌的蜂胶液可不可以给他用。那医生呢说你先试试吧，结果他就把这个蜂胶液啊，就把它直接的倒在他那个造瘘口，然后他发现真的止住了。
1: 是的，
0: 哎，所以医生他们就说了，这个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护士是有点不敢的，问医生，医生说
1: 怕感染，
0: 就不是，医生说这是能吃的东西，这个外用有什么不能用啊？说给他试试吧，哎，结果一试，他真的有效了，
1: 是吧？
0: 哎，所以他第二天、第三天，医生还主动要求说让他再去这样试一下，所以他观察到了，就是这个在这种急用的时候，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呢，也是把这个呢，就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就是遇到有这样类似情况的时候，如果你手边有这样一瓶蜂胶液的时候呢，你可以拿出来，把它呢直接涂在这个伤口上，它可以很好的发挥止血和抗感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蜂奶宝的蜂胶液，液体剂型的蜂胶液，它才能做这种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这个作用，其他的剂型是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做到的啊。也是因为蜂奶宝的蜂胶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纯度很高，所以大家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像我们说这个新人专项福利活动，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就是一个便携装，您可以放到这个包里面随身携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比如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口腔溃疡就可以拿出来立刻解清止痛，而且不溶于口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极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四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 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一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7: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9: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 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

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他，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七十，大姐都八十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愈来愈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她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
又是

0: 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离，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一百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问说什么是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么今天的话是7月15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市委教育工委委员蒋猛。蒋局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好的，那么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呢，还有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仲恒、高职科科长刘雪、体卫艺教科科长朱家贤、规划财务科科长刘碧雷、教师工作科科长韦宪瑜，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呢，您有涉及到教育入学、学生健康、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欢迎大家与政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8546-1350 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当然呢，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反馈。在7月8号的时候，是市城管局上线政风热线，当时呢就有市民反映城区的共享电单车数量过多，管理混乱，大学城、苏宁广场、高铁站等区域的车辆乱停放，干扰交通通行，有损城市形象。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城区有十余家的相关企业在投放共享电单车，共计3.2万辆，已经超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多部门联合出台管理规范，并且开展联合执法，约谈相关的企业清理无牌以及违规投放车辆。经过查办，现在已经累计清理违规车辆15487辆，违规的清退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话，将会持续的联动相关部门，常态化监管运营企业，依据运维评价调整投放配额。那么此外的话，当时还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的中大街生活区垃圾收集点清运作业噪音大，虽然公示的清运时间为每天的早上7点前、晚上的19点前，但是环卫工人的话，基本上在早上的6点半左右就开始清运了，作业车辆产生的噪音扰民。市城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核查的话，这个收集点所使用的小型电动垃圾收集车噪音是达标的。但是考虑到老城区清晨环境较为安静，将早间的清运开始时间调整到6点40分，严格20分钟内高效完成作业。那么同时的话，规范作业流程，来去最大限度降低瞬时的噪音，比如说是桶的一些撞击声音等等啊。之后的话也会建立动态回访机制，发现问题来去及时整改。听众朋友，政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 8546-1350 已经是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领域当中的第一个问题。义务教育招生事关千家万户，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

0: 大致，那么过去呢，新生报名存在材料多、多头跑、多部门核验、线下排队、耗时长这些问题。家长的话，需要往返学校、公安、不动产多个部门开具各类证明，重复提交纸质材料。办事效率低，体验感不佳。那么为了落实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改革部署，推进阳光招生，促进教育公平，在今年我是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深入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手续提供便利。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1: 市民李女士是海珠区恒利花园小区的居民，前不久他刚刚通过线上平台完成自家孩子一年级入学报名手续，全程足不出户，较短时间内便提交完所有申请信息。
2: 以前我们家大女儿前几年在这报名，然后当时那个材料比较多，然后准备的也比较繁琐，到时候人也比较多，然后还要排队，就是比较麻烦一个流程。然后现在挨到我们家那个小的报名的时候，我就觉得发现这个网上报名比较方便。我们学校推进了这个叫线上报名，然后当时我一号报的，然后晚上就等到审核的结果，然后也很方便我们老百姓，又便捷又省力又省时。
1: 今年本市户籍一年级新生报名时间为7月1号至6号，七年级新生报名时间为7月2号至7号。据了解，今年我市提升教育入学一件事服务治校对2019年以来投入使用的义务教育招生系统进行了全方位迭代升级，优化了传统招生报名的审核流程与服务模式。市教育局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协作，会同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成功打通户籍、房产两大核心政务数据接口，实现招生数据自动调取、智能比对、在线核验。
3: 今年新生家长登录苏福办或我的连云港 APP 进入报名端口，填写学生及监护人姓名、身份证号、户号等关键信息，系统即可自动完成数据校验与调取，绝大多数场景下无需上传任何纸质材料或佐证照片，报名步骤大幅精简。同时，统一部署全市中小学取消网上报名通过后的线下复审环节，真正让数据跑腿替代家长跑腿，群众办事体验显著提升。
1: 我市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一体化服务模式，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流程整合再造，全面简化中小学招生报名资格审核全流程，有效破解以往材料繁杂、多头核验、反复跑腿等难题，既减轻了家长办事负担，也大幅提升各校招生审核工作质效。
4: 针对一年级新生招生，我们开设了专属的咨询专线与线下服务窗口，耐心为家长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线上填报，让整个报名流程清晰顺畅。另外呢，我们学校依托全新升级的招生系统，让户籍、房产进行大数据智能比对核验，有效提升了审核的精度和效率，实现家长当日申报、当日审核、当日办结。
5: 今年新升级的系统，让我们可以在审核的时候一键调取学生的户口、房产信息，它的匹配结果，同时系统自动生成标准化的这个结论，那使得我们5名工作人员仅用了2天的时间便完成了以往7天的审核工作量，大大提高了效率，让我们的招生审核工作真正实现了这种精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同时，我们学校今年还推出了线上领取录取通知书服务，使得学生的这个报名工作真正实现了一网通办。
1: 今年全市中小学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工作已顺利收官，全市共有约7.5万名适龄儿童少年通过线上完成入学申报登记。
0: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过去的话，义务教育入学报名材料多、多头跑、线下排队这些问题，的确是让家长的话十分的困扰。那么从短片当中，我们也能十分直观的感受到，随着我市全面升级、深入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报名办事的体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首先的话，蒋局长，我想请您先为我们整体的去介绍一下这项改革的相关开展情况。
6: 好的，主持人。
0: 嗯，
6: 市教育局啊，着眼于优化服务，方便群众啊。我们以实现啊教育报名一件事啊为抓手啊，这个争取做到呢，零跑腿，一次办。
0: 嗯，
6: 啊，这样呢，我们联合公安、自然资源、住建等相关部门，实现了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同时呢，对原有的招生报名系统啊，进行了全面的迭代升级。这个系统升级以后呢，真正可以实现数据线上跑，全程网上办，就真正的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解决了以往线下报名的时候准备的资料多、反复线下要跑，审核的任务也很重。现在呢，可以说我们的家长拿起手机或者登录电脑，就按动按键就可以轻松实现网上报名，应该说极大的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工作效率。群众的这个满意度和幸福感总体来看是很高的。
0: 那这次改革的话我们也听到蒋局长为我们介绍，就是公安啊、自然资源啊，他们的数据已经是共享了，这个接口已经是打通了，能够自动匹配相应的信息。那么之前的话是要线下再去复审的，相当于要多跑几趟。那么从实际的办事体验啊，这一套线上的报名流程给家长或者说学校方面，就是具体的是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蒋局长您看。
6: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机教科的仲恒仲科长来回答。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有请仲科长为我们做一个解答。
7: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连云港市教育局采取的教育入学一件事升级了系统之后，带来的主要的这个变化，或者说给家长、学校、社会带来的一个体验，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家长的报名的材料大幅的精简了。我们现在市教育局会同了数据局、公安，包括自然资源，打通了公安的户籍、自然资源的房产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接口，所有的信息数据呢，在网上就可以实现了系统的自动的调取和核验。以往家长在报名过程中需要逐一的拍照上传户口簿、房产证等等的这样一些佐证的材料，今年都只需要在系统中填报孩子的姓名、家长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房产的户号，系统就可以实现自动的核验，帮助家长呢能够随时随地的更加便捷的来报名。第二个大的变化呢，主要是在学校的审核端来看，审核的效率是显著的提升了。以往学校是需要反复的核验家长的各种各样的材料，今年只要在系统核验通过的所有信息都会自动的标绿。那么学校的审核的工作人员只要再次核准市教区的归属的准确度就可以了，整体的审核的工作效率较往年提升了70%以上。第三个方面呢，是针对家长和社会，我们整个实现了全程的网上办、零跑腿。数据打通之后，家长也不需要多次的往返学校啊等等一些政府部门，一次就可以把所有的工作在线上办理完成。就像刚才大家在视频中所看到的一样，部分的学校还实现了线上的录取通知书的线上发放，这样的话更加方便了家长。 主持人。
0: 好啊，感谢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那么其实我们此时此刻的话，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也已经是开通。如果说大家对于教育入学一件事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去打进电话来去做线上的这个交流沟通啊。当然像是这样的一个介绍当中的话，其实今年已经有很多家长在实践了啊，再去感受到这个变化所带来的这种便利了。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啊，有部分的家长的话，他其实不太熟悉线上的操作流程，那么报名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0: 以我们就相关的情况的话来去做一个连线。接下来我们连线政风热线记者鲁斌啊，鲁斌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嗯，
1: 好的，主持人。因为很多的家长啊，其实都是第一次来办理子女入学的问题，而且呢又面临新的报名系统，所以说呢也就遇到了很多的情况。具体呢就表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信息填报的问题，比方说有的家长在填写错误的情况下，他就不知道如何来更改，比方说孩子的性别啊、姓名啊等等。还有的呢是在填报房产信息的时候选择房产证一栏，但是呢依然需要提交像拆迁协议编号等房产证上没有办法体现的信息。
0: 嗯，
1: 有的呢是亲属代为报名，当他在填报监护人信息的时候，他默认的就是他所登录的软件的个人是这个新生的父母，这就导致呢相关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没有办法更改。有的呢则是监护人当中的一方已经过世了，那相关的身份信息呢也已经注销了，但是系统呢还是会强制性的要求来填写相关的内容，也就导致无法提交。当然了，这些呢只是在信息填报过程当中的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线上报名网络拥堵的问题。有一些家长就反映啊，报名系统呢有的时候就会崩溃，那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快速的登录上去，需要反复尝试多次才能够提交成功。而一些家长就认为啊，因为全市范围当中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中小学线上报名的时间又过于集中，如果说能够像分区域、分片区、分阶段来报名，那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来解决线上报名网络拥堵的问题呢？主持人。
0: 嗯，好的啊，感谢鲁斌的连线报道啊。那我们就相关的这些问题的话，来和郑科长再去聊一聊啊。其实提到了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信息填报的问题，像是信息填错或者说是信息不准确，导致他后续线上这个报名没有成功。那么通过哪些情况方式，有没有一些补救措施呢？啊，郑科长。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在谋划整个系统的使用过程中，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这样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的出现，我们采取了两种方式来进行补救。
0: 嗯，
2: 第一种方式呢，如果家长在填报信息的过程中发现相关的信息填错了，他可以和相关的学校直接联系，然后呢由学校把相关的信息进行退回，家长就可以实现修改。
0: 嗯，
2: 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呢，我们也面向全市公布了所有各个县区和各个市直学校的咨询的电话，那么家长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学校取得联系，那么让系统进行退回，他进行修改。
0: 线上填报，然后找学校退回，就可以再次修改，重新提交。
2: 对，
0: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家长刚才啊，我们连线当中也提到的，就是线上报名网络拥堵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着急的时候，这真的头疼，对吧？啊，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是哪些地方能够去再去改进改进的？比如说像家长建议的这种分区域错峰报名，郑科长，您这一块您看。
2: 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做系统过程当中呢，在系统的正式投用之前，我们呢也选取了部分的幼儿园啊，包括一些小学的毕业生的家长，
0: 嗯，
2: 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模拟的测试和并发量的一个测试。在工作过程当中呢，确实我们也发现，如果在短时间之内有大量的家长去进行填报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瞬时并发量过高的问题。
0: 嗯，
2: 当然这里边我们也比较能够理解家长这样报名的一个急切的心理。其实我们的报名时间呢是整个时长大概约有一周左右，家长可以在一周的时间之内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名。但是呢家长心情我们理解，所以说在今年我们的报名过程当中，把小学的报名时间放在了7月1号到6号，初中的报名的学生的时间放在了2号到7号，中间错开了一天，这样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这个短时间的之内的家长的报名流量并发的问题。当然呢我们也会认真的听取家长对于这个系统的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在下一步的系统的升级和改造过程当中，我们会进一步提升系统瞬间并发量的这样一个承压的能力，同时呢也会不断的探索，根据实际的情况，在既便捷家长又能符合招生这个公平的这样要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呢去探索分时段分区域的报名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家长的这个报名的体验的这样一个感受，把这样的一个好事办实，把这样的实事办好。
0: 嗯， 好，感谢钟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和回应啊。应该来说，今年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家长都已经享受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便利了。今年已经足够方便，明年、后年，或者说在之后，随着这一套改革系统的越加的完善，我想大家使用起来的这种体验感更会上升。好的啊，应该来说，教育入学一件事的数字化改革，靠数据共享简化入学报名流程，减轻家长负担，提高招生审核的效率。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继续去完善这种服务，来去优化便民举措啊。这里的话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同时的话，在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这一期的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和参与。
3: 有以服务
0: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进一段片花啊，来去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
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好的啊，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这里有一部热线电话啊，我们来首先接听一下听友的这位来电。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5: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5: 我也咨询一个孩子入学的问题。
0: 嗯，
5: 我和爱人老家呢都是外地的，户口也没迁过来。
0: 嗯，
5: 这几年呢一直在连云港这边上班，长期生活，平时孩子就留在老家跟着老人，我们一直放心不下。现在呢工作也安定下来了，打算把孩子接到身边到这边上学，想问问我们这种情况给孩子转学具体要怎么操作，需要准备哪些证件资料呢？
0: 嗯，好，是关于，连云港务工的这个外来的这个长居住的这个人群啊，他们的这个孩子的问题。蒋主任，您看这个问题谁来给他回应一下？
6: 好，这个问题呢，还是请钟科长回答。
0: 好，我们有请钟科长。
2: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连云港市的城市建设做出的这样一个贡献。关于您孩子转学，我做这样的一个跟您解释。首先呢，根据我们江苏省的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您孩子呢可以来办理转学的相关的手续，那么需要您携带着您全家的户口簿和有效居住证，以及相关的书面的转学的申请，到您居住证办理的，也就是你留住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提请办理转学。那么您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就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统筹安排一所学校，来满足孩子入学的需要，充分保障您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这样一个权利。
0: 嗯，
2: 主持人，
0: 好，这位朋友，您大概听清楚了吗？
5: 我听清楚了。我是住在海州，那我到海州去教育局联络实际行吗？是不是？
2: 对，携带着您的这个户口簿和有效的居住证。如果说您是在我们海州购买了房产，就需要携带上你的这个房产证；如果是这个租住房屋的话，就是携带着在这个住建部门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然后以及这个书面的转学申请，到海州区教育局一楼办理相关手续就可以了。
0: 他这个申请的话，是随时都可以申请，还是说是有时段的这种？啊，比如说是几月份申请比较好，还是说，
2: 一般我们考虑满足孩子学业这个延续的这个情况，和不同省份之间这个不同学段的衔接，我们建议呢，就是一般选择在这个学期末或者是学期初的时间。就比如说现在就是暑期，我觉得您就可以利用这暑期的时间，把相关的手续准备好，在8月份到海州区教育局去办理申请就可以了。
0: 好，我们这位朋友，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5: 没有了，非常感谢。
0: 嗯，好，感谢您的来电啊。好，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钟科长做的这样的一次解答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产教融合方面啊，产业发展人才为先。近年来呢，市教育局统筹各方资源，以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市域产教联合体为抓手，推动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的双向奔赴。那么协同育人，走出了一条贴合连云港产业特色的产教融合新路径。 为区域产业持续的来去输送稳定的技能人才。那么记者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

0: 随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有一些制约性的瓶颈问题也凸显出来，需要解决。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短片来去了解一下。
1: 自2019年起，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与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正式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共同成立了连云港石化卫星企业学院，由此开启了深度产教融合之路。
2: 校企呢，共同设立了订单班，我们呢，这个定期组织学生开展认识实习、岗位实习，企业呢，也能够深度的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标准，校企呢共同编写校本教材，还有呢这个企业会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为学校的专业老师提供企业实践的岗位，校企呢共同建设了双实行的队伍。
1: 多年校企合作为企业储备了稳定适配岗位的青年技术队伍，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熟悉企业生产规范、安全标准，入职后上手快、稳定性强，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化工类校企协同育人样板。
3: 它的整体入职一年的保有率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入职一年的保有率要能够在90%-95%这样子，三年的保有率基本上在80%左右。所以说对于人的稳定性来讲以及提早去接触这个企业、了解这个企业来讲的话呢，都是很好的这种基础。就是没有化工经验的人，他可能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的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操作人员。但是像连中专这样的小孩的话呢，他可能2年半或者是2年他可能就能上手了。另外一个成本降低的话呢，你就是因为他稳定嘛，3年达到80%的保有率，那对于我来讲他恰恰是能够有贡献了。这个潜在的这种隐性的成本也是非常可观的。
1: 与此同时，立足现有合作基础，2026年，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联合徐汇新区管委会、连云港石化、长华化学等政府部门龙头企业，正式组建化工安全与生产适育产教联合体，整合园区校园企业多方资源，打造正源校企一体化育人平台。记者了解到，当前联合体运行仍存在企业覆盖面不足、岗位需求对接不及时、特色订单班培育数量有限等现实问题。
2: 我们希望呢，能够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在徐汇新区管委会、全市其他的化工园区、经济开发区，能够将更多的石化企业、新能源企业，包括新材料企业，还有一些医药企业吧，共同拉到联合体来，及时的提供企业的用工需求、岗位要求，够成立呢更多的定制的有特色的订单班，企业呢也能够深度的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学校呢培养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提供支持。我们呢也希望能够更好的为企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1: 企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也需要专业和学历的提升，教育部门也应在平时的育人培养方面加强相关宣传和引导。
3: 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嘛，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或者是说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能够在高中学校里面能够加大对于石化产业基地的这种宣导，能够让更多的家长能够看到说这么好的就业机会就在家门口，我为什么一定要往外跑呢？我觉得是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和引导的，让一些相对来讲优质的这种高中的小孩能够去走入到连云港这边的一些中专院校、高职院校里面来，然后进一步的加强结对子。
0: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产业发展的话是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的， 近几年来的话，连云港是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视频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和进展。那么连云港中专和石化企业的合作其实就是十分生动的案例。那么我想蒋局长，首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项工作目前的推进情况呢？
4: 好的。近年来啊，市教育局高度重视，持续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助力呢职业院校和相关的企业进行合作。围绕连云港的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特点，培养这个高素质的专业的人才。近年来我们先后牵头开展了三批次的市域的产教联合体建设，两批次的产业学院建设，五批次的校企合作示范组合建设，搭建了近百个校企合作的平台。这些平台的有效搭建呢，有效的打通了校企合作的堵点和痛点。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就这样。
0: 好。应该来说啊，从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学校和企业的话，共建订单班呢，共同编写教材，包括联合培养双师型的教师，学生也能够提前进入实习实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到企业和提前的建立，那可以说是一套深度合作的模式。那么我们想啊，从实际的落地效果来看的话，这个模式分别在学校的人才培养、企业的人才储备方面起到了哪些助推作用？蒋局长。
4: 好的，这个问题啊，请高职科的刘科长回答。
0: 好，我们有请刘科长。
5: 好的，主持人，这一套校企合作的深度模式，实际上呢，是我们学校人才培养和企业人才储备的一个双向奔赴。对于学校而言呢，那么企业能够深度的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参与人才这个培养方案的制定，能够参与教材的编写，参与学生的实习实训，能够提供实习实训的一些场所，实际上呢，这个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呢，可以说呢，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培养的学生呢，那么他走出校门就能够走进企业，能够很好的上手，对学校的人才培养起到了非常大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企业而言，那么企业特别是我们连云港市的一些化工企业，那么规模比较庞大，那么需要的人才也量也比较大。作为我们连云港市的职业院校，无论是高职校还是中职校，我们呢一个方面是加强它的专业建设，增强扩大人才培养的数量，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加大储备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从培养的周期上，从培养的成本上，都可以看出，那么这样的一种深度合作模式，为企业储备了大量的人才，那么企业也可以在本地就招收到那么高质量的中高职的人才，甚至本科的人才。
0: 好，
5: 主持人。
0: 应该来说，在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啊，连云港市的这个化工安全与生产市域产教的联合体已经成立了，但是呢，当中也存在一些企业的参与的覆盖面有限，或者说是岗位需求对接的不及时，特色订单班的数量偏少这些问题。那刚才通过刘科长给我们介绍，我们也知道这种订单班起到的一个作用，能够极大的去缩减相互之间磨合的时间，那实际上是给双方减负啊。那么职业院校的话，它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的，而企业的话，它也希望职业教育的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是更高的。那么像是这种校企的期盼，刘科长您觉得从哪些方面能够去发力来去补一补短板，或者说继续深化产教融合的工作呢？
5: 好的，主持人， 校企的期盼实际上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呢也这个实际上前期也在做，后面呢也将继续深化。那么主要呢将从三个方面来推进。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将继续构建呢市级层面的一个平台或者机构。那么我们成立了市级的职业教育产教市级层面的一个这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我们把

0: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财政局等近十家单位全部呢列入到我们这个机构里面来，那么定期的呢召开联席会议，这个呢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从政策的方面来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出台了连云港市职业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呢是从2026年到2028年。那么行动计划我们包含了五大方面，25个点。那么从不同的方面呢来促进学校和企业的人才培养，那么产教融合的工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创建以后啊，那么在运行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根据运行的一些情况来适当的扩大相关的企业的参与量，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化工类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前期呢是由学校、园区和龙头企业共同组建的，因为时间呢比较紧，可能呢加入的企业面并不是太大，后期呢我们将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覆盖面。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刚刚企业提到的，就是我们连云港就有这么好的一种企业，那么可以向高中校来进行推广。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近几年我们创建了有近50个就是中小学生的体验中心。这个体验中心呢，有的部分是在职业学校，还有一部分呢实际上也是在企业的。那么我们会不定期的，特别是每年五月的职业教育活动周，我们会把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高中的学生不定期的这个带入相关的园区、相关的学校，那么到了他的这些体验中心去体验企业的发展，那么也为后续留在连云港发展做好铺垫，打下基础。
1: 好啊，好，感谢刘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产教融合的话是拉近了院校和企业之间的距离，为本地培育了大批实用的技能人才。那么面对这种校企的需求，我们也其实从刚才的回应回答当中也看出来，教育部门正在不断的去继续优化这种合作的模式，让产教融合的发展能够上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好，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的电话85457744、85461350是为大家正在开通了。如果说您有关于教育部门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说反映的话，都可以通过两部电话来联系我们。这一期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场刚刚落下帷幕的活动。在暑假伊始的时候，由市教育局主办、市美术馆、连云港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中小学生影视文化艺术周，以光影绘港、志筑新城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市中小学美育浸润的丰硕成果。那么作为全市落实健康第一六大行动当中美育板块的重点活动，这一次的艺术周打通了校园、美术馆、剧场、美育阵地，搭建起集展览、展演、实践、专家讲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平台。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3: 走进美术馆展厅，扑面而来的是满场童真创意。参展作品形式丰富多样，传统绘画、硬笔、软笔书法、手工版画、人工智能数字创作应有尽有。孩子们把家乡独有的地域文化藏进作品里，没有刻板生硬的模板，每一幅作品都源自孩子真实的所见所感，稚嫩笔触里藏着少年对家乡最纯粹的热爱，直观展现了我市常态化美育浸润带来的亮眼成果。
4: 本次活动紧扣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立足学校生长教育办学理念，融合连云港本土文化，学生利用 AI 技术促进家校合作，提高孩子的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动手能力。
3: 影视展演现场，定格短片、动漫配音、 AI 影像、校园演唱轮番登场，覆盖全市各县区各学段原创作品，展现青少年传承本土文化、拥抱数字艺术的独特风采。
5: 这次我参加了 AI 艺术作品创作，感觉特别新鲜有趣。以前我画画只能靠纸和笔，很多有意思的画面我都画不出来，现在我可以通过 AI 工具

0: 把心中的港城山水、家乡美景变成完整的艺术作品。
1: 家长们纷纷表示，这样丰富的美育活动既能提升审美，又能呵护孩子心理健康，真正做到减负提质。
2: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孩子得到了很多锻炼，他本身对家乡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通过参加活动进行素材的搜集，他对连云港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对家乡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并且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呢，他对 AI 工具有了更多的使用。他发现有很多想法都可以运用 AI 工具实现，觉得非常的新奇，同时对高科技有了更浓厚的兴趣。那么这些都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自信。
3: 好的啊，这一次的第四届中小学生影视文化艺术周是我市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当中美育板块的重点活动。首先的话，我们想请蒋局长为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教育工作当中所倡导的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它具体指的是什么？美育又是为什么会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呢？蒋局长。
4: 好的，主持人。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健康第一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把学生的身心健康作为教育的首要工作。改变以往为分数为升学的成就观念坚持五育并举，让孩子呢健康全面发展。今年初，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先后召开了健康第一的工作推进会，市教育局呢也召开了健康第一的工作推进会。并我们结合实际提出了六大行动。为了把这个健康第一落到实处我们的六大行动呢也结合联网的实际和上级的部署要求其中美育浸润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要把美育作为六大行动之一呢应该说美育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作用不可替代。第一，美育可以让孩子快乐。美育活动，孩子们能够疏解情绪，缓解压力，有利于调节身心，缓解焦虑情绪，这也是呢这个润心工程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美育能让孩子们健康。丰富的这个美育活动它兼顾的是身心协同发展。倡导的是快乐和健康在这种快乐的活动当中替代了机械刷题、违规补课让孩子们呢能够在快乐中健康成长。第三个，美育能让孩子们学会审美。常态化的这种艺术实践能让孩子们认识美、感知美，能够培养更健全的人格。从刚才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孩子们在制作 AI 的视频当中抒发了自己热爱家乡的情怀，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梦想。这个古今中外的名人，都是多才多艺，这个爱好广泛的。
3: 是的，
4: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就特别酷爱小提琴 他说我的很多的物理灵感啊都是在我拉完小提琴之后产生的。
3: 这就是美育的作用了。
4: 对。
3: 好。
4: 所以呢在此啊我们也呼吁家长啊要重视美育，要让孩子们在美育浸润中快乐成长。这个美育浸润学到的不仅仅是艺术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够滋润孩子们的心田，涵养他们的素养，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真正让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嗯，好，通过视频当中啊，其实我们也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美育行动的落地实效。你像孩子们在这一次活动里面，他是通过新的方式学习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科技，把自己的想法用新的方式去表现出来，他其实是有新体验的，也是像蒋局长您说的这样，通过这种方式身心健康啊，正在逐渐往这一块发展，这样他才能够唤起对于学习的新的兴趣，能够去投入进去。好，那么除此之外啊，就是蒋局长，我们连云港是今年开展美育浸润行动，那还有哪些比较创新的一些做法呢？
4: 嗯，这些具体的工作啊，我们请体微一科的朱家显朱科长来回答。
3: 好，我们有请朱科长。
5: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三方面的举措来进一步深化美育浸润行动。
3: 嗯，
5: 一呢是聚焦乡村美育提质，我们组织骨干艺术教师和学生优秀艺术作品呢走进乡村学校，通过开展师生合唱、美术作品巡展、名师送教下乡、城乡教研共同体等美育实践活动呢，来打造行走的美育课堂。努力补齐乡村学校在师资和课程等方面的短板，让乡村学校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美育资源。二呢是坚持美育面向人人，我们加强与美术馆、图书馆、剧院等社会资源的合作啊，深化馆校协同，通过组织一系列艺术展赛啊，常态化开展阳光下成长班集体艺术展示等活动呢，来为全市的中小学生搭建更多优质的艺术展示平台。
3: 嗯，
5: 让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能够参与到美育实践活动中来，促进审美素养提升。三呢是强化人工智能应用，一方面呢我们积极引导教师加强教学实践研究，将 AI 生成、数字艺术等前沿技术呢融入到教学当中，来提升教学质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相关的展赛活动中呢，鼓励学生运用 AI 开展艺术创作，通过科技发现美、创造美。比如这次影视周活动中的 AI 影像等艺术作品呢，就是最直观的成果展示。此外呢，我市的 AI 创意西游新形象教育资源呢，也是入选了教育部2025年度数字化美育资源及智能化美育应用案例，这充分彰显了我市中小学美育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扎实成效和创新活力。主持人，
3: 好的啊，应该来说，在校园里面的话，学生可以看到行走的美育课堂；在校园之外的话，能够看到馆校协同的一系列的艺术的展演。那么同时还有一些 AI 的这个新形式，毕竟学生作为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要接触新的知识、新的内容、新的运用方式啊。那么其实除了美育浸润以外，支撑健康第一育人理念的另外五项专项行动，那也是同样重要的。那如何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教育教学的实践当中？朱科长，您看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我们去说一说呢？
5: 好的。
3: 嗯，
5: 那么我市的健康第一六大行动呢，其实是一体推进，同步落地的。那么除了美育浸润之外呢，其他的各项行动也都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3: 嗯，
5: 比如215专项行动，那么对比省定目标，我们连云港是提前一年实现了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通过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15分钟课件， 还有上下午各30分钟大课件等要求呢，充分保障了学

0: 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同时呢，我们也运用智能化设备常态化开展全覆盖的学生视力监测，并且呢一人一档建立了学生电子健康档案，实时跟踪学生的视力变化情况，为学校和家长采取干预措施呢提供了数据支撑和专业指导，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那么在劳动教育方面呢，我们也是结合地域实际，建成了多个高标准的劳动实践基地，同时呢分学段制定了劳动任务清单，打造劳动教育特色课程，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推动五育并举呢走深走实。还有我们的润心行动以及规范办学等工作呢，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并且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1: 应该来说的话，健康第一这个育人理念六大行动都是覆盖学生成长的方方面面的。那这一项工作肯定是离不开家校的共建，或者说是更多的社会部门的协同。那么具体怎么把这种协同共建做好，要让更多的家长认可、理解和支持，朱科长，这项工作做起来是不是不太容易？
0: 确实，健康第一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离不开家校社多方协同发力，更离不开广大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我们将以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为重要抓手，凝聚育人合力，推动健康第一理念呢落地落实。第一呢，就是强化部门协同，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我们呢将联动公安、文旅、卫健、体育等多个部门，以及美术馆、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医疗机构等多方社会资源，深化管校协同、医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警校同步，整合各方优质资源，共同参与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工作中，打破学校育人的局限，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为主导，家庭为支撑，社会为课堂，不断地优化育人载体，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全方位的守护。二呢是广泛宣教引导，转变传统的育人观念，主要是通过家长会、校园开放日、致家长一封信、家庭教育宣讲等多种方式，持续普及健康第一理念，传授科学的教育方法，帮助家长树立五育并举、身心并重的科学育儿观，进而呢缓解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焦虑。三呢是推动示范引领，营造健康育人的良好氛围，主要是通过官方媒体、学校宣传矩阵等多种渠道，持续推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优秀案例，通过成功的经验来争取广大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那么通过以上各项措施的落实呢，来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为我们下一步深入推进健康第一工作呢进一步夯实基础。谢谢。
1: 好的，感谢朱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落实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啊，我们也期盼教育部门能够持续的丰富一些美育啊，或者说体育啊这些特色的实践活动，来去推进六项行动，守护每一位港城少年的全面的健康成长。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同时的话，在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当中的时间，我们来去看一看网友的相关的提问啊，我们来请嘉宾来去做一个回应。首先呢，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家孩子马上就要上幼儿园大班了，最近听到不少的家长在讨论大班免学费这件事情，但是说法的话不太一样。那么就想问问咱们连云港的这个大班免学费的政策具体是怎么回事，哪些幼儿园和小朋友可以享受，具体减免的是哪一部分，要不要申请？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个具体问题啊，我们请规划财务科的刘碧磊刘科长回答。
1: 好，我们有请刘科长。
3: 好的，主持人，感谢网友朋友的提问。我们连云港市的免学费政策呢，具体的政策是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同类型公办幼儿园的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保育教育费。
1: 嗯，
0: 该项政策呢是覆盖所有幼儿园就读的大班适龄儿童，包括公办和民办、城市和乡村幼儿园。这项政策减免的费用呢，仅仅是保育教育费，像伙食费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在减免的范围之内。
1: 嗯，
0: 网友朋友提问的家长是否需要申请，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申请的。
1: 嗯，
0: 财政部门会将相关的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各相关幼儿园。
1: 嗯，好
0: 的，主持人。
1: 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民办也好，或者说公办也好，民办是要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是参照它，这个具体是怎么参照呢？
0: 这个具体的政策呢，我来解释一下。
1: 嗯，
0: 实际上呢，公办幼儿园就是你之前收多少免多少。
1: 嗯，
0: 譬如你这个幼儿园在2025年秋季学期之前，你收取的保教费是每个月如果是650的话，那么直接就是免650，财政补助就是650元。那么公办幼儿园是这样一种政策，那么民办幼儿园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当地如果说你都是省优质园，那么公办幼儿园免除的标准是650元每个月的话，那么民办幼儿园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免。如果这个民办幼儿园在免学费政策之前，它收费的标准是每月1000元的话，那么剩下来的1000减去650，那么350就是幼儿园还可以向家长收取。具体实施是这样一种这个模式。
1: 好啊，听明白了啊，感谢刘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其实就是民办公办也好，同类型补的都一样啊，只不过是如果说民办超出部分，需要额外自己来去承担。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条提问，说我们打算明年给孩子报读中职学校，看的时候发现类型有点多，搞不清楚本地中职主要有哪些，那么5年制的高职和现代职教体系3+3贯通培养这两个项目具体差别在哪里，有什么不一样，蒋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呀，我们请高职科的刘科长来回答。
1: 好，有请刘科长。
3: 好的，主持人，感谢网友的提问。那么职业教育的招生，它的形式呢确实比较多，家长呢读起来可能确实一时难以理解各个类型。在这里呢，我来做一个说明。我们目前职业教育的招生形式呢，有5年制高职，有贯通培养3+3，另外呢还有中职职教高考班，还有呢省市普通中专班，除此以外呢还有技工类的3种类型。技工类的教育呢分为技师班、高级技工班和中级技工班，那么一共呢是7种类型。
1: 类型很多。
3: 对，在这
1: 网友关心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3: 网友比较关心的呢，一个是5年制高职，一个呢是贯通培养的3+3，这两个呢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5年制高职呢，它招收的是中职毕业，就是初三毕业的学生，考的是5年制高职。那么他通过5年一贯的学习，拿到的是大专独立的大专的文凭。相对来讲呢，他在这个年数上要缩小一年。
1: 那3+3呢？
3: 3+3呢，它是6年的时间，分为2段，前3年是在中职学校上3年，学习的是中职的课程，后3年呢是到联合培养的高职校上3年，最终拿的是高职，就是大专的文凭。那么相对来讲呢，他学习的一些知识那个技能会更为扎实。
1: 好啊，那就是最后结果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中间的年限长一点，3+3可能收获会更多一点。
3: 对，
1: 好啊，我们感谢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那么最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孩子上初一要休学，需不需要哪些材料？蒋局长，您看谁能够去回答一下？最后时间
2: 啊，钟科长
1: 啊，钟科长，他这个能不能正常休学？快问快答。
4: 好的，主持人，这位网友朋友呢，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给您做一个解答。就是孩子呢，如果因为身体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原因需要休学的话，家长朋友，您只要带着这个书面的休学的申请，以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所开具的诊断证明和病历这样的材料，到孩子所就读学籍所在的学校提请休学，由学校进行初审之后上传省的学籍管理系统。 逐级完成审核，孩子就可以休学了。
1: 好啊，我们感谢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的话就是正式结束了，下一期的话是7月22号农业农村局水利局上线，感谢各位嘉宾朋友们。
5: 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我们呢，在这个中医的文化养生知识的熏陶之下，来调理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我们不走冤枉路，不上当，不受骗，不花一分冤枉钱。中医啊，它博大精深，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它博大精深呢？因为它牵涉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哎，跟我们生活呀完全贯穿，所以它博大精深，就包括我们每天呢煲的汤啊、做的饮食啊，都牵涉到中医的文化、中医的调理。比如说鸭要烤着吃，鸡要炖着吃，炖肉的时候要放块姜，哎，放点葱，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说中医的文化呀，贯穿着我们整个人的生活饮食，贯穿着我们的一生，所以它博大精深。中医学好了，受益一生，受益无穷。当然我们学的这个中医是真正的中医，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个中医，更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中医啊！现在有很多人打着中医的旗号，干的都是什么西医的事儿，哎，做的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哎，都是这样。你说这样叫中医吗？它不叫中医。中医的核心是什么？中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一定是以这个人为核心，不论是养生、防病、治病，还是康复之路上，首先就是注重这个人，不会说盯在这个疾病上不管这个人啊，一味的用药、一味的治疗，这个人已经快要不行了，这个人因为治疗已经快要不宗了，结果还是不管。 是

这个病灶给切除了，病灶给解决了，但是人也离世了。这个治疗是我们需要的吗？不是。有多少人这个身体的调养，没调养之前能吃能喝，精神十足，哎，结果一调理一治疗一用药，人不行了，还不敢治疗之前了，甚至是走着进去抬着出来。没治疗之前呀，各方面都很好，一治疗之后几个月人没了。这都是只认病不认人，没有以人为主。我们为什么要消除疾病？是为了让身体更好，活得更有质量。我们为什么要养生？为什么要保健？是让我们身体更康泰更舒服，也是活得更有质量。所做的一切结果质量没有了，背道而驰，脱离了核心。天天啊，把这个药摆着码出来，我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然后呢要健康没健康，要质量没质量，天天忙着的，值不值呢？是不是脱离核心了？如果说你的治疗让你这个人健康没有了，生活质量没有了，因为这个治疗还不如没治疗之前更舒服了，那你所有的治疗所有的调养都是错误的。以人为主，说以人为主的什么呢？中医的核心告诉我们了，《黄帝内经》开篇章就讲了，中医的鼻祖，中医的启蒙，所有的中医大家没有一个不从中去重视这一条的，就是形神合合，形神俱足，形与神就这两个。什么是形？形是形体，是身体，是体质。什么是神？神是精神情志，这个是神。形神合合，百病不生，形神俱足，健康乃全。就是你的形跟神要合，形神不合，形神分离，那就麻烦了，对吧？形神要俱足，都要充足，都要有，缺哪个都不行。说你这个人没有神，元神不足，心神不定，你惊恐害怕，多梦，哎，似睡非睡，睡不好，不踏实，心脏总突突突突突突，心神没有了，肝魂没有了，肺魄损伤了，肾志损伤了，那麻烦了，你的情志就会失衡，焦躁焦虑抑郁惊分惊恐，对不对？你想想，没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良好的情志，一个人的心情都不好了，他能健康，他能长寿吗？你的精神情志都不好了，能不生病吗？你看现在有多少人因为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哎，精神负担过重，出现了精神情志方面的疾病吗？对不对？所以说以人为主，要注重精神情志，不要脱离。现在很多人不关注这一条，但是咱们中医五千年就告诉我们了，重视精神情志，形神合合，神就是精神情志。人有五神啊，人有七情，人有六欲，人有五志。这个形是什么？形体就是身体，这个身体要硬朗。人没有了好的身体，没有了好的体质，大家想想会不会生病？各种疾病跌至而来，都找上你了。你看那些陈年老病久治不愈难以康复的，是不是没有一个好的体质？身体硬朗体质好的人谁生病啊？对不对？就是你体质弱，就是你身体差，你才会生病，才会感受各种疾病。中医不讲正气足，邪不可干也。这个正气是什么？就是你身体的阳气、元气、精气十足，风寒暑湿燥火六袭侵袭不了你，你的身体就不会偏颇，你的身体始终是中正，你就不会生病，邪就不会侵扰你。你看很多人呢，这个疾病啊，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天天吃药，天天治疗，越治越差，越治越多，对不对？越治越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从来没考虑过，我体质太弱了，我光治病啊，没有个好体质，很难恢复过来。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很多人都应该潜意识有，比如说这个人住院了，我们都知道给他吃点好吃的，调理身体，快点出院，康复得快。这就是说只有一个好体质，体质硬朗了，这个人才能快速的恢复，这个人才能够有能力康复。这人身体这么绕，没有筋骨呢，很弱很瓤，你想想你什么疾病能康复？
康复不了。你天天吃这个药，天天住 VIP， 天天住重症，没用，是不是？所以说中医它的核心是以形神合合，形神俱足，以人为主。大家在养生、在防病、在治病、在康复之路上，有没有以它为主？不发作，为什么调理养活了这么多年没有收获？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根本丢失了。那么治，大家也不关注症状，更不会辨证，这就是在治疗上啊，久治不愈没有效果的原因。说我们在养生治病的时候，要学会整体抓，这个整体就是体质，就是身体，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状态啊。人是有整体的，不能说把身体拆开看。说失去了整体，说失去了这个体质，就等于庄稼失去了土壤。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脏腑的生存环境，是我们人生存的根基啊。以前啊，很多人啊还重视体质，那么结果这些年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西方文化的一个不断的流入，我们很多人呢就把自己老祖宗这点东西给弄丢了，弄没了。哎，看似呢用中医，其实不是中医了啊，中医已经西化了，中医的核心精髓也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啊，还采用中医就不叫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是什么？以人为主啊，形神俱足，形神供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啊，对路治疗，对症治疗，特别是这个体质都要放在首位。中医讲这个体质，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身体绕，身体差，这个体质就是这样。可是呢，大家在这个重视调理体质上啊，也没有当成重点，更没有区分开，这就是我们呀，不会调，知识匮乏的原因。咱们这档节目就是给大家传承真正的中医的精髓啊，传承真正的中医的知识，让大家去接受啊，让大家呢去吸取，去受益。每天大家跟着听的时候，尽量拿笔拿本做好记录，不懂的打电话咨询，只要你听明白了，跟着节目听，不用多，十天半个月你必受益，相信我，真正的中医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真正的中医它真的是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疾苦的，花钱不多，疗效还好。大家想掌握真正的中医吗？想真正的去领悟这个中医，受益自己，受益全家吗？跟盛老师去学习好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盛老师都会围绕着这个中医的核心，就是形神来谈。我们先谈形，形体，体质。这个体质啊，很多朋友啊也重视，但是呢却从来不会抓，不会调，都说你身体差呀，赶紧调养调养。大家调养这个体质，无外乎就是赶紧买点好吃的补一补，至于能不能补对，是不是这么调，有没有效果，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自己做了，剩下都交给天意，对吧？这个是很难见效的，很难对上症的。这个体质大家记住啊，虽然是身体的整体，但是它却可以分为九种类型。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哪种类型，自己是哪种类型，这个绝对不能弄错啊，不然呢调理过程当中就会犯错，哎，会越调越重，或者是干调无效。举个例子，有这么一位老先生啊，也是咱们节目的一个患者，他非常有意思。他说：“老师，我特别冷，特别凉，啊，别人说了我这个体质绕，我要调一调。哎，我也调了，是吧？我也没少买药。你看我这个吃六味地黄丸呀，我吃了半箱子，啊，甚至有的人说左归丸，我也买了，我也吃了。那我这吃了这么多药呢？”这个反而没效果，现在病情越来越重了。别人穿的很少，我就得穿的很厚。因为什么？因为冷，怕冷，不禁冻。大夏天三伏天，大家想一想，他还穿着毛衣毛裤呢，秋衣秋裤啊，穿这个鞋还很厚呢。到冬天他得是别人的两倍。就这么一个人，他说我怎么越调越严重，干调调了半年也没效果呢？我听完之后我就笑了。

我说你是阳气不足，结果你用了很多阴性的药。六味地黄丸是养阴的，养肾阴的，左归丸也是养肾阴的，真阴不足的，这些的药都是雪上加霜的药。阳气不足是不是寒凉冷，哎，冰霜吗？对吧，你在这个冰霜上加上雪，那不更冷更寒了吗？你不但不会没有效果，你反而会让你的这种病情恶化，是吧？你没吃对，不是这个药没效果，是你没吃对。如果说你用点五子仙踪丸、左归丸、桂附地黄丸，都比你用那两种药都要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阳虚特别肾阳不足的人，哎，他要用些阳性药，阳不足补阳嘛，对不对？热性药就能够补阳，就能驱寒，哎，所以肾阳不足它是有效果的。这位老先生就用错了。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一说虚就赶紧补，什么六味地黄丸呢，什么左归丸呢，什么这个边那个边的，这个药酒就泡上了，是吧？这边吃着六味，那边各种边，你也不管是阴也不管是阳是气，总而言之就胡补乱补。记住它分阴阳，阴是什么？精血津液。阳是什么？火力劲儿。还分气，动力不足，是吧？它还分什么呢？分痰湿。说你这湿气重，你看它还分湿热，还分气郁，还分淤血，还分特禀，还有一个平和健康长寿的体质。说体质啊，它是分为九大种，九大体质。咱们对体质啊，一定要干嘛呀？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这样我们在调理去收获健康的过程当中才会更精准，不会犯错，不会说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好吧？大家一定要精准。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阳虚啊，今天给大家传授一种体质叫阳虚体质。这个阳是什么呢？就是热量能量，太阳的意思。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就是人的阳气跟天上的太阳是一样的啊，是温循温暖身体的。太阳不足就是虚了。大家试想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存的环境如果再也没了太阳，都是黑暗，都是阴冷，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阴暗阴冷，生命可能就会截止了，是不是这样啊？万事万物没有了阳气会不会凋零啊？同样道理，人体的阳气没有了会怎么样？阴暗阴冷，手脚凉，生命力不旺盛了，是不是？没有了生命力，同样道理啊。所以说我们看看很多人手脚凉怕冷的，不禁动的，你知道吗？你就是阳虚体质。凡是你患有了阳气不足这种体质，记住你就会得一系列跟阳虚有关的疾病。例如我刚才讲的就是尿频尿急的事儿啊，当然尿频尿急只是肾阳不足，膀胱阳气不足。比如说肾阳不足就是腰凉腿凉啊，肾四二便管二便呢，肾阳不足膀胱阳气不足的时候，这个人就遇凉就想排尿，天天水声就想排尿啊，特别冬天尿频尿急啊，天一冷就次数特别多，不敢喝水了。说为什么肾阳不足膀胱阳气不足排尿就会多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喝进去的水最后经过肾脏经过膀胱啊要排出体外，但是这个水不是很快排出去，膀胱是储存尿液的，肾脏是利水的，把水都利在膀胱里面。身体的阳气足，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锅底下的火特别足，它会把这个水不断的提炼变成蒸汽去温暖着身体，所以说这个水最后排出体外就特别少，我们称之为气化。如果是肾阳不足膀胱阳气不足，就会出现膀胱气化功能异常，喝点水就排成了活水，这个水没有被身体利用，没有变成身体的这种津液。哎，口会干吗？会干。口渴吗？会渴。喝水了吗？喝了，但是没有吸收，喝完就跑，喝完就排，还挺干还挺渴，但是喝完就排，存不住。那么喝完就排不说，遇凉就排尿，

为什么呢？这就是膀胱阳气，肾脏阳气不足，这个火不足，水没有变成蒸汽温煦身体啊。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细胞就像锅里的这个馒头一样，包子一样，要经过这个水蒸气去温煦温养的，濡养的。大家这么能理解了吗？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啊，就是尿频尿急，手脚凉，怕冷，这都是阳虚体质导致的。不要认为你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啊，女性没有前列腺增生啊，她为什么也会尿频尿急呢？为什么也会尿失禁呢？对不对？这个问题又该怎么去理解呢？其实就是阳气不足了。如果阳气足，它的排掉就不会这样。在咱们节目当中有这样的，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也是这样的啊，今天这看，明天那看，今天这手术，明天那治疗，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然后问题没解决。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告诉他调理体质，改善阳虚体质，很快问题就解决了。用他的话说，老师，我要早认识你们，早听这档节目，我也不至于花那么多冤枉钱，走那么多冤枉路，我也早改变过来了。我说现在也不晚，至少不再遭罪了，是吧？所以说咱们要干嘛？要知道体质的重要性啊，每一种体质记住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病情，阳虚是这样。那么阳虚不单单会导致尿频尿急，它只是在肾脏膀胱阳气不足了。大家试想一下，说这个人啊，他的肺阳不足了，那么这个肺会怎么样？耐寒的能力会差，他就会遇点寒凉的就会咳嗽，总咳嗽，经常咳，我们称为干咳。有的人会有点白稀痰，白痰白稀痰，这就是寒痰。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肺脏什么问题没有啊，那为什么总咳呢？哎，有的人就说过敏，有的人就说炎症，对吧？其实没有炎症他也咳嗽，是咳嗽时间长了才出现炎症的，找不到原因，除了用点止咳药没有什么办法，对吧？时间总咳总咳，最后就把肺脏冻坏了。所以说支气管炎、老慢支、肺气肿、肺大泡乃至肺心病，就是长期咳嗽导致的。说这个咳嗽真的治不了吗？没有办法吗？不是，能治，只是啊，我们很少有人知道怎么去治，忽略这个体质了。江苏连云港有一个小孩，这个孩子呀七八岁，用他的奶奶说呀，这个孩子一年呀生病十多次，感冒十多次，一年十二个月，基本十二个月都得每个月都得上医院输液打水一次啊，输液打水基本上十天半个月的，也就是有半个月是好的，有半个月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孩子就手脚冰凉，每个月都会感冒，每个月都会咳嗽，咳嗽完好了输液了半个月，然后又感冒咳嗽了，基本上年年都是这样。孩子的手脚冰凉啊，非常消瘦，面色苍白，身体特别绕，孩子的奶奶都愁完了，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呢？这孩子太难养活了。他也想叫孩子不生病，也想叫孩子不感冒，给孩子买了很多营养品、保健品，各种微量元素在补，就想提高这个孩子免疫力，也知道孩子免疫力不高。结果怎么这个用药调理也不行。后期就听了咱们的课，听了我的节目讲，啊，原来是体质，啊，阳虚体质，身体这个肺阳不足就容易不耐寒邪，寒邪入体就会咳嗽。他就给孩子开始调理体质，自从调理之后，孩子以后再也不上医院了，这给奶奶高兴开心的，孩子慢慢手脚慢慢就热乎了，然后不论是春天、冬天、秋天，孩子再也不怕寒气，再也不会因为寒气犯病，这个咳嗽住院了。用奶奶话说，他的免疫力提高了。什么是免疫力？我们大家都想提高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就是抗病能力。不想提高免疫力，加强免疫功能。免疫力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这么调那么调，不知道怎么去做。记住，免疫力就是身体的体质，体质越强，抵抗力就越强，那么也就是免疫力就越高。想要一个强大的免疫力吗？想提高免疫力吗？提升体质就行了。以前不知道怎么去做，听了盛老师的课知道了吧。提高免疫力其实就是加强体质，提高体质就这么简单。因为阳虚体质绕，阳气不足

0: 就受寒邪，明白了吗？就受寒邪，特别肺寒。那么这个寒邪如果是在脾胃上，大家试想一下，有多少人不敢吃凉的，吃个水果都得烫一烫再吃，甚至水果都不敢吃，更不用说这个雪糕、冰镇、冷饮啊，这个水都得喝温的，有没有？即使这样，稍微不对路，就会腹泻、便溏啊，稍微吃点凉的，胃就疼、反酸、烧心，有没有？有，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疾病除了吃点啊奥美拉唑长期用药控制，到现在你都没出根，有没有？有，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脾阳、胃阳不足了。这个阳气不足，体质绕，在哪哪就犯病。如果说虚在脾胃上，脾胃寒；虚在心脉上，心脉凉；虚在肺脏上，肺脏寒咳嗽。虚在哪儿哪犯病，产生的疾病太多了。很多朋友也是这个疾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是不是治不好？是不是体质的问题？跟核心重视了吗？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个体质，首先让大家知道有一种体质叫阳虚，同时告诉大家，要想不生病，要想少生病，要想消除疾病，脱离体质你不行。相信我，相信我们5000年中医这种智慧啊，健康长寿，消除疾病，从调理体质、重视体质开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体质的健康话题，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在身体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沟通，或者是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均可。好，咱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9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 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
0: 欢迎你。
3: 老师好。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现在住在威海，其实我是东北的吉林省。
0: 啊，吉林省的。好，第一次沟通是吗？
3: 对。
0: 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吧，存在什么问题？
3: 哎，好，我是这样哈，我胃肠不好，
0: 嗯，
3: 就是我同学给你连接说的，他能治好病。
0: 嗯，
3: 我现在已经以前治了很多次，就是北京了，这个那都去了。
0: 嗯，
3: 因为我吧，就是这个胃肠炎哈，别人都说我脾胃不好。我去年的时候我发作是怎么回事呢？吃不了东西了。
0: 嗯，
3: 你喝点水他也不咽不下去，呛在那儿。
0: 嗯，
3: 就是好几天没吃饭，我在威海去上医院，医院给我说的，你这个就是堵了，给我泻。
0: 嗯，
3: 给我泻了一个疗程6-7天吧，给我拉的就简直了，那简眼睛都睁不开了。最后我心肯定不行了，我得上北京吧。
0: 嗯，
3: 我上北京挂的北京中医院，他给我找了个专家，他说我是心脾两虚。我说我胃肠不好，他说哎，你就是心脾两虚，给你调完，他就给我调了两个疗程吧，一个疗程是14天，两个就是略微见好，能进东西了，但是不行。因为啥呢？他就是吃东西，我这个吃东西首先说我是有点先天不好。
0: 嗯，
3: 从小天吧就吃饱一点儿。
0: 嗯，
3: 像我这个年龄，我已经今年68了嘛，那天也吃不饱，我就喝粥要喝撑一点，那得2个小时上肚，就不消化，完了经常那个误食了，反酸那大嗝，完了最后就这么一点一年一年这么挺来了。后来我下乡了，下乡在珲春，在珲春就是吃的不好嘛，我那儿没有大米，就一吃不吃苞米，就是胃肠就是不好。不好的要是吃东西，吃一半就是撑的不行，撑的不行了就咯楞咯楞咯楞，你就挺着，哎，也就好了。现在老了吧，越整越不好。现在是啥呢？吃啥拉啥。我现在就是想在北京也没治好，后来杨贵人这样跟我说，我觉得他们都说你那么好，那么信任你，我觉得我就想求您，你看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0: 嗯，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同学啊对我的信任哈。你本人的问题我听了一些哈，听了一些，在我们这个观念当中，至少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认为是没有治不了的病，有一病就有一方啊，就像有阴就有阳，有邪就有正，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
3: 是。
0: 说这个病治不了，只能说这个人能力不行，或者这人水平不行。它不代表没有方法。疾病呢要分析要判断，不是总检查，检查没有用。你看了这么多没看好呢，只能说治疗上和思路上不对。那就像你给我说这么多，我现在也不敢完全就是说你的病是什么原因，我得分析一下。我得分析
3: 啊。
0: 你口干吗？口干口渴吗？
3: 前两年干，我现在鼻子干，就是有点疼。
0: 前两年口干，现在开始鼻子干。
3: 对，鼻子干。但是不愿意渴，得光喝水。
0: 口渴严重，
3: 你要是出去我得带水瓶子，走10步可能得喝点水。我还是过敏体质，我吃一点鱼我10天得刺挠，我吃一回我就刺挠一回，我这后背刺挠我都给挠破出血。
0: 排便便秘吗？
3: 不便秘，那个以前是腹泻，反正就上医院说那吃药吧，你给我开黄连素啊，就消炎的，这个那个那个，反正就是乱吃。
0: 现在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早晨4点钟就起来肚子疼，等着5点来钟呢，就坐在坐便上还拉不出来。
0: 大便不成形是吧？
3: 不成。
0: 肚子着凉会怎么样？吃凉的会怎么样？
3: 吃一口凉的，就是胃右下边就是带脉那个地方往外鼓，要吃凉的它就往外鼓，在那儿你不能吃凉的。
0: 吃凉的就胀是吗？
3: 对，我吃的黄瓜，比如说现在吃点黄瓜，我也馋的，我吃两口完了，就有气儿，就不舒服。那这一天中午吃到晚上就咯楞咯楞咯楞，你就觉得在里头。
0: 你口苦吗？
3: 口不苦。
0: 眼睛干吗？
3: 哎呀，干，又干又涩。我最近买药，买那个眼药水上，买那个丹麦的那个上完了。治好了2天，不上就不行。完后来我儿子说你不会上了，那个老上也不好。 国产的这还根本就不行。
0: 舌苔怎么样？
3: 紫色加白的上边，左边这个舌子那嘎有一块紫。
0: 嗯，啊，这个舌苔厚不厚？
3: 不厚，没有舌苔。
0: 嗯，腰平时凉不凉？
3: 腰不好。

0: 哦，我先天腰那个什么脊椎就裂，就凉，就是腰一直疼着，一直疼。
1: 嗯。腿凉不凉？
0: 腿不凉，冬天凉，冬天一直脚凉，冬天前一直冻脚。
1: 嗯嗯。
0: 现在就是这一阵脚发热。
1: 嗯。
0: 好像冒火似的，我都穿凉鞋得出去。
1: 嗯，
0: 穿那鞋就给捂的，前两天给捂的全是水泡。
1: 嗯，
0: 哎呀，可烦人了！我跟你说这些，我都，
1: 嗯，
0: 我都反感。
1: 嗯，好，我相信你看了这个疾病，看了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应该没有像我这么问的哈。这个胃的问题，胃、
0: 啊、
1: 问的腰，胃的腿啊，
0: 是，
1: 因为胃肠的问题，往往不是胃肠的问题。
0: 哦、
1: 如果胃就检查胃，那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0: 哦。是那样，
1: 找不到病根，
0: 是这样。
1: 这就是你治不好的原因。你的问题现在出现这几个，我为什么问你眼睛怎么样，口怎么样，口苦不苦？其实你的肝没问题，你的胆没问题，因为你口不苦。这个胆有问题的，口是苦，脸是黄的，明白？特别是口苦非常严重。你吃凉的，胃就胀，不敢吃黄瓜，那是因为你脾胃寒虚比较重。
0: 嗯，太对了。
1: 你脾胃寒虚比较重啊。那么你说盛老师，我脾胃寒虚，我光治疗脾胃寒虚呗？那你治疗脾胃寒虚的时候，又把你的肺阴给伤了，把你的心阴给伤了，所以说你鼻子就特别干，你的口就特别干，你舌头就发紫，像错一样就疼，知道吗？那么也就是调理你脾胃的时候，没有呵护着你的肺，没有呵护你的心肺，没有滋你的肝。明白吗？那么你最大的问题说你光调脾胃还不行，你应该考虑什么？你的肾阳足不足？你的肾阳不足，你脾阳上来了，没过多久又不行了。
0: 哎，对。
1: 所以说你看你的腰为什么凉？你为什么冬天怕凉？对不对？为什么你的骨头关节那么差？肾足骨的，你不把你这个肾阳调上来，你的脾阳上不来。你把肾阳脾阳调上来，那么你的这个脾胃和关节才能好。当然光这么调的时候还不行，还得呵护着什么？你的心阴、你的肝阴和你的肺阴。你不能治疗这肠胃、治疗这关节，然后伤害着你的眼睛，伤害着你的肺，那不拆东墙补西墙吗？
0: 对，太对了。
1: 啊，
0: 我知道这个事儿。
1: 那么
0: 没人说我
1: 对。对，你现在说盛老师，我调脾阳，我调肾阳，你记住也是针对这个疾病。要想根儿是什么，还是调理你体质，也就是说你先天体质就绕，你没有个好身体，你的肾好不了，你的脾胃好不了。光治病不可能永远出根儿，治病只能管一时好一时，身体不行最后还会产生疾病。你为什么生这个病？因为你从小体质就绕，也就是说你最终要做的是什么？是调理体质。目前看是用方需要治病，但是你要去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即使好也是半年一年，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哈，咱们重新调，好好改善，把原先不该用的不要用了。
0: 好。
1: 然后呢，这块怎么办呢？这块前期啊，前期去调理体质，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可以补养精气神儿
0: 啊。
1: 啊，对，这个保元丹你可以去用，最关键是你要以岐黄丹为主，岐黄丹是调理体质的。
0: 嗯，
1: 岐黄丹啊，调理体质，你是以调体质为主，内在精气神不足呢，是稍微调一下就行。这块方法呢，方法你也得结合这个方法干什么？说盛老师，我用岐黄丹了调理体质，方法不用行不行？不行，你舌头发紫，感觉里面有火，说明有火邪、有湿邪、有风邪。
0: 嗯，
1: 你的寒邪寒到一定程度就生热了。是寒邪、热邪是在你体内，你必须把这邪给清除了，火邪、风邪这些毒素给清除体外之后，你关上门好好调理体质，以后就没这个事儿了。
0: 好，太好了，行，我遇到那啥了，就行了。然后看那个，那我怎么给我发药？
1: 发药这样，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吧。好，咱们这个方法，这个电话就是你的吗？189这个尾号，这个6507这个。
0: 对，
1: 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然后呢，你结合着一块调理体质一块进行就行。有问题拨打400-600-2677。
0: 对，
1: 调一段时间，调一个月左右。
0: 咱们群的微信那个群，在群里发呢。
1: 在群里单独发给你，不能发到群里去，不能把你的病情隐私都发到群里去，单独发给你就行。到时候叫专家老师给你发啊。
0: 好。
1: 你按照我这个要求去做就行了。不客气。
0: 等待您的福音给我。

0: 行，嗯，我等待你的佳音哈。
1: 好，
0: 一个月之后再给我联系啊。
1: 哎，好的，
0: 行了，
1: 谢谢，麻烦您了，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辛苦了啊。
0: 不用客气。
3: 我是那个上次就是那个乳腺手术后化疗两次受不了，放弃化疗和靶向的患者。
0: 啊，沟通过是吧？
3: 沟通过。
0: 沟通有多长时间了？
3: 快一个月了，就是吃那个中药嘛，吃了20副，西黄丹也吃了有8天了。
0: 嗯，好。
3: 上次沟通的时候，我那个人的精神状况特别差。
0: 嗯。
3: 吃不下饭，胃没有胃口，身体特别虚弱。
0: 嗯，
3: 现在吃了你开的中药以后呢，效果很好。
0: 嗯嗯，
3: 比以前精神多了，身体状况，说话你也能听了。
0: 嗯，
3: 原来是说话有气无力。
0: 嗯，
3: 连路都走不动。
0: 嗯，
3: 现在呢，我每天呢还能出去，就是走个2-3千步。
0: 哎，太好了。嗯，
3: 吃饭呢也比原来好多了，饭量也增加了。
0: 嗯嗯。好，我看了你这个病例了哈，我问一下啊，你这个原先还有一个手尖发麻，现在呢？
3: 这个麻还有一点点。
0: 嗯，头还轻吗？头重脚轻的这种情况吗？
3: 头，现在头重脚轻好一些了，但是这个头发啊，不是，他那个前第一次不是化疗以后头发就掉了嘛，剃了以后，第二次长出来的那个茬茬，现在还有那个掉。
0: 嗯，现在血压多少？
3: 我现在血压控制得很好，那我现在这个靶向不做了，就是那我的这个中药吃完了以后呢？
0: 主要看你身体现在浑身还疼不疼痛？
3: 现在疼痛都没有了，不疼了。
0: 没有了哈。现在消化怎么样？
3: 消化也可以，就是便不成形。
0: 嗯，其他都可以是吧？
3: 其他都可以，就是头还有一点木。
0: 好，你这样哈，我给你那小药粉、小石粉，你现在怎么吃的？
3: 就是用温开水把它冲开以后就喝上，10分钟以后再喝。
0: 一次喝多少？
3: 就是大半勺。
0: 嗯，一天几次？
3: 一天两次。
0: 嗯，饥饿感怎么样？
3: 好像饥饿感不强。
0: 嗯嗯。
3: 吃饭就是三顿饭，好像中间也没有想要吃东西的那种感觉。
0: 嗯。
3: 但是胃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3: 原来不是化疗完以后，我根本就吃不下东西，没有胃口嘛。
0: 嗯。
3: 现在胃好多了，饭量比原来增加了，
0: 增加了，好。
3: 嗯，
0: 这个小药粉用完之后啊，再用一些，把里面的鸡内金去掉。
3: 哦，
0: 鸡内金去掉，用炒白术。
3: 那个方子你就给邢老师。
0: 那个方子你没有吗？
3: 我有呀，那是药我要从你那抓呀，这边我不放心呀。
0: 嗯，然后以后就喝个茶饮就行了。
3: 就喝茶饮。
0: 茶饮，这个除了小石粉，喝个茶饮。啊，喝什么茶呢？就党参黄芪枸杞茶，自己没事就喝，全家人都可以跟着喝的。
3: 就是把它泡上，泡水喝还是煮上？
0: 煮一煮一煮，当茶喝就行了。这个味儿还行，味儿不是那么难闻。啊，
3: 好的。
0: 嗯，这个切黄丹早半丸晚半丸这么用，因为一旦这个它不单单是补气血，它还活血通络。
3: 哦，反正我现在就是。你就给我盯着，看
0: 行
3: 吃什么药，到时候再沟通。
0: 行，
3: 你就
0: 这个期间就是差点劲儿，乏点力，没劲儿，是不是？
3: 对，
0: 行，可以。
3: 好的，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就聊这些。
3: 你一定要保重啊。
0: 好，同样，我们共同努力。
3: 地里人们都劝靠你了。
0: 好，放心吧，啊。
3: 好，
0: 好，聊这些，好，再见，
3: 见，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 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5: 哎呀，感谢啊，终于盼到你了。
0: 是。
5: 终于盼到了你了。
0: 好。
5: 你是我们的患者救命的恩人，大救星啊。
0: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盛老师很惭愧。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问一下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江苏徐州的。
0: 徐州的朋友。好。
5: 我把我的病情给你说一下，给你分析分析哈。
0: 行，你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我听一听。
5: 我这个病情呢，就是跟肺有颈椎，有腰椎，强直性脊柱炎，又是有风湿，就是这样。我现在目前呢，就是浑身筋骨疼，一跪腰呢，这两个大腿里边筋都疼。就是上天搁这个市里大医院一看，他们检查，跟我们给打一针，吃了止痛药，第二天就好了，好一点。这第三天就挥发了，这个两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疼，这情况就是这样。
0: 除了这个疼，把症状说一说，怕不怕冷，手脚热不热，凉不凉，怕不怕风？
5: 怕风。这有30几年了。
0: 怎么个怕风？
5: 就是风一吹，就是骨头疼。
0: 有没有腰酸呢？腿沉呢？
5: 腰酸腿沉，就是这个两个筋啊，从脖后这两个筋啊，一直通脚跟里疼。这脚底都是胀疼。
0: 我知道了。这个脚底胀疼哈。那我再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67了。
0: 67岁。对，这个疾病有多久了？有多少年了？就强直性脊柱炎。
5: 这个有30多年，将近有40年了吧。
0: 这个现在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
5: 现在普通呢，就是还能跪腰，也就蛮好，就是疼。
0: 这个腰现在腰达到什么程度？
5: 腰就是跪腰有点疼，还能跪腰，
0: 还能弓腰，直起来能直吗？现在？
5: 直能直，直能直，也能挺直的，
0: 也能挺直。
5: 就是颈椎这个，两个肩膀子疼太厉害了。
0: 饮食怎么样？
5: 就是呢，
0: 饮食消化怎么样？
5: 饮食呢，就是不吃也不饿。就是呢，吃也能吃，吃也就也吃。菜。蔬菜，熬粥，
0: 排便呢？
5: 排便，有时候不成型，有时候成型。就是睡眠，就是困，一天睡到晚上睡24小时，能睡到20小时，都这样的。
0: 好，您贵姓啊？
5: 免贵我姓叶，
0: 姓叶
5: 的叶
0: 啊，树叶的叶哈。
5: 哎，
0: 是这。

0: 没有给它清除，一直在你体内，所以说一直破坏着你的关节，一直破坏着你神经周围组织，你的筋膜一直在破坏，一直在影响，所以说你现在回弯不敢回啊，行动不敢行动，不断的疼。这个邪在你身体当中产生了炎症，或者是影响你血脉的运行，形成了痹，痹不通就会疼，知道吗？你如果说收风、驱风、通络，你这个关节找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没有扶正气，你没有扶正气，你没有驱风邪，所以说你到现在没有好。而且你第二个疾病、第二个问题在哪儿呢？在你肝肾的严重亏虚上，肝肾严重亏虚，不单单气虚，你还有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啊，你看从你的体重上就能看出来，80来斤，耗精血耗得很严重，啊，精气血不足。你现在这个疾病，一个是益气，一个是补肝益肾，啊，然后呢，治疗上呢，治疗上要怎么办呢？驱风、收风、通络。你这样方法我给你发过去，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过去，你按照我说这个方法去调，好，我讲的是个寻风强骨消痛饮，寻风强骨消痛饮就非常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你用完之后。你就发现你关节就灵活了，不那么疼了，状态越来越好了啊！你这么去做，
1: 哎，
0: 然后呢，你再调理体质，把这个身体肝肾补回来，把体质提升上来。所以说呢，今后呢，你可以用点这个青黄丹调体质，这个体质不调不行。
1: 哎，从我这肺腑里发出，我真的感谢我们什么？我找对了，找了大救星、大恩人。我听了你医术高明，真的留骨万年。啊，是的，
0: 高明我谈不上，我只能说在你们一些疾病上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
1: 的
0: 看法。
1: 是的，这次我也听了好多好多的医生啊，这像这个台，他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医术道德，是的。
0: 谢谢你，谢谢。
1: 像我不识字，我这是老年机，像你跟常委发过来，我都感谢你，我从肺，我无法形容的从肺腑里感谢你，盛老师。
0: 给你发过去，给你发过去，然后这个方法你去用，然后呢，以后有能力就用点这个七黄丹，你如果给他用上，你的身体基本上就有保障了啊。再难你也用点，哪管用3个月你也给用点，你相信我，这个药绝对值得你用。总而言之吧，我们共同努力吧，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也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愿我们未来的人生家庭越来越好啊。共同努力吧，先一点点去建立哈，为未来去打拼去努力。好，今天就聊这些。
1: 有什么请我发过来啊。
0: 好的，方法发过去之后呢，不行叫场外老师帮你给你抓药哈。这样你能抓的质量比较
1: 好
0: 的，也有效果啊。行，
1: 感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祝你长寿啊！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一个老学员了，但是学员不好。
0: 没做好。
3: 不
0: 单单是你的问题，跟我们也有关系。一个是老师没教好，第二没有服务好啊。但没关系，咱们不论什么原因，今天跟我沟通，我就全面了解了解你的情况，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呢，我们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3: 行，我就跟你，大概说我这个病史。我一开始30几岁的时候就是感冒了一次，说感冒他也是没有发呼出来，有鼻涕啊什么，他就是这个。当我去地干活的时候，反正出了点汗还是。坐这个车往回一走，这个风一扇，他就缓风了，缓风了就从此以后就头疼。中医说是伤寒，也就是怕风怕冷。2-3年就不能出门。后来到一个寺院的，你这个一查，你说是肾上腺功能减退。从那才治好，吃了好多中药都不管用。后来住了15天夜吧，就好了。好了，停了几年又不行了。各种检查都检查遍了，他们那不行，那你就。后来回来以后，我儿子买了一个气血双补，气血双补为我，我用了以后那一盒，就出来没事了。到年根的时候，这病就又犯了，从那开始就10来年，一直

0: 所以我这一次我就跟你想跟沈老师沟通沟通，看配点啥药还是什么，看这个。我跟你说我现在的症状啊，就是怕冷怕风太白，一有风就是身上就不带劲儿。
1: 现在出汗吗？出汗多不多？
0: 再说我出汗倒不是很多的，不是大汗淋漓，他就少出点汗，就是不上火。
1: 这块儿我给你方法，这个分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宣风宣寒的。我考虑什么呢？考虑你体内的寒邪风邪，现在在体内闭塞没有出来。就是驱风散寒。前三天你要记住，你可能会出汗，但是你出汗的时候，你这三天一定像坐月子一样，不能着凉，不能着风，不能洗澡。这个夏天治你这个病特别好。如果是连汗都不出，就说明你这个寒特别重。那就再加量，再用一到两天。这是第一种方法的。第二个方剂就是说，然后驱完里面的寒，然后结合着闭塞给它关上，这个门要关上。第二个方法是关门，剩下你就调理体质就行了，慢慢给自己这种虚亏的身体补。你是30来岁就这样了，你现在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啊？
0: 61了，
1: 也就30年了。这30年你体内的阳元气、阳气、元气一直在对抗着这个寒邪风邪，已经被耗损的差不多了，早就被耗损的差不多了，已经耗的不能再耗了。
0: 现在我就是你这个清热的，你就这上火的这个药，你自应的，我一点都不能沾。
1: 对，这就说明你身体溃到什么程度了，已经非常匮乏，非常匮乏了。你就相当于这个大萝卜里面瓤了。非常瓤，空了，空了。你被这点寒邪、贼风已经把体内的元阳耗损了，因为它在里面存在，它存在就会清除，在里面就会耗损，就想清除，它始终清除不来。就像说这个人肺部里面受点寒邪，他总会干嘛？他总会想咳嗽，你明白吗？他始终咳嗽咳嗽，他咳嗽不出来，慢慢就会形成肺痨，慢慢就会气虚，因为他总咳嗽总咳嗽，耗气呀。你咳嗽一天行，你咳嗽一个月会怎么样？你咳嗽一年会怎么样？你咳嗽10年、20年、30年的时候，你想想会怎么样？这人走路说话都没劲了，一活动大汗淋漓，一活动大汗淋漓。你现在好好点，我跟你说，你再过个10年、8年的，或者再时间再长一点，那个期间你一活动就大汗淋漓，是又冷又热，就比这还要严重，因为你到时候就透支的不能太透支了，
0: 对，
1: 就耗损了。我给你调就行了，好。这个方法两种方法啊，
0: 行，
1: 希望通过这一次呢，用完之后呢，调理完之后见到卓越的效果。你也可以在一个月之后跟我联系，你说跟盛老师预约好了，你的病情我跟踪啊，
0: 行，
1: 好吧，不能说寒了咱们老学员的患者的心，跟了这么多年都解决不了，不行。盛老师，我你这么厉害啊，讲的这么明白，那么明白，怎么明白了？连咱们老学员患者的病情解决不了，那就不明白了。
0: 咱们这个节目办得太好，老百姓受益太多了。
1: 好，咱得解决你的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行。说有些病情属实是疑难杂症，不好治，但不好治不等于咱就放弃，不好治不等于就不治了，再难咱也得治，明白吗？盛老师就喜欢跟这个困难的疾病斗争啊，
0: 对，
1: 行吧。
0: 行，那这个方法你发给赵老师，赵老师发给我。
1: 行行，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0: 好，
1: 聊这些好，
0: 谢谢，
1: 再见。不客气，
0: 谢谢盛老师的啊。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房产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房产证和土地证丢失如何补办，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权利人至市。

0: 动产登记中心六号窗口申请挂失，公告15个工作日后领取遗失公告，凭借身份证明办理补证手续。有抵押的情况下，需取得抵押权人同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丢失，需要农户向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申请，经审核同意后，保区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农业土地使用证丢失后，当事人到属地自然资源所申请挂失，上传门户网站上刊发不动产权利人的遗失、灭失声明后，即予以补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司马昭杀死了皇帝曹髦，把朝政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在这之后他有什么打算呢？
4: 司马昭害死了魏帝曹髦，认为内部已经稳定了，决心要大举进攻蜀汉。那时候接替诸葛亮的大臣蒋琬、费祎都已经死去了，蜀汉担任大将军的是姜维。姜维有心继承诸葛亮的北伐事业，几乎每年都出兵去攻打魏国，但是蜀汉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姜维不但不能够取得胜利，反而白白消耗了不少的兵力。
5: 看来此时蜀汉和魏国的实力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了。
4: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将军邓艾、诸葛绪各带兵30000，钟会带兵100000，分3路进攻蜀汉。姜维看到魏军声势浩大，知道抵挡不了，把蜀兵集中到剑阁，守住了交通要道。钟会带兵到了剑阁，一时没法攻进去。
5: 邓艾这个人好像有个成语和他有关系。
4: 哎，小朵同学知道的真多啊。有个成语啊叫七七爱爱，说的呢就是邓艾的故事。七七爱爱啊，是形容口吃说不清话的样子。邓艾这个人呢就有口吃的毛病，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喜欢重复说自己的名字爱，然后呢就落下了一个爱爱的外号。汉朝的时候有个大臣也是上朝的时候口吃说错了话，落下了七七的名字，后来人们就把这两个外号给合到了一起，拼成了一个新词儿，就是七七爱爱。
5: 真好玩。话说回来，姜维守住了交通要道，魏国应该怎么应对呢？
4: 邓艾看到蜀军主力守在剑阁，就带了精兵偷偷绕到了剑阁西面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向南进军。这一带本来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邓艾带领着这支精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了700里路也没有被蜀军发现。
5: 他们

0: 是要绕到后方去偷袭呀、啊，能成功吗？
1: 路可不是那么好绕的，他们最后来到了一条绝路上，山高谷深，没法前进了。这时候邓艾的兵士随身带的粮草已经快用完了，将士们都慌了神儿。邓艾呢，当机立断，用毡毯裹着身子从悬崖峭壁上滚了下去。将士们见邓艾一带头，也都跟着效仿，有的攀着树木，有的抓着青藤，一个接一个慢慢地爬下了山，终于越过了这条绝路，一直赶到了江油。
0: 邓艾好勇敢啊，真是身先士卒。
1: 驻守江油的蜀军没想到邓艾会从背后杀出来，突然见到卫兵出现在城下，来不及组织抵抗，只好投降了。
0: 谁会想到敌人突然从身后出现呢？邓艾这次偷袭太成功了。
1: 邓艾继续向绵竹进攻，守绵竹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邓艾派人送信劝说他投降，说如果你肯投降，就推荐你当琅琊王。诸葛瞻听说要他投降，被气得火冒三丈，把邓艾派来劝降的使者给杀了。他摆开阵势，决心和邓艾要拼个死活。但是毕竟敌不过邓艾，诸葛瞻和他的儿子诸葛尚都战死了。
0: 要是诸葛亮还活着就好了，他一定有办法的。
1: 邓艾拿下绵竹，直奔蜀汉都城成都。成都的百姓做梦也没想到卫兵会来得这么快，一听邓艾兵临城下，就纷纷到山上的树林里去避难。蜀汉朝廷更是乱成了一团，后主赶快召集大臣商量，有人主张往南逃，有的主张投靠东吴，有人认为现在魏国大军压境，不如趁早投降了吧。后主呢是个没主意又胆小的人，根本就不想抵抗。等邓艾大军到达了成都，他已经叫人反绑着双手，率领着文武百官出城门投降了。
0: 这后主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怎么能轻易投降呢？
1: 邓艾进了成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骄傲起来了，连钟会也不在他的眼里了。他直接向司马昭上书，要趁这次打胜仗的势头，一鼓作气把东吴也给灭掉。哪儿知道司马昭下了个命令给邓艾，说军事行动不许自作主张。这件事儿啊，把邓艾给气得要命。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因为司马昭对邓艾有点不信任，他们之后还会爆发更激烈的矛盾，这个呢咱们以后再说。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姜维和钟会这边，正在剑阁跟钟会对抗的蜀将姜维得到邓艾袭击成都的消息，正想退回去保卫成都，却接到了后主的命令，要他向魏军投降。蜀军将士接到这个命令，是又气愤又伤心，有的兵士恨得拔出刀来在大石头上乱砍。
0: 将士们还在前线奋战，大后方的皇帝已经投降了，怎么能不生气呢？
1: 姜维倒是十分的冷静，他跟将士们一商量，决定向钟会投降。钟会也赏识姜维是个好汉，把他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两个人出门一块坐车，回到军营一起议事，要好的简直都拆不开。姜维利用钟会和邓艾之间的矛盾，劝钟会秘密写信给司马昭，告发邓艾谋反。
0: 姜维这是在离间敌人，这么做能成功吗？
1: 司马昭本来就猜忌心很重啊，接到了钟会的报告，就用魏元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派人到成都把邓艾给抓了起来，用囚车押回洛阳。他怕邓艾抗拒，又命令钟会进军成都。钟会到了成都，派出一支人马用囚车把邓艾押到了洛阳。半路上邓艾可就被人给杀了。 钟会用计除掉了邓艾之后，兵权全都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他可就决定要谋反了。
0: 啊，原来真正要谋反的是钟会啊，真是想不到，邓艾好冤。
1: 钟会跟姜维一商量，姜维完全赞同，因为姜维另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钟会去杀掉魏军的将领，然后再除掉钟会。他偷偷的给刘禅送了一封信，说陛下再忍受几天委屈，臣一定把国家恢复过来。钟会哪知道姜维的打算呢？他以为姜维是真心的跟他合伙反司马昭，他假传太后的命令，说司马昭杀害魏元帝，叫他发兵讨伐，他怕魏军将领不服，把他们软禁在了蜀宫里。
0: 司马昭的实力那么强大，钟会不是第一个反叛的人了，之前的人都失败了，他能成功吗？
1: 魏军将士对钟会的命令本来有点怀疑，后来有人传出谣言，说钟会姜维要把北方来的将士全都杀光，这一来大家可就都乱套喽，有的在宫殿四周放了火，乱兵进了宫，姜维钟会控制不住，都被乱兵给杀了。
0: 唉，可惜了姜维计谋没有成功。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邓艾发动奇袭灭亡了蜀国，后主刘禅直接投降了，司马昭会怎么处置他呢？
2: 邓艾灭了蜀汉以后，后主刘禅还留在成都，到了钟会姜维发动兵变，司马昭觉得让后主留在成都总不大妥当，就派他的心腹贾充把刘禅接到了洛阳。
3: 司马昭这是对刘禅不放心吗？
2: 正有此意啊，万一刘禅有心复国，在当地闹事儿，那可怎么办呢？还是干脆把刘禅弄到身边来管起来，这样比较放心。刘禅本来就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全靠诸葛亮掌管着军政大事，他也不敢自作主张啊。诸葛亮死后，虽然还有蒋琬、费祎、姜维等等一些文臣武将来辅佐他，可是他毕竟不像诸葛亮在世的时候那么谨慎了。到姜琬、费祎死去以后，宦官黄皓得了势，蜀汉的政治可就越来越黑暗喽。
3: 怎么又是宦官专权啊？真够讨厌的。
2: 黄皓这个人呢，一开始

0: 实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刘禅统治后期宠信他，黄皓便阿谀献媚，处心积虑地往上爬。董允每每正言厉色地诓谏刘禅，多次责备黄皓。黄皓十分惧怕董允，始终不敢为非作歹。董允在世的时候，黄皓的官位一直不过是个黄门城，
1: 还好有董允管着他。
0: 可是董允死后，就没人管得了他了，黄皓的官位一路扶摇直上，黄皓从黄门令成为了中常侍、奉车都尉。刘禅的弟弟刘永憎恶宦官黄皓，黄皓取得刘禅的信任，把持朝政之后，在刘禅耳边给刘永打小报告，刘禅渐渐疏远了刘永，以至于刘永竟多年不能朝见刘禅。
1: 刘禅居然偏心宦官而疏远自己的兄弟，真是够糊涂的。
0: 黄皓干预政治，在朝中重要位置上都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大臣们全都害怕他。姜维见到黄皓肆无忌惮地擅设朝政，启奏刘禅将其处死。谁料刘禅反而向着黄皓说话，他说黄皓只是一个小小的宦官，能掀起什么风浪呢？然后刘禅命黄皓向姜维谢罪，但姜维见黄皓在朝中的势力这么大，让黄皓给自己道歉，那不是找死吗？姜维害怕被报复，于是请求到达中屯田，赶紧离开了成都。
1: 小小宦官就能让朝廷里面百官恐惧，宦官专权真是可怕。
0: 刘禅不懂得亲贤臣远小人，就怪不得国家会灭亡喽。到了蜀汉灭亡，姜维被杀，大臣们是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随同他一起到洛阳去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官员细正和刘通两个人。刘禅不懂事儿，不知道怎样跟人打交道，一举一动全靠细正指点。平时刘禅根本就没把细正放在眼里，到这时候他才觉得细正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哦。
1: 能一起享乐的不如能一起吃苦的，细正这样的人真是难得。
0: 话说刘禅到了洛阳，司马昭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50多人封了侯。司马昭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刘禅看来却是很大的恩典呐。
1: 刘禅怎么能因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忘记了国仇家恨呢？灭亡国家这样的仇恨说忘就忘啊。
0: 要不说刘禅这个人他窝囊呢。还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前来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一些蜀汉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的差点掉下眼泪来。只有刘禅咧开大嘴，看得这个开心哦，就像在自己的宫里边一样。司马昭观察了他的神情，宴会之后对贾充说，刘禅这个人没有心肝到了这步田地，即使是诸葛亮活到现在，恐怕也没法使蜀汉维持下去，何况是个姜维呢。
1: 哎，皇帝这么不争气，多么厉害的大臣都没办法。
0: 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地吗？刘禅乐呵呵地回答说，
2: 嘿嘿，在这儿挺快活的，我不想念蜀地了。
0: 这个就是成语乐不思蜀的故事。
1: 我看这就是没心没肺。
0: 一个国家的皇帝这么缺心眼儿，是个很丢人的事儿。所以说现在蜀汉灭亡了，但也不能这样让人笑话呀。当天细正在旁边听了，觉得不太像话，回到刘禅的府里，细正说，您不应该这样回答晋王司马昭。
2: 刘禅说，那依你的意思我应该怎么说呢？
0: 西正说，以后如果晋王再问起您，您应该流着眼泪说，我祖上的坟墓都在蜀地，我心里很难过，没有一天不思念故土。这样说，也许晋王还会放我们回去呢。
1: 西正这话才像样子嘛，这才是一个正常人的感情。
0: 刘禅点点头说，
2: 你说得很对，我记住就是了。
0: 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起了刘禅，说我们这儿待您不错，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想起西正的话，就把西正教他的那套话原原本本地背了一遍，他竭力装出悲伤的样子，但是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司马昭看了他这个模样，心里早就明白了一大半，笑着说，这话好像是西正说的呀。刘禅吃惊地睁开眼睛，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
2: 对对对，正是西正教我的呢。
1: 刘禅真是要笑死我了，这么回答显得更傻了。
0: 就是嘛，那不显得更傻了吗？司马昭听完之后不由得笑了，左右侍从也忍不住都笑出声来。司马昭这才看清楚，刘禅的确是个窝囊废，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没有想杀害他。刘禅的昏庸无能在历史上可是出了名的，后来人们常用扶不起的阿斗来比喻那种懦弱无能没法使他振作的人。
1: 刘备那么雄才大略的父亲，怎么会生了刘禅这么一个傻儿子呢？
0: 有可能啊，是天生的智力缺陷，也或许呢，在某些时候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比如乐不思蜀这件事儿，如果刘禅表现得很精明伶俐的话，那他的小命可就没了。
1: 真好奇刘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要是能穿越时空回去看看就好了。
0: 要是真能回到过去的话呀，不少的历史谜题可就都有了答案喽。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

0: 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自在路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

0: 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2: 都是好朋友，
1: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预防性体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免费申请预防性体检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清单？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办理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一、用人单位社会信用代码证或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二、行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备案证明；三、用人单位提交申请办理健康合格证人员花名册；四、申请预防性体检人员体检时需携带身份证原件进行核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孟春达跟秦文焕两人动手交战，打着打着，孟春达就觉得小腹这一疼，哎呦，我中钉子了。怎么回事？感情这驸马秦文焕手中使的这个金顶枣阳槊，这是一种带暗器的兵器。他这个枣阳槊头前这个枣弧形的槊头啊，里边是空的，而且枣弧形的槊头的顶上有个眼儿，它下边安的有崩簧，这崩簧就在这个槊杆上，它能胜则胜，不能胜一摁这槊杆上的崩簧，有打那个槊的顶头上砰往外能打这么长的毒药钉。这种兵器很少见，一般的金顶枣阳槊这种正式的兵器没有带暗器的，这秦文焕是自己专门研究设计的这么一种武器。孟春达他哪能知道，秦文焕一看孟春达力大过人，靠力量靠武功赢不了他，这就得靠我的暗器了。所以秦文焕跟他打着打着，上面拿槊一晃，他这后把一抬，啪，他一摁这崩簧，这毒药钉就打出一颗来。这毒药钉打出来，嘣的一下子就给孟春达钉在这小肚子上。这毒药钉往这一钉，孟春达幸亏外边有甲胄，还有战袍阻隔着，但就这样也打进去了。这毒药钉一打进去，孟春达知道是一个钉子样的东西钉进来了，哎呦，中钉子了，知道事情不好。孟春达赶忙左脚尖一灵，等这马往旁边一拨头，这匹战马四蹄蹬开，奔着老龙驼双山口的方向他就败下来。他往下这一败，秦文焕把丝缰一裸，咦，没追。为什么？秦文焕心想，用不着追，这颗钉子我给他钉上了，此人必死无疑。收兵，一摆手， 这些敌军跟着秦文焕回大营，他这走了，孟春达这匹马往前跑着，当快到老龙驼双山口元帅的中军帐的时候，孟春达就觉得整个肚子这这一片都特别疼，他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么厉害？他强忍着疼痛来到了中军帐外，甩等丁干下马之后，吩咐手下人把马和兵器接过去。这功夫他再一走路，就觉得脚底下已经发软了，脑袋有点发晕。孟春达想，哎呦，我要倒。他摇摇晃晃的就进了中军帐了。他进中军帐，这元帅没升中军帐，正在自己的后帐呢。元帅干嘛呢？元帅在那请客呢。请谁呀？新从东京汴梁来的两位女将，一个是陈清秋，一个是盖娇娘。这陈清秋跟盖娇娘怎么到这儿来了呢？陈清秋跟盖娇娘两个人本来是在状元府的，他们两个留在状元府里边，阮英的有这么一层意思。

因为盖娇娘的父亲盖世英在监房里边被压，就是让盖娇娘得时间呢，可以关照关照她的父亲。盖娇娘和陈清秋这姐两个不时地到监房里边去探看金翅大鹏盖世英。盖世英由于心里边比较憋屈，在监狱里边得了病。陈清秋经常给往监狱里边送药，调治他的病情。可是后来呢，八王千岁呀，这个胃病犯了。咱说过，唐铁牛曾经拿着陈清秋的那药给王家千岁治过那病。后来唐铁牛也把自个儿这老底儿兜出来了，告诉王爷，那药我不是我们家的，那是陈清秋人家家的祖传秘方。王爷就知道状元府里边有个陈清秋会配制这种药。后来王爷这个胃又觉得有点不舒适，就派人到状元府里边去请这陈清秋。在请陈清秋这功夫，陈清秋见了王爷就说了一段话。说的什么话呢？因为陈清秋从盖娇娘那得知，说盖世英在监牢里边有可能被官府中要判处死刑。陈清秋听盖娇娘这么一讲，着急了。盖娇娘说，现在小八一弟兄没在朝内，真要把我爹爹判处死刑，云阳市口开刀问斩的话，我们没法讲这个人情啊。陈清秋也为这事着急，正这功夫王爷请他治病，所以陈清秋就跟八千岁说，请八王千岁得便在皇帝面前能给说两句好话，让这个盖世英别判死刑，哪怕判他无期徒刑呢，留他一条活命。王爷一听这句话，王爷知道盖世英这是国家的重犯啊，但是王爷也知道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已经嫁给小八义弟兄里的石昌庆了，正因为他们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八千岁呢就给陈清秋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呀告诉那盖娇娘，让她上前线上去，小八义的众位弟兄在前线上这不正在抵抗交趾国进犯吗，让这个盖娇娘到前敌上为国立点功，如果他立了点功劳，回朝之时，孤王我就可以以此为借口为他的爹爹讲情，保他不死。陈清秋一听这个话呢，回来就跟盖娇娘把王爷这意思说了。盖娇娘一听觉得王爷说的有理，所以他自己打算就到前敌来。陈清秋说，如果你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作伴，我跟你一块儿去，光你自个儿一个人，人单势孤，又是一个女人。盖娇娘说好吧，这姐俩非常要好，于是陈清秋和盖娇娘两个人就一起到前敌来了。到了老龙驼双山口这儿，一见林素娘，唐铁牛一看这俩弟妹来了，给林素娘一引荐。林素娘一看这两个女子非同一般，尤其听唐铁牛一介绍，这也是巾帼英雄，所以把这姐两个让到自个儿的后帐摆酒宴款待他。正在款待的功夫，这位孟春达晃晃荡荡回来了，前面大帐找不着元帅，直奔着后边来了。来到后边一看，人家这正吃饭呢，孟春达也不管这些了，扑通往这一跪，哎，招讨使大姑，我可要完，这信呢在这儿呢，先把信掏出来，掏出信之后拿手往这儿一指，我这儿中了一颗钉子，我现在就觉得药不行，扑通。这话还没等说清楚来，像倒了半面墙一样，他就倒地下了。他这一倒地下，当时元帅就愣了，怎么的？什么话说的？怎么能中一颗钉子？谁往那儿钉钉子吧？这元帅马上站起身来，就往他那个盔甲袍服里边一看，果然那有一颗毒气钉那儿。陈清秋急忙就走过来了，应该说孟春达中着一毒药钉啊，

0: 你还是时候，
1: 特巧，这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了。陈清秋赶到这儿了，要不是陈清秋到这儿，这孟春达呀命就没了。陈清秋那是专治毒气的专家，他到这一看这颗毒药钉，陈清秋就知道这是暗器，马上吩咐把孟春达抬到床上。抬到床上之后，把他的盔甲卸掉，陈清秋就把自己随身带的那个药箱拿出来，打开药箱拿出药来，把自己的小刀子、小叉子、小剪子、小挠子都弄出来，干嘛呀？他要做外科手术。说那时候有外科手术吗？据说中国古代就已经也有外科手术了，从华佗那年头就有外科手术，他要给曹操开颅吗？所以陈清秋呢，治这种外伤，他用刀剪可以割拉，先把中毒的这块肉给他炫掉，然后敷上药，用这个绷带给他缠好。这人孟春达还是一种昏迷状态，拿出一粒药丸的，用温水给他送到嘴里，吩咐人把孟春达抬到他自己的大帐里边，让他在那将养休息。人们把孟春达抬到他自己大帐里了，元帅这才把阮英托孟春达带出来的这封信打开观瞧。元帅一看这封信，心里就犯合计了，阮英跟我说要听我进宫的消息，可是我现在不能贸然行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从敌我的兵力上来讲，敌众我寡，城内有八九万人，人家四国人马是40万人，我带来了20万人。如果说就盲目的里应外合，真要跟敌人这一交战，敌军的整个情况都不知道，敌军的将领之间、四国之间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茫然打仗，弄不好啊，我们还得败。这回要败了，那可就全完了。所以这林素娘呢，考虑的比较谨慎，把这书信看完了，她自己先带进来。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吃喝完了，又沉了片刻。林素娘亲自到孟春达的大帐里边看了看，这阵儿啊，孟春达苏醒过来了，会说话了。看来陈清秋这个药还真是特效药。林素娘坐在孟春达的床边，就问他：“孟春达，你见着阮昭讨了？”“
2: 见着了，见着了。”“
1: 谁给你打了这么一毒药钉啊？”“
2: 哎，那小子是那个，也不是谁的什么马。”
1: 林素娘一看呢，我派他闯营呢，有好处啊，也有缺点。好处是他出来进去挺方便，靠着他的勇猛随便出入，缺点是有些话他说不明白。什么马呀？
2: 哎，他拿的那个东西呀，是那叫枣阳兽，那个东西我认得。他说叫秦什么了？那也不叫秦什么。
1: 嗯，好吧，你在这儿休息吧啊。元帅问了半天没问出头脑来，转身又回到自己的后帐。回到后帐之后，他就跟唐铁牛、陈清秋、盖娇娘在一起谈论怎么样的破除梅的这个事情。在谈论过程当中，盖娇娘就提出来说：“元帅，我这回到前敌上来就是要为我爹立功赎罪的，元帅如果有用上我的地方，您尽管派我，哪怕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唐铁牛说：“对，这娇娘可不是一般的女子，这是巾帼豪杰，手中一口单刀，在藏军山上正杀败了多少贼兵啊！”“哈哈，是啊。”林素娘说：“我知道，盖娇娘的名字我早有耳闻呐，不过也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盖娇娘说：“好吧，只要元帅您吩咐，我一定按您的命令去办。”正在这个功夫，外边忽然进了一个报事军卒：“啊， 启禀元帅，抓住两个奸细。
2: 嗯，天这么晚了，哪来的奸细？
1: 他是从咱们营中防区过，从这一过的话，被我们给抓住了。可能这两个奸细呀，他不知道这儿驻扎着咱们的宋军，所以我们就把他抓来了。
2: 好，把他给我带进来。
1: 是。从人下去去不多时的功夫，就把这两个人带进来。这功夫，唐铁牛、盖娇娘、陈清秋他们已经躲到了侧帐。林素宁在后帐这坐着，一看外边进来了一男一女。这个男的穿张打扮，一看是敌军营中的一个底层官员，后边跟着这个女子高婉云自己，身上穿着对花柴厂，下衬着百褶罗裙，怀里边抱着一个琵琶，好像风尘中一个卖唱的女人。林素娘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人进来之后，同时给林素娘就跪下。这男的先说话，参见这位主帅，小人我是安南国的，是请唱小曲的这么一位，在您这路过，被您捉住了，求您高抬贵手，能够饶我们这条活命。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姓李，我叫李德胜。
2: 李德胜，你这个名字好像中原国的名字。
1: 是，这位元帅，我是中原人，原来我是宋军，我在惠州啊，在宋军的军营里边听差，我是军营里的一名棋牌。后来安南国的国王齐云带领着他的三军人马劫掠惠州的时候，我们的人马全都败了，我就被他给俘虏过去了。俘虏过去之后，他要让我为他办事。按说小人不应该为他办事，但是小人我想到我老家河南颍阳还有六七十岁的老爹老妈，家里边还有亲戚，我的老爹老妈无人奉养，我要是又死了的话，我的爹妈也得跟着死了，我就落一个不孝的名誉，所以我没办法，我就投降了，在他的营里边就当了这么一名棋牌。当了一名棋牌，这不是吗？今天我们的营里边的二驸马秦文焕呢，派我到那长寿镇去找一个能唱小曲的女子，因为明天就是我们国王的寿诞之日，现在两军正在对垒，又不能够弹唱歌舞，所以只找一个唱小曲的，到营中给唱两首曲子，表示一点祝贺之意。往回来这么一走呢，正路过您的军营，被您的手下人就把我们给抓来了。这位元帅，我说的这都是实情实话，没有半句谎言。元帅，请您饶我的命吧。
2: 林素娘说，哦，照此说来你是一名降军。
1: 对了，
2: 这个女子你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女人说，我叫碧玉莲。
2: 哦，碧玉莲，小女子是以卖唱为业。
1: 林素娘眼睛一转，心想这里可有一条破敌之计。
2: 林素娘看了看李德胜，
1: 李德胜，你原来是我大宋军人，如今在敌军进犯之际你投降敌军，这是投敌变捷呀，今日被捉之后，本帅我焉能容你。本帅，我第一个先把你推出斩首。林素娘一说这句话，这李德胜是接连的往地下磕头，就好像鸡奔碎米一样。哎呦，我的元帅呀，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家里边有老爹老妈呀，您呢饶了我这回吧，您饶我这条活命啊，我得感恩戴德，元帅您千千万万。

0: 开天恩吧。李德胜，你想活吗？
1: 元帅，我想活，您让我活吗？
0: 你要想活的话，得帮我办一件事。
1: 行行，元帅，您说，您让我办什么事都行。
0: 我现在让你回去。
1: 不，我不回那边了。我现在我就在您的帐下听用了。只要您收留我，哪怕您让我铡草喂马的，我都干。
0: 不，我这正式跟你是这样讲。李德胜，你回去，还带着这个卖唱女，不过可不是她了，我给你换一个卖唱女子，跟你进营。知道为什么吗？我换的这个卖唱女子是跟你到营内去卧底，去刺探你们的军情。这件事你能做吗？
1: 能，我能。元帅，那你换谁？
0: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反着给你换一个人。带进去之后，你不能给我走漏风声。如果你要走漏风声的话，等着城破之时，我抓住你，我还要杀你。不但杀你，包括你河南颍阳老家的父亲母亲，你的一切亲属，我都把他们杀了，株连你们的九族。明白不明白？
1: 明白明白，元帅，这我全懂，您放心吧。您只要派这个人，交给我，小人我会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我一定把他带进营去，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就是别人那里走漏风声了，我喝着死，我也得保护他们。
0: 好吧，既然这样，来人，把他们两个人先给我押到偏帐。过来军兵就把他们两个人带下去。把他们两个人带下去之后，林素娘就把唐铁牛、陈青秋、盖娇娘给请过来了。请过来以后，林素娘看了看盖娇娘跟陈青秋。林素娘说，你们刚才在侧帐里边可能听到我问他们的话了吧。我呀，在问他们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想起一个计策来。这是天赐给我们一个良机。他们国王要办寿诞，请了这么一个卖唱的女子，偏偏半道又被我们给劫持了。如果这个卖唱的女子换成我们的人，打进敌人的营中，刺探他的军情，了解敌军的部署，他们将官之间的情况，一旦了如指掌之后，再把这个内情给我们传递出来，到那个时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兴兵破城之日就在掌握之中了。只是你们二位，谁能冒充这个碧玉莲进营里边卧底，做这个奸细呢？林素娘把这话说出来之后，盖娇娘抢先先回答：元帅，这事让我去吧。元帅，我想我还会唱，我也会弹两下琵琶。我到军营之中，也正是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如果这次我卧底成功，回朝之时就可以跟八千岁讲了。八千岁可以在皇帝面前为我的爹爹赎罪名了。元帅，您就让我去吧。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陈清秋听到这里并没跟他争，因为陈清秋知道盖娇娘的确具备这些条件。当年盖娇娘在藏军山上，那是金翅大鹏盖世英视如掌上明珠的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呀。盖娇娘生性活泼，何止会唱啊，她还会舞呢。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姑娘，如果让她代替这个碧玉莲打入敌军，这是再合适没有的人物了。所以陈清秋没说什么。林素娘一听到这里连连点头，好吧，盖娇娘，那这个事就交给你了。你到敌营之后，一旦把情况刺探清楚，及时写出一封信来送到我营之中，然后我们最后再定破敌之计。不过这个事情可不能拖延，你要知道城中的粮草已经不多了，城中的百姓都在挨饿呀，我们必须得10天半月之内得大计行成，得里外夹攻啊。是，我知道了。盖娇娘跟林素娘两个人商量好了，林素娘马上吩咐就把这李德胜给我带出来，那个碧玉莲给我看押在营内，不许让他走。这李德胜就来了，来到这儿一见这位林元帅跪倒磕头。李德胜啊，现在生怕林元帅改主意把他再杀了，所以一直胆胆突突的，这眼睛周围直撒嘛。林素娘说，我告诉你，我的人选已经定了，看见没有，你就把他带进你们营中。李德胜一瞧这位盖娇娘，李德胜心想，这位啊比那碧玉莲长得还漂亮。哦哦，您跟我进营，你把他带进营去，一定好好的安排，不要有半点闪失差错，知道吗？
4: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位小姐芳名怎么称呼？
3: 这个你不用问，你就带他去就行了。
4: 哎，对，我问的也多余。好，李德胜赶忙站起身来。
3: 林素娘马上吩咐盖娇娘做一些准备，盖娇娘就按着碧玉莲那个样子收拾打扮了一番，最后呢把那碧玉莲那个琵琶拿过来，她在怀里边一抱。这李德胜啊，感情接着个碧玉莲是赶着一辆花轱辘蓝莓的轿车去的。这样呢，盖娇娘就坐在这轿车里头了，李德胜赶着轿车就回奔安南国的大营。到了安南国的大营之内，先到中军帐里边见他们的国王。国王一听说这李德胜找的这个唱歌的女子已经找来了，现在天色是半夜，安排他们休息，明天要听这个女子唱歌。李德胜就把盖娇娘安排在偏帐之内，当然他这个偏帐呢是跟两位公主那个大帐挨着的。安南国的国王齐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齐爱莲，一个叫齐爱仙。齐爱莲齐爱仙各都有了帐。

0: 所以李德胜呢，把盖娇娘安排在这个帐中之后，特意又嘱咐了他一番：明天呢，是我们国王的寿诞，赶到办寿的时候，就得请您呢到那给他唱一下。主要的这几个人物就是我们国王齐云，再就是那国王的两位小姐。我跟您说，国王这两位公主，那可非同常人，国王特别宠着她。一个叫齐艳莲，一个叫齐艳仙，两位公主的驸马呢，大驸马叫余双仁，二驸马叫秦文焕。您记住了，这是关键人物，可千万别把他们得罪了。剩下平长都督各副将牙将那都无所谓了，他们怎么说您，您就看这主要人物的态度，就决定您的行动，这就行了。盖娇娘说：好吧，我知道了。李德胜安排完了，他走了。盖娇娘在这大帐里边安歇。盖娇娘这次来，贴着身子，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边别着一把短刀。为什么带一把短刀？盖娇娘以防意外，万一要是在这军营之中走漏了风声呢？到那个时候就得用这把短刀护身。盖娇娘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也就是齐云老王爷办寿的日子到了，中军大帐里边是大排宴宴，临时布置了一个寿堂，整个安南国的平长都督、偏副牙将全都到齐了，两位公主、两位驸马也在场，老王爷在正当中是端然稳坐。没开宴之前，所有的这些个都督、平章们都给老王爷拜寿，先拜寿的当然是女儿和姑爷，女儿姑爷拜完了寿，就是众位都督平章们，他们都拜完了寿之后，老头子在正当中是端然一坐，这就开始演文艺节目了。演什么文艺节目呢？军营之中没有带弹唱歌舞的歌女，所以说呢，特意在找这么一个卖唱的，找这个卖唱的女子，这还是二驸马秦文焕的主意。现在呢，别的人还不知道找了这么一个卖唱的，都督们呢就在这大帐当中在这跳，有的跳的那个舞啊是斜腰拉胯，有的唱的那个歌呀鬼哭狼嚎，但是表示出对国王的一番尊崇，对国王寿诞的一番祝贺。老王爷捋着胡须瞅着这些个都督平章们，连跳再唱，连蹦再耍，也不止一次的哈哈大笑。正在这功夫，大家伙跳得差不离的时候，驸马秦文焕在旁边说话了：众位，你们也都跳完了，也都唱完了，今天呢，我特意派人找来一个长寿镇卖唱最出名的一个歌女，到这给大家要唱一曲啊，给我的父王祝寿。一听说在军营之中还有一个歌女到这来给大伙唱，这些都督们都高兴了，他立时鼓掌：好，快把他叫来，快叫来。秦文焕马上吩咐来呀，把那歌女给我带上来。从人下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盖娇娘引上来了。盖娇娘一走进这中军大帐，这些都督们一个个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盖娇娘。盖娇娘今天早晨自己梳洗打扮了一番，不打扮的时候这姑娘就长得很漂亮，这一打扮更增加了几分姿色。两旁这些平章都督们一看这位盖娇娘长得这么漂亮，这眼睛盯上了就不离开。哎呦，没想到这宋朝还有这么美的唱歌的女子。盖娇娘进来之后，怀抱着琵琶，低着头，轻移连步，先奔着国王这儿来，给国王见礼。见完礼之后，齐云在上面吩咐手下人：来呀，给他看座。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盖娇娘呢就坐下，坐下之后把这琵琶在怀里面一抱，不言语了， 经过吩咐，
1: 老王爷齐云在上面看着他。这女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小女子，我叫碧玉莲。
1: 哦，碧玉莲，好名字。你会唱什么曲子啊？
0: 一般的曲子我都会唱，请王爷您点吧。
1: 哦，昭君出塞会唱，
0: 盖娇娘一点头，
1: 哎，唱来孤王我听。
0: 盖娇娘轻调琴弦，把这手指头一弹这琵琶，盖娇娘这琵琶基本功还真不错，而且盖娇娘的歌喉也很清澈，琵琶一弹，张口这么一唱，这清脆的声音先把全帐中所有的人都给征服，大帐之内立时一个个全都没有动静。平儿细听，唱好，声音嘹亮，就在大帐中上空回旋。盖娇娘是一曲唱罢，多得了全帐中雷鸣般的掌声。
1: 好，
0: 老王爷听完了这首曲子也连连点头，
1: 唱得不错，下一个该你们大家点曲子了啊，该谁点了？
0: 秦人的焕在旁边就说了，父王，咱们按顺序吧，要点的话该大姐点了。
1: 女儿，
0: 你点个什么曲子呢？他的大女儿齐爱莲呢扑哧一乐，父王，我对这个不懂，还是让他点吧，坐在大公主旁边的就是他的大女婿，也就是大驸马于双仁，一说让他点，老王爷说好，
1: 这女子过去给驸马见礼，让驸马给你点个曲子。
0: 盖娇娘赶紧站起身来，按照老王爷指的那个方向就奔大驸马这儿来了。盖娇娘来到大驸马的跟前，她一直没抬头，低着脑袋，这眼皮往下垂着，来到大驸马的跟前飘飘一拜，驸马您点个曲子吧。他说完这句话，就听大驸马也说了一句话，
1: 你还会唱什么呢？
0: 盖娇娘一听这声音，这声音好耳熟啊。盖娇娘一抬头，哟，他当时就是一惊，坐在面前的这个大驸马于双仁，这哪是于双仁呢？这不是徐文彪吗？这徐文彪他怎么到这儿当了大驸马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投敌变节了吗？盖娇娘这儿愣，徐文彪瞅着他也愣了。在这短暂的时瞬当中，盖娇娘这头脑里边旋转得非常快，他在想，徐文彪肯定认识我，如果他就在大帐之中一说我是盖娇娘，是宋军派遣来的奸细，这我一切可就完了。如果他要不说，他已经投降敌人了，怎么能不说呢？盖娇娘瞅着徐文彪，徐文彪同时也发现了盖娇娘，徐文彪眼睛也是一愣，徐文彪瞪眼瞅着盖娇娘，在他的目光里边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非常惊愕，他万万没有想到盖娇娘跑这卖唱来了。两人这目光停顿的片刻之间，旁边有一个人可注意了，谁呀？大公主齐爱莲。大公主齐爱莲在旁边瞅着呀，这卖唱女的跟我们这个大驸马一见面，俩人眼光一对，怎么老半天不说话呀？这齐爱莲对徐文彪两口子可是感情独好，好的那是形影不离，所以徐文彪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个表情，这齐爱莲都能观察得非常细致。

0: 一个曲子吧。我要听苏武牧羊，你会唱吗？
1: 这个我会唱。
0: 唱来我听。
1: 盖娇娘一转身归坐之后，把这个琵琶的琴弦又调了调，轻启朱唇漫展歌喉，唱了一曲苏武牧羊。唱完了之后，大家又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最后是二驸马秦文焕点曲，秦文焕点了一曲汉宫秋月。盖娇娘唱完之后，大家伙又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盖娇娘这几个曲子唱完了，接着秦文焕让盖娇娘下去休息，命人给准备酒菜在侧帐让她去吃。这边呢，中军帐里边平章都督们开始开怀畅饮，大家伙一阵酒后，各的各的都说一些吉利话，祝贺国王福如东海长流水，水流不断，寿比南山不老松，松柏长青。这老王爷现在是逢寿诞之日，大家伙这好话一说，他也心情非常舒畅，左一杯右一杯，这个一杯那个一杯，最后喝的是面红耳赤，脉胀筋舒，头重脚轻，是心跳气短。有两个人搀着这老王爷歪歪斜斜逛逛当当奔自己的寝帐去了。这个寿诞酒可就散了，寿诞酒散了，盖娇娘此时刻在自己的寝帐之中，她坐在那正俩眼发直琢磨事儿呢。琢磨什么？他就琢磨这徐文彪。这徐文彪他怎么来的呢？他见我的面为什么没认出我来？为什么没点出我的名字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盖小娘正在这琢磨着功夫，就听帐外边有脚步声音临近，紧接着在他这个帐门外有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屋里有人吗？盖娇娘没言语，接着就看有人一挑这个帐篷帘，由打外边走进来了。盖娇娘定睛一看，走进来的正是徐文彪。盖娇娘急忙站起身来：“大驸马，您来了。”徐文彪瞅了瞅盖娇娘：“娇娘，你不认识我了吗？您是谁？”“
2: 我是徐文彪啊，你不是盖娇娘吗？”“
1: 您认错人了吧，我不叫盖娇娘，我叫毕玉莲。”“
0: 哈哈，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天下长得有一样的人，但是绝对不会这样一样。
2: 我对你还不熟悉吗？你是娇娘，你怎么到这个大帐里来的？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援军已经到了？”“
1: 你说的什么呀？我都不知道。”“
2: 娇娘，你就不要跟我装不认识了，你真不认识我吗？”“
1: 你是徐文彪？”“
2: 对呀，小八义结义弟兄，我排行在四。”“
1: 你是小八义的徐四爷，那您怎么到这番营里边来了呢？
2: 即使小八义接济的弟兄小八义都在城里边被困，你怎么到人家这营里边当了大驸马了呢？
1: 是不是你把小八义众弟兄都给出卖了啊？如今你出卖了小八义弟兄，现在到这儿来又打算拿我秦宫吗？”
2: 盖娇娘这几句话把徐文彪问得半晌无言。徐文彪琢磨了琢磨：“盖娇娘，事到如今，我跟你把这一腔子的实话都道出来吧。我并不是真心愿意当他这个大驸马呀。”于是徐文彪就向盖娇娘讲述自己的经过。这徐文彪怎么到这招了大驸马了？咱们以前说过，徐文彪曾经第一个闯营要回朝官兵，阮英等人在城头上给他官兵料阵，看徐文彪闯进连营之后杀到中营再就不乱了，他们大家伙断定徐文彪很可能是被人家给捉住了，或者是阵亡了，生死未卜。

0: 是呢，唐铁牛回朝搬兵走了之后，大家伙一直不知道徐文彪的消息。徐文彪怎么回事啊？他当初闯营的时候，胯下马，手中一条枪，杀进敌营之后，一直冲到中营寨。到了中营寨，这位老王爷齐云一听说有宋将闯营，马上带领着手下众位都督平章就来拦截。拦截徐文彪的时候，恰恰是大公主倩莲胯下马，手中一口绣龙刀，就在徐文彪的对过，两个人交了手了。两人这一动手，大公主齐爱莲发现徐文彪这条枪枪法出众，与众不同。因为那是梁山将金枪将徐宁的后代，那是祖传的神枪手。这神枪手啊，是说人家老徐家的枪神出鬼没，可不是现代人说那神枪手指哪打哪，现代这枪古说没有。两人这一交手，齐爱莲一看徐文彪的枪法好，不能取胜，这姑娘虚砍一刀，落马往下就败。金枪手徐文彪随后就追，这一追扑通一下子中了炫马坑了。中了炫马坑之后，两旁边就翻兵过来，用挠锅把他刀上来就给捆上了。捆上了之后，这公主带着徐文彪就来到中军帐见他的父王。老王爷一看抓住了一个闯营的敌将，问他叫什么名字。这徐文彪乃于自己是小八义的弟兄，闯营被捉，有失小八义弟兄的情面，所以他自个儿临时改了个名，说我姓于，叫于双仁。这于双仁就等于把那徐字给拆开了。他一说这句话，老王爷说你要干什么去。他说我想闯营出去。你出去干什么？徐文彪说你用不着多问，既然被你捉住，你就给我一个快些。于是这齐云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推了，就给我砍了。两旁人往外一推要砍，这我姑娘齐爱莲就过来了，给徐文彪讲情。这大公主就说呀，说两国交兵啊，至福不至死，既然是这个人要闯营过去被我们捉住了，不妨我们对他进行劝降，如果他面临着死亡，我们饶恕了他了，说不定他感恩戴德就归顺了我们。真要归顺我们的话，这可是一员良将，他的枪法非常出众，咱们大营里边没有一个练枪的人能赶上他。这老头齐云呢，最听两个女儿的话，因为这老爷子一辈子就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陈清秋听到这里，并没跟他争，因为陈清秋知道盖娇娘的确具备这些条件。当年盖娇娘在藏军山上，那是金翅大鹏盖世英视如掌上明珠的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呀。盖娇娘生性活泼，何止会唱啊，她还会舞呢。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姑娘，如果让她代替这个碧玉莲打入敌军，这是再合适没有的人物了。所以陈清秋没说什么。林素娘一听到这里，连连点头：好吧，盖娇娘，那这个事就交给你了。你到敌营之后，一旦把情况刺探清楚，及时写出一封信来送到我营之中，然后我们最后再定破敌之计。不过这个事情可不能拖延，你要知道城中的粮草已经不多了，城中的百姓都在挨饿呀，我们必须得10天半月之内得大计行成，得里外夹攻啊。是，我知道了。盖娇娘跟林素娘两个人商量好了，林素娘马上吩咐就把这李德胜给我带出来，那个碧玉莲给我看押在营内，不许让他走。这李德胜就来了，来到这儿一见这位林元帅，跪倒磕头。李德胜啊，现在生怕林元帅改主意把他再杀了，所以一直胆胆突突的，这眼睛周围直撒嘛。林素娘说，我告诉你，我的人选已经定了，看见没有，你就把他带进你们营中。李德胜一瞧这位盖娇娘，李德胜心想，这位啊比那碧玉莲长得还漂亮。哦哦，您跟我进营，你把他带进营去，一定好好的安排，不要有半点闪失差错，知道吗？
5: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位小姐芳名怎么称呼？
0: 这个你不用问，你就带他去就行了。
5: 哎，对，我问的也多余。
0: 好。李德胜赶忙站起身来，林素娘马上吩咐盖娇娘做一些准备，盖娇娘就按着碧玉莲那个样子收拾打扮了一番，最后呢把那碧玉莲那个琵琶拿过来，她在怀里边一抱。这李德胜啊，感情接这个碧玉莲是赶着一辆花轱辘蓝莓的轿车去的。这样呢，盖娇娘就坐在这轿车里头了，李德胜赶着轿车就回奔安南国的大营。到了安南国的大营之内，先到中军帐里边见他们的国王。国王一听说这李德胜找的这个唱歌的女子已经找来了，现在天色是半夜，安排他们休息，明天要听这个女子唱歌。李德胜就把盖娇娘安排在偏帐之内，当然他这个偏帐呢是跟两位公主那个大帐挨着的。安南国的国王秦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齐爱莲，一个叫齐爱仙。齐爱莲齐爱仙各都有了丈夫，所以李德胜呢把盖娇娘安排在这个帐中之后，特意又嘱咐了他一番：明天呢是我国王的寿诞，赶到办寿的时候就得请您的到那给他唱下。主要的这几个人物就是我们国王齐云，再就是那国王的两位小姐。我跟您说，国王这两位公主那可非同常人，国王特别宠着她，一个叫齐爱莲，一个叫齐爱仙。两位公主的驸马呢，大驸马叫于双仁，二驸马叫秦文焕。您记住了，这是关键人物，可千万。

0: 们别把他们得罪了，剩下平长都督各副将牙将那都无所谓了，他们怎么说您，您就看这主要人物的态度就决定您的行动，这就行了。盖教娘说好吧，我知道了。李德胜安排完了他走了，盖教娘在这大帐里边安歇。盖教娘这次来贴着身子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边别着一把短刀。为什么带一把短刀？盖娇娘以防意外，万一要是在这军营之中走漏了风声呢，到那个时候就得用这把短刀护身。盖娇娘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也就是齐云老王爷办寿的日子到了，中军大帐里边是大排宴宴，临时布置了一个寿堂，整个安南国的平长都督偏副牙将全都到齐了，两位公主两位驸马也在场，老王爷在正当中是端然稳坐。没开宴之前，所有的这些个都督平章们都给老王爷拜寿，先拜寿的当然是女儿和姑爷，女儿姑爷拜完了寿就是众位都督平章们，他们都拜完了寿之后，老头子在正当中是端然一坐，这就开始演文艺节目了。演什么文艺节目呢？军营之中没有带弹唱歌舞的歌女，所以说呢，特意在找这么一个卖唱的，找这个卖唱的女子，这还是二驸马秦门焕的主意。现在呢，别的人还不知道找了这么一个卖唱的，都督们呢就在这大帐当中在这跳，有的跳的那个舞啊是斜腰拉胯，有的唱的那个歌呀鬼哭狼嚎，但是表示出对国王的一番尊崇，对国王寿诞的一番祝贺。老王爷捋着胡须瞅着这些个都督平章们，连跳再唱连蹦再耍也不止一次的哈哈大笑。正在这功夫大家伙跳得差不离的时候，驸马秦文焕在旁边说话了，众位，你们也都跳完了，也都唱完了，今天呢，我特意派人找来一个长寿镇卖唱最出名的一个歌女，到这给大家要唱一曲啊，给我的父王祝寿。一听说在军营之中还有一个歌女到这来给大伙唱，这些都督们都高兴了，他立时鼓掌，好，快把他叫来，快叫来。秦文焕马上吩咐来呀，把那歌女给我带上来。从人下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盖娇娘引上来了。盖娇娘一走进这中军大帐，这些都督们一个个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盖娇娘。盖娇娘今天早晨自己梳洗打扮了一番，不打扮的时候这姑娘就长得很漂亮，这一打扮更增加了几分姿色，脸旁这些平章都督们一看这位盖娇娘长得这么漂亮，这眼睛盯上了就不离开。哎呦，没想到这宋朝还有这么美的唱歌的女子。盖娇娘进来之后怀抱着琵琶低着头，青衣连步先奔着国王这儿来，给国王见礼。见完礼之后，齐云在上面吩咐手下人来呀，给他看座，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盖娇娘呢就坐下。坐下之后把这琵琶在怀里面一抱，不言语了，经过吩咐，老王爷齐云在上面看着他，这女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小女子我叫碧玉莲。
0: 哦，碧玉莲，好名字。你会唱什么曲子啊？
1: 一般的曲子我都会唱，请王爷您点吧。
0: 哦，昭君出塞会唱。盖娇娘一点头，哎，唱来国王我听。
1: 盖娇娘亲调琴弦，把这手指头一弹这琵琶。盖娇娘这琵琶基本功还真不错，而且盖娇娘的歌喉也很清澈，琵琶一弹，张口这么一唱，这清脆的声音先把全帐中所有的人都给征服，大帐之内立时一个个全都没有动静。平儿细听，唱好，声音嘹亮，就在大帐中上空回旋。盖娇娘是一曲唱罢，拨得了全帐中雷鸣般的掌声。好，老王爷听完了这首曲子也连连点头，唱得不错，下一个该你们大家点曲子了啊，该谁点了？秦人的焕在旁边就说了，父王，咱们按顺序吧，要点的话该大姐点了。女儿，你点个什么曲子呢？他的大女儿秦爱莲呢扑哧一乐，父王，我对这个不懂，还是让他点吧。坐在大公主旁边的就是他的大女婿，也就是大驸马于双仁。一说让他点，老王爷说好，这女子过去给驸马见礼，让驸马给你点个曲子。盖娇娘赶紧站起身来，按着老王爷指的那个方向就奔大驸马这儿来了。盖娇娘来到大驸马的跟前，她一直没抬头，低着脑袋，这眼皮往下垂着，来到大驸马的跟前飘飘一拜，驸马您点个曲子吧。他说完这句话，就听大驸马也说了一句话，你还会唱什么呢？盖娇娘一听这声音，这声音好耳熟啊。盖娇娘一抬头呀，他当时就是一惊，坐在面前的这个大驸马于双仁，这哪是于双仁呢？这不是徐文彪吗？这徐文彪他怎么到这儿当了大驸马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投敌变节了吗？盖娇娘这儿愣，徐文彪瞅着他也愣了。在这短暂的时瞬当中，盖娇娘这头脑里边旋转着非常快，她在想，徐文彪肯定认识我，如果他就在大帐之中一说我是盖娇娘，是宋军派遣来的奸细，这我一切可就完了。如果他要不说，他已经投降敌人了，怎么能不说呢？盖娇娘瞅着徐文彪，徐文彪同时也发现了盖娇娘，徐文彪眼睛也是一愣。徐文彪瞪眼瞅着盖娇娘，在他的目光里边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非常惊愕，他万万没有想到盖娇娘跑这卖唱来了。两人这目光停顿的片刻之间，旁边有一个人可注意了，谁呀？大公主齐爱莲。大公主齐爱莲在旁边瞅着呀，这卖唱女的跟我们这个大驸马一见面，俩人眼光一对，怎么老半天不说话呀？这齐爱莲对徐文彪两口子可是感情独好，好的那是形影不离，所以徐文彪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个表情，这齐爱莲都能观察得非常细致。此时和齐爱莲一看，这什么意思？他们俩认识吗？这齐爱莲呢，隐隐约约的有一种面缺碱发酸，但是齐爱莲没说话。徐文彪呢，很快的把这个感情就平静住了。这女子，你会唱什么小曲啊？盖娇娘一看他没点出他的名字来，盖娇娘只好说，大驸马您点一个曲子吧。 我要听苏武牧羊。

0: 你会唱吗？
1: 这个我会唱。
0: 唱来我听。
1: 盖娇娘一转身归座之后，把这个琵琶的琴弦又调了调，轻启朱唇漫展歌喉，唱了一曲《苏武牧羊》。唱完了之后，大家又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最后是二驸马秦文焕点曲，秦文焕点了一曲《汉宫秋月》。盖娇娘唱完之后，大家伙又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盖娇娘这几个曲子唱完喽，接着秦文焕让盖娇娘下去休息，命人给准备酒菜在侧帐让她去吃。这边呢，中军帐里边平章都督们开始开怀畅饮，大家伙一阵酒后，个的个的都说一些吉利话，祝贺国王福如东海长流水，水流不断，寿比南山不老松，松柏长青。这老王爷现在是逢寿诞之日，大家伙这好话一说，他也心情非常舒畅，左一杯右一杯，这个一杯那个一杯，最后喝的是面红耳赤，脉胀筋舒，头重脚轻，是心跳气短。有两个人搀着这老王爷歪歪斜斜、逛逛当当，奔自己的寝帐去了。这个寿诞酒可就散了，寿诞酒散了。盖娇娘此时刻在自己的寝帐之中，她坐在那正俩眼发直，琢磨事儿呢。琢磨什么？她就琢磨这徐文彪。这徐文彪他怎么来的呢？他见我的面为什么没认出我来？为什么没点出我的名字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盖小娘正在这琢磨着功夫，就听帐外边有脚步声音临近，紧接着在他这个帐门外有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0: 屋里有人吗？
1: 盖小娘没言语，接着就看有人一挑这个帐篷帘，由打外边走进来了。盖娇娘定睛一看，走进来的正是徐文彪。盖娇娘急忙站起身来，大驸马您来了。徐文彪瞅了瞅盖娇娘，
0: 娇娘你不认识我了吗？您是谁？
2: 我是徐文彪啊，你不是盖娇娘吗？
1: 您认错人了吧？我不叫盖娇娘，我叫毕玉莲。
0: 哈哈，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天下长得有一样的人，但是绝对不会这样一样。
2: 我对你还不熟悉吗？你是娇娘，你怎么到这个大帐里来的？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援军已经到了？
1: 你说的什么呀？我都不知道。
2: 娇娘，你就不要跟我装不认识了，你真不认识我吗？
1: 你是徐文彪？
2: 对呀，小八义结义弟兄，我排行在四。
1: 你是小八义的徐四爷？那您怎么到这藩营里边来了呢？
2: 即使小八义结义的弟兄小八义都在城里边被困，你怎么到人家这营里边当了大驸马了呢？
1: 是不是你把小八义众弟兄都给出卖了啊？如今你出卖了小八义弟兄，现在到这儿来又打算拿我秦宫吗？
2: 盖娇娘这几句话把徐文彪问得半晌无言。徐文彪琢磨了琢磨，
0: 盖娇娘，事到如今，我跟你把这一腔子的实话都道出来吧。我并不是真心愿意当他这个大驸马呀。于是徐文彪就向盖娇娘讲述自己的经过。
1: 这徐文彪怎么到这招了大驸马了？咱们以前说过，徐文彪曾经第一个闯营要回朝搬兵。阮英等人在城头上给他官兵料阵，看徐文彪闯进连营之后，杀到中营再就不乱了，他们大家伙断定徐文彪很可能是被人家给捉住了，或者是阵亡了，生死未卜。可是呢，唐铁牛回朝搬兵走了之后， 大家伙一直不知道徐文彪的消息。徐文彪怎么回事啊？他当初闯营的时候胯下马手中一条枪，杀进敌营之后一直冲到中营寨。到了中营寨，这位老王爷齐云一听说有宋将闯营，马上带领着手下众位都督平章就来拦截。拦截徐文彪的时候，恰恰是大公主千叶莲胯下马手中一口绣龙刀，就在徐文彪的对过，两个人交了手了。两人这一动手，大公主齐叶莲发现徐文彪这条枪枪法出众，与众不同。因为那是梁山将金枪将徐宁的后代，那是祖传的神枪手。这神枪手啊，是说人家老徐家这枪神出鬼没，可不是现代人说那神枪手指哪打哪，现在这枪古时候没有。两个人这一交手，齐爱莲一看徐文彪的枪法好，不能取胜，这姑娘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败。金枪手徐文彪随后就追，这一追扑通一下子中了炫马坑了。中了炫马坑之后，两旁边就翻兵过来，用挠锅把他刀上来就给捆上了。捆上了之后，这公主带着徐文彪就来到中军帐见他的父王。老王爷一看抓住了一个闯营的敌将，问他叫什么名字。这徐文彪乃于自己是小八义的弟兄，闯营被捉，有失小八义弟兄的情面，所以他自个儿临时改了个名，说我姓于，叫于双仁。这于双仁就等于把这徐字给拆开了。他一说这句话，老王爷说你要干什么去。他说我想闯营出去。你出去干什么？徐文彪说你用不着多问，既然被你捉住，你就给我一个会计。于是这齐云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推着给我砍了。两旁人往外一推要砍，这我姑娘齐爱莲就过来了，给徐文彪讲情。这大公主就说呀，说两国交兵啊，至福不至死，既然是这个人要闯营过去被我们捉住了，不妨我们对他进行劝降，如果他面临着死亡，我们饶恕了他了，说不定他感恩戴德就归顺了我们。真要归顺了我们的话，这可是一员良将，他的枪法非常出众，咱们大营里边没有一个练枪的人能赶上他。这老头齐云呢，最听两个女儿的话，因为这老爷子一辈子就这么俩女儿，没儿子。这两个女儿视如自己的掌上明珠，女儿说一不二，从小这两个姑娘对他爹爹提什么要求他都答应。所以老头一听大女儿说的有理，好吧，老头就说了，如果要劝他他不降呢？齐爱莲说我想他会降的，如果他真要不降再斩不迟。好，把他放过来，放过来就交给我女儿劝他。这样的话把徐文彪就给放下回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3: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齐爱莲把徐文彪带到天帐，就劝徐文彪说：“你呀，现在已经被捉了，你要想着活命的话，就得归顺我们，就得投降。你真投降了，我们还决定给你个一官半职的；你要立了功，我们还要提拔。如果说你要执迷不悟，非要跟我们对抗，那我们一句话就把你脑袋砍下来，哪头轻哪头重你自个儿挑。”这齐爱莲这么一讲呢，徐文彪自己心里也琢磨。徐文彪想，我是要闯营回朝搬兵，结果我这个营没闯出去，我就这样被他们一下子把我给杀了，我死得太冤枉了，我不如来一个假降，我假投降，在这营里边待下，等着里外夹攻破重围的时候，我在这营中给他来一个内乱，协助我们众位弟兄破他的重围。徐文彪出于这样一种动机，所以当时就点头答应，说：“好吧，既然你不嫌弃我，那我愿意投降。”这样的话，齐爱莲就把徐文彪绑绳松开，跟自己的父王一禀报。老王爷一听说，那好吧，投降，让他当一名旗牌吧。这个旗牌是底层的一个武官，徐文彪就顶名当了一个旗牌，肋下挎了一口腰刀。他住的这个地方呢，就在老王爷的大帐和这大公主的大帐两个大帐当间的就是帐篷，所出出进进的，王爷公主也经常能看到他。这个老王爷对徐文彪还有点不放心，派自己手下的平章都督暗地里老监视着他的行动，说这个人说是投降了，是不是真降还需要一段考验。徐文彪这一段时间呢，表现得很沉稳，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表现。这一天，这个营外边有一个练武场子，这大公主啊在那练剑，骑着马射箭，是箭射金钱眼。这大公主齐爱莲剑法很好，她那个金钱绷住了之后啊，这一箭射去，她练一种功夫，什么功夫？这叫凤凰归巢。这箭呢，讲究射进那个金钱眼里边去之后不穿过去，这得在射箭的这个人手把劲儿掌握的平稳，而且分寸掌握的准确。这一箭射到那金钱眼里边，正在那一弹，这个箭非常找平衡，在金钱眼上搭住，这叫凤归巢。这大公主一箭射过去，不是头朝下栽下去了，就是没到劲儿，呱这边掉下来，射了好几箭，最后这一箭啪弹在上边。这一箭弹在上边之后，这大公主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好，好！”大公主扭向回头一看，还好的正是这徐文彪。做他眼里边来讲，这是余双人。他就问了，说：“余双人，你也会射箭吗？”徐文彪当时就有点心烦计痒。徐文彪说：“公主，我也会，但是我射得不好。”这公主马上把弓箭拿过来，就交给徐文彪了：“余双人，你射一个我看看，把那个箭拔下来。”徐文彪说：“不用拔，您看我给您射一下。”徐文彪把那弓箭拉开之后，啪一箭，这一箭呢，正把公主弹到金钱眼上的那支箭由打后边给顶出去，那箭出去了，徐文彪这箭噌 进来站在这金钱眼上了。这也有个名称。

这个名称徐文彪可没说，公主心里头知道什么？这叫丹凤求凰，嘣儿大哪儿了？公主一看这个，二话没说，拨转马头就奔中军大帐去。一见了他爹齐云，就跟他说了：“爹呀，我的婚姻动了。”老头一听：“你婚姻怎么动了？”姑娘就说了：“你忘了，我在安南国国内的时候，有一个算命先生曾经给我算过命，他说将来你碰见丹凤求凰者，婚姻必动。今天呢，有一人会射箭，丹凤求凰。”他把徐文彪这个事情一说，老头一听，那好办吧。老头马上把这余双人就找来了，当面许亲，而且这个许亲是命令式的，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要实在不同意，我就把你宰喽。在这种情况下，徐文彪万般无奈就答应下来。徐文彪把这个整个经过说完了之后，盖娇娘一听，照这么说，四哥你是甘心情愿当这个大驸马了？徐文彪说：“不是，我这是万不得已而为之，我想的是假意迎亲，单等着宋朝的二路援军到此，里外夹攻破重围的时候，我徐文彪要在营中做一点贡献，单等小八一弟兄冲出铁甲关，弟兄相见之时，我说明原委，拔剑身亡，这就是我的真情实话。”他说完了之后，盖娇娘一听，这才明白徐文彪是怎么样子在这儿当的这个大驸马。盖娇娘说：“四哥，我可没想到您是这么想的。我说在大帐之中，您见了我之后没有道出我的名字来呢。”徐文彪说：“我见到你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呀，但是我马上也感觉到你不会轻易的到这营里面来当卖唱女的，其中定有原委呀。你跟我说究竟是不是二路援军已经到了？”盖娇娘说：“是，二路援军已经来了，元帅是林素娘，是梁山英雄豹子头林冲的后代。这二路元帅林素娘，别看是女流之辈，但是足智多谋，武勇善战，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只是人马感觉到还少一些，我们只带了20万人马，和敌军相比，敌众我寡。元帅让我到军营之中刺探敌情，把敌人的整个情况摸清楚之后，报禀元帅。元帅好采取攻城之计，我呢冒充这个碧玉莲倒在营中卖唱，就是干这件事情来的。四哥，没别的，这回我到这儿来了，您可得给我帮帮忙，无论在哪方面您得多关照点啊。”徐文彪是那没有说的：“娇娘，既然你来了，这件事儿我就帮着你，咱们两个人做吧。”“好了，四哥在这儿我就更放心了。”话语刚说到这儿，这帐篷帘啪一挑，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倒把这手进来的谁呀？大公主齐爱莲。这齐爱莲怎么来了？在这寿堂上酒宴散过之后，徐文彪是先跟着大公主回到自己的大帐里。回到大帐里边，徐文彪也琢磨这个事儿，怎么盖娇娘来了呢？坐到大帐里边，徐文彪就不安稳了，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紧锁双眉，一会儿下意识的叹气。这齐爱莲瞅着徐文彪就问呢：“说驸马你怎么的？”徐文彪说：“我脑袋有点晕，我出去透透风，溜达溜达。”“好吧，去吧。”徐文彪由打自己的帐里边出来，就到盖娇娘的帐里来了。徐文彪跟盖娇娘在这谈话，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公主待了一会儿随后也跟过来了。这个大公主一条帐篷帘进来，徐文彪一看大公主这个模样不对，公主这个面容表情上带着一种酸溜溜的劲头。大公主进来瞅了瞅徐文彪，驸马，这阵觉得怎么样？脑袋还晕吗？”徐文彪说：“啊，我这阵觉得好多了。”

0: 是吗？要是好喽，就跟我回去吧。
1: 啊，好，公主，那咱们回去吧。
0: 毕小姐，回见，回见。徐文彪跟着大公主就回到自己的寝帐，到了自己的帐篷里边之后，齐爱莲往这一坐，徐文彪往他对过这么一坐。齐爱莲看了看徐文彪，驸马，你跑他这个帐篷里边干什么去了？刚才在父王的寿宴上，我听他那个曲子唱得不错，我还想听一听，所以到他那个帐篷里边，我想再听他唱两支曲子，是吗？那他也没唱啊，我刚到那儿说了几句话，这不你就去了吗？我还没让他唱呢。哎呦，我这一去，是不是给你扫了兴了啊？不，大公主何出此言呢？你这一去，我也该回来了。别家，你要听曲子没听着，今晚能睡得着觉吗？徐文彪一听，这不对，这话里边有味儿。但是徐文彪假装没听出来。大公主，曲子听不听的，这都没什么。不，那哪能不听啊？来人呐，去把那个碧玉莲给我叫过来，就说我要在这帐篷里边听她唱小曲儿。是，有一个侍女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盖娇娘给引过来了。盖娇娘走进公主这个扎花帐里边之后，先给公主见礼，然后给这大驸马见礼。见完了礼了，这公主脸色是不阴不阳，不卑不亢，这个面容里边暗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吩咐一声：“坐下吧。”有人给搬过把椅子，让盖娇娘坐那儿。你这个曲子唱的可真不错呀！今天在我父王的这寿宴上唱完了之后，你把大驸马给打动了。大驸马现在马上就要听你唱曲儿啊！你这个曲子是跟谁学的？我是跟我的父母学的。看来你父母一定唱得更好了。今天把你叫过来，当着驸马的面儿，给驸马多唱两曲。让驸马好好的听一听，不然的话，驸马今天晚上怕睡觉都睡不安的。徐文彪看了公主一眼，心想这是什么话？盖娇娘从她的语音里边听出点味道来。盖娇娘假装不知道，低着脑袋，抱着琵琶。那驸马要听什么曲子呢？驸马，点吧。人给你叫来了，你要听什么呀？大公主这副神态使徐文彪心情比较紊乱。徐文彪心想，他在帐外边听着什么没有？我跟盖九娘刚才在帐里边说的那番对话，他如果要全部听到的话，这不就全完了？但是徐文彪又一转念，他未必能全部听到，他要全部听到，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态度。正因为徐文彪这心里边想这些事情想的比较多，所以公主一直在点曲子。徐文彪呢，没有怎么走脑子，贸然间顺口就说出一句来：“那好吧，那你给我唱一曲《俞伯牙摔琴》吧。”盖娇娘点了点头，轻启朱唇，慢弹琵琶，就唱了一段《俞伯牙摔琴》。俞伯牙摔琴唱完了之后，琴音一停，歌声一止，这大公主在旁边把那个嘴轻轻的一撇，哼，这个曲子点的好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呐，看来你这个曲子碰见知音了，知道吗？驸马就是你的唯一的知音呐，你这琴是不是也该摔了？徐文彪在旁边一听，嗨，我怎么点这个曲子呢？但是徐文彪没想到会联系上啊。再唱一首吧，再唱一首什么？徐文彪说：“公主，你点一曲吧。”“我不点，我不点，还是你点吧。你看看还唱什么好。 熊彪说，那要么再唱。
1: 这盖娇娘听大公主一说这话，也有点心慌意乱。盖娇娘脱口说出一句，也是她自己唱的最熟悉的曲子，
0: 那我给您唱一曲莺莺叹吧。
1: 好，唱吧。盖娇娘一弹琵琶唱了一曲莺莺叹。莺莺叹唱完了，公主这脸啊就黄了。
0: 莺莺叹唱得好啊，那个曲子谢知音，这个曲子盼郎君呐、啊，啊，这莺莺叹什么呀？张君瑞没到，你们两个唱了两首曲了，我给你点一首曲子，你给我唱段《天河配》。
1: 这公主话说到这儿了，可就火药味了。徐文彪说：“啊、哦，我看不要唱了吧，李小姐，时间已经不早了。”回转你的大帐去安歇了吧。
0: 这个功夫，盖娇娘站起身来就想告辞要走，
1: 大公主齐爱莲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
2: 慢，先别走。”
1: 她看了看两旁边在帐中站立的侍女：“你们都先给我出去！”这些侍女们吓得稀里呼噜稀噜都出去了。如今这帐篷里边就剩下齐爱莲、徐文彪还有盖娇娘他们三个人。就看齐爱莲回身由打旁边那兵器架顶抓宝剑抽出来，抽出宝剑之后，
3: 大驸马还有这个碧玉莲，你们俩说说你们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晚上要不把你们俩之间的事给我说清楚，我可不能饶你们。你以为我今天把你找来就是听小曲吗？
3: 我呀、啊，不想听你的小曲儿了，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新鲜事儿。刚才你们两个在帐篷里面说的那些话，我在帐篷外边都听得清清楚楚。如今你们当面跟我说，你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回事？
1: 徐文彪看到这里，徐文彪这个脸也变脸了。徐文彪心想，他真听着了吗？但是又一转念，他未必全听着。徐文彪强作镇静，大公主，你这是何意啊？
3: 我们两个有什么事儿？
1: 你们两个没事儿？你回来之后六神无主，心神不宁，在我帐篷里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我问你怎么的了，你说你脑袋晕脑袋疼，出去之后一转眼的功夫你跑他那个帐篷里边了，我到里边再一问你，你脑袋就不疼了。
0: 你们俩没事吗？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为什么他管你叫四哥？让你多关照，从哪儿论的？
0: 看来你们两个早就认识了。
1: 你到底是谁？嗯，你又是谁？跟我把话都说明白，不说明白，我今天把你们俩都宰了。这个功夫，盖娇娘把那琵琶立在旁边，假装往后倒退。这两根手就背到后头去了。盖娇娘把手背到后边干什么？她伸手碰了碰缠在袋子里边那把短刀。盖娇娘心想，坏了，露了馅儿，看来要动手了。徐文彪呢，扶了扶了一下这个佩剑，但是他并没有抽剑出鞘。徐文彪还瞅了瞅大公主，大公主，您听见什么了？他管我叫四哥，您听见了吗？
3: 当然我听见了，他管你叫四哥。
1: 说你们两个办，你们两个要办什么？跟我说明白。你要不说明白，马上我把这件事禀报父王得知，要好好盘查盘查你们两个。徐文彪一看这个事情不好办了，又一转念，等会。徐文彪心想，我就跟他说了吧。说完之后，实在不行，从现在开始就反了，死就死在你的敌营之中。徐文彪脑子一热，
3: 公主，你真想要知道吗？
1: 我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我跟你说，我不姓于，我不叫于双人。
0: 啊？公主一听，什么？你不叫于双人？
3: 对。
1: 公主这气噔的一下子撞了顶梁了，
3: 怎么回事？我跟他睡了一个多月觉，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呢？啊，天庭有这样的事吗？那你是谁？实不相瞒，我是城中铁甲关内被困的小八戒弟兄里边排行在四，我叫徐文彪，人送外号金枪将。我的父亲就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里的金枪手徐宁。当初我要闯营回朝搬兵，万万没有想到中了你们的炫马坑，被你们把我捉获。捉获我之后，公主，我徐文彪还应该感谢公主对我的救命恩情，是你在老王爷面前给我讲下了人情，饶我一死。我还得感谢公主对我的这一番爱慕，又是公主你以身相许做了我的妻子。因此上，我改名换姓，在我的大营之中就算是安顿下来了。实不相瞒，公主，虽然我更名改姓，在我的营中招了驸马，但是我的心是朝向我的众位弟兄的。我想等着有朝一日我们大宋援军到此内外夹攻之时，我要跟公主吐露实情。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们的大宋援军已经来了。公主，你知道吗？你们安南国别看有十万之众，死期在即呀。知道我们大宋援军来了多少人马吗？来了40万。这徐文彪可是报了一个虚数，他听盖娇娘说了兵来的不够，来了20万。这徐文彪啊，给多报了一倍，这就叫军事上的兵不厌诈。老龙驼双山口那个地方40万宋军在那埋伏着呢，看见他没？他就是宋军里边的盖娇娘，他来到我们这里边是来刺探军情来的。如今已经到这儿了，他跟我一说，劝我尽快的跟他出去到宋营里边去。但是我说了，我说这儿还有一位公主呢，不管怎么说，他跟我是夫妻一场，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我们两个人是当了一个多月的夫妻了，我觉得公主对我还是一片真情啊。如果我徐文彪就这样走了，公主危在眉睫，我都不告诉你一声，我不跟你白做了这番夫妻了吗？我也想过，父王他也是受焦正果哈天纵的指派，也是中了他的圈套。你们发10万人马帮着焦正果抗宋，实际上这是哈天纵借刀杀人，借力抗宋。如果说把大宋朝的国土夺过一部分，大宋朝被你们打败了，那么得利益的呢是焦正果；如果说你们被大宋朝打败了，受损失的有你们一份，得利归他，受损归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啊？小姐，你要三思啊！现在大兵压境，里外夹攻，迫在眉睫，你得怎么办吧？我把实话都跟你说了。前人听到这里边，双手一端宝剑，不管你怎么说，今天不得要你的命。他这句话刚说到这，就听帐篷外边有人说了一句话：“谁要谁的命啊？”紧跟着啪，帐篷边一挑，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徐文彪一看，是安南国的国王齐云。徐文彪心想，这事儿可坏了，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四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遵守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政策；二、尊重公序良俗；三、尊重当事人意愿；四、公平公正，便民高效；五、预防在先，注重实质性化解；六、鼓励优先以非诉讼方式及时就地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壮士英雄意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作品。那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武松打虎。
1: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7: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7: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1: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7: 嘿，你全行啊。
1: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7: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7: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 武松打虎。
7: 哎，
1: 您扮演谁？
7: 我扮演武松啊。
1: 我呢？
7: 你不是多面手吗？
1: 啊，
7: 你来个一杆四。
1: 一杆四，
7: 前面的酒保
1: 啊，
7: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 没问题。
7: 没问题。
1: 没问题。
7: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 哦，分出表演区来。
7: 哎，我武松上场，
1: 您给我打家伙。
7: 您请。
1: 蹦嘟往前。

0: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天的筐，
0: 二斤酒包，满脸神，
1: 筐前筐，
0: 酒包。
1: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土。
0: 别唱了。
1: 啊，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您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胖柴，胖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你想用点什么呀？
0: 啊，要饮酒。
1: 饮酒，
0: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呢？难道判案我偏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伤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0: 真紧得，
1: 真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讲踏实了。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当吃了猛虎伤人，还要一即北京，多分即分李亮，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你有吗？
1: 有，
0: 你就报将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
0: 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是酒会，
1: 他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兄弟，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规则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0: 朕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去。那您就快喝吧。
0: 好，哎，大汉破马印，
1: 怎么着？
0: 一胜，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的。
0: 买酒饮，一壶我将不由人生情，气压霜降头在开门红银长好酒。
2: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
1: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六宝，俺要走了。
1: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六宝，
1: 有。
0: 俺吃饭到了这样岗，当真一些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陈师，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2: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真是死狗，俺也不再回来了。
1: 哎，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人才能走呢。
0: 啊？
1: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上哪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1: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1: 备有高间。
0: 高间
1: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
2: 我热死了。
1: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

0: 去吧。
1: 啊，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啊，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哭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哭？走你！
2: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2: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高着呢。
2: 听见了回答。
0: 嗯，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2: 打一轮。
0: 真巴得龙唱菜得唱。
1: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2: 哎，这家伙够肥的。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在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3: Hello， what are you？
0: 哦，外国老虎啊。
2: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2: 打我打！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2: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嗯，
2: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2: 来又
0: 我
2: 打。
3: 上前走，走走走，
0: 唱茄子，唱茄，
3: 唱茄茄茄茄。
0: 你怎么又活了？
2: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2: 那您再来个苏轼吧。唱去去去去去去去！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0: 怎么？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五五鸟，
2: 他偷你东西了。
0: 五五鸟，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0: 一五鸟，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2: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0: 哼，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0: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咱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2: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咱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0: 嗯，
2: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0: 纯在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0: 哎，
2: 嘿嘿，走着。
0: 哎，你这是做甚呢？
2: 阳谷县吉安打官司。
0: 哼，
2: 相安无风，
0: 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0: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
0: 了啊！走，给我锁上了。
2: 好了，干了干了，我起壶去，
0: 是吧？
2: 咚咚咚。
0: 这壶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这壶是处理的呢。
0: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2: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0: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 肉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0: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2: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
2: 姓名吴敏松，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这样干，翁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2: 你待怎样？
0: 被小人打死了，
2: 打死了。
0: 不，什么？
2: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井包的。
0: 老爷，这也这么着急吗？
2: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2: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相。
0: 县里指老虎吃。
2: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2: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哦，反正他是后台。
2: 送你可知罪？
0: 非要忍何罪之有？
2: 一切听了。
0: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二九二四也是你去。为了千里经济，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配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天天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空空怎么样啊？哈哈，你就给我吓个小老虎
0: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0: 去你的吧。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一段《大审案》。哎，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7: 北京相声大会到这儿演出也演一个多月了，承蒙大家爱护，人气儿越来越旺。我们呢将不断的呢推出一点濒临失传的老段子，咱们大家呢共同努力，把相声事业呢让它更进一步。谢谢大家的合作，谢谢诸位。哎，大审案这个段子有两种演法，一种是两个演员，一种呢是三个演员。今天、哎、来了，
8: 您在这儿呢？
7: 啊，在这儿演出，
8: 挺热闹啊。
7: 那当然了。
8: 那个，跟您嫂听个人，
7: 打听人。
8: 嗯，
7: 那看您问谁了。
8: 反正也是干你们这行的啊。
7: 那就好办，
8: 叫邢文昭。
7: 有这人，
8: 有这人吧？
7: 刚才演出完了，可能这会儿走了。什么事儿您？
8: 走了，
7: 走了。今儿家里有点事儿。什么事儿？
8: 这天下这事儿难说得很。
7: 怎么了？
8: 你不找他吧？
7: 啊，
8: 剑田在你眼前转悠。
7: 哦。
8: 你找他吧，他走了。
7: 您有什么事儿？
8: 这到手了财，他得不着。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爸，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0: 知道
1: 啊。
0: 不是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不是
0: 我老能见着他，
1: 跟你说也没用。
0: 怎么呢？
1: 那个找他帮个忙，有个演出方面的事儿。
0: 那您找他跟找我不是一样吗？
1: 嗯，不一样。
0: 怎么了？
1: 邢先生是一个老先生。
0: 他老
1: 老先生啊，
0: 我岁数也不小。
1: 那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人家很有身份。
0: 他有什么身份？
1: 人家能说，
0: 我们就不能说。
1: 你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你把这野字去了，太行了。
1: 人家这交际可广泛。
0: 我比他宽得多。
1: 是吗？
0: 那当然了，您自提挣钱的事儿，您找他找我一样。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0: 啊。您说什么？
1: 就是我们那个府里边啊，
0: 哦，
1: 摊上个大喜事儿。
0: 哦，您的意思要找演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我
1: 这不嘛，就是上周的事儿了。
0: 哦，
1: 啊，那天呢，家里出个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啊？
1: 嗯，着火了。
0: 不是，那不叫喜事
1: 啊，
0: 那不叫喜事。
1: 火没着起来呀、啊。
0: 哦，万幸
1: 啊，办一堂演出。大伙儿庆祝庆祝，
0: 安慰安慰大家，
1: 热闹热闹，
0: 这太好了，
1: 这么个意思。
0: 我们专营这个，
1: 我得找邢先生。
0: 别介，
1: 他能帮我找演员？
0: 不用，
1: 嗯，
0: 他那事儿我都能办。您找着我跟找着他一样。
1: 不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0: 啊，您说，
1: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啊。
0: 是，
1: 但是我听说过。
0: 怎么了？
1: 这个邢先生他是那个叫学，不是这什么头是，
0: 这叫噱头，
1: 是
0: 啊，说白了叫噱头。
1: 反正就是他是那头是吧？
0: 对，他呀负责招进这帮演员。
1: 嗯，对对对。
0: 到您这儿演出。
1: 不，人家是头，我得找这头说这事儿啊。
0: 他头啊？
1: 啊，
0: 他比我差远了，我这头比他大多了。
1: 你也行？
0: 当然也。什么叫也行啊？
1: 你是这头啊？
0: 我就是。
1: 你别往脸上贴金啊！
0: 我们一码事。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是吗？
0: 啊，
1: 找那个，
0: 您说吧，
1: 你都能找。
0: 无论您找什么节目，说的、演的、变的、练的，
1: 找那个那叫
0: 您说吧。
1: 你看，这外行还说不出来
0: 啊。
1: 那个，敲竹杠的，这儿有，这儿有。
0: 没有砸冰火是不是？
1: 啊，不是
0: 敲竹杠，我没有。
1: 敲有，有。我刚才我进门，我听你们这还响着呢，两块竹杠搁这手，五个小竹杠一敲，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切爹，
1: 哎，
0: 你还真答应。
1: 叫我小名干嘛、嗯、
0: 那叫打竹板，
1: 打竹板
0: 那叫快板书，什么敲竹杠，那叫打竹板的。
1: 你这外行就是闹不清楚、啊、
0: 您这个对我们不
1: 叫什么叫
0: 打竹板，那叫快板书。
1: 说不过来。
0: 哎，
1: 我人家告诉我找就敲竹杠。
0: 有
1: 你真能找假能找？
0: 当然了，我们一码事。
1: 你别吹牛啊。
0: 不吹，
1: 真的
0: 一码事。
1: 敲竹杠的你们这儿有吗？
0: 什么你老敲竹杠？
1: 我就说这说利索。
0: 打竹板的我们这儿有。
1: 行，这要一个这个啊，
0: 啊、要一个，
1: 还要那个，
0: 您说，
1: 走私的，有吗？
0: 犯丧的有没有？什么叫走私啊？
1: 是走私，
0: 我们演出来里没有走私。
1: 哎呦，你看这还是得找邢克昭，你这，
0: 您说说，这他能找着，我这能找着，
1: 这老高的
0: 啊，
1: 有一根倍儿亮的那个线，大铁线
0: 啊，
1: 一个人跟上面，呵，哎、走私，
0: 那叫走钢丝，
1: 没有钢，就是一根丝，
0: 不是的。那也叫走钢丝，
1: 有吗？
0: 有，我们一码事。
1: 哦，这走丝这跟你一码事儿？
0: 什么走？您老说走丝，走钢丝的、啊、跟我们一码事。
1: 就这玩意儿有没有吗？
0: 有，
1: 你认识吗？
0: 太认识了。
1: 你又吹啊？
0: 绝对不跟您吹
1: 啊！
0: 一码事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所以这算一个，
0: 这算一个。
1: 嗯，还有，打闷棍的。
0: 您这么玩意儿，我听着都悬。
1: 有，我见过。
0: 这绝对没有，
1: 我见过
0: 打赌是不是？
1: 俩人
0: 怎么着？
1: 一人拿一大刀
0: 啊，
1: 搁在这儿，那一拿大棍子，嘿，当，嘿，当，
0: 这叫打门棍啊！
1: 啊，
0: 您外行去吧。
1: 怎么了？
0: 这叫硬气功。今天晚上这台上就有，
1: 是吗？
0: 啊，我们跟这演员都一码事，
1: 这都认识，
0: 我们都是一码事。
1: 呵，你瞧瞧
0: 啊，
1: 这行啊你啊。
0: 对，
1: 还有那个
0: 还有什么？
1: 调戏妇女的，啊，
0: 流氓我们这儿没有。
1: 哎，不对。拿个调戏妇女有，
0: 那是演出什么样？
1: 哎呦，俩人
0: 怎么了？
1: 一个小姑娘啊，
0: 对，
1: 抹着那样的
0: 化妆
1: 抹着呵口红、
0: 哦、啊，
1: 眼呵是弄着头穿旗袍，
0: 对，
1: 跟这儿站着，
0: 是
1: 旁边坐一流氓，
0: 什么流氓？
1: 抱着那个武器还这样，调戏妇女，有。
0: 您说那是弹弦的
1: 啊？
0: 他不单冲那小姑娘那样
1: 啊，
0: 他冲谁都那样，
1: 是
0: 他就那眼神。

0: 啊、哦，不是说他诚心这样、啊，
1: 人家那个眼睛有点毛病。
0: 我还说明目张胆了，这有点啊。
1: 你那那叫挑一妇女啊？
0: 啊，
1: 那叫唱大鼓的
0: 有没有？
1: 我们一码事，
0: 一码事
1: 有。
0: 这事儿我冲谁说呀？
1: 您冲我说了。
0: 你是那个头啊？
1: 当然了。
0: 那就行了。
1: 哎，
0: 找着头就好办了。
1: 是啊，
0: 这个不过有一节啊。
1: 什么？
0: 这事儿我是应着找邢先生来的
1: 啊。
0: 这个我多少得打个马虎眼。
1: 那
0: 你知道吗？您怎么称呼？
1: 张文顺。
0: 张文顺。
1: 哎，
0: 邢文昭。
1: 啊、
0: 哎，倒都是江洋哲的，嗯，
1: 是你甭管哲，啊，这是江洋哲，
0: 差不多，这差不多，还有一节啊，
1: 什么？
0: 这个，您今年岁数是？
1: 我65，
0: 你65，
1: 哎，
0: 邢先生呢？
1: 他67，
0: 哟，差两岁啊，
1: 差两岁，这两岁还算什么？不，您要听的是节目，您管岁数干嘛呀？
0: 哎，也是，您这个体重是？
1: 我是151斤，
0: 这干了。
1: 怎么了？
0: 邢先生是170斤。
1: 不是您怎么老要体重啊？
0: 不，这有要求，这都是你知道吗？
1: 那才差10几斤呢。
0: 那十几斤，那炖碗里也这么一盆了，你知道吗？
1: 不是肉啊
0: 啊，
1: 没关系。
0: 不是，我还得找他这个。
1: 您别找他
0: 啊！
1: 不是，
0: 你不知道这一耽误，你过12点又一天，也急死人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1: 你找这事还挺急，
0: 这多新鲜啊！一天都不能耽误。
1: 您这个瘦点不就是脸上瘦吗？
0: 哎呀，你腮帮子比哎，你横块糖也行。
1: 到时候我这么着。
0: 对。这行，这是个办法。
1: 啊、
0: 这是个办法。
1: 啊、这事儿行，
0: 行。那
1: 最重要的，我问您，
0: 您说，
1: 您掌门这演出，
0: 嗯，
1: 给多少钱打？
0: 哦，
1: 哎，
0: 这个
1: 有了这问题都好解决。
0: 这个不好说，因为演出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
1: 啊。
0: 这样吧，
1: 您说，
0: 您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少了我给您添，多了咱们再商量。
1: 这好，
0: 好吧。
1: 我要出来，您要不同意、啊，
0: 嗯，
1: 咱再商量。我们也不能胡要，
0: 好，
1: 对不对？
0: 好，
1: 您这丑冷的这么一档子，不是天天演，
0: 嗯，
1: 当然我们也不能少要，
0: 是，嗯，
1: 我们得去多少人呢？
0: 就这些个吧，反正乱七八糟，我估计你们也得跟点人啊。
1: 怎么叫乱七八糟啊？
0: 就是你们那这一串，你们这一个，
1: 我听着话都悬，怎么着一串啊？
0: 不是，就你们这一票人，这
1: 什么一票？我们这一台节目，
0: 就这一堆人吧？
1: 多少人？
0: 你打20人的谱，
1: 啊，可是我要不到，您按20人，
0: 也按20人，
1: 怎么样？
0: 行，你说吧，
1: 20人，
0: 嗯。
1: 您呀，这么办，
0: 嗯，
1: 我也不能多要2万块钱，
0: 啊，
1: 2万块钱，
0: 欺负人呢，
1: 没多要，
0: 欺负人呢，
1: 没要谎，
0: 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们这说相声，
0: 你吃错了药了，你要疯啊你，
1: 这没敢跟您多要，一人合1000块钱，
0: 你要多少钱？
1: 2万呢？
0: 那天看那耍猴的还给了8万呢，
1: 要少了，
0: 啊。
1: 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这样吧，
1: 啊，
0: 都搁了一块儿啊，
1: 啊，
0: 10万块钱，
1: 跟我们
0: 啊，行吗？
1: 真的？
0: 你这不开玩笑，
1: 太行了，
0: 行吗？
1: 这事儿就定了，
0: 说死了。
1: 哎，
0: 你跟我走啊，
1: 啊，
0: 可有一样啊？
1: 怎么样？
0: 去之前嘱咐一下，
1: 嘱咐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呢？啊、你肯定干过堂会吗？
1: 干了，天天干堂会，
0: 那就行了。啊、每家有每家的忌讳，
1: 这不假，看哪家忌什么，
0: 是不是？
1: 您那忌什么呀？
0: 有这么几个话，几个字儿不许说。
1: 那您说说，我记
0: 因为说这个话说错了，老一生气，把钱全拿回来了，与我无关。
1: 干了，这钱没了。
0: 嗯，
1: 这么些万块钱，
0: 对不对？
1: 是吧？
0: 听着，
1: 您这我记住了，哪字不许说？
0: 没有。
1: 哦，我们说不着这字，
0: 不知道。
1: 这字更谈不上，
0: 不认识。
1: 嗯，
0: 我不知道。
1: 啊，
0: 我屈，我冤，这类话都不能说。
1: 我怎么听这话都别扭？
0: 嗯。你听着别扭，我们听着也别扭啊！
1: 我
0: 老爷秀你也听这个，
1: 根本就不说这话，
0: 你可咬住了嘴。
1: 这是干嘛用咬嘴啊？这不用不着这话，啊、
0: 千千万万的啊！
1: 没错，
0: 你可别耽误我功夫，
1: 耽误不了。
0: 一过12点又一天，你知道吗？
1: 我这那时间观念还挺强。
0: 哎呦，都急死我了，你知道吗？
1: 行
0: 啊，
1: 那您说咱什么时候
0: 行不行？要走，现在就走啊！
1: 现在就走。
0: 那
1: 我先跟您看看去
0: 啊，给我瞧瞧去。
1: 行，这人
0: 行不行？
1: 就这样，
0: 咱们说走，咱们就走。
1: 走
0: 我教你的话呀，
1: 啊，
0: 你可千千万万别忘了
1: 哦。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要是一忘了呀，不光是耽误你啊，
1: 这忘不了，
0: 也耽误我
1: 哦。
0: 到时候这钱挣不着，你说怨你啊？你说怨我呀？
1: 那倒对，
0: 本心来说我是好意
1: 啊，
0: 是不是？行了，嗯，
1: 哎，您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这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干嘛呀？您给我这捆上我胳膊干嘛呀？
0: 外行了呀？
1: 怎么外行啊？
0: 这可外行了啊！
1: 怎么了？
0: 第一来说
1: 啊，
0: 得显眼儿。我不认识你啊，今天头一次见面，
1: 嗯，
0: 走着街上人来人往都是人，万一把你走丢了怎么办呢？我费这么大劲才逮着找着你啊，
1: 啊，
0: 耽误了可坏了。
1: 我明白了，
0: 啊、
1: 您费这么大劲好像找着我了，嗯、您要再找不着我，再找邢文昭又麻烦了。您给我做一记号呢，
0: 对，
1: 怕咱俩脸不熟。
0: 对呀、
1: 那香港旅游的来了都打小旗儿戴帽子，您给我来小旗儿举着完了吗？
0: 耽误呀，我买旗儿再回来又一天。
1: 这就跟那作用一样。
0: 哎，这一拴上
1: 做个记号，
0: 而且告诉您，这给您闯牌子呢。
1: 这我闯什么牌子呀？
0: 走大街上一瞧，呼，
1: 怎么了？
0: 张文顺演出去了，多露脸呢这玩意儿。
1: 我们这脸珠都捆着啊。
0: 嗯，
1: 不是，我打听打听吧。
0: 说，
1: 是就捆我一人啊？我们这二人都捆着，
0: 就捆你一人。
1: 哎，这我还放心，要都捆上成蒜辫子了。
0: 嗯，来吧，嗯，来这儿，来这儿，来来来来来来，别揪了，别揪了。
1: 哦，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1: 也到到到到了，
0: 这不到了吗？哎，来进来进来进来，来进门。
1: 哎，
0: 这是几位头，客气点
1: 啊。来来来，
0: 这是狼头，
1: 狼头，
0: 嗯，钉头，
1: 钉头，
0: 斧头，
1: 斧头，
0: 砍头，啊，
1: 砍，
0: 对。
1: 老爷子
0: 啊，
1: 您这姓儿怎么都外姓啊？
0: 这都是外边来的啊，
1: 这姓儿都挺老葛的，
0: 人都厚道着呢。
1: 哦，
0: 人都厚道着呢啊。
1: 这几位头您都关照啊。
0: 对对对，
1: 您辛苦您辛苦
0: 啊。哥几个
1: 啊，
0: 把着点啊，别让他马了啊。
1: 回来吧，回来吧，
0: 啊，
1: 出来吧。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说这黑话我懂。
0: 谁呀、
1: 啊？你说这行话我懂。
0: 谁呀、啊？
1: 这四位是班头
0: 啊。谁说的？
1: 你说把着点就是瞧着点，别让我马了，就别让我走喽。
0: 忒没好心眼，
1: 这叫黑话。
0: 谁告诉你的？我们这是行业术语，知道吗？
1: 不是你们这行业怎么这术语？
0: 我是关心你啊。
1: 不是，您别让我
0: 不让你马，什么是马了？别让你上马路。这门口人来人往的，你一出去光来三轮被你撞死了，怎么弄啊？
1: 瞧着点，别让我上马路。
0: 哎，多照顾着你点，你
1: 我马了，
0: 知道吗？
1: 我这两天呀，耳朵上火。
0: 你这赶紧吃点药。
1: 听说这10万块钱这活
0: 是不是？是不是？
1: 就这么办了。
0: 你等着，你等着，我跟老爷说说。哎。
2: 嗯，有请老爷。
3: 哎，老爷，
1: 老爷，
0: 老爷，您回。
2: 你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0: 好，我跟您说，可费了劲了。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你知道吗？他这个包里边带着炸药，弄死过俩人，而且还要抢银行。您也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2: 把他带进来。
0: 啊，张先生，
1: 哎，关先生，
0: 给您道喜，
1: 恭喜恭喜。回见。
0: 哎，回来，回来，哪儿去你？哪儿呢？
1: 不演了。
0: 怎么了？
1: 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这说的好好的呀。
1: 不是，您这里头我都听见了。
0: 我说什么了？
1: 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我招惹你了？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脏心烂肺呀、啊？
1: 怎么了？
0: 啊啊！你姓什么呀？
1: 张。
0: 叫什么呀？
1: 张文顺呢？
0: 这是真名吗？
1: 是啊，
0: 真名叫张文顺呢。没错啊，
1: 这说倒不对，怎么你说出来那么瘆得慌
0: 啊？脏心烂肺，真名叫张文顺呢。
1: 那我这包里头有炸药，
0: 嗯，你说像是那包袱里边有笑料，
1: 没笑料叫包袱吗？
0: 好话呀，
1: 就是这得我们包袱里都有笑料，
0: 这就是啊。
1: 那我
0: 嗯，
1: 还怎么着弄死过人？
0: 没呀、啊，说你呀、啊、还斗过哏呢，
1: 你当我老捧哏呢？
0: 还是
1: 刚一学我斗哏的，
0: 可乐着呢，你
1: 哎，
0: 可乐着呢，
1: 哎
0: 啊，嗯，
1: 别动刑了，
0: 哎，不用托别的人情了，
1: 我都招了，
0: 哎，角全要了，
1: 这演员我都找着了，
0: 就是啊，
1: 您说我这长什么耳朵啊？
0: 可说是呢，
1: 这不倒霉的耳朵，
0: 赶紧吃点去火的药。
1: 行了，
0: 我跟您说
1: 啊，
0: 老爷准备好了，
1: 嗯，
0: 我把您请进去，
1: 进去
0: 跟老爷一块聊聊天，
1: 聊聊天完了，
0: 好不好？
1: 完了怎么？
0: 没事，今儿这钱您就算交着
1: 了，这事儿都定了。
0: 可有一节
1: 啊，
0: 得提前嘱咐嘱咐您。屋里边人太多，一乱一慌啊，忘给您准备凳子了。
1: 那我这站会儿吧。
0: 您说的简单呢
1: 啊，
0: 您这是要我的命啊。
1: 那怎么要您的命啊？
0: 一进屋
1: 啊，
0: 老爷跟那坐着
1: 啊，
0: 您跟那戳着，
1: 是
0: 一说话，老爷瞧，呵，
1: 怎么了？
0: 这几个小子太不会办事了。
1: 哦，
0: 人张先生来连个凳子都没有吗？可这会儿府里忙成这样，谁给您搬凳子去？
1: 您对付一个小马扎也行。
0: 要有还废话干嘛呢？小马扎太低呀、啊。
1: 那
0: 老爷一瞧，呵，什么都没有，就摆一灯泡这儿、啊、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这样您只当帮忙了，
1: 怎么办？
0: 您一聊您这大褂儿
1: 啊，
0: 假装坐着，
1: 他
0: 瞧一瞧这尺寸差不多，
1: 他看不清
0: 就知道您是坐着了，
1: 代表您呢
0: 两三分钟
1: 办事周全，
0: 这就多好啊，
1: 不给您洒汤漏水。
0: 好话呀，
1: 我坐这么高，
0: 哎，你再往下来一点，哎，表示很舒适的样子啊。
1: 嗯，我这腿没人大功夫，
0: 那怎么办呢？
1: 您要既然要这么高
0: 啊，
1: 我单腿怪不跟这一边高吗？
0: 哎，也是个办法啊。
1: 哦，那这么着也别扭。
0: 那你
1: 那干脆我就这样就完了。
0: 哎，好好好，好，
1: 是不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这样这侄子就合适了，
0: 老爷一瞧就高兴了。
1: 你们会办事？
0: 那当然了，
1: 您来了跟人客气。

0: 摊不漏水，
1: 让人张顺坐着，
0: 这您做得到吗？
1: 做得到，
0: 三五分钟的事，
1: 只要挣钱。
0: 来来来来来，
1: 就能办了，
0: 行不行？
1: 就能办了。
0: 来来来，到这儿来来来，哎。你瞧瞧这个啊，有钱得让您挣啊，
1: 我不挣谁挣？
0: 哎，来来来，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嘞。哎，还有一事得嘱咐您。
1: 您说，
0: 这个我不知道您信佛不信佛？
1: 这信点儿。
0: 哎呦，信点儿可是个事儿。
1: 怎么了？
0: 我们老爷跟太太呀，
1: 怎么了？
0: 都信佛，
1: 这不是包贝。
0: 要瞧见您信佛，他可能多给个三万五万的。
1: 是吗？
0: 对，
1: 那我就信。
0: 啊，信是也不用说让您呢这会儿上庙里烧香去，
1: 那怎么办呢？
0: 多多少少啊，表现出很虔诚的样子来就行。
1: 那好办、
0: 啊，会不会啊？
1: 我这说说合适，
0: 哎，
1: 是不是佛教啊？
0: 对对对对，
1: 我这样的代表，哎，当时信佛，
0: 这假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谁走街上这样啊？
1: 那应该
0: 是不是？再一个得放松了、啊，一瞧这是吓唬的。
1: 哦，这样太死了。
0: 您是松松弛一点，
1: 手呢自然点
0: 啊，松弛一点。
1: 那就这样。
0: 对对，哎。你不用举这么高，你耷拉着就行。
1: 哦，这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又信佛了。
0: 这多好，
1: 又随便了。
0: 对对对对，好，
1: 这不难
0: 啊，难行不行？
1: 不难不难，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来来来，
1: 您走。
0: 好人呐，
1: 哎，哪儿找我这？
0: 就是，
1: 早着。
0: 张文水，哎哎哎，哪儿去你啊？
1: 不是上跟您走吗？
0: 好，你这不错，一把没来住，你窜出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你慢着点啊，这院子里边奇花异草太多了。
1: 那我怎么办？
0: 你瞧这墨迹
1: 啊。
0: 三万四，
1: 哎呦妈呀！
0: 你瞧那玻璃翠儿
1: 怎么了？
0: 你瞧那个，你瞧那个，
1: 这都是真材的花，
0: 这都是外国弄来的花草。
1: 这我给碰了，让我
0: 一脚踩了，把你没了也不够、
1: 啊。那我白眼了，
0: 就说是呢。
1: 那我怎么走、啊、
0: 大不了这哪行啊？
1: 那我怎么走啊？
0: 惹祸的苗子呀！
1: 哦，你说走道不碰，
0: 试着步走啊！
1: 我擦地皮儿走，
0: 轻着点啊！
1: 我不出这钱，
0: 千千万万别惹祸、啊。
1: 这楼子我捅不了，
0: 你会吗？
1: 你交给我吧。
0: 来来来来，
1: 真够
0: 了，那就行了。嗯。张文水禀告进喽，歇话了，哎，
1: 别叫，
0: 哎，怎么走啊？
1: 这都交代好，你嚷嚷什么呢？
0: 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来了一说，嚯、哦，张先生来了，全府上下都高兴啊。
1: 我们不要这威风使，
0: 那可不行。
1: 怎么了？
0: 这也是老爷的门面。
1: 那要说你们家的，你就这么吆喝
0: 啊？不
1: 要为我们，你不用。
0: 您这样的话，我们老爷脸上也高兴，一高兴，保不齐多加个三万五万的呀。
1: 那就这，您让着您的。
0: 行吧，来，张文水禀告进了，手下了，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哗啦。
1: 呆着吧你！
0: 哎，怎么了？
1: 我这汤上料呢。
0: 啊，谁呀？
1: 你这配着音呢？
0: 谁呀？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你好心眼子
1: 啊！
0: 这人真没好心眼子。
1: 我这汤上料呢，你这
0: 上房屋那儿打麻将牌呢，
1: 这是你们院里的声音。
0: 正洗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你说这人。没事天天闲着打牌
0: 还是的，你走你管着人家吗？你
1: 那我管不着，那我挣我的钱。
0: 别废话，过来。张文水禀告进了，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这屋打牌呢。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
1: 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0: 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1: 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
0: 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带，好坏一双鞋得自己买去。大的边小的边一瞪眼，钱归你了，想在你盖值了，他妈的！
1: 出来吧，孙子！出来吧，孙子！
0: 怎么骂街？怎么回事？
1: 你先骂的。
0: 小点声，你小点声啊！
1: 不是，你这干嘛呢？
0: 你没明白呀？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们这老爷呀，
1: 怎么了？
0: 小店儿，
1: 老爷不是东西。
0: 呵。里里外外跑这么趟差事
1: 啊，
0: 给我30块钱，鞋都跑坏了，我得自个儿花钱买。
1: 跟我这钱挺大方。
0: 他跟外人行啊，窝里黑。
1: 哟，有这主
0: 窝里黑呀、
1: 啊？您这意思？
0: 我同志，你一说呀
1: 啊，
0: 我是跟他拽咧子呢，让他一听
1: 明着是骂我，暗含着冲他拽咧子。
0: 我是卷，
1: 我们这行话叫摔缸，
0: 你懂这个？
1: 懂
0: 啊，你这
1: 哎哎哎，
0: 这就行了，这就、哎、这就。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1: 我不往心里去、
0: 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你说他呢？
0: 我选他呢，
1: 哎，
0: 知道吗？
1: 我盯得住。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怪怪怪怪怪怪怪，知道？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的跑，换一双鞋自个儿买去。大的边小的圆，一瞪眼，钱归你了，小子，怪知道？他妈的，
1: 摔缸！
0: 嗯。跟老爷您回，张文顺带到。
2: 你叫张文顺呐？
1: 是啊，
2: 哈哈，你好的胆子。

0: 钱？
1: 他痛快呀，
0: 交给我了。
1: 一拍胸脯，哎呦呵，哎呵啊，胆小，闹不到你这儿来。
0: 就这句话
1: 会说吗？
0: 当然会。
1: 这一句话能加5000块钱。
0: 行
1: 行不行？
0: 我多说点。
1: 来，这
0: 啊，
1: 快，知道啊？老爷张文顺到啊。
2: 你叫张文顺呐？
0: 是我。
2: 哼哼，你好的胆子！
0: 哎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来吗？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一回都没有。
3: 你又出来了。
0: 怕我绑票？
3: 谁说的？
0: 他说绑过几回票。
3: 谁说的？他问你啊，帮着剧场卖过几回票？
0: 那哪有数啊？
3: 干过没干过？
0: 太干过了。
3: 我来时看你还站门口那卖票呢。
0: 这我们这儿我们朋友
3: 是不是啊？几回啊？
0: 没数。
3: 说呀，没数了。
0: 这么说？
3: 会说吗？
0: 会说呀。
3: 这多简单呢。
0: 哦，
3: 听清楚了吗？
0: 太会了。
3: 这，
0: 我还得坐下是吧？
3: 啊，坐。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那哪有数啊？
2: 哈哈，
0: 嗯，
2: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没有。
2: 啊？
0: 我让他越问越不像。
3: 人又跑出来了。
0: 什么叫活埋人呢？
3: 不刚说了吗？问你还逗过哏吗？逗过哏吗？
0: 我压根学的就是逗哏。
3: 还是的。那你就说我压根学的就是这个。
0: 你问问，你说吧，待会儿他都问什么？
3: 不，就这个
0: 了。
3: 问你法说你法，
0: 还问什么？
3: 开心不是说你大，我这说没问题。
0: 别老这么折腾。
2: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的主意，
2: 你可是这头啊？
0: 我郭德纲是这头。
3: 哎，这怎么回事？说出我来了啊！
0: 我不是这头
3: 啊，
0: 头是这枪毙的罪过。
3: 我可告诉你，
0: 怎么了？
3: 这完事之后，这钱下来给你不给你？
0: 我应的不给我，给谁呀？
3: 是我挨个分完了，剩下的给你。
0: 那哪成啊？
3: 还是给你大伙分呢？
0: 你交给我，我分大伙。
3: 你是那头不是啊？
0: 要学
3: 你是那头不是？
0: 是那学头，
3: 还是的呀？说是你就是你呀，这你含糊什么呀？
0: 那怎么？
3: 这，
0: 快！嘿，你慢点，
3: 坐好了。
2: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就是那头。
2: 老哥，你这话去不去？
0: 去。
3: 哎，这你不改吧？这
0: 都是郭德纲叫我的。
3: 谁告诉你的啊？你这可不对啊！
0: 不是他这话都不对，我
3: 怎么
0: 听着这不像堂会啊？
3: 你怎么这么
0: 怎么像拿我顶杠啊？
3: 谁告诉你的
0: 啊？
3: 谁告诉你的？
0: 是啊，
3: 这人忒脏心烂肺。
0: 是、啊，
3: 我问你
0: 啊，
3: 这彭氏给你这些钱给的少吗？
0: 不少。
3: 去吗？
0: 不去啊。
3: 不去就完了呗
0: 啊！
3: 不去说不去啊！
0: 说完不去呢？
3: 说完不去，老爷高兴，你吩咐来人，你赶紧张兜啊！
0: 这是干嘛？
3: 这就给钱了
0: 哦！这就给钱了
3: 啊！你可记住了
0: 啊！
3: 这些话一句一句，千千万万，从脑子里得过一遍，
0: 一句都错不了。
3: 哎，记着啊！去不去？说不去
0: 啊！
3: 老爷在，怎么不去啊？
0: 怎么不去？
3: 情实的不去，
0: 情实的不去。
3: 这一说来人，赶紧这就张
0: 兜，赏
3: 钱了，明白了吗？
0: 太明白了，
3: 记住了吗？
0: 怎么了？
3: 从头来啊！
0: 从头来，
3: 来。张文顺一鸣高兴喽，稀里哗啦，
0: 这破牌打什么劲啊？老洗牌，听不见出声。
3: 嗯，稀里哗啦，快，直喽！
0: 这就跟坐着一样，
3: 外边晃怎么晃，到这一样的啊！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黑道，给我跪直了吧，小贼他妈的！
0: 冲他们老爷拽链子！
3: 哎，张文顺带道，
2: 你叫张文顺呢？
0: 是我。
2: 哼哼。你好的胆子，
0: 哼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来吗？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没数。
2: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出的主意。
2: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就是那头。
2: 老爷问这话去不去？
0: 不去。
2: 怎么不去？
0: 情实不去。
2: 来人呐，
0: 赏钱
2: 枪毙。
4: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大审案》。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

各有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四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三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
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3: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

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她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她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她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急忙，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礼，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她生命

0: 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司马昭杀死了皇帝曹髦，把朝政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在这之后他有什么打算呢？
4: 司马昭害死了魏帝曹髦，认为内部已经稳定了，决心要大举进攻蜀汉。那时候接替诸葛亮的大臣蒋琬、费祎都已经死去了，蜀汉担任大将军的是姜维。姜维有心继承诸葛亮的北伐事业，几乎每年都出兵去攻打魏国，但是蜀汉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姜维不但不能够取得胜利，反而白白消耗了不少的兵力。
5: 看来此时蜀汉和魏国的实力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了。
4: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将军邓艾、诸葛绪各带兵30000，钟会带兵100000，分3路进攻蜀汉。姜维看到魏军声势浩大，知道抵挡不了，把蜀兵集中到剑阁，守住了交通要道。钟会带兵到了剑阁，一时没法攻进去。
5: 邓艾这个人好像有个成语和他有关系。
4: 哎，小朵同学知道的真多啊。有个成语啊叫七七爱爱，说的呢就是邓艾的故事。七七爱爱啊，是形容口吃说不清话的样子。邓艾这个人呢就有口吃的毛病，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喜欢重复说自己的名字爱，然后呢就落下了一个爱爱的外号。汉朝的时候有个大臣也是上朝的时候口吃说错了话，落下了七七的名字，后来人们就把这两个外号给合到了一起，拼成了一个新词儿，就是七七爱爱。
5: 真好玩。话说回来，姜维守住了交通要道，魏国应该怎么应对呢？
4: 邓艾看到蜀军主力守在剑阁，就带了精兵偷偷绕到了剑阁西面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向南进军。这一带本来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邓艾带领着这支精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了700里路也没有被蜀军发现。
5: 他们这是要绕到后方去偷袭呀、啊，能成功吗？
4: 路可不是那么好绕的，他们最后来到了一条绝路上，山高谷深，没法前进了。这时候 邓艾的兵士随身带的粮草已经快用完了，将士们都慌了神儿。邓艾呢，当机立断，用毡毯裹着身子从悬崖峭壁上滚了下去。将士们见邓艾一带头，也都跟着效仿，有的攀着树木，有的抓着青藤，一个接一个慢慢地爬下了山，终于越过了这条绝路，一直赶到了江油。
5: 邓艾好勇敢啊，真是身先士卒。
4: 驻守江油的蜀军没想到邓艾会从背后杀出来，突然见到卫兵出现在城下，来不及组织抵抗，只好投降了。
5: 谁会想到敌人突然从身后出现呢？邓艾这次偷袭太成功了。
4: 邓艾继续向绵竹进攻，守绵竹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邓艾派人送信劝说他投降，说如果你肯投降，就推荐你当琅琊王。诸葛瞻听说要他投降，被气得火冒三丈，把邓艾派来劝降的使者给杀了。他摆开阵势，决心和邓艾要拼个死活。但是毕竟敌不过邓艾，诸葛瞻和他的儿子诸葛尚都战死了。
5: 要是诸葛亮还活着就好了，他一定有办法的。
4: 邓艾拿下绵竹，直奔蜀汉都城成都。成都的百姓做梦也没想到卫兵会来得这么快，一听邓艾兵临城下，就纷纷到山上的树林里去避难。蜀汉朝廷更是乱成了一团，后主赶快召集大臣商量，有人主张往南逃，有的主张投靠东吴，有人认为现在魏国大军压境，不如趁早投降了吧。后主呢是个没主意又胆小的人，根本就不想抵抗。等邓艾大军到达了成都，

0: 他已经叫人反绑着双手，率领着文武百官出城门投降了。
1: 这后者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怎么能轻易投降呢？
0: 邓艾进了成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骄傲起来了，连钟会也不在他的眼里了。他直接向司马昭上书，要趁这次打胜仗的势头，一鼓作气把东吴也给灭掉。哪儿知道司马昭下了个命令给邓艾，说军事行动不许自作主张。这件事儿啊，把邓艾给气得要命。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因为司马昭对邓艾有点不信任，他们之后还会爆发更激烈的矛盾。这个呢，咱们以后再说。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姜维和钟会这边。正在剑阁跟钟会对抗的蜀将姜维，得到邓艾袭击成都的消息，正想退回去保卫成都，却接到了后主的命令，要他向魏军投降。蜀军将士接到这个命令，是又气愤又伤心，有的兵士恨得拔出刀来，在大石头上乱砍。
1: 将士们还在前线奋战，大后方的皇帝已经投降了，怎么能不生气呢？
0: 姜维倒是十分的冷静，他跟将士们一商量，决定向钟会投降。钟会也赏识姜维是个好汉，把他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两个人出门一块坐车，回到军营一起议事，要好的简直都拆不开。姜维利用钟会和邓艾之间的矛盾，劝钟会秘密写信给司马昭，告发邓艾谋反。
1: 姜维这是在离间敌人，这么做能成功吗？
0: 司马昭本来就猜忌心很重啊，接到了钟会的报告，就用魏元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派人到成都把邓艾给抓了起来，用囚车押回洛阳。他怕邓艾抗拒，又命令钟会进军成都。钟会到了成都，派出一支人马用囚车把邓艾押到了洛阳。半路上邓艾可就被人给杀了。钟会用计除掉了邓艾之后，兵权全都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他可就决定要谋反了。
1: 啊，原来真正要谋反的是钟会啊，真是想不到，邓艾好冤。
0: 钟会跟姜维一商量，姜维完全赞同，因为姜维另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钟会去杀掉魏军的将领，然后再除掉钟会。他偷偷的给刘禅送了一封信，说陛下再忍受几天委屈，臣一定把国家恢复过来。钟会哪知道姜维的打算呢？他以为姜维是真心的跟他合伙反司马昭，他假传太后的命令，说司马昭杀害魏元帝，叫他发兵讨伐，他怕魏军将领不服，把他们软禁在了蜀宫里。
1: 司马昭的实力那么强大，钟会不是第一个反叛的人了，之前的人都失败了，他能成功吗？
0: 魏军将士对钟会的命令本来有点怀疑，后来有人传出谣言，说钟会姜维要把北方来的将士全都杀光，这一来大家可就都乱套喽，有的在宫殿四周放了火，乱兵进了宫，姜维钟会控制不住，都被乱兵给杀了。
1: 唉，可惜了姜维，计谋没有成功。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邓艾发动奇袭灭亡了蜀国，后主刘禅直接投降了，司马昭会怎么处置他呢？
2: 邓艾灭了蜀汉以后，后主刘禅还留在成都，到了钟会姜维发动兵变，司马昭觉得让后主留在成都总不大妥当，就派他的心腹贾充把刘禅接到了洛阳。
3: 司马昭这是对刘禅不放心吗？
2: 正有此意啊，万一刘禅有心复国，在当地闹事儿，那可怎么办呢？还是干脆把刘禅弄到身边来管起来，这样比较放心。刘禅本来就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全靠诸葛亮掌管着军政大事，他也不敢自作主张啊。诸葛亮死后，虽然还有蒋琬、费祎、姜维等等一些文臣武将来辅佐他，可是他毕竟不像诸葛亮在世的时候那么谨慎了。到姜琬、费祎死去以后，宦官黄皓得了势，蜀汉的政治可就越来越黑暗喽。
3: 怎么又是宦官专权啊，真够讨厌的。
2: 黄皓这个人呢，一开始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刘禅统治后期宠信他，黄皓便阿谀献媚，处心积虑地往上爬。董允每每正言厉色地匡谏刘禅，多次责备黄皓，黄皓十分惧怕董允，始终不敢为非作歹。董允在世的时候，黄皓的官位一直不过是个黄门城，
3: 还好有董允管着他。
2: 可是董允死后就没人管得了他了，黄皓的官位一路扶摇直上，黄皓从黄门令成为了中常侍、奉车都尉。刘禅的弟弟刘永憎恶宦官黄皓，黄皓取得刘禅的信任，把持朝政之后，在刘禅耳边给刘永打小报告，刘禅渐渐疏远了刘永，以至于刘永竟多年不能朝见刘禅。
3: 刘禅居然偏心宦官而疏远自己的兄弟，真是够糊涂的。
2: 黄皓干预政治，在朝中重要位置上都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大臣们全都害怕他。姜维见到黄皓肆无忌惮地擅设朝政，启奏刘禅将其处死，谁料刘禅反而向着黄皓说话。他说黄皓只是一个小小的宦官，能掀起什么风浪呢？然后刘禅命黄皓向姜维谢罪，但姜维见黄皓在朝中的势力这么大，让黄皓给自己道歉，那不是找死吗？姜维害怕被报复，于是请求到达中屯田，赶紧离开了成都。
3: 小小宦官就能让朝廷里面百官恐惧，宦官专权真是可怕。
2: 刘禅不懂得亲贤臣远小人，就怪不得国家会灭亡喽。到了蜀汉灭亡，姜维被杀，大臣们是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随同他一起到洛阳去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官员细正和刘通两个人。刘禅不懂事儿，不知道怎样跟人打交道，一举一动全靠细正指点。

0: 平时刘禅根本就没把戏正放在眼里，到这时候他才觉得戏正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哦。
1: 能一起享乐的不如能一起吃苦的，戏正这样的人真是难得。
0: 话说刘禅到了洛阳，司马昭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50多人封了侯。司马昭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刘禅看来却是很大的恩典呐。
1: 刘禅怎么能因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忘记了国仇家恨呢？灭亡国家这样的仇恨说忘就忘啊。
0: 要不说刘禅这个人他窝囊呢。还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前来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一些蜀汉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的差点掉下眼泪来。只有刘禅咧开大嘴，看得这个开心哦，就像在自己的宫里边一样。司马昭观察了他的神情，宴会之后对贾充说，刘禅这个人呐，没有心肝到了这步田地，即使是诸葛亮活到现在，恐怕也没法使蜀汉维持下去，何况是个姜维呢。
1: 哎，皇帝这么不争气，多么厉害的大臣都没办法。
0: 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地吗？刘禅乐呵呵地回答说，嘿嘿，在这儿挺快活的，我不想念蜀地了。这个就是成语乐不思蜀的故事。
1: 我看这就是没心没肺。
0: 一个国家的皇帝这么缺心眼儿，是个很丢人的事儿。虽说现在蜀汉灭亡了，但也不能这样让人笑话呀。当天戏正在旁边听了觉得不太像话，回到刘禅的府里，戏正说，您不应该这样回答晋王司马昭。刘禅说，那依你的意思我应该怎么说呢？戏正说，以后如果晋王再问起您，您应该流着眼泪说，我祖上的坟墓都在蜀地，我心里很难过，没有一天不思念故土。这样说也许晋王还会放我们回去呢。
1: 戏正这话才像样子嘛，这才是一个正常人的感情。
0: 刘禅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对，我记住就是了。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起了刘禅，说我们这儿待您不错，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想起戏正的话，就把戏正教他的那套话原原本本地背了一遍。他竭力装出悲伤的样子，但是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司马昭看了他这个模样，心里早就明白了一大半，笑着说，这话好像是戏正说的呀。刘禅吃惊地睁开眼睛，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
2: 对对对，正是戏正教我的呢。
1: 刘禅真是要笑死我了，这么回答显得更傻了。
0: 就是嘛，那不显得更傻了吗？司马昭听完之后不由得笑了，左右侍从也忍不住都笑出声来。司马昭这才看清楚刘禅的确是个窝囊废，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没有想杀害他。刘禅的昏庸无能在历史上可是出了名的，后来人们常用扶不起的阿斗来比喻那种懦弱无能没法使他振作的人。
1: 刘备那么雄才大略的父亲怎么会生了刘禅这么一个傻儿子呢？
0: 有可能啊是天生的智力缺陷，也或许呢在某些时候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比如乐不思蜀这件事儿，如果刘禅表现得很精明伶俐的话，那他的小命可就没了。
1: 真好奇刘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要是能穿越时空回去看看就好了。
0: 要是真能回到过去的话呀，嘿嘿，不少的历史谜题可就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房产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房产证和土地证丢失如何补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权利人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六号窗口申请挂失，公告15个工作日后领取遗失公告，凭借身份证明办理补证手续。有抵押的情况下，需取得抵押权人同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丢失，需要农户向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申请，经审核同意后，保区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农业土地使用证丢失后，当事人到属地自然资源所申请挂失，上传门户网站上刊发不动产权利人的遗失、灭失声明后，即予以补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王仙芝和上让为了让皇朝跟他们一块揭竿起义，两个人一配合就把皇朝给灌醉了。上让拿话一激，皇朝在粉壁墙上提下了反誓。为了让皇朝一点退路都没有，上让呢还诚心把这个反诗留着，让伙计进来呀收拾东西。这个伙计也是个有心之人呢，进来以后看

倒反诗了，假装不动声色，收拾完了出去找掌柜的了，告诉掌柜的呀，咱们这个店房里头出了反叛了，官府要是办你一个窝赃勾结之罪，你有什么办法呀？我跟你说了，你到官府告发能躲过这一劫，他故弄玄虚，要利用这个事儿啊，要挟掌柜的立下字据，分给他一半的财产。掌柜的开了这么多年店了，什么人没见过呀？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那是老和尚的木了鱼儿，闯荡江湖的老棒子了。一开始啊，还真把他吓得够呛，答应这伙计王小三啊写下了字据，写完了他可没撒手，先让王小三把这事儿啊说清楚喽。等交代明白了，弄清楚了以后啊，掌柜的是技高一筹，不光这字据不给了，还告诉这伙计王小三，你把这些人给我看住喽，否则呀，我把这黑锅全扣你脑袋上。王小三这个后悔呀，我还不如直接去官府告发呢，跟你说这个干嘛呀？脱了裤子放屁费二道手，打不着狐狸弄一身骚，看起来呀，姜还是老的辣呀。王小三怎么想咱们就不说了，单说这掌柜的要去官府告发，上哪儿啊？长安城的守备衙门，这儿有两家御总兵，都是老奸贼田令孜的儿子，一个叫田龙，一个叫田虎。前文书咱们说了，上让把伙计叫进去的时候啊，已经是三更多天了，伙计跟掌柜的在屋里头再一讨价还价呢，两个人你来我往一番斗智，等掌柜的从店房里出去的时候啊，已经就过了四更天了。他来到守备衙门呢，门口有看门的官兵，他呲牙一乐，哈哈哈哈，各位官爷，小人有下情回禀，劳烦几位给通禀一声，我要见总兵大老爷。您想啊，这半夜三更的，看门的虽然没睡觉在那儿站着呢，但也是迷迷糊糊的呀。掌柜的突然来了，说让他们往进回禀，那个能痛快得了吗？有一个当兵的挺不耐烦的就说了，我说你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啊？有什么事啊？这大半夜的跑到守备衙门瞎折腾来了，打官司告状，你去知府衙门，我们这儿啊不受理民情，赶紧给我走吧啊，别在这儿大呼小叫的。掌柜的说，这位军爷，我不是打官司告状，这个事儿啊知府衙门管不了，十万火急呀，麻烦您赶紧去告知总兵大老爷吧。旁边有一个看门的军兵说，你瞧你这火上房的样啊，还十万火急呢，要不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我们听听值不值得进去给你禀报。两位总兵大老爷呀，那可还睡着呢，别回头因为芝麻荞麦皮那么点事儿，进去一说搅了二位总兵的清梦，我们可吃罪不起呀。掌柜的有私心，心里话了，我不能跟你们说呀，我要跟你们说了，这信息让你们得着了，我还上哪领赏去呀？他是满脸堆笑就跟当兵的说了，嗨，军爷呀，他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事情啊非常的机密，不能往外透露，小人呢只能跟总兵大老爷说。看门的军兵一听他这么说，脸往下一搭了，可就不高兴了，哦，明白了，你这个事儿啊非常的机密，非常的紧要，我们呢没有全知道，你非得跟我们家总兵说，对不对？那好啊，你也甭说了，我们也不听了，县官不如县管，你等着吧，过了五更三点，我们家总兵啊出去巡逻，等他出来呢，
你跟他们说就得了。

掌柜的听出来这看门的军兵说话不好听了，连忙解释，哎呀，军爷，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哪个意思呀？别在这儿给我无理取闹啊，再废话我们把你扣起来，白天给你送到知府衙门去。掌柜的一看实在不行了，我得动真格的了。动什么真格的呀？刚才军兵说了不是那个意思，哪个意思？他要意思意思。于是呢，掌柜的顺着腰里头啊拿出二两银子来，往前一递，二位军爷辛苦啊，小小意思不成敬意，您二位呢拿着这个买点茶叶喝。军兵拿手一推他，干嘛呀你？你这是行贿受贿是怎么着啊？啊，我们这可是清水衙门，不讲这套，在我们这儿啊，拿钱买门票不灵，把你的银子给我收起来，再不收起来，我可给你没收了啊！掌柜的心里话说了，这儿也没有探头啊，这当兵的怎么连钱都不收啊？我活这么多年了，头一次碰见拿钱都不好使的事儿。这守备衙门可真够清廉的啊！实际上是那么回事吗？不是。那为什么在门口看门的军兵不收掌柜的这钱呢？说实话吧，人家这个是大衙门口，掌柜的这点钱呢，当兵的根本就看不上，拿得太少了，要是多拿点啊，他也就收了。掌柜的哪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呀？又说了好几遍，人家就是不收，还一个劲儿的往边上轰他。掌柜的没辙了，只能是躲得远远的吧，在这个大街旁边一站，等着二位总兵大老爷巡逻出来。他不敢走啊，走了以后回去，这算怎么回事儿啊？这要让别人给举报了，这事儿可就严重了，窝藏勾结国家的反叛，往重里说抄家灭门掉头之罪，往轻里说那不死也得掉层皮呀。事关重大，说什么他也不能回去呀，只能是在这儿等着。等来等去就过了五更三点了，守备衙门的大门一开，田龙田虎带着200军兵出来了。掌柜的就跟看见亲人了似的，奔着衙门口就过来了，扑通就跪在地上了，嘴里头高声喊道，草民要参见总兵大老爷，有要事回禀啊。当兵的哗啦过来，各举刀枪把他就给围上了。田龙田虎这还没上马呢，突然跑出来这么一位，嗷嗷怪叫的，俩人分开军兵就过来了。田龙拿手一指这掌柜的，我说你是不是找错了衙门口了？我们这儿是守备衙门，民间的事务不予受理，你要告状啊，去知府衙门，耽误了你家御总兵前去巡逻，你可吃罪不起呀。这守备衙门啊，是管理京城治安的，每天早中晚都得到各个城门去巡逻，到大街上去转悠，这个是例行公事，不能耽误喽。打官司告状，民间诉讼，抓差办案，归知府衙门管，要是有重大的案件，这才能惊动守备衙门呢。田龙一吓唬，掌柜的一瞧这位呀，穿着打扮跟一般的人不一样，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的，肯定是总兵大老爷。他是连忙跪地磕头，您是总兵大老爷吧？小人不是要打官司告状，而是有天大的要事回禀。田龙一点头，啊，我呀，我是啊，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回禀啊？你说说我听听。掌柜的心急火燎，等了半宿了啊，这总兵好容易出来了，赶紧说吧，不说就来不及了。启禀大老爷，他是这么回事，我是东关里连升客店的掌柜的，客店里头呢有几个

0: 客人不知道是喝多了呀还是怎么着啊，他们在那粉壁墙上啊写了两首反诗，让我们店里的伙计给看见了，跟我一说，我心想这一定是朝廷的反叛呢，万一他们干出不利于朝廷的事儿，那可怎么办呢？小人我不敢隐瞒呐，因此连着夜儿就到您的衙门口来告发了。大老爷，小人只是个开店的，干了好几十年了，我跟他们呀可没有任何的勾结呀，还请您明察秋毫。田龙听罢，对着掌柜的说道，你发现反叛写的反诗，能够及时向官府报案，这就证明你跟他们没有勾结。我且问你，他们住在你们店房哪个房间？大概其有几个人呢？掌柜的说，他们住在我们店房椅子八号，别的房间呢也有同伙儿，他们大概其有这么七八个人，其中啊有一个人叫黄朝黄巨天，听驻店赶考的橘子们说呀，他好像是什么中了武状元了。掌柜的这么一说，田龙田虎互相对了一下眼神，田虎说，二哥，这武状元黄朝听说挺厉害的呀，一条大枪技压群雄，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要抓他呀得通知咱们大哥一声，从武昌兵马司调人马，多派几个能打的大将，咱们去呀先把他这店房给他包围喽，等大哥来了再下手也不迟。田龙呢点头同意，让手底下一个中军官到武昌兵马司去通知大哥田彪，自己呢带着人由掌柜的带路，就够奔了连生客店。到那儿以后，呼啦前后左右就把这店房给包围了。他们包围了店房，王先知黄朝他们还在不在这客店里边啊？还在呢，只不过呀黄朝他们呀还睡觉呢，王先知跟上让一直也没睡。两个人收拾东西，准备马匹兵刃，别到时候官兵真来了措手不及呀。上让心眼多呀，还特意呀跟着那个伙计王小三儿去了掌柜的房间之外偷听，他们俩讨价还价，上让全听见了，直到掌柜的出去报官，上让这才回来到王先知的房间里边。他跟王先知说，那掌柜的已经向官府去举报去了，我把这后院的马匹兵刃都准备好了，也不知道官府的人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来多少人，咱们哥俩呀也别睡了，只要听见官府来人了，我去把他们哥几个叫起来，现在都快五更天了，城门也快开了，咱们上马就往外冲，只要是出了长安城，这事儿就好办了。王先知说，兄弟，我怎么觉得这心里头有点犯嘀咕呢？啊，能冲得出去吗？咱们上让一乐，大哥您放心吧，有黄朝在呢，您还怕什么呀？他是武状元，恐怕这长安城里的兵将就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好好好，借你吉言，但愿如此吧。就这么着，哥俩也没敢睡觉，小声说话。王先知想的挺好，等这事真要发生啊，他还有点害怕了。上让在边上啊，一个劲儿的给他打气，告诉他胆小不得将军坐。黄朝呢，昨天喝的挺多，这一喝醉了呀，沉睡不醒，鼾声震天，睡得别提多香了。大概过了有一个多时辰，外边是天光渐渐放亮。王先知这个心情比较紧张啊，他既是盼着官兵来，又怕官兵来。上让呢跟他不一样，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就跟没事人似的。哥俩正聊着呢，就听见店房之外是人喊马叫，紧跟着就听见有人 朝殿房之内喊话，里边的反叛听真，你们在殿房的墙上提写反诗，要意图谋反，已经被我们给发现了，我们把殿房前后左右已经包围得严严实实，谅你们是插翅难逃啊，识时务的放弃抵抗，乖乖的给我出来俯首受绑，到案打官司，否则嘛，等我们要是进去，把你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活口都不留啊。外边的军兵这么一喊，把王玄之给吓得一哆嗦，兄弟你听见没有啊，外边官兵可到了。上让笑道，大哥您别害怕，柴有什么的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去把其他几位叫起来，待会儿啊咱们就准备跟官兵大战一场，您连皇朝给叫醒喽，就照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告诉他，他不想跟咱们造反都不行，咱们呀都是受他的牵连，这才跟官府对着干的，您呢先把他道德绑架喽。王玄之说，好好吧啊，我就照你刚才说的那么说，就那么说，简单扼要的把事情说明白了就得。官府为什么来抓人，皇朝比咱们还明白呢，我先去通知其他弟兄，一会儿啊到这儿来集合。上让说完了，到了那三个房间，把孟觉海、葛从周、邓天王、柳彦章、柳彦随全都给叫起来了，把事情大概这么一说，到后院这哥几个牵马拿兵刃，顺带连皇朝王先知的马匹兵刃也都带到这个客房前边了。王先知呢，上让出去以后就把皇朝给叫醒了，皇朝晕晕乎乎的，睡眼朦胧，这还问呢，王大哥，这大半夜的您把我叫醒了干什么呀，天不是还没亮呢吗？王玄之说，皇玄帝你可别睡了，大事不好了。一听王玄之这句话，皇朝这酒啊腾就醒了，这脑袋也不迷糊了，赶紧就问王大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王先知这脸上变毛变色的就说了，皇先帝你往外边听听，殿房之外人喊马嘶，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来了吗？皇朝侧耳倾听，殿房外边还真是人喊马叫之声不断，他心里头就是一吊根儿，试探着问王先知，王大哥，莫不成昨天晚上我酒后失言，在粉壁墙上提写反诗的事儿，让官府给知道了，店家去官府报了案了吗？王玄之长叹了一口气，哎，昨天大家伙啊，为了给你庆祝啊，都很高兴，喝的还都不少，我一个劲儿的劝你，别听上让的话，上让年轻气盛，他整天家的不服不忿的，你也是喝多了，在那墙上啊就写了两首诗，那诗写的都是什么呀，多吓人呐、啊！其他弟兄啊后来呀都回自己的房间去睡觉了，就剩下你跟上让在这儿聊，他呢还算清醒点儿，说要把伙计叫进来，把这屋里头啊收拾收拾，谁知道啊他也喝得迷迷糊糊的，就把你在粉壁墙上写诗那个事儿啊给忘了，要是提前用水啊把你写的那个诗擦掉，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可能是这伙计他认识字儿，他蔫巴劲儿的出去就到官府去告发了，我这也是喝的少点儿，平常呢还爱起个大早，这刚一睁眼就听外边喊上了，兄弟你的案子反了，你说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哈。皇朝一听外边人欢马叫，果然是跟自己昨天晚上写诗有关系，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啊、完喽，这回甭说当官了，就是能把这条命保住 都算不错。说归说，气归气，你说我在墙上写那个反诗干什么呀？这不是给人留下十足的证据吗？我一个人死了是小事儿啊，我还有一大帮的哥们弟兄呢，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牵连他们跟我都一块送死，我皇朝不是成了不仁不义之人了吗？想到这儿，他就对王先知说了：王大哥，这件事儿啊，跟你们其他弟兄没有关系，我皇朝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皇朝黄巨天因为喝酒误事，在粉壁墙上题下了反诗，结果呀，被店房的伙计给看见了，又告诉了店房的掌柜的，掌柜的到手部衙门前去报案，就因为呀这门包钱给的少，在外边等了半宿，直到两家御总兵田龙田虎

要出外巡逻，这才把消息禀告给他们。田龙田虎这俩小子心眼挺多呀，他们可听说了，这反叛里边有五状元黄巢，虽然说他的状元被皇上给降级了，但是他的能耐确实是状元呐。俩小子暗想，我们两个人直接去了，不一定干得过他呀。这事儿啊，得告诉我哥哥田彪，让他从武昌兵马司多带点人来。这俩小子一边派人去通知田彪，自己呀也不能耽误着啊，跟着掌柜的就去了连升客栈了，把客店前后左右都给包围了，派人在店房外边炸呼，敲山震虎，万一能把里边的人给吓唬住呢，这不更好吗？吓唬不住啊，等他哥哥带人来再动手，这也不晚。反正这俩小子呀是不敢进去抓人，他们俩惜命啊，怕进去让皇朝给弄死。这玩意儿啊，现在岁数正年轻呢，好日子还长着呢，因为抓这么个人把命搭上，这个不值当的，能把危险降到最低呀就把危险降到最低，还是生命安全最重要。客店里边呢，王先知跟上让一宿也没睡，就盯着这事儿呢。王先知这个人呢，又想吃又怕烫着，你看他在外边说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跟大唐朝对着干，等这事儿真要发生啊，他也挺害怕的。上让倒是挺踏实，他一个劲儿的劝王先知，大哥您甭害怕，咱们有皇朝呢，那怕什么呀，这就是一张王牌呀，恐怕整个长安城的军兵战将他就没有一个人是皇朝的对手，咱们呀肯定能杀出长安去。退一万步说，胆儿小不能把将军做，事到临头须放胆，这个事儿啊既然已经做出来了，您还怕什么呢？他这正劝着呢，外边田龙田虎带人一到，一顿炸呼，他们可不敢进来，王先知吓得也够呛。这下可好，弄的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上让告诉王先知，先把皇朝弄醒喽，您把我告诉您那套话呀跟他一说，得让他觉得他对不起咱们，咱们是受了他的连累的，这才造的反。我去把其他弟兄们都叫醒，把马匹兵刃都准备好喽，回头啊在您这个客房门前集合。上让出去了，王先知就把皇朝给叫醒了，把事儿怎么这么一说。皇朝那是有血性的汉子呀，哪能让好朋友跟着自己受连累呀，说着开门就要出去。他跟王先知就说了，王大哥您也别为难，您呐也不用担心害怕，这个事儿不是因为我而起吗？外边来人抓我来了，我这就出去投案自首，跟他们打官司告状去，到了公堂之上，我把这事儿啊全揽到我自个儿身上，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我皇朝一人做事一人当，这里边绝对不会牵连到诸位好朋友。王先知一拉皇朝的衣袖，贤弟我知道你是一条汉子，可你这要是跟着他们走喽，到案打官司，甭说你的前途都断送了，恐怕呀就连你这一条命都保不住啊。皇朝一皱眉，那王大哥您说这事儿该着怎么办呢？王先知说，皇贤弟你义薄云天，不愿意连累众家兄弟，可是众家兄弟跟你是情深义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前去送死吗？我已经让上让通知他们了，把兵刃跟马匹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来集合，说不了讲不起咱们哥们儿就豁出这

要命去了也得把你保出长安城。黄巢一跺脚，哎呀，我的王大哥呀，这粉壁墙酒后踢反尸是我一个人做的事儿，你们要跟着我和官兵一块动手，不就成了造反了吗？谁家里头都有妻儿老小，你们可怎么办呢？王先知乐了，兄弟，咱们是朋友不是啊？想当初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今天就由我们众兄弟共同患难，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的朋友，那叫什么朋友啊？那朋友交着有什么用啊？吃吃喝喝行，一有事儿呼啦全跑了，那可不叫朋友。至于家里的妻子老小嘛，咱们呀先闯出长安城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为了救兄弟你，活了眉毛先顾眼前，能不能杀出长安城还两说着呢，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先不考虑这些个了啊。王先知这话说得多仗义呀、啊！其实要是没有他，黄巢能干出这种冲动的事儿吗？也不会闹到这个下场。但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说出这种话来了，让黄巢啊是十分的感动。他也没心思琢磨这是怎么回事了，一把连王先知的手给拉住了。大哥，都说您仗义，这回我算感觉出来了，您是真仗义啊。为了我不惜万贯家财要跟着造反，这让我将来怎么报答您呢？王先知哈哈大笑，兄弟，什么都不说了，谁让咱们有交情呢？士为知己者死，别说是为你造反，为你死了，大哥都死而无憾。呵，这话一说出来，黄巢那眼泪哗就下来了。正在这时候呢，上让带着其他弟兄们从后院马棚把马匹兵刃全拉到客房门前边了，冲里边喊，王大哥，黄大哥，醒了没有啊？赶紧出来吧，刚才呀我往外看了一眼，现在外边官兵不算太多，趁着这个机会咱们赶紧杀出去。外边一叫，黄巢跟王先知赶紧出来了。黄巢黄巨天站在台阶上，冲着那哥几个一抱拳，众家兄弟，我黄巢酒后无德，提携反尸，连累了各位，各位对我没有一丝抱怨，还能与我患难与共，黄毛深受感动啊。如果说今天咱们能杀出长安城，还能留得一条命在，他日黄毛与诸位同生死共富贵，若有半句虚言，皇天后土作证，我是天打五雷轰。葛从周说了，大哥您呐，别说这个了，小弟这条命啊是您从卷城府给我捡回来的，要是没有您呢，我早就死到那儿了。自打那一天起，我这条命就是您的了。别说跟您造反，就是跟您杀上八宝金殿宰皇上，我都敢去。邓天王说，对，黄大哥这人呐，我佩服。他为了我两次跟姓夏的翻脸，给我找回面来了。如今他有难处了，我必须赴汤蹈火给黄大哥帮忙，要不然呢，那还够那一撇一捺吗？上让说，既然众家兄弟都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不能耽误着了，十万火急，现在赶紧杀出去，我估计城门也快开了，只要能逃出长安城，那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咱们就扯旗造反，推翻大唐朝，杀了他个狗皇帝。上让一说这话，大家伙儿更热血沸腾了。黄巢来到自己这匹马前头，任邓班安上了马，
一抬腿摘下了菊花紫金枪，高声说道：众家兄弟，今日之情黄毛铭记在心，我在前边开路，只要有我黄巢三寸气在，你们是一个也损伤不了，全都快上马吧，跟我往外冲。黄巢那眼珠子都威望最高，他一说话就如同下了命令一样。黄巢是一马当先，就冲出了客店，紧跟着后边是葛从周、邓天王、孟觉海，再往后是王仙芝、柳燕章、柳燕随，上让上军场跨下马，掌中一条亮银盘龙戟断后，呼啦一下子根拔个，七仨战马各斗丝缰，就来到大街之上。那么说他们这么折腾，店房里就没有其他人了吗？有啊有啊，也没有敢出来的，谁趟这浑水呀、啊、全都扎在屋里头假装睡着了。冲到大街上，黄巢往对面一看，有两员将带着人马在大街上这堵着呢。一个胯下大白马，跳下马来身高八尺，亮银盔甲，素缎征袍，得胜环上挂着一条亮银枪，惨白惨白的一张脸，吊颗眉，三角眼，大长嘴巴子，青须须的胡子茬。另外一个呢，压骑大黑马，个头也在八尺上下，乌油盔甲，扫缎征袍，马上挂着一条造鹰枪，面如黑锅底，油赤麻花的，一脸大骚皮疙瘩，俩大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凶眉恶目，长得可真不是个善茬。这俩是谁呀？这俩就是田令孜过继的儿子田彪的兄弟田龙、田虎。这俩小子撇着大嘴正在这儿指挥军兵嚷嚷着呢，突然间黄巢他们就冲出来了，这个有点太突然了。田龙一瞧出来人了，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反叛呢。他是大喝了一声：哎，胆大的贼人，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啊？黄巢哪管他这套啊，赶风追，往前一撞，扑棱一颤，掌中这条大枪奔着田龙就来了。田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黄巢这马也快，枪也急，眼看着就到了他的面前了，这小子连摘枪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想躲也躲不开了。但是他有办法，怎么办呢？俩脚一摘蹬，身子往后一仰，顺马屁股后头出溜，他就下去了。黄巢现在是眼珠子都红了，那家伙可玩了命了，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呀。这也多亏了他没跟黄巢交手，俩人要一交手啊，他这条命就完了。这小子从马上掉下去以后，黄巢反手摔杆一枪，啪就打在他这马上了，这匹马是落荒而逃。现在不是恋战的时候，只要能冲出一条豁口就行。黄巢也不管他了，一催马刷就过去了。其他弟兄们呢，跟着黄巢也过去了，头也不回，奔着城门方向就跑啊。田龙这一落马，田虎从马上也下来了，赶紧先把哥哥给扶起来，其他当兵的可就乱了套了，追吧，害怕。刚才贼人领头那位太厉害了，一个照面，那枪还没挨着呢，就把我们家总兵啊从马上给弄下去了。这就是传说。

我追。田龙从别人那儿要过匹马来，连枪捡起来翻身上马下去了。就这么一耽误不要紧，人家那几位呀跑的都瞧不见影了，那能不快吗？性命攸关呐、啊、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在长安城犯了事儿了，你要是不赶紧跑，那还跑得了吗？再说了，这又是造反的事儿，得先把命保住了啊，有命才能造反呐、啊。不说田龙田虎他们，单说黄巢等人杀出了重围，奔城门那儿跑。这群人呐、啊、谁对长安城的地理也不熟悉，就是葛从周跟着他爹呀到这儿来过几趟，所以呢他对这道路还算熟悉点儿。所以葛从周啊就在前边引路，一行人快马加鞭就赶奔了南城门。正往前走呢，大街上冲来了一支队伍，把道路就给拦住了。现在已经是天光大亮了，能看得清楚对面的队伍当中啊，军兵们高举着一面任标旗，旗子上边绣着四个字“经营殿帅”，当中间白月光绣着斗大的一个田字。呼啦，任标旗往旁边一闪，冲出来一员大将。只见这员将跳下马来，贺泱泱九尺高的身躯，面似淡金，重眉阔目，五官端正，看年纪够二十五六岁，头戴三叉帅子盔，亮银的抹额，十三举三缨，花冠鱼肠，身穿一件大叶金丝鱼鳞甲，外罩素罗袍，半披半挂，上绣团花朵朵，下绣海水江崖，施蛮带八宝传承，肋下挎纯钢二刃双锋剑，绿纱鱼皮鞘，墨纱鱼皮尾，金饰件，金吞口，蓝色的挽手，走穗低垂，前后的护心镜光滑璀璨，遮枪避剑，犹如雨柱的秋水，荡漾的清泉，判甲思涛，九股凝成，身背后是八杆护背旗，银葫芦罩顶，蓝旗儿，白底儿，上绣金龙，胯下一匹青鬃马，掌中拿着一条紫金虎头枪。这个人呢、啊、一催马把这个道给拦住了，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横，高声断喝：好大胆的反叛皇朝，天子皇恩浩荡，选你为新科的榜眼，你却枉负圣恩，提师造反，犯了事儿了还想逃跑，你当着长安城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吗？赶紧给本帅下马受绑，免得皮肉受苦啊。这个人认识皇朝，皇朝也认识他，这人是谁呀、啊、不是别人，正是五科场比武的副主考官经营殿帅田彪。皇朝现在还管他是不是主考官呢，你爱考不考，催马向前，二话不说是分心就挑啊。书中代言这个田彪啊，八岁上山学艺，跟随青城派的掌门空灵子余化龙学艺十五年，田家兄弟三个人属他的能耐最大。你别看皇朝是武状元，他可不把皇朝看在眼里头。皇朝皇帝天这大枪啪挑过来了，他在马上微微一斜身，掌中这条枪抡圆了，照着皇朝的枪杆上一砸，大喝了一声：你给我撒手吧。田彪觉得自己力气大，要一枪把皇朝这枪给砸出手去，那皇朝是什么人呢？不光枪法好，力气也不小，一翻腕子把大枪斜着往上一挑，说了一声：没那么容易。嘡啷，两条枪就碰到一块儿了，把田彪这条枪啊给颠起来四尺多高。他没把人家的枪给磕飞喽，自己的枪啊倒好悬没飞喽。田彪倒吸一口凉。

0: 洋气，心想这皇朝好大的力气呀。皇朝可不管他想什么，连田彪的枪磕出去以后分心就挑啊。田彪一瞧，哎呦不好，这枪怎么这么快呀，我可怎么躲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预防性体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免费申请预防性体检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清单？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办理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一、用人单位社会信用代码证或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二、行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备案证明；三、用人单位提交申请办理健康合格证人员花名册；四、申请预防性体检人员体检时需携带身份证原件进行核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从千牙房后面的家巷里绕出来，走过一个房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这个房住的是一个同事，姓毕，表字静江。我因为听见说话声音，无意中往里面一望，只见静江同着一个穿短衣赤脚的粗人在那里下象棋，那粗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着烟。我心中暗暗称奇，不便去招呼他，顺着脚步走回千牙房。只见周福在房门口的一张板凳上坐着，见我来了就站起来。师爷下次要出去，请把门房锁了，不然这丢了东西是小的们的干系。他一面说，我一面走到房里，他也跟着进来。这丢了东西，老爷又不查的，这个最难为情。那查不查有什么难为情的？哎，不是这么说呀，倘是丢了东西马上就查，查明白了是谁偷的，就惩治了谁，那不是偷东西的自然心安了。此刻老爷一概不查，只说丢了就算了，这自然是老爷的宽宏大量，但是那偷东西的心中暗暗欢喜，那不是偷东西的倒怀着鬼胎，不知主人疑心是谁呀。并且同事当中，除了那个真是做贼的，大家都是你疑我，我疑你，这不是不安吗？查是要查的，不过暗暗的查罢了。并且老爷虽然不查，你们也好查的，查着了真贼还得有赏呢。赏是不敢妄赏，不过查着了可以明明心计罢了。那么你们凡是自问不是做贼的，都去暗暗的查来，但是不可张扬，把那做贼的先吓跑了。周福答了两个是字要退出去，又止住脚步。小的刚才进来，看见书桌上有一封银子，已经放在书柜里面了。我知道了，毕师爷那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你去看看是谁啊。周福答应着去了。恰好树农公事办完到这里来做，一进房门便道：哎呀，你真是信任呐，今天就来请我了。今天还来不及呢，一会儿我就要进城了。 哎，取笑罢了，难道真要你请吗？我要求你说故事，只好请你。刚说到这里，周福来了，并没有什么奇怪人，只有一个挑水夫阿三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好像刚下完了象棋的样子，在那里收棋子儿呢。说完退了出去。树农便问什么事儿，我把毕竟江房里的人说了。他向来只同那些人遭接。这又为什么呢？你算得要管闲事的了，怎么这个也不知道？我只喜欢打听那古怪的事儿，闲事是不管的。你这么一说，这里面一定又有什么蹊跷的了，倒要请教请教。这也没什么蹊跷的，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什么人去理他，就是二爷们见了他也避的，所以他只好去结交些个烧火挑水的了。那济翁为什么用了这等人呢？济翁何尝要用他，因为他弄了情面剑来的，没奈何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休罢了，他连字也不认识，能办什么事要用他？他是谁建的？这个我也不甚了力，你问济翁去吧。哎呀，你每每见了我就要我说故事。我昨夜啊，穷思极想的，想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实事，一件是相传说着笑的。我也不知是实事还是故意造出来笑的。我此刻先把这个说给你听，可见的我们就这大官的事不是好事。我这当都签的还是众怨之地呢。我听了大喜，连忙就请他说。树农果然不慌不忙地说出两件事来。有一个私贩啊，专门贩土，资本又不大。

0: 每次不过放一两只，装在坛子里面，封了口，沾了茶食店的招纸，当作食物之类，锁过关卡，自然不留心的了。然而做多了总要败露的，这一次啊，被官上知道了，罚他的货充了公，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过了几天呢，他又来了，依然带了这么一坛，被巡丁们看见了，又当是司徒，上前取了过来，他就逃走了。这巡丁捧了坛子到师爷那里去献功，师爷见又有了充公的土了，正好拿来煮烟啊，欢欢喜喜的亲手来开这个坛子。谁知道啊，这回不是土了，这一打开呀，里面跳出无数的蚱蜢来，却又臭恶异常。原来是一坛子粪水，又装了成千的蚱蜢，当时闹得臭气熏天，大家躲避不及。这蚱蜢是飞来跳去的，闹得满屋子没有一处不是粪花的。你倒好笑不好笑？这个我也曾听见人说过，只怕是个笑话罢了。还有一件事啊，是我亲眼见的。哎，幸而我未曾经手啊。哎，真是人心不古啊，诡辩百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就多着呢。那年我在福建嘛，也是旧官上的事。那回我是办账房，生了病，有十来天没有起床。在我病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眼线，报说有一宗私货明日过关。这个货呢，是一大宗珍珠玉石，却放在棺材里面，装作扶桑的模样。哎，灯笼是姓什么的，什么贤牌，什么执事，几个孝子，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家因为这件事重大，查起来是要开棺的，回明了委员，大众商量。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私货无疑，自家肯把身子压在这里，委员便留住了他名字，好做个见证嘛。到了明天呢，大家终日留心，果然下午的时候有一家出殡的经过，所有闲牌、执事、孝子、灯笼，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大家就把他扣住了，说这棺材里是私货。那孝子又惊又怒，说怎见得我是私货呢？此时委员也出来了，大家围着商量，说有什么法子可以查验出来呢？除了开棺，再没有法子了。委员问那孝子，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是我父亲的尸首啊。问此刻要送到哪里去呢？说要运回原籍去。问几时死的？说昨日死的。委员说，即使在这做客身故，多少总有点后事要料理啊，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啊？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开棺验过万不能明白。那孝子大惊，说开棺见尸是有罪的，你们怎么仗着官司这样横行起来？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都说有理啊，都主张着开棺查验。委员也喝叫开棺，那孝子抱着棺材嚎啕大哭。内中有一个同事啊，是极细心的，看那孝子嘴里虽然嚷着像哭，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眼泪，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当时巡丁牵着手，七手八脚的拿斧子劈柴刀，把这个棺材劈开了。一看呢，吓得大众面无人色，哪里是什么私货，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个死人。那孝子走过来了，一把扭住委员，要同他去见上官，不由分说拉了就走，幸得人多拦住了。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急寻的那眼线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这里便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从这天下午起啊，足足闹到转天黎明时候方才说妥当了，同他另外买过上好的棺材重新收敛，委员拒了束缚记过，另外又赔了他5000两银子，这才了事。却从这一回之后呢，一连几天啊都有棺材出口。我们这是个惊弓之鸟了，哪里还敢过问？其实我看啊，那以后多是些私货，他这法子想真好，先拿一个真尸首来，叫你开了闹了事吃了亏，自然不敢再多事啊。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哎呀，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怎么拿他老子的尸首暴露一番来做这个勾当啊？你是真笨还是假笨？ 这个何尝是他老子啊，不知他在哪里弄一个死叫花子罢了。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我见天色不早了，要进城去。刚出了大门，只见那挑水阿三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见那阿三走进来，叫住了他。哎，这是谁养的？哦，这刚才买来的，是一个人家的东西，因为等钱用，连笼子两吊钱就买了来，那血子铺里去买四吊还不肯呢。是你买的吗？
2: 不是，是毕师爷叫买的。
0: 说罢去了。我一路上暗想，这个人只赚的四吊钱一个月，却拿两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玩意儿，真是嗜好太深了。回到家时天已将黑，季之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留下话叫我回来了就去。我到房里把80两银子放好，药水洗了脸才去。到的那边时，客已差不多齐了，除了季之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府的刑名老夫子，叫做立士徒，一个是都署文巡捕，叫做蒲固修，大家相让分作寒暄，不必细表。又坐了许久，家人来报狗大人到了。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只见那狗才穿着衣冠跨了进来，便拱着手道：
3: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到迟了啊，有劳酒后了。兄弟今儿要上园去谢尾，又要盗差拜铜银，还要拜客谢布，整整的忙了一天呢。
0: 又对季之连连拱手：
3: 方才亲到公馆里去拜谢，哪知道季翁先到这儿来了，昨天费心得很呐。
0: 季之还没有回答他，他便回过脸来对着顾修拱手：
2: 啊，到了许久了。
0: 又对仕途道：
2: 久违得很，久违得很。
0: 又对着我拱着手，一连说了六七个请字，然后对我伯父拱手：
3: 昨儿劳了驾，今天又来奉扰，不安得很呐。
0: 伯父让他坐下，大家也都坐下。送过茶，大众又同声让他宽衣，就有他的底下人拿了小帽子过来，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又卸了朝珠，宽去外挂，把那腰带上面滴溜搭拉佩戴的东西卸了下来，解了腰带，换上一件一果圆的袍子，又束好带子，穿上一件巴图鲁坎肩，在底下人手里拿过小帽子来，那底下人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又见他对着镜子来戴小帽子，戴好了又照了一照，方才坐下，便问我伯父：
2: 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我简直的没瞧见支单。
0: 哦，就是几位，没有外客。
2: 呀，咱们都是熟人，何必又闹这个呢？
0: 一来为给大人贺喜，二来因为……说到这里就指着我：
2: 季翁啊，招呼了社职，借此也谢谢季翁。
0: 哦，这位是令职吗？
2: 英伟得很啊，英伟得很。你台府呀？啊，今年贵庚多少了？季翁，你请他办什么呢？
0: 季之道：
3: 啊，办书起。
2: 啊，这不容易办呢。季翁啊，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你请到他，这是一定高明的了，真是后生可畏呀。
0: 又捋了捋他那八字胡子：
2: 我们是老大徒伤的了。
0: 又扭过头来对着我伯父：
2: 子翁啊，你不要见气的话，怕还是小软咸于大软呐。
0: 当下满座之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瓶泻水一般。他问了我台府贵庚，我也来不及答应他，就是答应他，他也听不见，只管唠唠叨叨说个不断。一会儿酒席摆好了，大众相让坐下，我留心打量他。 只见他是

0: 生的一张白脸，两撇黑须，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灯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只见他问顾修道：“哎，今天上头有什么新闻吗？”“
1: 啊，今天没什么事儿。昨天接着电报说，豫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两下开仗，被敌船打沉了。”
0: 狗才吐了吐舌头：“
1: 这还了得？那马江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有个实信吗？”“
0: 败仗是败定了，听说船政局也毁了，但是又有一说，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也叫我们打死了。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2: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
0: 狗才高兴要划拳，季之说：“划拳没甚趣味，有伤气。我那里有一个酒筹，是朋友新智送给我的，上面都是四书句，随意撤出一根来看是什么句子，该谁吃就是谁吃，这不有趣吗？”大家都说这个有趣又省事，季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桶，里面插着几十只象牙筹。季之接过来递给狗才：“请大人先撤。”狗才也不推辞，接在手里摇了两摇，撤了一只。“啊，我看该敬到谁去喝。”说罢仔细一看，
1: 呀，不好不好，季翁啊，你这是作弄我呢，不算数不算数啊。
0: 季之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筹来一看，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刻着“二无由不足”一句，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撤此签者，自饮三杯。”季之说：“哈哈，好个二无由不足啊，自然该吃三杯了。这副酒筹啊，只有这一句最传神，大人不可不赏三杯啊。”狗才只得照吃了，把筹筒递给下手立士徒，士徒接过顺手撤了一根，念道：“刑罚不重，量最浅者一大杯。”座中只有蒲固修酒量最浅，几乎滴酒不沾的，众人都请他吃。固修摇头道：“哎呀，这个酒筹太会作弄人了。”说罢皱着眉头吃了一口，众人不便勉强，只得算了。试图下手便是主位，我伯父撤了一根，是“不亦乐乎，何习一杯。”季之说：“哎呀，这一根撤得好啊，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这里头还有一根合席吃酒的，却是一句举棘手促恶，虽然比这个有趣，却没有这句话的快活。”说着大家又吃过了，轮到顾修制筹，顾修拿着桶儿摇了一摇：“
3: 筹儿筹儿，你可不要叫我也撤了个二无由不足呢。”
0: 说着撤了一根，看了一看却不言语，拿起筷子来吃菜。我问道：“哎，请教该谁吃酒啊？是一句什么？”顾修就把筹递给我看，我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句：“子规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问者即饮。”我只得吃了一杯。下来便轮到季之，季之撤了一根，是将以为报，下注是打通关三个字。季之道：“
1: 哎呀，我最讨厌划拳了，他偏要我划拳，真是岂有此理啊。”
0: 狗才道：“令上是这样，不怕你不遵令啊。”季之只得打了个通关。我说：“这一句引着今之为官也一句，却引得甚好，只是季翁正在办着大官，这句话未免唐突了些。”季之说：“哎，不要多说了，轮着你了，快撤吧。”我接过来撤了一根，看时却是王肃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随意另行一小令。” 偏到我手里就有着许多周折。
1: 狗才拿过去一看，
0: 哎呀，好呀，请你出令呢，快出吧，我们公听号令呢。
1: 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十字，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若照这个十字类推过去，讨字可以读作诗字，富字可以读作士字。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写一个字出来，哪一位认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认不得，各位都请吃一杯，好吗？
0: 季之说，那么说你就写出来看。我拿起筷子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狗才看了先说，
3: 哈哈，我不识，认罚了。
0: 拿起杯子咕咚一声干了一杯，仕途也不认识，吃了一杯。我伯父说，
1: 哎，不认识的都吃了，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或是说的没有道理，应该怎样啊？
0: 说不出来侄儿受罚。我伯父也吃了一口，顾修也吃了一口。季之对我说，你啊先吃了一杯，我识了这个字，吃也使得，只请先说了，这是个汉字，
1: 我听说就吃了一杯。我伯父说，这怎么是个汉字？
0: 季之说，他是照着俗写的男字画出来的，俗写的男字是个右字旁，所以他也把这个右字替代了男的左半边，岂不是个汉字？
1: 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说出来对的，大家再请一杯好吗？
0: 大家听了都觉一正。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声，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主播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北部地区大到暴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6度到33度。趋势天气，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29度。1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双链互融赋能产业集群，港城激活发展新制动能，贯通跨里海物流大通道，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正式投运，省运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在我市赣榆区落幕，博物馆里过暑假，文化消夏成新风尚。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于新陵报道。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贯通、深度融合。我市紧扣755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部署，以各大科创产业园区为重要载体，创新园区运营培育模式，一批专精配套企业扎根园区补短板、创链条，园区转变服务思路，当好产业主理人。政策赋能、经验复制同步推进，多点开花的产业创新实践，为港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在我市各大科创园区内，一批细分领域专精企业正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打通产业转化关键堵点。落户玉兰制造创新园的众维生物医药，深耕仿制药研发、注册、产业化全链条，凭借成熟技术团队、药品申报管理资源两大核心优势，不仅实现自有仿制药投产落地，还主动对接园区内外生物医药同行，为中小药企打通产业化生产资质申报的堵点，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共享配套资源，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紧密协作格局。连云港众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中发：
2: 链条凭借成熟技术团队，
3: 我们之前在连云港本地一家企业他们初创之后，质量体系这块，就是因为不完善，我们帮助他们拿到了许可证，包括GMP 的一个符合性检查，同时呢，连云港本地的企业我们也帮他们进行了一个销售推广。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法规政策，尺度拿捏不准，我们帮他们进行查漏补缺，帮他们进行差距分析，申报到取得证书，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
1: 众维生物的协同发展模式是我市园区双链融合发展的缩影。玉兰制造创新园现有19家科技型企业，覆盖生物医药研发、中试、量产全链条。园内菌际生物建成基因、蛋白、抗体一体化高端生物制造产线，全自动化闭环生产，可灵活适配小批量研发试制与大规模量产，补齐全市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环节短板。海林生物、东迈医疗等企业依托园区全周期企业服务体系，研发设备配套、生产场地协调等事项均由园区专人跟进落实，稳定了企业长期经营发展预期。园区主动统筹智能制造与生物医药两大产业资源，推动装备制造技术与生命科学研发场景跨界联动，常态化组织园内企业供需对接，技术互通，打通企业内部产业循环。连云港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周超：
4: 为确保项目引得来、发展好，集团统筹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通过常态化开展企业沙龙，搭建信息共享、资源对接的交流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合作渠道，主动对接本地高校精准引才，已为园区企业输送了20多名应届毕业生，有效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同时，集团整合金融资源，目前已与5家金融机构建立投贷联动合作，为园区基因投资落地的企业提供低息纯信用的贷款，切实减轻企业融资压力，赋能企业稳健发展。
1: 眼下，全市各类科创平台多点发力，齐头并进，以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融合为抓手，持续优化产业营商生态。各载体精准对接企业研发、生产、融资各类需求，稳定企业长期发展。

0: 预期，推动各产业开展跨界技术联动，供需互通。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升级全周期企业服务载体，吸引更多细分领域专精企业集聚成长，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依靠协同共生的优质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杨开林、裘俊杰、胡维豪报道。当地时间2026年7月14号15时许，首列满载中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驶入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作业现场，标志着这座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核心中转场站全面投入运营，为共建一带一路再添一条陆海联运新通道。随着作业指令下达，现场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稳稳吊起集装箱，快速完成卸车、转运、堆存整套工序，现场作业井然有序。本次首发班列从浙江出发，全程搭载55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种类十分丰富，既有卷钢等工业原材料，又包含家电、服饰、电动滑板车、玩具、体育用品等中国制造轻工与机电产品，将经阿克套中转，通过跨里海海运发往阿塞拜疆，折射出中国商品在中亚、高加索地区强劲的市场需求。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是中哈共建的重点物流项目，也是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关键节点。它的正式投运是连云港港深化中哈物流合作、服务国家开放大局的重要成果。阿克套国际集装箱枢纽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总经理常建兵。
1: 场站打通了中欧铁路与里海海运衔接通道，构建起中国哈萨克斯坦欧洲多式联运新通路，有效缩短运输时长，降低跨境物流开支，依托里海东岸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枢纽将大规模承接中欧过境集装箱中转业务，打造稳定高效的亚欧物流大动脉。
0: 据了解，后续场站将不断完善铁路装卸、仓储堆存、中转分拨、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稳定开行通往高加索地区的直达过境班列，持续扩充集装箱中转承载力，深化中哈物流互联互通，畅通亚欧产业链供应链，为区域经贸合作持续向好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省运品牌故事。
0: 餐厨废油能变飞机燃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在连云港这正在变为现实。从去年拿下全国首个生物航煤出口试点，到今年中国航油集团正式签约，连云港用一年时间打通了一条从餐桌废料到航空燃料的全链条闭环，这是一滴油的绿色破壁之路，也是一座城的绿色闯境。
4: 2026年5月11号，市政府与中国航油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是继加澳新能源获批国内首张生物航油出口许可证后，连云港在绿色能源赛道上的又一关键落子。
5: 这里就是加澳新能源厂区，一进来我们就看到在我身后纵横交错的管廊，那这些管廊呢是贯穿了整个厂区，它不是点缀，而是工业生产里的大动脉。
6: 这边就是我们连云港加澳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展厅，然后我们可以参观看一下，里面有我们的产品展示，然后还有我们一些的公司介绍。
7: 首先最左边这个的话，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参与废油，就是我们俗称的地沟油。
5: 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油的颜色已经和之前比的话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7: 是的，它的金属含量包括磷含量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预处理装置进行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降低。
5: 这个是油？
7: 对，它是油品。
5: 但是它看起来像水一样，它是透明色的。
7: 这个就是它
5: 这个
7: 油的样子。
5: 最初的样子啊。
7: 对，碳八到碳十八。
8: 航空业是公认的最难减排的行业之一，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定了个目标，到2050年实现净排放。怎么实现呢？飞机新技术要搞，运营效率要提，但最关键的还是燃料本身。用废弃油脂做出来的生物航煤，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能达到80%以上，是目前最有效的。

0: 减排路径。
1: 废弃油脂变成航空燃料，看似是简单的蜕变，背后却有着极高的技术门槛和完善的生产体系。
2: 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制氢的装置，它通过天然气制氢，为我们的这个加氢装置提供气象原料。我们这个预处理呢为它提供油相原料，最后经过它的加工处理形成到产品，到我们的产品灌区。
3: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料灌区啊，原料灌区的话，它主要是
4: 像罐体一样的。
3: 对，它主要是一个罐体，然后我们每个罐体的话都是非常大，像我们的成品罐是一个10000立方米每一个。
4: 然后有多少个这样的罐体？
3: 生物航维的这个成品罐的话，我们有10个。
1: 设备、工艺、量产，这是嘉澳的实力。那为什么落地灌云？灌云有8条内河航道，内河码头负责原料进厂，海码头负责产品出海。1000吨级和50000吨级，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为整条产业链打通了一条高效的物流通道。
0: 这笔账算下来呢，其实是3笔账。第一笔是环保账，地沟油不堵下水道，不回流餐桌，城市环境更干净了。第二笔账是低碳账，餐厨废油转化成生物航煤，全生命周期减排值高达80%以上。第三笔是产业账，从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到全市的收运营体系支撑，这条产业链不再是单点开花，而是一个真正能跑通、能复制的闭环。
1: 嘉澳新能源的每一步都精准踩在了绿色能源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一滴餐厨废油历经蜕变，直通蓝天，串起了一条变废为宝、低碳循环的绿色产业链，这就是连云港深耕绿色发展的最优答案。
5: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14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亚新钢铁杯高尔夫球比赛收官。我市参赛队员凝心聚力、奋勇拼搏，在全省高水平竞技比拼中稳定发挥，累计斩获3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本次赛事男子、女子组分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涵盖个人、团体2大竞赛类别。全省199名青少年高尔夫健儿齐聚山海港城，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率先开打的女子组比赛中，我市小将们展现出极强的团队凝聚力与心理韧性。在团体项目中，队员们稳扎稳打，彼此呼应，成功将女子丙组团体金牌收入囊中。
6: 有挑战性，因为那个洞的话，它的左边有一个坡，就是不能说去打到山上，不然就有 OB。
5: 正是这种关键时刻的冷静判断与精准执行，让女子丙组率先打开局面，也极大提振了全队士气。随后，女子乙组团体、女子甲组团体分获银牌与铜牌，实现了女子项目各组别全员登榜、全面开花。紧接着，男子组角逐拉开战幕，我市健儿延续火热状态，球场上挥杆如风，不断掀起夺牌浪潮。个人赛场上，苏诗俊、田韩章分别问鼎男子甲组和乙组个人金牌。团体项目同样捷报频传，男子甲组、乙组、丙组合力斩获3枚银牌。至此，我市代表队在全部6个组别中均有奖牌进账，多组别多项目全面出彩。男子甲组个人冠军连云港队运动员苏诗俊
7: 比较满意赛事，然后但也在我的预料之中了，因为我还是对自己的水平很有把握的。可以先就是调整2天，可以放松一下，然后接下来我可能还要去美国打比赛，所以还要在那方面做准备。
5: 连云港队教练刘涵：
7: 就是以我们队伍的整体实力来说，其实这个成绩只是说刚刚符合预期，那我们希望我们队伍在以后的比赛中能够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5: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王松报道。7月14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在赣榆区体育馆落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400余名运动员齐聚黄海之滨，在擂台上以武会友，全力争锋。本次赛事为期5天，分设15至16岁、17至18岁2大组别，设置多个级别个人项目及团体竞赛，全程分为10个竞赛单元，共计300余场对决，赛程紧凑，竞争激烈。决赛当日，体育馆内大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擂台上随着裁判员的口令声响，红蓝双方迅速展开激烈争夺，紧盯对方破绽，抢抓进攻时机，踢、踹、鞭腿凌厉出击，直勾摆拳，轮番发招，出色的进攻配合稳固的防守，充分展现了江苏省青少年运动员的武术功底与专业素养，彰显出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颁奖仪式上，昂扬的乐曲响彻场馆，

0: 获奖运动员依次登上领奖台，奖牌映着少年坚毅的面庞，定格属于青春的荣耀时刻。女子17至18岁个人60公斤级冠军扬州市代表队运动员吴璇璇，
1: 能站上省运会最高领奖台，我格外珍惜这份荣誉，往后我会沉下心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己。
0: 男子17至18岁组团体70公斤级冠军泰州市代表队运动员孔德祥，
2: 赛场比拼不仅是技术较量，更是意志的考验，未来我会带着这份收获继续前行，保持热爱，勤学苦练，朝着更高目标努力。
0: 每到寒暑假，公交大学城站点客流锐减，为破解这一阶段的公交屏风空载、运力浪费问题，市公交集团率先打造省内首批分时可变加数字化调度加便民服务的公交运营新模式线路，经过10天的试运行，于7月11号常态化落地。新模式实行分时段差异化运营，开学季19路、24路两条线路全线正常通行，寒暑假采取高峰全程直达、屏风精简调整方案，早晚通勤高峰车辆直达工贸职业学校，其余时段市民可在公交总站免费换乘15路前往大学城。调整后每日减少无效行驶里程约800公里，既节约运力又保障群众出行需求。市交通控股集团权属公交集团运营服务部负责人丁敏，
3: 我们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客流，高峰保出行，屏风省资源，同时线上线下同步完善便民配套，在压缩空载里程、提升运营效率的基础上，不降低出行服务质量，后期还会持续监测大学城客流，不断优化柔性运营方案，让公交服务更贴合师生与市民日常出行。
0: 调度层面依托数字平台实时抓取客流数据，动态调整发车班次，站点客流积压时可快速调配应急车辆疏导客流，实现运力按需精准投放。线上智慧岗城车来了同步更新线路实时信息，方便市民规划行程。线下更新站牌，增设换乘指引，候车区配备空调、雨伞、图书等设施，志愿者提供饮水、线路咨询等暖心服务。同步建立民意收集机制，持续优化服务。下一步，公交集团将持续完善精细化柔性运营体系，以数字化赋能公共交通，提质增效，打造高效惠民的城市公交服务。记者王丽颖、韦于仓、基建报道。7月15号正式入伏，开启了一年一度冬病夏治的黄金时节。我市各中医院启动了2026年度三伏贴、穴位贴敷服务，吸引众多市民前往就诊贴敷。上午，记者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的三伏贴专属诊疗区域看到，前来咨询贴敷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厅内弥漫着淡淡的中药香。为了应对首日贴敷高峰，医院增设便民通道，实行分区贴敷，精准分流不同需求的市民。
4: 像我平时又比较爱运动，然后有的时候衣服湿了以后可能不会太及时的换，然后就着急忙慌就走了，所以身上的湿气会比较重，所以我已经贴过2年了，这个是第3年。
5: 我有常年慢性咽炎哈，常年困扰着我，吃什么药也不管。我正好今年头伏，这个就是三伏贴。
0: 在赣榆区中医院，诊室内同样围满了等候的市民，前来贴敷的人群涵盖儿童、中青年及中老年群体，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问诊，穴位贴敷全程高效顺畅。医护人员精准辨识体质，找准穴位，规范贴敷，同时耐心解答市民疑问，细致讲解贴敷后饮食起居等养护禁忌。不少市民表示，坚持三伏贴调理后，畏寒、脾胃虚弱、换季咳喘等不适症状有了明显改善。据了解，三伏贴依托中医冬病夏治、春夏养阳的理论，在一年中气温最高、阳气最充沛的三伏时节，通过穴位贴敷温热药材，起到温通经络、温补阳气、散寒祛湿的效果，专门用于预防和调理冬季易发的虚寒性疾病。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风针科副主任中医师郭家磊，
6: 像反复感冒、患有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喘、脾胃虚寒、关节寒湿疼痛以及宫寒体虚女性、体弱儿童都适宜贴敷，大家不必赶在这个出伏当天呢进行一个贴敷，整个疗程分为初伏、中伏、润中伏和末伏4期，每次贴敷间隔10天就可以。
0: 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中医师武传生，
7: 皮肤敏感、药物过敏者、孕妇以及2岁以下的儿童不宜进行穴位贴敷。成人贴敷时间不超过1小时，儿童不超过30分钟。贴敷当日

0: 忌食生冷、海鲜和辛辣食物，仅可用清水沐浴，禁止游泳和暴晒，尽量穿着宽松衣物，皮肤反应强烈需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东海县青松岭森林步道成功入选2026年江苏省森林步道建设项目清单，该步道区域森林资源优质，森林覆盖率达 28.3%， 坚持原生态低干预重保护，项目获得100万元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将重点打造森林加温泉特色主题步道。我市开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一年来，物业服务透明度、公共收益管理、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不断提高、规范和优化，群众投诉量不断下降，全市已有965个小区上线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率达 73.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

0: 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17%，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
0: 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2%。 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 25%， 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

0: 公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 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

0: 比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6: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7: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6: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7: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

0: 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1: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生，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氏教育是由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开创的一种备受推崇的幼儿教育方式，一经提出就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生活中周边的很多幼儿园也实行了蒙氏教育，而提到蒙氏教育，就不能不说到敏感期一词。敏感期是指特定能力和行为发展的最佳时期，比如语言敏感期、动作敏感期、秩序敏感期等等。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就是蒙台梭利的文章《爱的领悟》，让我们一起通过他的文字去感悟他的教育理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爱不是行为的缘由，而是行为的反应。就像星星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本能才是行为的缘由，是激励生命前进的创造力。但在创造的过程中，爱无时不在，因此儿童的意识之中充盈着爱，在爱的鼓舞下，他们努力实现自我发展。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儿童在敏感期对外界环境产生的不可抑制的冲动视作爱。这种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爱，而是指这个字所包含的情感。这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在爱的感召下，儿童去看、去观察、去领悟。用但丁的话说，这种引导孩子观察四周的推动力叫做爱的领悟。儿童的智慧在于以爱的目光感触世界，而不是冷眼旁观，因此才能看见他人看不到的风景，对爱主动的、灼热的、细腻的、持续的汲取，是童年的

一大特征。儿童的爱是纯粹的，他的爱是为了领悟世界，融入世界，因为天性教他如此。儿童将汲取的养分消化吸收，化为身体的一部分，供给自己成长。纵观外界环境，我们发现儿童的爱主要奉献给了成人，成人给予儿童物质上的帮助，儿童则满怀爱意地接受了成长路上的必需之物。在儿童的眼中，成年人是高高在上的，从成年人口中蹦出的词汇就像从不洁的喷泉中涌出的水花一般，儿童咿咿呀呀地模仿成年人的话语，以构建自己的语言系统。而成年人用自己的行动向一无所知的儿童展示做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模仿成人的行为意味着儿童开启了自己的生活。成年人的言谈举止吸引着儿童的注意，它甚至转换为一种暗示，渗透在儿童的言谈举止中。但当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孩子放弃那些推动成长和创造的不可动摇的规则和法令时，孩子便不能从命。这就好比大人在儿童长牙的时候阻止乳牙的萌发。儿童的任性不听话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内核是儿童对成人的敬爱与创造性冲动之间的摩擦。当儿童发脾气的时候，成年人应当考虑冲突发生的原因，意识到儿童的反抗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我成长而必须进行的自卫。成年人应当知道，儿童愿意服从我们，而且坚定不移地爱着我们。儿童爱成年人胜于一切。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相反的说法，父母是多么爱他们的孩子，或者有些老师会说，老师是多么爱他的学生。人们坚称孩子需要学习去爱，爱母亲，爱父亲，爱老师，爱所有人，所有动物，所有植物，爱宇宙中的一切。但究竟是谁在教育儿童呢？谁是爱的导师呢？难道是那些将幼儿的一切行为称作任性，又时刻提防着孩子侵入自己私人领域的成年人吗？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爱的导师，因为他们并不具有爱的领悟。正相反，儿童才懂得爱的真谛。儿童希望成人陪伴在他们身边，希望获得成人的关注。他们总是对成人说，看看我，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当孩子钻进被窝的时候，他会呼唤所爱之人，央求爱的人不要离开。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尚在吃奶的孩子仍希望和我们在一起，这不是因为他想吃点什么，而是因为他想看着我们，和我们待在一处。成人对儿童的隐秘爱意毫无察觉，甚至不以为意。深爱着我们的小家伙，总有一天会长大，会远走高飞。等到那时，谁还会像他们那样爱着我们？谁还会在睡觉之前呼唤我们，饱含深情地对我们说，和我待在一起吧，而不是冷漠地说一句晚安。谁还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黏在我们身边，只为了看着我们？我们抵挡孩子汹涌的爱意，殊不知这份独一无二的爱再也不会重来。我们不耐烦地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还有一堆事要做呢。但我们心里想的是，要纠正孩子粘人的习惯，不然总有一天我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我们想摆脱孩子，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安稳地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孩子一大清早便去叫醒爸爸妈妈，这让大人们伤透脑筋。保姆的任务之一就是阻止孩子扰人清梦，守护父母的赖床时光。但是如果不是爱，又是什么让孩子一起床就去寻找爸爸妈妈呢？清早旭日初升，孩子从小床上一跃而下，例行公事一样跑去寻找仍在熟睡的父母，仿佛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学着健康生活呀，天亮了，已经是早晨了。或许父母的房间此时光线昏暗，窗帘紧闭，因为炽热的阳光并不受欢迎，但孩子还是克服了内心对黑暗的恐惧，摇摇晃晃地走上前，甜蜜而温柔地依偎在父母身边。然而父母却低声埋怨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早上能不能不要来吵醒我们？我没想吵醒你们，孩子答道，我只是想来亲你们一下。他仿佛是在说，我不是想来叫醒你们的肉体，我是想来唤醒你们的灵魂。没错，儿童的爱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父亲和母亲终此一生昏昏沉沉，麻木不仁，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来将他们唤醒，赋予他们夜已流失的新鲜氧气和炙热血液。这个新生命的一举一动与他们如此不同，每天早晨都会对他们说，该起床迎接新生了，学会更好的生活吧。对，更好的生活，感受爱的一呼一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蒙台梭利强调，通过为儿童提供适合的环境、自主选择的工作及自我纠正的机会，来促进儿童的自我发展和学习。蒙氏教育的侧重点是在儿童阶段，而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他主张教育不应局限于知识传授，应培养智力、健康、情感、兴趣、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苏霍姆林斯基的文章，再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眼睛，了解他的教育理念。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我始终认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学会用心灵感知世界，用心灵了解周围的人，不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包括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教孩子们感受所遇之人的内心状况是沉重还是悲痛，是最为细腻的教育技能。春天来了，校园旁边是一个甜菜种植场，平日有很多农妇在田间干活。每天清晨，当太阳在地平线上露出红彤彤的面庞时，妇人们就已经陆续来田间劳作了。一年级的孩子们也在这时来到学校的花园里。蓝天白云之下，有一间由茂密的葡萄藤搭成的天然教室，浓密的葡萄叶子将炙热的阳光遮挡住了。这就是我们的美之房，我们经常在这里欣赏日出。干活的妇人们经常从我们身旁两三米远的地方经过，我们能看见他们，不仅能看清他们的面容和眼睛，如果屏息静坐，甚至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他们却看不见我们。我引导孩子们去观察，仔细看看妇人们的眼睛，尝试去感受体会每个人的内心状况是安详宁静还是乌云密布。每天我们都会见到这些姑娘和妇人，其中有一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着蓝蓝的眼睛、浅褐色的头发、粗粗的大辫子。我们已经习惯见她哼着歌去上工，也时常在小山丘上驻足，望望蔚蓝色的天空，听听百灵鸟的歌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对生活满怀热爱，他很幸福。我对孩子们说，看到别人幸福满满的样子，我们大家也都由衷的开心。另一位妇人每次拐到那条田间小路时，都会顺手摘几朵野花，从他的眼神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开心幸福。田间有处泉眼，缓缓流淌出的泉水灌溉着草地，有两位姑娘走到泉水边，以水为镜，整理梳妆，欣赏自己的芳容。孩子们，你们看，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对美好的向往。 还有一位眼睛黑黑的妇人，她摘了好多野花，坐在树桩上编了一个小花环。当然，这么小的花环也只能是给小女孩戴。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仔细观察他的眼睛，一定会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但是同学们，你们看那儿还有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妪，他的眼睛充满了悲伤，目光中夹杂着烦恼和痛苦。这会儿他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骄阳，又看了眼掩映在一片绿荫中的小村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们看，他不是去田里，而是走上了通向村子的那条大路。他在路边摘了一些野花，来到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前，一边献花一边啜泣起来。孩子们，你们现在目睹的是人类最伟大的悲痛，一位母亲的悲痛。她现在往回走了，又路过咱们的美脂房。你们再认真观察一下她的眼睛。孩子们屏息静坐，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连小草和树叶都一动不动。我们又一次目睹了这位母亲悲伤的眼神，她转过头，依依不舍地看着墓地，发出阵阵叹息。此时任何话语和解释都是多余的，孩子们已经明白这位母亲的孩子在战争中牺牲了。我给孩子们讲了这位母亲的不幸，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牺牲了。后来我一节又一节地上了很多堂课，教孩子们用心识人。我们去田野里，坐在乡间小路旁，身边经过的人络绎不绝，看着一个人的面庞和眼神，孩子们就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有的人对生活很满意，有的人在追求着某种令人兴奋的美好，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只是很疲惫，还有一点冷漠，不，他内心的情绪也不太好。还有的人心事重重，可能是被日常琐事拖累，也有可能因为某件重要的事焦虑。快看，这个老爷爷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孩子们精神一振，紧张起来，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眼神。他很痛苦，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去问一下怎么才能帮帮他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他们走到老爷爷身边问道，有什么能帮您的吗？老爷爷用温暖的手抚摸着吉娜的小脑袋，沉重地叹了口气道，唉，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帮不了我，我的妻子刚刚在医院里去世了，我现在要去找一辆车，我们一起生活了47年呢，你们帮不了我，但我现在心情轻松一些了，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孩子们的情感素养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是一个长期而微妙的过程，要求教师行事有分寸，心思细腻，善于思考，熟知每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这句话是说以道为志向，德为根据，人为依靠，而游于六艺之中。求也退，故进之，游也兼人，故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冉求总是退缩，所以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约束他。翻开《论语》，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提出过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先进教育思想。无论是孔子、蒙台梭利或是苏霍姆林斯基，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在启示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让每一个灵魂都能绽放

0: 无属于他的光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

0: 讲堂，听古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我们呢，在这个中医的文化养生知识的熏陶之下，来调理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我们不走冤枉路，不上当，不受骗，不花一分冤枉钱。中医啊，它博大精深。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它博大精深呢？因为它牵涉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哎，跟我们生活呀完全贯穿。所以它博大精深，就包括我们每天呢煲的汤啊、做的饮食啊，都牵涉到中医的文化、中医的调理。比如说鸭要烤着吃，鸡要炖着吃，炖肉的时候要放块姜，哎，放点葱，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说中医的文化呀，贯穿着我们整个人的生活饮食，贯穿着我们的一生，所以它博大精深。中医学好了，受益一生，受益无穷。当然我们学的这个中医是真正的中医，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个中医，更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中医啊！现在有很多人打着中医的旗号，干的都是什么西医的事儿，哎，做的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哎，都是这样。你说这样叫中医吗？它不叫中医。中医的核心是什么？中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一定是以这个人为核心，不论是养生防病治病还是康复之路上，首先就是注重这个人，不会说盯在这个疾病上不管这个人啊，一味的用药一味的治疗，这个人已经快要不行了，这个人因为治疗已经快要不宗了，结果还是不管，是这个病灶给切除了，病灶给解决了，但是人也离世了。这个治疗是我们需要的吗？不是。有多少人这个身体的调养，没调养之前能吃能喝，精神十足，哎，结果一调理一治疗一用药，人不行了，还不敢治疗之前了，甚至是走着进去抬着出来。没治疗之前呀各方面都很好，一治疗之后几个月人没了，这都是只认病不认人，没有以人为主。我们为什么要消除疾病？是为了让身体更好，活得更有质量。我们为什么要养生？为什么要保健？是让我们身体更康泰、更舒服，也是活得更有质量。所做的一切结果质量没有了，背道而驰，脱离了核心。天天啊把这个药摆着码出来，我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然后呢要健康没健康，要质量没质量，天天忙着的，值不值呢？是不是脱离核心了？如果说你的治疗让你这个人健康没有了，生活质量没有了， 因为这个治疗还不如没治疗之前更舒服了，那你所有的治疗所有的调养都是错误的，以人为主。说以人为主的什么呢？中医的核心告诉我们了，《黄帝内经》开篇章就讲了中医的鼻祖，中医的启蒙，所有的中医大家没有一个不从中去重视这一条的，就是形神合合，形神俱足，形与神就这两个。什么是形？形是形体，是身体，是体质。什么是神？神是精神情志，这个是神。形神合合，百病不生，形神俱足，健康乃全。就是你的形跟神要合，形神不合，形神分离，那就麻烦了，对吧？形神要具足，都要充足，都要有，缺哪个都不行。说你这个人没有神，元神不足，心神不定，你惊恐害怕，多梦，哎，似睡非睡，睡不好，不踏实，心脏总突突突突突突，心神没有了，肝魂没有了，肺魄损伤了，肾志损伤了，那麻烦了，你的情志就会失衡，焦躁焦虑抑郁，惊分惊恐，对不对？你想想，没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良好的情志，一个人的心情都不好了，他能健康，他能长寿吗？你的精神情志都不好了，能不生病吗？你看现在有多少人因为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哎，精神负担过重，出现了精神情志方面的疾病吗？对不对？所以说以人为主，要注重精神情志，不要脱离。现在很多人不关注这一条，但是咱们中医五千年就告诉我们了，重视精神情志，形神合合，神就是精神情志。人有五神啊，人有七情，人有六欲，人有五志。这个形是什么？形体就是身体，这个身体要硬朗。人没有了好的身体，没有了好的体质，大家想想会不会生病，各种疾病跌至而来，都找上你了。你看那些陈年老病久治不愈难以康复的，是不是没有一个好的体质？身体硬朗体质好的人谁生病啊？对不对？哎，就是你体质绕，就是你身体差，你才会生病，才会感受各种疾病。中医不讲正气足邪不可干也，这个正气是什么？就是你身体的阳气元气精气十足，风寒暑湿燥火六袭侵袭不了你，你的身体就不会偏颇，你的身体始终是中正，你就不会生病，邪就不会侵扰你。你看很多人呢、啊，这个疾病啊，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天天吃药，天天治疗，越治越差，越治越多，对不对？越治越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从来没考虑过，我体质太绕了，我光治病啊，没有个好体质，很难恢复过来。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很多人都应该潜意识有，比如说这个人住院了，我们都知道给他哎吃点好吃的，调理身体，快点出院，康复得快。这就是说只有一个好体质，体质硬朗了，这个人才能快速的恢复，这个人才能够有能力康复。这个人身体这么绕，没有筋骨呢，很弱很瓤，你想想你什么疾病能康复？康复不了。你天天吃这个药，天天住 VIP， 天天住重症，没用，是不是？所以说中医它的核心是以形神合合，形神俱足，以人为主。大家在养生，在防病，在治病，在康复之路上，有没有以他为主？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为什么调理养活了这么多年没有收获，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根本丢失了。那么在疾病的过程当中还讲究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大家也不关注症状，更不会辨证，这就在治疗上啊，久治不愈没有效果的原因。说我们在养生治病的时候要学会整体抓，这个整体就是体质，就是身体，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状态啊。人是有整体的，不能说把身体拆开看，说失去了整体，说失去了这个体质，就等于庄稼失去了土壤。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脏腑的生存环境，是我们人生存的根基。

以前啊，很多人呀、还重视体质，那么结果这些年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西方文化的一个不断的流入，我们很多人呢就把自己老祖宗这点东西给弄丢了，弄没了。看是呢用中医，其实不是中医了，中医已经西化了，中医的核心精髓也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还采用中医，就不叫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是什么？以人为主，形神具足，形神供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路治疗，对症治疗，特别是这个体质都要放在首位。中医讲这个体质，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身体绕，身体差，这个体质就是这样。可是呢，大家在这个重视调理体质上啊，也没有当成重点，更没有区分开。这就是我们呀、不会调，知识匮乏的原因。咱们这档节目就是给大家传承真正的中医的精髓啊，传承真正的中医的知识，让大家去接受啊，让大家呢去吸取，去受益。每天大家跟着听的时候，尽量拿笔拿本做好记录，不懂的打电话咨询，只要你听明白了，跟着节目听，不用多，十天半个月你必受益。相信我，真正的中医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真正的中医它真的是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疾苦的，花钱不多，疗效还好。大家想掌握真正的中医吗？想真正的去领悟这个中医，受益自己，受益全家吗？跟盛老师去学习好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盛老师都会围绕着这个中医的核心，就是形神来谈。我们先谈形，形体，体质。这个体质啊，很多朋友啊也重视，但是呢却从来不会抓，不会调，都说你身体差呀，赶紧调养调养。大家调养这个体质，无外乎就是赶紧买点好吃的补一补。至于能不能补对，是不是这么调，有没有效果，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自己做了，剩下都交给天意，对吧？这个是很难见效的，很难对上症的。这个体质大家记住啊，虽然是身体的整体，但是它却可以分为九种类型。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哪种类型，自己是哪种类型，这个绝对不能弄错啊，不然呢调理过程当中就会犯错，会越调越重，或者是干调无效。举个例子，有这么 一位老先生啊，也是咱们节目的一个患者，他非常有意思。他说，老师，我特别冷特别凉啊，别人说了我这个体质绕，我要调一调。我也调了，是吧，我也没少买药，你看我这个吃六味地黄丸呀，我吃了半箱子啊，甚至有的人说左归丸我也买了，我也吃了。那我这吃了这么多药呢，这个反而没效果，现在病情越来越重了。别人穿的很少，我就得穿的很厚。因为什么？因为冷，怕冷，不禁冻。大夏天三伏天，大家想一想，他还穿着毛衣毛裤呢，秋衣秋裤啊，穿这个鞋还很厚呢。到冬天他得是别人的两倍。就这么一个人，他说我怎么越调越严重，干调调了半年也没效果呢。我听完之后我就笑了，我说你是阳气不足，结果你用了很多阴性的药。六味地黄丸是养阴的，养肾阴的，左归丸也是养肾阴的，真阴不足的，这些的药都是雪上加霜的药。阳气不足是不是寒凉冷，冰霜吗？对吧，你在这个冰霜上加上雪，那不更冷更寒了吗？你不但不会没有效果，你反而会让你的这种病情恶化，是吧？你没吃对，不是这个药没效果，是你没吃对。如果说你用点五子仙踪丸、左归丸、桂附地黄丸，都比你用那两种药都要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阳虚，特别肾阳不足的人，他要用一些阳性药，阳不足补阳嘛，对不对？热性药就能够补阳，就能驱寒，所以肾阳不足它是有效果的。这位老先生就用错了。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一说虚就赶紧补，什么六味地黄丸呢，什么左归丸呢，什么这个边那个边的，这个药酒就泡上了，是吧？
这边吃着六味，那边各种编，你也不管是阴也不管是阳是气，总而言之就胡补乱补。记住它分阴阳，阴是什么？精血津液。阳是什么？火力劲儿。还分气，动力不足，是吧？它还分什么呢？分痰湿，说你这湿气重，你看它还分湿热，还分气郁，还分淤血，还分特禀，还有一个平和健康长寿的体质。说体质啊，它是分为九大种，九大体质。咱们对体质啊，一定要干嘛呀？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这样我们在调理去收获健康的过程当中才会更精准，不会犯错，不会说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好吧？大家一定要精准。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阳虚啊，今天给大家传授一种体质叫阳虚体质。这个阳是什么呢？就是热量能量，太阳的意思。天之大宝，只此一碗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就是人的阳气跟天上的太阳是一样的啊，是温循温暖身体的。太阳不足就是虚了。大家试想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存的环境如果再也没了太阳，都是黑暗，都是阴冷，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阴暗阴冷，生命可能就会截止了，是不是这样啊？万事万物没有了阳气会不会凋零啊？同样道理，人体的阳气没有了会怎么样？阴暗阴冷，手脚凉，生命力不旺盛了，是不是？没有了生命力，同样道理啊。所以说我们看看很多人手脚凉怕冷的，不禁冻的，你知道吗？你就是阳虚体质。凡是你患有了阳气不足这种体质，记住你就会得一系列跟阳虚有关的疾病。例如我刚才讲的就是尿频尿急的事儿啊，当然尿频尿急只是肾阳不足，膀胱阳气不足。比如说肾阳不足就是腰凉腿凉啊，肾四二便管二便呢，肾阳不足膀胱阳气不足的时候，这个人就遇凉就想排尿，听见水声就想排尿啊，特别冬天尿频尿急啊，天一冷就次数特别多，不敢喝水了。说为什么肾阳不足膀胱阳气不足排尿就会多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喝进去的水最后经过肾脏经过膀胱啊要排出体外，但是这个水不是很快排出去，膀胱是储存尿液的，肾脏是利水的，把水都利在膀胱里面，身体的阳气足，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锅底下的火特别足，它会把这个水不断的提炼变成蒸汽去温暖着身体，所以说这个水最后排出体外就特别少，我们称之为气化。如果是肾阳不足膀胱阳气不足，就会出现膀胱气化功能异常，喝点水就排成了活水，这个水没有被身体利用，没有变成身体的这种津液。哎，口会干吗？会干。口渴吗？会渴。喝水了吗？喝了，但是没有吸收，喝完就跑，喝完就排，还挺干还挺渴，但是喝完就排，存不住。那么喝完就排不说，遇凉就排尿，为什么呢？这就是膀胱阳气肾脏阳气不足，这个火不足，水没有变成蒸汽温循身体啊，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细胞就像锅里的这个馒头一样包子一样，要经过这个水蒸气去温循温养的濡养的，大家这么能理解了吗？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啊就是尿频尿急手脚凉怕冷，这都是阳虚体质导致的。不要认为你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啊，女性没有前列腺增生啊，她为什么也会尿频尿急呢？为什么也会尿失禁呢？对不对？这个问题又该怎么去理解呢？其实就是阳气不足了。如果阳气足，它的排尿就不会这样。在咱们节目当中有这样的，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也是这样的啊。今天这看，明天那看，今天这手术，明天那治疗，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然后问题没解决。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告诉他调理体质，改善阳虚体质，很快问题就解决了。用他的话说，老师，我要早认识你们，早听这档节目，我也不至于花那么多冤枉钱，走那么多冤枉路，我也早改变过来了。
我说现在也不晚，至少不再遭罪了，是吧？

所以说咱们要干嘛，要知道体质的重要性啊。每一种体质记住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病情，阳虚是这样。那么阳虚不单单会导致尿频尿急，它只是在肾脏膀胱阳气不足了。大家试想一下，说这个人呀，他的肺阳不足了，那么这个肺会怎么样？耐寒的能力会差，他就会遇点寒凉的就会咳嗽，总咳嗽，经常咳，我们称为干咳。有的人会有点白稀痰，白痰白稀痰，这就是寒痰。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肺脏什么问题没有啊，那为什么总咳呢？哎，有的人就说过敏，有的人就说炎症，对吧？其实没有炎症他也咳嗽，是咳嗽时间长了才出现炎症的，找不到原因，除了用点止咳药没有什么办法，对吧？时间总咳总咳，最后就把肺脏冻坏了。所以说支气管炎、脑慢支、肺气肿、肺大泡乃至肺心病，就是长期咳嗽导致的。说这个咳嗽真的治不了吗？没有办法吗？不是，能治，只是啊，我们很少有人知道怎么去治，忽略这个体质了。江苏连云港有一个小孩，这个孩子呀七八岁，用他的奶奶说呀，这个孩子一年呀生病十多次，感冒十多次，一年十二个月，基本十二个月都得每个月都得上医院输液打水一次啊，输液打水基本上十天半个月的，也就是有半个月是好的，有半个月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孩子就手脚冰凉，每个月都会感冒，每个月都会咳嗽，咳嗽完好了输液了半个月，然后又感冒咳嗽了，基本上年年都是这样。孩子的手脚冰凉啊，非常消瘦，面色苍白，身体特别绕，孩子的奶奶都愁完了，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呢，这孩子太难养活了。他也想叫孩子不生病，也想叫孩子不感冒，给孩子买了很多营养品保健品，各种微量元素在补，就想提高这个孩子免疫力，也知道孩子免疫力不高，结果怎么这个用药调理也不行。后期就听了咱们的课，听了我的节目讲啊，原来是体质啊，阳虚体质，身体这个肺阳不足就容易不耐寒邪，寒邪入体就会咳嗽。他就给孩子开始调理体质，自从调理之后，孩子以后再也不上医院了，这给奶奶高兴开心的，孩子慢慢手脚慢慢就热乎了，然后不论是春天冬天秋天，孩子再也不怕寒气，再也不会因为寒气犯病，这个咳嗽住院了。用奶奶话说，他的免疫力提高了。什么是免疫力？我们大家都想提高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就是抗病能力，阳气提升了，体质强化了，不就是免疫力提高了吗？很多人都想提高免疫力，加强免疫功能。免疫力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这么调那么调，不知道怎么去做。记住，免疫力就是身体的体质，体质越强，抵抗力就越强，那么也就是免疫力就越高。想要一个强大的免疫力吗？想提高免疫力吗？提升体质就行了。以前不知道怎么去做，听了盛老师的课知道了吧。提高免疫力其实就是加强体质，提高体质就这么简单。因为阳虚体质绕，阳气不足就受寒邪，明白了吗？就受寒邪，特别肺寒。那么这个寒邪如果是在脾胃上，大家试想一下，有多少人不敢吃凉的，吃个水果都得烫一烫再吃，甚至水果都不敢吃，更不用说这个雪糕、冰镇、冷饮啊，这个水都得喝温的，有没有？即使这样，稍微不对路，就会腹泻、便溏啊，稍微吃点凉的，胃就疼、反酸、烧心，有没有？有，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疾病除了吃点啊奥美拉唑，长期用药控制，到现在你都没除根，有没有？有。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脾阳、胃阳不足了，这个阳气不足，体质绕，在哪哪就犯病。如果说虚在脾胃上，脾胃寒；虚在心脉上，心脉凉；虚在肺脏上，肺脏寒咳嗽，虚在哪儿哪犯病，产生的疾病太多了。很多朋友也是这个疾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是不是治不好？是不是体质的问题跟核心重视了吗？
今天盛老师给

0: 大家讲这个体质，首先让大家知道有一种体质叫阳虚，同时告诉大家，要想不生病，要想少生病，要想消除疾病，脱离体质你不行，相信我，相信我们五千年中医这种智慧啊，健康长寿，消除疾病，从调理体质，重视体质开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体质的健康话题，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在身体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沟通，或者是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均可。好，咱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欢迎您。
3: 老师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现在住在威海，其实我是东北的吉林省。
0: 啊，吉林省的。好，第一次沟通是吗？
3: 对。
0: 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吧，存在什么问题？
3: 哎，好，我是这样哈，我胃肠不好。
0: 嗯。
3: 就是我同学给你连接说的，他能治好病。
0: 嗯。
3: 我现在已经以前治了很多次，就是北京了，这个那都去了。
0: 嗯。
3: 因为我吧，就是这个胃肠炎哈，别人都说我脾胃不好。我去年的时候，我发作是怎么回事呢？吃不了东西了。
0: 嗯。
3: 你喝点水，他也不咽不下去，呛在那儿。
0: 嗯。
3: 就是好几天没吃饭，我在威海去上医院，医院给我说的，你这个就是堵了，给我泻。
0: 嗯嗯。
3: 给我泻了。
0: 嗯。
3: 一个疗程六七天吧，给我拉的、就简直了，那眼眼睛都睁不开了。最后我心肯定不行了，我得上北京吧。我上北京挂的北京中医院，他给我找了个专家，他说我是心脾两虚。我说我胃肠不好，他说哎，你就是心脾两虚，给你调完，他就给我调了两个疗程吧，一个疗程是14天，两个就是略微见好，能进东西了，但是不行。因为啥呢？他就是吃东西，我这个吃东西首先说我是有点先天不好，从小前儿吧就吃饱一点儿，像我这个年龄，我已经今年68了嘛，那天也吃不饱，我就喝粥要喝撑一点儿，那得2个小时上肚，就不消化，完了经常那个误食了，反酸那大嗝，完了最后就这么一点，一年一年这么挺来了，后来我下乡了，下乡在珲春。但珲春就是吃的不好嘛，我那儿没有大米，就一直不吃苞米，就是胃肠就是不好，不好的要是吃东西吃一半就是撑的不行，撑的不行了就咯楞咯楞咯楞，你就挺着，哎也就好了。现在老了吧，越整越不好。现在是啥呢？吃啥拉啥。我现在就是想在北京也没治好，后来杨贵人这样跟我说，我觉得他们都说你那么好，那么信任你，我觉得。我就想求您，你看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0: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同学啊对我的信任哈、你本人的问题我听了一些哈、听了一些，在我们这个观念当中，至少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认为是没有治不了的病，有一病就有一方，啊，就像有阴就有阳，有邪就有正，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
3: 是。
0: 说这个病治不了，只能说这个人能力不行。或者这人水平不行，他不代表没有方法。疾病呢要分析要判断，不是总检查，检查没有用。你看了这么多没看好呢，只能说治疗上和思路上不对。那就像你给我说这么多，我现在也不敢完全就说你的病是什么原因，我得分析一下。我得分析啊，你口干吗？口干口渴吗？
3: 前两年干，我现在鼻子干，就是有点疼。
0: 前两年口干，现在开始鼻子干。
3: 对，鼻子干。但是不愿意渴，得光喝水。
0: 口渴严重。
3: 出去我得带水瓶子，走10步可能得喝点水。我还是过敏体质，我吃一点鱼，我10天得刺挠。我吃一回我就刺挠一回，我这后背刺挠我都给挠破出血。
0: 排便便秘吗？
3: 不便秘，那个以前是腹泻，反正就上医院说那吃药吧，你给我开黄连素啊，就消炎的这个那个那个，反正就是乱吃。
0: 现在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早晨4点钟就起来肚子疼，等着5点来钟呢，就坐在坐便上还拉不出来。
0: 大便不成形是吧？
3: 不成。
0: 肚子着凉会怎么样？吃凉的会怎么样？
3: 吃一口凉的，就是胃右下边就是。带脉那个地方往外鼓，要吃凉的他就往外鼓，在那儿你不能吃凉的，
0: 吃凉的就胀是吗？
3: 对，我吃着黄瓜，比如说现在吃点黄瓜，我也馋的，我吃两口完了，就有气儿，就不舒服，那这一天中午吃到晚上就咯楞咯楞咯楞，你就觉得在里头。
0: 你口苦吗？
3: 口不苦。
0: 眼睛干吗？
3: 哎呀，干，又干又涩。我这个买药，买那个眼药水上，买那个丹麦的那个上完了，治好了2天，不上就不行。完后来我儿子说你不会上了，那个老上也不，国产的这还根本就不行。
0: 舌苔怎么样？
3: 紫色加白的上边，左边这个舌子那嘎有一块紫。
0: 这个舌苔厚不厚？
3: 不厚，没有舌苔。
0: 腰平时凉不凉？
3: 我腰不好，我先天腰那个什么底椎就裂。这凉就是腰一直疼着，一直疼。
0: 腿凉不凉？
3: 腿不凉，冬天凉，冬天一直脚凉，冬天前一直冻脚。现在就是这一阵脚发热。好像冒火似的，我都穿凉鞋得出去，穿那鞋就给捂的，前两天给捂的全是水泡。哎呀，可烦人了！我跟您说这些，我都反感。
0: 我相信你看了这个疾病看了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应该没有像我这么问的哈。这个胃的问题，胃、问的腰，胃的腿啊，
3: 是，
0: 因为胃肠的问题往往不是胃肠的问题。如果胃就检查胃，那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3: 是那样，
0: 找不到饼根
3: 儿，都是这样。
0: 啊，这就是你治不好的原因。你的问题现在出现这几个，我为什么问你眼睛怎么样，口怎么样，口苦不苦？其实你的肝没问题，你的胆没问题，因为你口不苦。这个胆有问题的，口是苦，脸是黄的，明白？特别是口苦非常严重。你吃凉的胃就胀，不敢吃黄瓜，那是因为你脾胃寒虚比较重。
3: 嗯，太对了，
0: 你脾胃寒虚比较重啊。那么你说盛老师，我脾胃寒虚，我光治疗脾胃寒虚呗？那你治疗脾胃寒虚的时候，又把你的肺阴给伤了，把你的心阴给伤了，所以说你鼻子就特别干，你的口就特别干，你舌头就发紫，像唾一样就疼，知道吗？那么也就是调理你脾胃的时候，没有呵护着你的肺，没有呵护你的心肺，没有滋你的肝，明白吗？那么你最大的问题说，你光调脾胃还不行，你应该考虑什么？你的肾阳足不足？你的肾阳不足，你脾阳上来了，没过多久又不行了。
3: 哎，对。
0: 所以说你看你的腰为什么凉？你为什么冬天怕凉？对不对？为什么你的骨头关节那么差？肾足骨的，你不把你这个肾阳调上来，你的脾阳上不来。你把肾阳脾阳调上来，那么你的这个脾胃和关节才能好。当然光这么调的时候还不行，还得呵护着什么？你的心阴、你的肝阴和你的肺阴。你不能治疗这肠胃、治疗这关节，然后伤害着你的眼睛，伤害着你的肺，那不拆东墙补西墙吗？
3: 对，太对了。
0: 啊，
3: 我知道这个事儿。
0: 那么
3: 没人说我的。
0: 对，你现在说盛老师，我调脾阳，我调肾阳，你记住也是针对这个疾病。要想根儿是什么，还是调理你体质，也就是说你先天体质就绕，你没有个好身体，你的肾好不了，你的脾胃好不了。光治病不可能永远出根儿，治病只能管一时好一时，身体不行最后还会产生疾病。你为什么生这个病？因为你从小体质就绕，也就是说你最终要做的是什么？是调理体质。目前看是用方需要治病，但是你要去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即使好也是半年一年，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哈，咱们重新调，好好改善，把原先不该用的不要用了。
3: 好。
0: 然后呢，这块怎么办呢？这块前期啊，前期去调理体质，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可以补养精气神儿
3: 啊。
0: 啊，
3: 对，
0: 这个保阴丹你可以去用，最关键是你要以岐黄丹为主，岐黄丹是调理体质的。
3: 嗯，
0: 岐黄丹啊，调理体质，你是以调体质为主，内在精气神不足呢，是稍微调一下就行。这块方法呢，方法你也得结合。这个方法干什么？说盛老师，我用岐黄丹了调理体质，方法不用行不行？不行，你舌头发紫，感觉里面有火，说明有火邪、有湿邪、有风邪。
3: 嗯，
0: 你的寒邪寒到一定程度就生热了。是寒邪、热邪是在你体内，你必须把这邪给清除了，火邪、风邪这些毒素给清除体外之后，你关上门好好调理体质，以后就没这个事儿了。
3: 好，太好了，行，我遇到那样了，就行了。然后看那个，那我怎么给我发药？
0: 发药这样，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吧。好，咱们这个方法，这个电话就是你的吗？189这个尾号，这个6507这个。
3: 对，
0: 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然后呢，你结合着一块调理体质一块进行就行。有问题拨打400-600-2677。
3: 对，
0: 调一段时间，调一个月左右。
3: 咱们群的微信那个群。
0: 嗯。
3: 在群里发吗？
0: 在群里，单独发给你，不能发到群里去，不能把你的病情隐私都发到群里去，单独发给你就行。到时候叫专家老师给你发啊。
3: 好，
0: 你按照我这个要求去做就行了。
3: 谢谢
0: 啊，不客气。
3: 等待您的福音给我带来好事。
0: 我等待你的佳音哈，一个月之后再给我联系啊。
3: 哎，好的，
0: 行了，
3: 谢谢，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宋老师。
0: 哎，你好，嗯。
4: 你好，辛苦了。
0: 不用客气。
4: 上次就是那个乳腺手术后化疗两次受不了，放弃化疗和靶向的患者。
0: 啊，沟通过是吧？
4: 沟通过。
0: 沟通有多长时间了？
4: 快一个月了，就是吃那个中药嘛，吃了20副，西黄丹也吃了有8天了。
0: 嗯，好。
4: 上次沟通的时候，我那个人的精神状况特别差。
0: 嗯。
4: 吃不下饭，胃没有胃口，身体特别虚弱。
0: 嗯，
4: 现在吃了。

0: 你开了中药以后呢，效果很好。
1: 嗯嗯，
0: 比以前精神多了，身体状况，说话你也能听了。
1: 嗯，
0: 原来是说话有气无力。
1: 嗯。
0: 连路都走不动。
1: 嗯，
0: 现在呢，我每天呢还能出去，就是走个两三千步。
1: 嗯、哎，太好了。嗯，
0: 吃饭呢也比原来好多了，饭量也增加了。
1: 嗯 好，我看了你这个病例了哈，我问一下啊，你这个原先还有一个手尖发麻，现在呢？
0: 这个麻还有一点点。
1: 嗯，头还轻吗？头重脚轻的这种情况吗？
0: 头，现在头重脚轻好一些了，但是这个头发啊，
1: 嗯、
0: 不是。他那个前第一次不是化疗以后头发就掉了嘛，剃了以后，这样子长出来的那个茬茬，现在还有那个掉。
1: 嗯，现在血压多少？
0: 我现在血压控制的很好。那我现在这个靶向不做了，就是那我的这个中药吃完了以后呢？
1: 主要看你身体现在浑身还疼不疼痛？
0: 现在疼痛的没有了，不疼了。
1: 没有了哈。现在消化怎么样？
0: 啊，消化也可以，就是便不成形。
1: 嗯，其他都可以是吧？
0: 其他都可以，就是头还有一点木。
1: 好，你这样哈，我给你那小药粉、小石粉，你现在怎么吃的？
0: 就是用温开水把它冲开以后就喝上，十分钟以后再。
1: 一次喝多少？
0: 就是大半勺。
1: 嗯，一天几次？
0: 一天两次。
1: 嗯，饥饿感怎么样？
0: 好像饥饿感不强。
1: 嗯嗯。
0: 吃饭就是三顿饭，好像中间也没有想要吃东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胃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0: 原来不是，现在胃好多了。
1: 嗯，
0: 饭量比原来增加了。
1: 增加了，好。
0: 嗯，
1: 这个小药粉用完之后，我再用一些，把里面的鸡内金去掉。
0: 哦，
1: 鸡内金去掉，用炒白术。
0: 那个方子你就给邢老师。
1: 那个方子你没有吗？
0: 我有呀，那是药我要从你那抓呀，这边我不放心呀。
1: 嗯，然后以后就喝个茶饮就行了。
0: 就喝茶饮。
1: 茶饮，这个除了小石粉，喝个茶饮，啊，喝什么茶呢？就党参、黄芪、枸杞茶，自己没事就喝，全家人都可以跟着喝的。
0: 就是把它泡上，泡水喝还是煮上？
1: 嗯、煮一煮当茶喝就行了，这个味儿还行，味儿不是那么难闻。嗯，
0: 好的。
1: 嗯，这个切黄丹早半丸晚半丸这么用。因为一旦这个，它不单单是补气血，它还活血通络。
0: 哦，反正我现在就是，你就给我盯着、看
1: 行
0: 吃什么药，到时候再沟通。
1: 行，
0: 你就
1: 这个期间就是差点劲儿，乏点力，没劲儿，是不是、啊？
0: 对，
1: 嗯，行，可以。
0: 好的。
1: 嗯。
0: 好，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好，就聊这些。
0: 你一定要保重啊。
1: 好好，同样同样，我们共同努力。
0: 啊，病人们都劝靠你了。
1: 好，放心吧。啊，
0: 好。
1: 嗯，好，聊这些。好，再见。
0: 再见。嗯，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真

0: 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盛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2: 哎呀，感谢啊，终于盼到你了。
3: 是，
2: 终于盼到了你了。
3: 好。
2: 你是我们的患者救命的恩人，大救星啊。
3: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盛老师很惭愧。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是的。问一下哪里的朋友？
2: 我是江苏徐州的。
3: 徐州的朋友。好。
2: 我把我的病情给说一下，给你分析分析哈。
3: 行，你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我听一听。
2: 我这个病情呢，就是跟肺有颈椎，有腰椎，腔直性肌周炎，又是有风湿，就是这样。我现在目前呢，就是浑身筋骨疼，一跪腰呢，这两个大腿里边筋都疼。就是上天搁这个市里大医院一看，他们检查，跟我们给打一针，吃了止痛药，第二天就好了，好一点。这第三天就挥发了，这个两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疼，这情况就是这样。
3: 除了这个疼，把症状说一说，怕不怕冷，手脚热不热，凉不凉，怕不怕风？
2: 怕风。这有30几年了。
3: 怎么会怕风？
2: 就是风一吹，就是骨头疼。
3: 有没有腰酸呢？腿沉呢？
2: 腰酸腿沉，
3: 就
2: 是这个两个筋啊，从脖后这两个筋啊，一直通脚跟里通，这脚底都是胀痛。
3: 我知道了，这个脚底胀痛哈。那我再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7了。
3: 67岁。对，这个疾病有多久了？有多少年了？就强制性脊柱炎。
2: 这个有30多年，将近有40年了吧。
3: 这个现在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普通呢，就是还能跪腰，也就蛮好，就是痛。
3: 这个腰现在腰达到什么程度？
2: 腰就是跪腰有点痛，还能跪腰。
3: 还能弓腰，直起来能直吗？现在？
2: 直能直，直能直，也能挺直的。
3: 也能挺直。
2: 就是颈椎这个，两个肩膀子痛太厉害了。
3: 饮食怎么样？
2: 就是呢。
3: 饮食消化怎么样？
2: 饮食呢，就是不吃也不饿，就是呢，吃也能吃，吃也就也吃，菜蔬菜，熬粥，
3: 排便呢？
2: 排便，有时候不成形，有时候成形，就是睡眠就是困，一天睡到晚上睡24小时，能睡到20小时，都这样的。
3: 好，您贵姓啊？
2: 免贵，我姓叶，
3: 姓叶
2: 的叶
3: 啊，树叶的叶哈。
2: 哎，
3: 是这样啊，我现在不知道你目前怎么治的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治的
2: 啊，
3: 但是我这里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叶先生，你这个疾病是能治的，甚至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你就是一个气虚而不耐风，风邪侵袭机体导致的，风邪侵袭你的经络呀，侵袭你的骨关节，导致关节出现炎症。所以说呢，这个风邪侵袭之后，不单的骨疼，你的筋也会皱。这个人风一吹，这个肩膀腿啊就发麻发木，就疼了，就感觉不是自己的了。那么这么多年，你也没有把这个风邪给清除体外，没有给它清除，一直在你体内，所以说一直破坏着你的关节，一直破坏着你神经周围组织。你的筋膜一直在破坏，一直在影响，所以说你现在回弯不敢回啊，行动不敢行动，不断的疼。这个邪在你身体当中产生了炎症，或者是影响你血脉的运行，形成了闭不通就会疼，知道吗？你如果说收风驱风通络，你这个关节找好了。
2: 对
3: 啊，所以说你没有扶正气，你没有扶正气，你没有驱风邪，所以说

0: 你到现在没有好，而且你第二个疾病第二个问题在哪儿呢？在你肝肾的严重亏虚上。肝肾严重亏虚不单单气虚，你还有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啊！你看从你的体重上就能看出来，80来斤耗精血耗得很严重啊，精气血不足。你现在这个疾病一个是益气，一个是补肝益肾啊。然后呢治疗上呢，治疗上要怎么办呢？祛风收风通络，你这样方法我给你发过去，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过去，你按照我说这个方法去调啊。我讲的是个寻风强骨消痛饮，寻风强骨消痛饮就非常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你用完之后你就发现你关节就灵活了，不那么疼了，状态越来越好了啊。你这么去做，然后呢你再调理体质，把这个身体肝肾补回来，把体质提升上来。所以说呢今后呢你可以用点这个青黄丹调体质，这个体质不调不行。
1: 从我这肺腑里发出，我真的感谢。我没说嘛，我找对了，找了大救星大恩人。我听了你医术高明，真的留骨万年啊。是的，
0: 高明我谈不上，我只能说在你们一些疾病上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
1: 的
0: 看法。
1: 这次我也听了好多好多的医生啊，这像这个台他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医术道德，是的。
0: 谢谢你，谢谢。
1: 像我不识字，我这是老年机，像你跟常委发过来，我都感谢你，我从肺，我无法形容的从肺腑里感谢你，盛老师。
0: 给你发过去，给你发过去，然后这个方法你去用，然后呢，以后有能力就用点这个七黄丹，你如果给他用上，你的身体基本上就有保障了。啊，再难你也用点，哪管用3个月你也用点，你相信我，这个药绝对值得你用。总而言之吧，我们共同努力吧，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也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愿我们未来的人生家庭越来越好啊。共同努力吧，先一点点去建立哈，为未来去打拼去努力。好，今天就聊这些。
1: 有什么请我发过来啊。
0: 好的，方法发过去之后呢，不行叫场外老师帮你给你抓药哈。这样能抓的质量比较好的，也有效果啊。行，
1: 感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祝你长寿啊。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一个老学员了，但是学员不好。
0: 没做好。不单单是你的问题，跟我们也有关系。一个是老师没教好，第二没有服务好啊。但没关系，咱们不论什么原因，今天跟我沟通，我就全面了解了解你的情况，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呢我们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3: 行，我就给你大概说我这个病史。我一开始30几岁的时候就是感冒了一次，说感冒他也是没有发呼出来，有鼻涕啊什么，他就是这个。当我去地干活的时候，反正出了点汗，还是坐这个车往回一走，这个风一扇，他就缓风了，就从此以后就头疼。中医说是伤寒，也就是怕风怕冷。2-3年就不能出门。后来到一个寺院的，你这个夜场，你说是肾上腺功能减退。从那才治好，吃了好多中药都不管用。后来住了15天夜吧，就好了。好了，停了几年又不行了。各种检查都检查遍了，他们那不行，那你就。后来回来以后，我儿子买了一个气血双补，气血双补为我。我用了以后那一盒，就出来没事了。到年根的时候，这病就又犯了。从那开始就10来年一直是。所以我这一次我就跟你想跟盛老师沟通沟通，看配点啥药还是什么，看这个。我跟你说我就现在的症状啊。就是怕冷怕风苔白。一有风就是身上就不带劲儿。
0: 现在出汗吗？出汗多不多？
3: 再说我出汗倒不是很多的，不是大汗淋漓，他就少出点汗，就是不上火。
0: 这块儿我给你方法，这个分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宣风宣。

0: 三十年你体内的阳元气，阳气元气一直在对抗着这个寒邪风邪，已经被耗损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早就被耗损的差不多了，已经耗的不能再耗了。
2: 现在我就是你这个清热的你就这上火的这个药你自应的我一点都不能沾。
0: 对，这就说明你身体溃到什么程度了，已经非常匮乏、
1: 嗯、
0: 非常匮乏了，你就相当于这个大萝卜里面瓤了、
1: 嗯、
0: 非常瓤、
1: 嗯、
0: 空了、
1: 嗯、
0: 空了、
1: 嗯、
0: 你被这点寒邪贼风已经把体内的元阳耗损了、
1: 嗯，
0: 因为它在里面存在、
1: 嗯、
0: 它存在就会清除，在里面就会耗损，就想清除、
1: 嗯、
0: 它始终清除不来、
1: 嗯、
0: 就像说这个人肺部里面受的寒邪它总会干嘛、
1: 嗯、
0: 它总会想咳嗽，你明白吗？它始终咳嗽咳嗽、
1: 嗯、
0: 它咳嗽不出来，慢慢就会形成肺痨，慢慢就会气虚、
1: 嗯、
0: 因为它总咳嗽总咳嗽耗气呀。你咳嗽一天行、
1: 嗯、
0: 你咳嗽一个月会怎么样？你咳嗽一年会怎么样？你咳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你想想会怎么样？这人走路说话都没劲了、
1: 嗯，
0: 一活动大汗淋漓，一活动大汗淋漓、
1: 嗯、
0: 你现在好好点，我跟你说你再过个十年八年的或者再时间再长一点、
1: 嗯、
0: 那个期间你一活动就大汗淋漓，是又冷又热、
1: 嗯嗯、
0: 就比这还要严重，因为你到时候就透支的不能太透支了，
1: 对、嗯、
0: 就耗损了、
1: 嗯、
0: 啊，我给你调就行了、
1: 嗯、
0: 好，这个方法、
1: 嗯、
0: 两种方法 啊
1: 嗯，行，
0: 希望通过这一次呢用完之后呢调理完之后见到卓越的效果、
1: 嗯、
0: 你也可以在一个月之后跟我联系，你说跟盛老师预约好了，
1: 嗯，
0: 你的病情我跟踪啊，
1: 行，
0: 好吧，不能说寒了咱们老学员的患者的心、
1: 嗯、
0: 跟了这么多年都解决不了不行，
1: 嗯，
0: 说盛老师我你这么厉害啊，讲的这么明白那么明白，怎么明白了、
1: 嗯、
0: 连咱们老学员患者的病情解决不了那就不明白了，
1: 嗯
0: 啊，
1: 嗯，咱们这个节目办得太好、
0: 嗯、
1: 老百姓受益太多、
0: 嗯嗯、好，咱得解决你的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行、
1: 嗯、
0: 说有些病情属实是疑难杂症、
1: 嗯、
0: 不好治，但不好治不等于咱就放弃、
1: 嗯、
0: 不好治不等于就不治了、
1: 嗯、
0: 再难、
1: 嗯、
0: 咱也得治，明白吗？盛老师就喜欢跟这个困难的疾病斗争啊，
1: 对，
0: 行吧，
1: 嗯，行，
0: 嗯，
1: 那这个方法你发给赵老师，赵老师发给我，
0: 行行，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好，
0: 聊这些好、
1: 嗯、谢谢，
0: 再见，嗯，不客气，
1: 嗯，谢谢盛老师的啊，
0: 嗯，
1: 好的，
3: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

0: 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4集，
2: 宪兵队审讯室里，黑木子脸色阴沉地走到中泽面前。
3: 中泽大佐，为了天皇，对不起了。
2: 中泽转过头去，不理睬他。黑木子冷笑了一下，
3: 我问你两个小问题。首先，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走漏的时候，你是不是出去过？
4: 我出去过？没有啊。
3: 不，你出去过，回来的时候你的手上多了一包烟。
2: 中泽想了想，终于想了起来。
4: 哦，对了，我到门口买过包烟。
3: 很好，没有用刑你就承认了，但是还是我点出来了你才承认的。能不能我不点你就一股脑说出来？
4: 我就是买了包烟而已，别的没什么好说的。
3: 可是板垣将军要你清点出一份当时出去过的人的名单，你写上了池田少佐，写上了高桥少佐，你甚至还写上了我，怎么就没有写上你自己的大名？
4: 没有必要写上我，我没有出去，就是买了包烟。
3: 在哪里买的？
4: 大门口。
3: 是在大门口岗哨的南边还是北边？
4: 南面。
2: 黑木子得意地笑了。
3: 已经越过了岗哨，那就是出去了。
2: 中泽没想到黑木子会这样钻空子，赶紧申辩道：
4: 我就是在大门口买的包烟。
2: 黑木子立刻回了一句：
3: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小问题。卖烟的老头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3: 可他认识你，我们也认识他。
2: 黑木子说罢向士兵挥了挥手：
3: 押上来。
2: 两个士兵立刻将已经摊成了肉泥的老头架了进来，扔在了中泽的面前。中泽见了，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听到中泽被审讯的消息，不免有些惊讶。
5: 这怎么会这样？
2: 板垣叹了口气，心情很沉重。
6: 唉，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中泽送过去的，谁也说他有证据也有证人，可是我不知道证据和证人何在，这是我的悲哀呀。
2: 廖飞听罢内心不禁一喜，
5: 一定是吉普隆夫在帮我。对，是吉普隆夫在帮我。
2: 板垣转过脸去望着窗外。
6: 查来查去，我就是没想到他的头上。中泽洋造啊，中泽洋造，你跟了我差不多10年了啊。
2: 廖飞走上前一步劝道：
5: 板垣将军，您不必太伤感，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面对战争谁也保不住谁，明天将是什么模样啊。
2: 板垣又转过身来：
6: 怎么说，池田到教堂就真的只是因为向往终生，为了求得宁静了？
2: 廖飞轻叹了一声：
5: 唉，也许。
2: 板垣看着廖飞说：

0: 黑木少佐已经被宪兵队派过来担任特派监管员了。
1: 哦，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0: 我不想你因为个人情感影响了与黑木少佐的合作，所以我叫你过来先跟你打个招呼。
1: 谢谢将军的关照，我会处理好的。可是池田的事情
0: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1: 将军，无论情况如何，情报局不能一下就揪出两个投敌的军官是吧？那样的话东京大本营作何感想？将军，我觉得您也不希望这样对吧？
2: 板垣想了想点点头，感激地拍了拍廖飞的肩膀，用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呼叫器。
0: 让池田到我这里来一下。
2: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池田的声音。
3: 板垣将军，池田少佐奉命来到。
0: 进来。
2: 板垣看了看他。
0: 池田少佐，从今天开始你提升为中佐，把中泽的工作全部接过去。
2: 池田犹豫着没有回答。
0: 怎么，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0: 听到什么了？
3: 从今天起我已经是中佐了，我接过中泽所有的工作。
0: 那你的回答
3: 是？
2: 此时在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一脸喜气地走了进来。
4: 哎呀，亲爱的大校同志，消息来了，我的李代桃江计划成功了，果然是一箭双雕，我们的高桥浩同志已经脱离了险境。来，咱们喝一杯，你这里应该有酒的。
2: 库拉科夫犹豫地看着杰普洛夫。
5: 啊，我的办公室里怎么会有酒啊？再说了，你胜利了，应该你拿酒来。
2: 杰普洛夫笑着用手指点着库拉科夫。
4: 你看看你看看，又见外了，怎么是我的胜利呢？是我们的胜利。既然是我们的胜利，谁的酒不一样啊？啊，
5: 在办公室里喝酒，元帅要是知道了会骂人的。
4: 哎，怎么可能让他知道呢？再说了，元帅见酒如见命，谁知道他在办公室里喝不喝酒呢？
5: 你看见过我在办公室喝酒吗？
2: 随着话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从门外走了进来。杰普洛夫望着华西列夫斯基一下子愣住了。华西列夫斯基严肃地说，
5: 现在还不到喝酒请功的时候，我们的情报人员虽然是脱险了，但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蛇还没有挖出来，蛇挖不出来就不能实施全面对日的雪崩计划，你们明白吗？
6: 是，元帅。
2: 英英诊所里此时亮着光，过了一会儿灯灭了，卓越提着一个小罐走了出来，在他身后黑木慈像影子一样远远地跟着他。卓越好像看到了什么，他回了一下头，黑木慈见状立刻闪到一根电线杆的后面。卓越没有看到什么，继续往前走去，黑木慈从电线杆后面出来继续跟着。康熙公寓内，大菜碟儿和巧丫正在说着话。
7: 巧丫，这段时间姐姐又教你认了多少字儿？
8: 妈，你看。
2: 巧丫说着拿出了写字本。大菜碟儿看着巧丫，脸上笑出了花。
7: 哎呦，可不得了了，连写字本都有了，又是姐姐给你买的。
2: 大菜碟说着翻着写字本。
7: 这上面都是些什么字儿呀？哎，说给妈听听。
2: 巧丫笑着拿回了写字本，指着本子上的字说，
8: 这两个字是长春。姐姐说，我们这儿不叫新京，新京是日本人给起的名字，长春才是我们自己的名字。
2: 徐师傅在一旁听了，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9: 哎，说得对，说得对，是这码事儿。
2: 大菜碟儿望着巧丫问：“
8: 还有呢？”“这两个字是康熙。”姐姐说：“这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名字。”
2: 大菜碟儿看着巧丫，笑得合不拢嘴儿。
7: 哎呦，哈哈，瞧瞧我们巧丫都成了学问人了。
2: 徐师傅见了也凑了过来。
9: 哎，巧丫，你知道大菜碟儿三个字怎么写吗？
2: 巧丫要说什么，大菜碟儿扬手打了徐师傅一巴掌。
7: 你胡说什么，俺闺女学的是正经字儿。
2: 徐师傅听罢立刻笑了。
9: 哎呀，我说个大菜碟儿又怎么不正经了？
2: 大菜碟听了伸手就来打徐师傅。
7: 你这个老不正经。
9: 哎哎哎，这可是你说的。
2: 徐师傅一边说着一边往旁边躲。三个人正说着，卓越走了进来。卓越提了提手里的罐子说：
10: 哎，你们看，又有吃的了。
2: 大菜碟儿见了笑得合不拢嘴。
7: 哎呀呀，你看看我们是交了什么好运了。
2: 老徐立刻补了一句：
9: 可不是交了贵人运吗？菩萨刚走又来了观音。大菜碟儿，你还不赶快烧烧香？
7: 烧？你说烧什么都行，我明天就去庙里烧高香。
2: 大菜碟儿说着伸手去接罐子。卓越听了笑着说：
10: 那也替我烧柱香吧。
7: 是替你自个儿烧还是替别人烧？
10: 是替别人烧。
2: 大菜碟儿想了想明白了。
7: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替大兄弟烧的，对吧？
2: 卓越听了赶紧岔开了话头。
10: 哦，大姐，今儿晚上咱们吃点什么？
7: 今儿咱们晚上……
2: 大菜碟儿话没说完，就听见徐师傅喊了一句：
9: 谁？
2: 卓越听了赶紧走向院门口。
10: 徐师傅，有人吗？
2: 徐师傅站在门口望着远处叨念着：
9: 哎，怪了，明明看见门口有个人我才喊了一声，怎么追出来却不见了？
2: 卓越听了警惕地问道：
10: 徐师傅，是个什么样的人？
9: 没看清，好像瘦瘦的。
10: 瘦瘦的。
2: 卓越听罢，不禁皱起了眉头。此时，在一个小酒馆里，廖飞和池田正对坐着，在喝着酒。池田已经有些醉了，他拍着廖飞的肩膀说：
11: 这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苦短。我现在啊可是知道了做人难呐。
2: 廖飞看着池田故意问道：
5: 池田君，你刚刚升任了中佐，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呢，这个时候还说什么人生苦短，你这不是气我们吗？
11: 哎呀，有什么喜可贺的，都是苦啊。看着中泽君受苦，哎，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啊。
2: 池田说着喝下了一大口酒。廖飞看着池田突然说：
5: 中泽是苏联间谍，这个情报是你透露给水野的？
2: 池田听罢吓了一跳。
12: 你怎么知道的？
2: 廖飞笑了笑紧紧地盯住他。
5: 外面都这么传，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2: 池田听罢激动地对廖飞说：
12: 高将军，你得相信我，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当我得到这个情报，我都愣住了。中泽大佐是苏联间谍，我谁都不敢说呀，是他们逼我说的。我现在很苦恼，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不是害了中泽君吗？
1: 没关系，宪兵队会搞清楚的。
12: 高桥君，我真的很后悔，可我也没办法呀，我是被水野他们给逼的。
2: 廖飞拍了拍池田的肩膀，似乎无意地说道：
1: 我们在苏军的情报人员应该知道一些情况，你可以向他们打听。
2: 池田定了定神儿，
12: 这最核心的情报人员都是由板垣将军亲自指挥的，他们的资料和联系方法都在板垣办公室的密柜里，没有人能知道。
1: 好。
2: 廖飞假装无意地答应了一句，随即举起杯来。
1: 来，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喝酒，喝酒。
2: 两个人于是又喝起酒来。就在这时，黑木慈走进了酒馆，看见廖飞和池田以后，他大步走了过来。
13: 哎呀，二位都在吗？好像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
2: 廖飞见了，连忙站起身来。
1: 好，黑木君，你也常来这家酒馆。
2: 黑木慈笑了笑。
13: 啊，不常来，是池田君介绍的，说是这里有好的生鱼片。怎么，你们吃了没有？
1: 已经尝过了，相当不错呢。你来的正好，也一起来喝一杯吧。
13: 好好好，人多了热闹。
2: 黑木慈说着坐了下来。
13: 看来池田君已经喝了很多嘛，怎么样，池田君，还可以喝吗？
2: 池田看着黑木慈，满脸挂着微笑。
12: 啊，当然，我就知道你会来，所以正留着肚子等着和你喝酒呢。
2: 说话前，老板娘过来给黑木慈倒上了酒。廖飞对黑木慈说：
1: 黑木君好像刚刚办完什么事情吧？
2: 黑木慈奇怪地摸摸自己的脸。
13: 怎么，看上去很疲倦吗？
2: 池田在一旁立刻说话了：
12: 怎么会呢，黑木君，你从来都是精神抖擞的。哎，高桥君，你还不知道吧，这黑木君啊可是个柔道高手，我跟他过招啊，三下两下就败下阵来了。
2: 黑木慈看看廖飞，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13: 高桥君，池田君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厉害。
2: 廖飞望着池田说：
1: 不用你说，我早就知道黑木的厉害，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输给他。
2: 池田听罢，饶有兴趣地看看两个人。
12: 哦，是吗？有趣有趣，来来来，喝酒。
2: 三个人碰了杯，大口地喝起来。黑木慈放下酒杯，突然对廖飞说：
13: 高桥君，最近又去过那个诊所吗？
1: 什么诊所？
13: 就是你带惠子小姐去看病的诊所啊。
1: 没有，我也没有生病，只是带惠子小姐去过。
13: 是吗？听说那个女医生的医术很高明，我昨天去了一趟，很可惜没有见到她。
2: 黑木慈说着，注意地观察着廖飞脸上的神情。廖飞喝了口酒，尽量平静地回答道：
1: 是吗？可能是外出了吧。医生是经常要外出给病人看病的。
2: 黑木慈瞟了廖飞一眼，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13: 高桥君怎么会认识一个支那医生啊？
1: 是别人介绍的。
13: 是支那人吗？
2: 廖飞停了一下，不高兴地说：
1: 怎么了，黑木君？我带惠子小姐去看病，你不高兴了？

0: 黑木慈被问得尴尬的咧咧嘴。啊，
1: 那怎么会？惠子小姐生病了，我比你还心疼。我只是好奇。
0: 廖飞端起杯来喝着酒，不再理他。三个人一时间都不再说话，默默地喝着酒。
1: 那个女医生住在哪里？
0: 黑木慈突然看着廖飞，又接着问道。廖飞急了，厉声地说：
2: 我不知道，你可以不再问这个问题吗？
0: 黑木慈又咧嘴笑了笑。
1: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她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2: 黑木君。
0: 廖飞大声地喊了一句。黑木慈好像没有听见廖飞的喊声，自问自答地说：
1: 啊，当然了，我们的姑娘比他们要漂亮。
0: 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2: 你真无聊。
0: 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池田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
3: 哎呦，对不起啊，黑木君，我呀已经喝多了，啊，失陪了啊。
0: 说完他也赶紧溜了出去。座位上此时就只留下了黑木慈一个人。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慈烦躁地看着他。
1: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0: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4: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0: 黑木慈叹了口气。
1: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5集，
5: 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斯烦躁地看着他，
6: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5: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7: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5: 黑木茨叹了口气，
6: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你这样真使我为难，请你利用我的好脾气吧。要知道，审问你的人不一定总是我，还有别人，如果他们接过去，就不会这样体谅你喽。他们会让你把情报局刑讯室里所有的刑具从头到尾都尝试一遍，他们是这行的专家，而且喜欢跟人过不去，所以即使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愿意他落到这些人手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5: 中泽洋造没有理睬他的话，却问道，
7: 板垣将军呢？我有话对他说。
5: 黑木茨望着中泽冷笑了，
6: 板垣将军很忙，恐怕很难抽出时间到这里来，再说东京大本营已经授权水野将军处理你的事情，我呢因为你的事情出现，被派到情报局担任了特派监管员，所以我现在对你的审问既代表情报局也代表宪兵队。至于板垣将军嘛，大本营的意思还是回避的比较好，你不想把板垣将军一起拉向地狱吧？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除了把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送过去以外，还给他们送过什么情报？
5: 中泽瞟了黑木斯一眼，低头不语。黑木斯有些火了，
6: 中泽，请你不要坏了我的名声，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被受审者难倒过。
5: 中泽突然站起来吼道，
7: 黑木茨，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帝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背叛至高无上的天皇，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受你们的侮辱了。
6: 好啊，好气魄， 可惜你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军人去死的资格。如果你不能如实回

0: 答我的问题，那么你就只能在受尽侮辱并被蹂躏成一堆烂肉之后扔到阴沟里。你不相信吗？那你就试试好了。
1: 黑木慈没有说假话，中泽很快就被打手们打的是皮开肉绽。当中泽被冷水浇醒的时候，黑木慈正在他的身旁冷笑着。
0: 怎么样，中泽先生，这回你该清醒一些了吧？
1: 黑木慈抬起眼睛看着不远处血迹斑斑的老虎凳、红彤彤的大火盆和已经烧得同样通红的烙铁，不禁苦笑了。
2: 这些东西我用了十几年了，想不到今天用到我自己身上。唉，世事难说呀。黑木少佐，什么时候用到你的身上啊？
1: 黑木慈笑了笑，
0: 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今天。
1: 中泽怒目地看着黑木慈，
2: 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你在追求惠子的同时却又与板垣将军过不去呢？
0: 因为我的心目中只有天皇，惠子小姐不会以谁更听她父亲的话作为择偶标准的。而板垣将军呢，一定时间以后他会知道谁才真正配得上惠子。
1: 中泽看了看身边的刑具，冷笑着说：“
2: 好了，还想怎么折腾，开始吧。黑木少佐，你还会失望的。”
1: 黑木少佐愤愤地看着中泽：“
0: 但是，我总得试试。”
2: 当然。开始吧。
1: 中泽说着闭上了眼睛。
0: 开始。
1: 两个打手闻声又举起了皮鞭。中泽惨烈地嚎叫起来。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以疑惑的神情看着板垣。
3: 板垣叔叔，中泽怎么会是叛徒呢？
1: 板垣皱着眉头看着廖飞。
4: 谁知道呢，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中泽是叛徒，那这事情也太不可想象了。
3: 叔叔，是不是有人在陷害他？
4: 你在说谁？
3: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也太蹊跷了。
4: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中泽跟了我十几年，如果他叛变了，我是很伤心的。
3: 叔叔，水野和黑木慈一直对我们情报局，叔叔你可要当心呐。
1: 廖飞的话令板垣感得很温暖，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4: 谢谢你，孩子。
1: 此时在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已经晕倒在椅子上，不仅他浑身是血，就连站在他旁边的黑木慈此刻也被染的是血迹斑斑。两个打手站在他身边，一个个累的是气喘吁吁。黑木慈望着中泽无奈地叹了口气：“
0: 唉，到底是大佐很能忍受， 不过，这才只是开场。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1: 黑木慈说完，转身向外走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黑木慈转身去接电话。
0: 喂？哦，是司令部。什么？山田司令官要亲自审讯中泽？好的，好的。
1: 黑木慈放下电话，不禁犯了嘀咕。
0: 司令官要亲自审问，看来这里头是真的有文章啊。来人。
5: 在。
0: 把他押到司令部去。
5: 是。
1: 中泽被押走的第二天中午，水野拿着厚厚的一沓行审笔录来到了板垣的办公室，得意洋洋地对板垣说：
6: 板垣君，我给你带来了关东军司令部转过来的对中泽洋造的行审记录。
1: 板垣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
4: 怎么样？
6: 中泽洋造全部招供了。
4: 什么？他招供了？
1: 板垣一夫半信半疑地看着水野。
4: 他承认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
1: 水野将手中的行审笔录扔到板垣的办公桌上。
6: 哼，我早就说过，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没人能在酷刑之下还能坚持到最后。看看吧，中泽洋造已经为苏联人工作了6年，详细情况都记录在这上面。
1: 板垣的手颤抖了，他拿起那沓厚厚的行审笔录，喃喃地说道：
4: 这真想不到，他人呢？我想跟他谈谈。
6: 没有必要了，山田司令官已经签署了格杀令，他现在已经在刑场上了。
1: 刑场上站着正取枪的行刑队员，中泽被推到了院墙边。院内窗户边上，情报局军官们神情冷漠地注视着。一声枪响，中泽倒了下去。廖飞离开了窗户，池田仍然靠在窗边，脸上充满了恐惧。窗外很快有摩托车将尸体拖走了。一间密室里，中泽血迹斑斑地躺在一张床上。山田司令官走进来看了半晌，说：
7: 中泽大佐，起来吧。
1: 中泽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吐掉了嘴里的假血。山田看着他说：
7: 我们刚才执行了一场假枪决，从现在起，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死了，包括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苏联间谍，这样他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就会放松警惕出来活动。中泽大佐，你是无辜的，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挖出隐藏在关东军内部的苏军间谍，一切行动听从我的直接指挥。
8: 是，我一定会挖出那只鼹鼠，放心吧，山田司令官。
7: 很好。
1: 山田拍拍中泽的肩膀，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此时，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下室里，向维城、廖飞和卓越正在开着会。廖飞看着向维城和卓越说：
3: 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打开板垣的密柜，我们才能知道一切秘密。
9: 后天是惠子的生日聚会，

0: 他们会请很多客人，这是我们动手的唯一机会。
1: 向维城满意的点点头。
2: 廖飞啊，你干得非常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行动，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动方案。
1: 向维城说着，拿出一张标着行动线路的平面图，他指着图说，
2: 百元的别墅就在情报局的大院里，从别墅到他的办公室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1: 廖飞用手比量着图纸说，
0: 我量过了，大约是20米。
2: 哦，需要多少时间？
0: 按正常速度往返大约需要5分钟，加上开门和开锁的时间，大约6分半钟。
2: 6分钟。
1: 向维城思考了一会儿，对廖飞说，
2: 留给你翻阅和拍照的时间不能超过3分半钟，你必须在10分钟内原路返回，你能做到吗？
0: 应该没问题，只是晚会上惠子黑木茨很难摆脱。
2: 组织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晚会上请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来助兴，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他会帮助你的。
0: 他认识我吗？
1: 廖飞忍不住问道。向维城摇摇头，
2: 不，他不认识你，他只是按规定操作吸引人的注意力，其他的就全靠你了啊。廖飞，祝你成功。
1: 向维城说着伸出手来，廖飞握住向维城的手，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卓越也向他伸出手来，
3: 廖飞，你一定能成功的。
1: 廖飞没有说话，他紧握着卓越伸过来的手，眼里充满了凝重。板垣伊夫家的别墅里高朋满座，此刻充满了笑声。今天是板垣的女儿惠子的生日，屋里坐着和站着许多前来道贺的人。别墅门口，惠子的母亲握着一位将军的手，脸上挂满了微笑。
4: 感谢您来参加小女的生日晚会，您的光临使我们蓬荜生辉。
5: 哎，夫人客气了，小姐的生日给我们军人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带来了灿烂的光辉，我怎么能不来沾一下光呢？啊，
4: 谢谢，谢谢将军，里面请。
1: 此时过生日的惠子穿戴得十分秀丽，她热情而有礼地招呼着客人，同时又不断地往门口瞅。突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容光焕发的廖飞身穿笔挺的毛料军服，此时正出现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前。青春潇洒的廖飞被佣人领进了客厅，耀眼的灯光晃得他没有一下子看清楚厅内的客人，他谦恭有礼地和每一位客人握了握手。惠子一脸笑颜地迎上来，
3: 高桥卿，你来得晚了点，让我等得很着急。
1: 廖飞微笑着从身后拿出了一束野花。
0: 惠子，我跑遍了心经，竟然找不到花，找不到玫瑰，我只得到野外去采了。
3: 哇，真漂亮。
1: 惠子高兴地接过野花，迫不及待地用鼻子闻了闻。
3: 真香。高桥君，你知道吗，这束花比在花店里买的更让我欣喜，太谢谢你了。为了这束花，你就是再晚点到也是可以原谅的。
1: 廖飞望着惠子，
0: 谢谢惠子小姐的理解。
1: 惠子翘起了脚，凑近廖飞的耳朵小声说道，
3: 高桥君，今天会有重要的事情让你吃惊的。
0: 好，什么事情？
6: 哼，
7: 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惠子说完，拉起廖飞的手，娇羞地向里面走去。此时，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口，站着换了一身军装的刚刚来到的黑木慈。他四下扫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正亲热地站在一起与客人聊天的廖飞和惠子，他的脸上不觉得浮现出了不快。他想了想，走到惠子的身边，拿出了一个礼品盒。
8: 惠子小姐，请您接受我的礼物。
1: 惠子好奇地打开礼品盒，目光中露出了惊喜的神情。站在一旁的廖飞朝礼品盒看了一眼，只见礼品盒里摆着一串用玛瑙做成的葡萄。惠子望着盒子里的礼品，由衷地赞美道：
7: 哦，真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1: 黑木慈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颜。
8: 听说这是从满洲国的皇宫里出来的，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连城。
1: 惠子看着礼品摇了摇头。
7: 哦，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8: 惠子小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你要是不接受，那就是看不起我黑木慈。再说这么高贵的礼品，除了惠子小姐，别人是没有福气销售的。
7: 那我就收了，谢谢你老同学。
8: 别客气。
1: 黑木慈将礼品盒递到惠子的手里，而此时廖飞却悄悄地离开了。手抱礼品盒的惠子转头不见了廖飞，赶紧将礼品盒交给了站在不远处的佣人，而后飞快地扫了一眼，看见了已经站在远处和一位客人正在聊天的廖飞。惠子快步走了过去，亲热地挽起了廖飞的胳膊。不远处，惠子的母亲看着挽着胳膊的廖飞和惠子，眼里充满了爱意。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
9: 夫人，尾山先生到了。
1: 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4: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9: 遵命，夫人。
1: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4: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

0: 是左小楼。
1: 吃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吗？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叫什么叫？再笑加钱。
0: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作品。那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武松打虎。
9: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0: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9: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0: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9: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10: 嘿，你全行啊。
9: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10: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9: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10: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9: 武松打虎。
10: 哎，
9: 您扮演谁？
10: 我扮演武松啊。
9: 我呢？
10: 你不是多面手吗？
9: 啊，
10: 你来个一杆四。
9: 一杆四，
10: 前面的九宝，
9: 啊，
10: 中间的五行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
9: 没问题。
10: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9: 好，分出表演区来。
10: 哎，我武松上场，
9: 你给我打架好。
10: 您请。
9: 蹦嘟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哒，扛死得死，扛死得

0: 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红嘞筐，一菜嘞筐，
0: 二斤酒毛，三连神，筐
1: 菜筐
0: 酒毛。
1: 门外挂酒幌是三板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土。
0: 别唱了。
1: 啊，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您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烫柴，烫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啊，要饮酒。
1: 饮酒？
0: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判案我偏不成？您来看，案子里有犯罪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火把他出身，俺这里有伤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根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哎，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景阳岗吃了王虎当人，俺要独饮几杯酒。
1: 哦，
0: 多尊几分礼量。
1: 这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海鲜。
1: 这位也下头精啊。
0: 酒棒
1: 有，
0: 你酒棒行，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
0: 啊，酒棒。
1: 青岛啤酒。
0: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啊、搭什么菜呀、啊、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是酒会。
1: 好，给您别喝呀、啊，
0: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刑。
1: 这就算对了。
0: 朕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他给撕了？你看看这。啊，您就快喝吧。
0: 啊，待俺破马刑。
1: 怎么着？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 九年，一壶浆不由人生情，去呀双脚朝拜开门红迎迎好酒。
0: 哎，对了，好酒。这真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
1: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2: 有娃啊，俺要走了。
1: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2: 有娃
1: 有。
2: 俺此番到了这两岗，但更一些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2: 真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
0: 老虎也跟来了。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2: 我真是慈母，俺也不再回来了。
1: 哎，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了。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2: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2: 啊，
1: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2: 正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2: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1: 景阳岗大酒店。
2: 大酒店
1: 背有高间，
2: 高间
1: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2: 哎啊，我热死了。
1: 不不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2: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住下吧。
2: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2: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2: 果然要走？
1: 嘿嘿，那咱就
2: 白的姑了
1: 啊？
2: 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3: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3: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3: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高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2: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硬了。
2: 真巴得龙苍龙菜得苍，哎哎哎哎哎。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4: 哎，这家伙够肥的。
5: 嗯，他嘀咕什么呢？
4: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
3: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在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4: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4: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哈喽，我的哪里？
5: 哦，外国老虎啊。
4: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打我打我！
4: 暂停。
1: 哎，怎么着？
4: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呢？
5: 嗯，
4: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4: 来了，
1: 我打。
4: 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4: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4: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1: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5: 怎么？
4: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2: 五五鸟。
4: 他偷你东西了。
2: 五五鸟。
4: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
5: 哦，这老五还姓北呢。啊，
2: 一
0: 不有。
3: 那你凭嘛打他呢？
2: 只因猛虎吃人。
3: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4: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2: 俺想什么？
4: 想起来再说吧。
2: 这没谱。
4: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2: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4: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4: 老虎一死，咱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4: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咱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2: 嗯，
4: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过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2: 嘿，纯在饱饭撑的，
4: 撑的呀。
2: 哎，
4: 走着。
2: 哎。你这是做甚呢？
4: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2: 哼，
4: 相安无事，
2: 连我都不怕，还怕见官？
4: 少说废话，走人！
2: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4: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
6: 了啊！走，给我锁上了。
4: 好了，到了到了，我起鼓去，
6: 去吧。
4: 咚咚咚，
6: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4: 打漏了。
6: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4: 这不是处理的呢。
6: 是啊，您这知县该上了。
4: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6: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4: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6: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4: 你是何人呐？
6: 小人姓吴明松。
4: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6: 只因这样看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4: 你该怎样？
6: 被小人打死了。
4: 打死了，
6: 不，怎么？
4: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井包子。
6: 哈哈，老爷，这也这么着急吗？
4: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6: 摇钱树。
4: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6: 县里指老虎吃。
4: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6: 聚宝盆。
4: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6: 哦，但是他是后台。
4: 送你可知罪？
6: 小人何罪之有？
4: 你且听了。
6: 哦，你说吧。
4: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阿娇二四爷子的军。为了县里经济，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天天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依空空
2: 这么样啊，
4: 哈哈，你就给我吓个小老虎
2: 啊，
4: 我就饶不了你。
2: 去你的吧。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1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一段大审案。哎，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1: 北京相声大会到这儿演出已然一个多月了，承蒙大家爱护，人气儿越来越旺，我们呢将不断的呢推出一点濒临失传的老段子，咱们大家呢共同努力，把相声事业呢让它更进一步。谢谢大家的合作，谢谢诸位。哎，大审案这个段子有两种演法，一种是两个演员，一种呢是三个演员。今天，来了，
12: 您在这儿呢？
11: 啊，在这儿演出，
12: 挺热闹啊。
11: 那当然了。
12: 那个，跟您扫听个人，
11: 打听人。
12: 嗯，
11: 那看您问谁了。
12: 反正也是干你们这行的啊。
11: 那就好办，
12: 叫邢文昭。
11: 有这人，
12: 有这人吧？
11: 刚才演出完了，可能这会儿走了。什么事儿您？
12: 走了，
11: 走了。今儿家里有点事儿。什么事儿？
12: 这天下这事儿难说的很。
11: 怎么了？
12: 你不找他吧？
11: 啊，
12: 剑田在你眼前转悠。
11: 哦。
12: 你找他吧，他走了。
11: 你有什么事儿？
12: 这到手了财，他得不着。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11: 这
12: 算了，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11: 知道
12: 啊。
11: 不是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2: 不是
11: 我老能见着他。

0: 你说也没用。
1: 怎么呢？
0: 那个找他帮个忙，有个演出方面的事儿。
1: 那您找他跟找我不是一样吗？
0: 嗯，不一样。
1: 怎么了？
0: 邢先生是一个老先生。
1: 他老？
0: 老先生啊。
1: 我岁数也不小。
0: 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人家很有身份。
1: 他有什么身份？
0: 人家能说。
1: 我们就不能说。
0: 你也行？
1: 什么叫也行啊？你把这也字去了，太行了。
0: 人家这交际可广泛。
1: 我比他宽得多。
0: 是吗？
1: 那当然了，您自提挣钱的事儿，您找他找我一样。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1: 啊。您说什么？
0: 就是我们那个府里边啊，
1: 哦，
0: 摊上个大喜事儿。
1: 哦，您的意思要找演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我
0: 这不嘛，就是上周的事儿了。
1: 哦，
0: 啊，那天呢，家里出个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啊？
0: 嗯，着火了。
1: 不是，那不叫喜事
0: 啊，
1: 那不叫喜事。
0: 火没着起来呀。
1: 哦，万幸
0: 啊！办一堂演出，大伙儿庆祝庆祝，
1: 安慰安慰大家，
0: 热闹热闹。
1: 这太好了，
0: 这么个意思。
1: 我们专营这个。
0: 我得找邢先生。
1: 别介，
0: 他能帮我找演员。
1: 不用，
0: 嗯，
1: 他那事儿我都能办。您找着我跟找着他一样。
0: 不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1: 啊，您说。
0: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啊。
1: 是。
0: 但是我听说过。
1: 怎么了？
0: 这个邢先生他是那个叫学，不是这什么头，是
1: 这叫噱头。
0: 是
1: 啊，我说完了叫噱头。
0: 反正就是他是那头是吧？
1: 对，他呀负责招进这帮演员。
0: 嗯，对对对。
1: 到您这演出。
0: 不，人家是头，我得找这头说这事儿啊。
1: 他头啊。
0: 啊，
1: 他比我差远了，我这头比他大多了。这
0: 你也行？
1: 当然也。什么叫也行啊？
0: 你是这头啊？
1: 我就是。
0: 你别往脸上贴金啊。
1: 我们一码事。
0: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0: 是吗？
1: 啊，
0: 找那个
1: 您说吧。
0: 你都能找？
1: 无论您找什么节目，我说的演的变的练的，
0: 找那个那叫
1: 您说吧。
0: 你看你说外行还说不出来
1: 啊。
0: 那个敲竹杠的。这儿有，这儿有。
1: 没有砸饼火是不是？
0: 啊，不是，
1: 敲竹杠我没有。
0: 敲有有。我刚才我进门我听你们这还响着呢，两块竹杠搁这手，五个小竹杠一敲，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 切爹，
0: 哎，
1: 你还真答应。
0: 你叫我小名干嘛？
1: 那叫打竹板。
0: 打竹板？
1: 那叫快板书。什么敲竹杠？那叫打竹板的。
0: 你这外行就是闹不清楚啊。
1: 您这个对我们不
0: 叫什么叫
1: 打竹板？那叫快板书。
0: 说不过来。
1: 哎，
0: 我人家告诉我找着，就是敲竹杠。
1: 有有，
0: 你真能找假能找？
1: 当然了，我们一码事。
0: 你别吹牛啊！
1: 不吹，
0: 真的。
1: 一码事，
0: 敲竹杠的你们这儿有吗？
1: 什么什么？你老敲竹杠？
0: 我就说这说利索。
1: 打竹板的，我们这儿有。
0: 有啊，
1: 有。
0: 行，这要一个这个啊。
1: 啊，要一个。
0: 还要那个。
1: 您说，
0: 走私的有吗？
1: 犯丧的有没有？什么叫走私啊？
0: 是走私。
1: 我们演出来里没有走私。
0: 哎呦，你看这还是得找邢可昭。你这，
1: 您说说。这他能找着，我这能找着。
0: 这老高子，老高子
1: 啊！
0: 有一根倍儿亮的那个线，大铁线
1: 啊！
0: 一个人跟上面，呵，走丝，
1: 那叫走钢丝，
0: 没有钢，就是一根丝。
1: 不是的，那也叫走钢丝，
0: 有吗？
1: 有，我们一码事。
0: 嚯、哦，这走丝这跟你一码事儿？
1: 什么走？您老说走丝，走钢丝的、啊、跟我们一码事。
0: 就这玩意儿有没有吧？
1: 有，
0: 你认识吗？
1: 太认识了。
0: 你又吹啊？
1: 绝对不跟您吹
0: 啊！
1: 一码事。
0: 是吗？
1: 当然了。
0: 所以这算一个，
1: 这算一个。
0: 嗯，还有打闷棍的。
1: 您这么玩意儿我听着都悬。
0: 有我见过。
1: 这绝对没有。
0: 我见过。
1: 打赌是不是
0: 俩人？
1: 怎么着？
0: 一人拿一大刀
1: 啊，
0: 搁在这儿，那一拿大棍子，嘿当嘿当，
1: 这叫打闷棍
0: 啊。
1: 您外行去吧。
0: 怎么了？
1: 这叫硬气功。今天晚上这台上就有。
0: 是吗？
1: 啊，我们跟这演员都一码事。
0: 这都认识，
1: 我们都是一码事。
0: 呵，你瞧瞧
1: 啊，
0: 这行啊你啊。
1: 对，
0: 还有那个
1: 还有什么？
0: 调戏妇女的，啊，
1: 流氓我们这儿没有。
0: 哎，不对，那个调戏妇女有。
1: 那是演出什么样？
0: 哎呦，俩人，
1: 俩人怎么了？
0: 一个小姑娘啊，
1: 对，
0: 抹着那样的
1: 化妆
0: 抹着，呵，口红
1: 啊，
0: 眼呵，弄弄头，穿旗袍，
1: 对，
0: 跟这儿站着，
1: 是
0: 旁边坐一流氓，
1: 什么流氓？
0: 抱着那个武器还这样。调戏妇女，
2: 有。
1: 您说那是弹弦的
0: 啊？
1: 他不单冲那小姑娘那样
0: 啊，
1: 他冲谁都那样。
0: 是、啊。
1: 他就那眼神
0: 啊，不是说他诚心这样。
1: 人家那个眼睛有点毛病。
0: 我还说明目张胆了，这有点啊。
1: 你那叫调戏妇女啊？

0: 啊，那叫唱大鼓的，
1: 有没有？
0: 我们一码事。
1: 一码事？
0: 有。
1: 这事儿我冲谁说呀？
0: 您冲我说了。
1: 你是那个头啊？
0: 当然了。
1: 那就行了，哎，找着头就好办了。
0: 是啊，
1: 这个不过有一节啊。
0: 什么？
1: 这事儿我是应着找邢先生来的
0: 啊。
1: 这个我多少得打个马虎眼。你知道吗？您怎么称呼？
0: 张文顺。
1: 张文顺。
0: 哎，
1: 邢文昭、
0: 啊、
1: 哎，倒都是江阳哲的。嗯，
0: 是，你甭管哲啊，这是江阳哲。
1: 差不多，这差不多。还有一节啊。
0: 什么？
1: 这个您今年岁数是？
0: 我65。
1: 你65？
0: 哎，
1: 邢先生呢？
0: 他67。
1: 哟，差两岁啊。
0: 差两岁，这两岁还算是不？您又听的是节目，您管岁数干嘛呀？
1: 哎，也是。您这个体重是？
0: 我是151斤。
1: 这干了。
0: 怎么了？
1: 邢先生是170斤。
0: 不是，您怎么老要体重啊？
1: 不，这有要求，这都是，你知道吗？
0: 那才差10几斤呢。
1: 那十几斤，那炖碗里也这么一盆了，你知道吗？
0: 不是肉啊。
1: 啊，
0: 没关系。
1: 不是，我还得找他。这个
0: 你别找他
1: 啊。
0: 不是，
1: 你不知道这一耽误，你过12点又一天，急死人，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0: 你找这事还挺急，
1: 这多新鲜呢，一天都不能耽误。
0: 您这个瘦点不就是脸上瘦吗？
1: 哎呀，你腮帮子比，哎，你横块糖也行。
0: 到时候我这么着。
1: 对，这行，这是个办法。
0: 啊、
1: 这是个办法、
0: 啊。这事儿行。
1: 行，那
0: 最重要的我问您。
1: 您说。
0: 您找我们这演出。
1: 嗯。
0: 给多少钱打？
1: 好、
0: 哦。哎。
1: 这个。
0: 有了这问题都好解决。
1: 这个不好说，因为演出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
0: 啊。
1: 那这样吧。
0: 您说。
1: 您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少了我给您添。多了咱们再商量。
0: 这好。
1: 好吧。
0: 我要出来您要不同意、啊、
1: 嗯，
0: 咱再商量。我们也不能胡要，
1: 好，
0: 对不对？
1: 好，
0: 您这丑冷的这么一档子，不是天天演，
1: 嗯，
0: 当然我们不也不能少要，
1: 是，嗯，
0: 我们得去多少人呢？
1: 就这些个吧，反正乱七八糟，我估计你们也跟点人啊。
0: 怎么叫乱七八糟啊？
1: 就是你们那这一串，你们这一个，
0: 我听这话都悬，怎么这一串啊？
1: 不是，就你们这一票人，这
0: 什么一票？我们这一台节目，
1: 就这一堆人吧？
0: 多少人？
1: 你打20人的谱，
0: 啊，可是我要不到，您也按20人，
1: 也按20人，
0: 怎么样？
1: 行，你说吧，
0: 20人，
1: 嗯。
0: 您呀、啊，这么办，
1: 嗯，
0: 我也不能多要20000块钱，
1: 啊，
0: 20000块钱，
1: 欺负人呢，
0: 没多要，
1: 欺负人呢，
0: 没要谎，
1: 你以为你是谁呀、
0: 啊？我们这样说相声、
1: 啊，你吃错了药了，你要疯啊你，
0: 这没敢跟您多要，一人合1000块钱，
1: 你要多少钱？
0: 20000呢？
1: 那天看那耍猴的还给了80000呢，
0: 要少了
1: 啊。
0: 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这样吧，
0: 啊，
1: 都搁了一块儿啊，
0: 啊，
1: 10万块钱，
0: 跟我们
1: 啊，行吗？
0: 真的？
1: 你看这不开玩笑，
0: 太行了，
1: 行吗？
0: 这事儿就定了，
1: 说死了。
0: 哎，
1: 你跟我走啊。
0: 啊，
1: 可有一样啊？
0: 怎么样？
1: 去之前嘱咐一下，
0: 嘱咐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呢？你肯定干过堂会吗？
0: 干了，天天干堂会。
1: 那就行了，啊、每家有每家的忌讳。
0: 这不假，看哪家忌什么，
1: 是不是？
0: 您那忌什么呀？
1: 有这么几个话，几个字儿不许说。
0: 那您说说，我
1: 因为说这个话说错了，老一生气把钱全拿回来了，与我无关。
0: 干了，这钱没了。
1: 嗯，
0: 这么些10000块钱，
1: 对不对？
0: 是吧？
1: 听着，
0: 您这我记住了，哪字不许说？
1: 没有。
0: 哦，我们说不着这字，
1: 不知道。
0: 这字更谈不着，
1: 不认识。
0: 嗯，
1: 我不知道。
0: 啊，
1: 我屈，我冤，这类话都不能说。
0: 我怎么听这话都别扭？
1: 嗯。你听着别扭，我们听着也别扭啊！
0: 我
1: 老爷秀你也听这个，
0: 根本就不说这话，
1: 你可咬住了嘴。
0: 这干嘛用咬嘴啊？这不用不着这话，
1: 千千万万的啊！
0: 没错，
1: 你可别耽误我功夫，
0: 耽误不了。
1: 一过12点又一天，你知道吗？
0: 我这那时间观念还挺强。
1: 哎呦，都急死我了，你知道吗？
0: 行，那您说咱什么时候
1: 去？行不行？要走，现在就走啊！
0: 现在就走。
1: 那
0: 我先跟您看看去
1: 啊，给我瞧瞧去。
0: 行，这人
1: 行不行？
0: 行
1: 不
0: 行？
1: 咱们说走咱们就走。
0: 我
1: 教你的话呀，
0: 啊，
1: 你可千千万万别忘了
0: 哦。
1: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要是一忘了呀，不光是耽误你啊，
0: 这忘不了，
1: 也耽误我
0: 哦。
1: 到时候这钱挣不着，你说怨你啊？你说怨我呀？
0: 那倒对，
1: 本心来说我是好意
0: 啊，
1: 是不是？行了，嗯，
0: 哎，您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这干嘛呀？
1: 怎么了？
0: 不是您这干嘛呀？您给我这捆上我胳膊干嘛呀？
1: 外行了呀？
0: 怎么外行啊？
1: 这可外行了啊？
0: 怎么了？
1: 第一来说
0: 啊，
1: 得显眼儿。我不认识你啊，今天头一次见面，
0: 嗯，
1: 走着街上人来人往都是人，万一把你走丢了怎么办呢？我费这么大劲才逮着找着你啊，
0: 啊，
1: 耽误了可坏了。
0: 我明白了，
1: 啊、
0: 您费这么大劲好像找着我了，您要再找不着我，再找邢文昭又麻烦了。您给我做一记号呢，
1: 对，
0: 怕咱俩脸不熟。
1: 对呀、
0: 那香港旅游的来了都打小旗儿戴帽子、啊、您给我来一小旗儿举着完了吗？
1: 耽误呀，我买旗儿再回来又一天，
0: 这就跟那作用一样。
1: 哎，这一拴上
0: 做个记号，
1: 而且告诉您、啊、这给您闯牌子呢。
0: 这我闯什么牌子呀？
1: 走大街上一瞧，呼，
0: 怎么了？
1: 张文顺演出去了，多露脸呢这玩意儿。
0: 我们这脸珠都捆着啊。
1: 嗯，
0: 不是，我打听打听吧。
1: 说
0: 是就捆我一人啊？我们这二人都捆着，
1: 就捆你一人。
0: 哎，这我还放心，要都捆上成算辫子了。
1: 嗯，来吧，嗯，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啊、这儿，来、啊、来来来，别揪别揪，
2: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1: 也到到到
2: 到到了，
1: 这不到了吗？哎，来进来进来进来，来进门，
0: 哎，
1: 这是几位头，客气点啊，
0: 哦、这是来
1: 啊，这是狼头，
0: 狼头，
1: 嗯，钉头，
0: 钉头，
1: 斧头，
0: 斧头，
1: 砍头，啊，
0: 砍，
1: 对。
0: 老爷子
1: 啊，
0: 您这姓儿怎么都外姓啊？
1: 这都是外边来的啊，
0: 这姓儿都挺老葛的，
1: 人都厚道着呢。
0: 哦，
1: 人都厚道着呢啊。
0: 这几位头，您多关照啊。
1: 对对对，
0: 您辛苦您辛苦啊。
1: 哥几个
0: 啊，
1: 把着点啊，别让他马了啊。
0: 回来吧，回来吧，
1: 啊，
0: 出来吧。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说这黑话我懂。
1: 谁呀、
0: 啊？你说这行话我懂。
1: 谁呀、啊？
0: 这四位是班头
1: 啊？谁说的？
0: 你说把着点就是瞧着点，别让我马了，就别让我走喽。
1: 忒没好心眼，
0: 这叫黑话。
1: 谁告诉你的？我们这是行业术语，知道吗？
0: 不是你们这行业怎么这术语？
1: 我是关心你啊。
0: 不是，你别让我，
1: 不让你马，什么是马了？别让你上马路。这门口人来人往的，你一出去光来三轮被你撞死了，怎么弄啊？
0: 瞧着点，别让我上马路。
1: 哎，多照顾着你点你。
0: 我马了，
1: 知道吗？
0: 我这两天呀，耳朵上火。
1: 你这赶紧吃点药。
0: 听说这十万块钱这火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就这么了。
1: 你等着，
0: 这
1: 你等着，我跟老爷说说。哎。
3: 嗯，有请老爷。
4: 哎，
5: 老爷，
4: 老爷，
1: 跟老爷您回。
6: 你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1: 好，我跟您说，可费了劲了。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你知道吗？他这个包里边带着炸药，弄死过俩人，而且还要抢银行。你也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6: 把他带进来。
1: 啊，张先生，
0: 哎，郭先生，
1: 给您道喜，
0: 恭喜恭喜！回见。
1: 哎，来，回来，哪儿去你？哪儿呢？
0: 不演了。
1: 怎么
0: 了？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这说的好好的呀。
0: 不是，您这里头我都听见了。
1: 我说什么了？
0: 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我招你惹你了？
1: 哎呦哎呦，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脏心烂肺呀、啊？
0: 怎么了？
1: 啊
0: 啊！
1: 你姓什么呀？
0: 张。
1: 叫什么呀？
0: 张文顺呢？
1: 这是真名吗？
0: 是啊，
1: 真名叫张文顺呢。没错啊，
0: 这说倒不对，怎么你说的那么瘆得慌
1: 啊？脏心烂肺，真名叫张文顺呢。
0: 那我这包里头有炸药，
1: 嗯，你说像是那包袱里边有笑料，
0: 没笑料叫包袱吗？
1: 好话呀，
0: 就是这得我们包袱里都有笑料，
1: 这就是啊。
0: 那我
1: 嗯，
0: 还怎么着弄死过人？
1: 没呀、啊，说你呀、啊、还斗过哏呢，
0: 你当我老捧哏呢？
1: 还是
0: 刚一学我斗哏的，
1: 可乐着呢，你
0: 哎，
1: 乐着呢，
0: 哎、
1: 啊，嗯。嗯嗯，
0: 别动刑了，
1: 哎，不用托别的人情了，
0: 我都招了，
1: 哎，角儿全要了，
0: 这演员我都找着了，
1: 就是啊，
0: 您说我这叫什么耳朵啊？
1: 可说是呢，
0: 这不倒霉的耳朵吗？
1: 赶紧吃点去火的药。
0: 行了，
1: 我跟您说 啊，
0: 啊，
1: 老爷准备好了，
0: 嗯，
1: 我把您请进去，
0: 今天
1: 跟老爷一块聊聊天，
0: 聊聊天完了，
1: 好不好？
0: 完了怎么？
1: 没事，今儿这钱您就算交着了，
0: 这事儿都定了。
1: 可有一节
0: 啊，
1: 得提前嘱咐嘱咐您。屋里边人太多、嗯、一乱一慌啊，忘给您准备凳子了。
0: 那我这站会儿吧。
1: 您说的简单呢
0: 啊， 啊，
1: 您这是要我的命啊。
0: 那怎么要您的命啊？
1: 一进屋
0: 啊，
1: 老爷跟那坐着
0: 啊，
1: 您跟那戳着，
0: 是
1: 一说话老爷瞧，呵，
0: 怎么了？
1: 这几个小子太不会办事了。
0: 哦，
1: 人张先生来连个凳子都没有吗？可这会儿府里忙成这样，谁给您搬凳子去、啊、
0: 您对付一个小马扎也行。
1: 要有还废话干嘛呢？小马扎太低呀、啊、
0: 那
1: 老爷一瞧，呵，什么都没有，就摆一灯泡这儿、啊、
0: 那不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您只当帮忙了，
0: 怎么办？
1: 您一聊您这大褂
0: 啊，
1: 假装坐这儿，
0: 他
1: 瞧一瞧这尺寸差不多，
0: 他看不清
1: 就知道您是坐着了，
0: 代表您呢
1: 两三分钟
0: 办事周全，
1: 这就多好啊，
0: 不给您撒汤漏水。
1: 好话呀，
0: 我坐这么高，
1: 哎，你再往下来一点，哎，表示很舒适的样子啊。
0: 嗯，我这腿没这么大功夫，
1: 那怎么办呢？
0: 您要既然要这么高
1: 啊，
0: 我单腿怪不跟这一边高吗？
1: 哎，也是个办法啊。
0: 哦，那这么着也别扭。
1: 那你
0: 干脆我就这样就完了。
1: 哎，好好好，
0: 是不是？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样这侄子就合适了，
1: 老爷一瞧就高兴了。
0: 你们会办事，
1: 那当然了，
0: 来了跟人客气，
1: 撒汤不漏水，
0: 让人张顺坐着，
1: 这您做得到吗？
0: 做得到，
1: 三五分钟的事，
0: 只要挣钱，
1: 来来来来来，
0: 就能办了，
1: 行不行？
0: 就能办了，
2: 来来来，到这儿来来来，
0: 哎。
2: 这个啊，
0: 嗯，
2: 有钱得让您挣啊，
0: 我不挣谁挣？
2: 哎，来来来，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2: 好嘞。哎，还有一事儿得嘱咐您。
0: 您说，
2: 这个我不知道您信佛不信佛？
0: 这信点儿。
2: 哎呦，信点儿可是个事儿。
0: 怎么了？
1: 我们老爷跟太太呀，
0: 怎么了？
1: 都信佛。
0: 这不是包贝，
1: 要瞧见您信佛，他可能多给个三万五万的。
0: 是吗？
1: 对。
0: 那我就信。
1: 啊，信是也不用说让您呢这会儿上庙里烧香去，
0: 那怎么办呢？
1: 多多少少啊，表现出很虔诚的样子来就行。
0: 那好办，
1: 会不会啊？
0: 我这说说合适，
1: 哎，
0: 拜佛教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这样的代表，哎，当时信佛，
1: 这假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谁走街上这样啊？
0: 那应该
1: 是不是？再一个得放松了，一瞧这是吓唬的。
0: 哦，这样太死了。
1: 您松弛一点，
0: 手呢自然点
1: 啊，松弛一点。
0: 那就这样。
1: 对对，哎。你不用举这么高，你耷拉着就行。
0: 哦，这样。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又信佛了。
1: 这多好，
0: 又随便了。
1: 对对对对，好，
0: 这不难。
1: 难，行不行？
0: 不难不难。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来来来，
0: 您走。
1: 好人呐！
0: 哎，哪儿找我这？
1: 就是。
0: 老张，
1: 张文水，哎哎哎，哪儿去你啊？
0: 不是上跟您走吗？
1: 好，你这不错，一把没来住，你窜出去了啊？
0: 怎么了？
1: 你慢着点啊！这院子里边奇花异草太多了。
0: 那我怎么办？
1: 你瞧这墨迹
0: 啊。
1: 三万四，
0: 哎呦妈呀！
1: 你瞧那玻璃翠儿
0: 怎么了？
1: 你瞧那个，你瞧那个，
0: 这都是值钱的花，
1: 这都是外边外国弄来的花草。
0: 这我给碰了，让我
1: 一脚踩了，把你没了也不够。
0: 那我白眼了，
1: 就说是呢。
0: 那我怎么走、
1: 啊、大步凉，这哪行啊？
0: 那我怎么走啊？
1: 惹祸的苗子呀！
0: 哦，你说走道不碰，
1: 试着步走啊！
0: 我擦地皮走，
1: 轻着点啊！
0: 我不住这钱，
1: 千千万万别惹祸、啊。
0: 这楼子我捅不了，
1: 你会吗？
0: 你交给我吧。
1: 来来来来，
0: 真到了。
1: 张文水明告进喽，稀里哗啦，哎，
0: 别这样，
1: 哎，您走啊，
0: 这都站得好，你嚷嚷什么呢？
1: 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来了一说，嚯、哦，张先生来了，全府上下都高兴了。
0: 我们不要这威风使，
1: 那可不行。
0: 怎么了？
1: 这也是老爷的门面。
0: 那要说你们家的，你就这么吆喝
1: 啊？不
0: 要为我们，你不用。
1: 您这样的话，我们老爷脸上也高兴，一高兴保不齐多加个三万五万的呀。
0: 那就这样，您让着您的。
1: 行吧，来，张文水禀告进了，手下来，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哗啦。
0: 干什么你？
1: 哎，怎么了？
0: 我这汤上料呢。
1: 啊？谁呀？
0: 你这配着音呢？
1: 谁呀？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你好心眼子
0: 啊！
1: 这人真没好心眼子。
0: 我这汤上料呢？你这
1: 上房屋那儿打麻将牌呢？
0: 这是你们院里的声音。
1: 正洗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你说这人？没事，天天闲着打牌，
1: 还是的。你走你，你管着人家吗你？
0: 那我管不着，那我挣我的钱。
1: 别废话，快！张文水禀告进了，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这屋打牌呢？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进来，快，
0: 就是坐下，
1: 哎，快，
3: 知道，
0: 甭客气。
3: 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盗，好话的。
0: 出来吧，孙子！出来吧，孙子！
1: 怎么骂街？怎么回事？
0: 你先骂的。
1: 小点声，你小点声啊！
0: 不是，你这干嘛呢？
1: 你没明白呀？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们这老爷
0: 怎么了？
1: 小店儿，
0: 老爷不是东西。
1: 呵，里里外外跑这么趟差事
0: 啊，
1: 给我30块钱，鞋都跑坏了。我就自个儿花钱买，
0: 跟我这钱挺大方。
1: 他跟外人行啊，窝里黑。
0: 哟，有这主，
1: 窝里黑呀、
0: 啊啊！您这意思？
1: 我同志，你一说呀，
0: 啊，
1: 我是跟他拽咧子呢，让他一听，
0: 明着是骂我，暗、哎、含着冲他拽咧子。
1: 我是
0: 我们这行话叫摔缸，
1: 你懂这个？
0: 懂
1: 啊！你这，
0: 哎，
1: 这就行了，这就、
0: 哎、
1: 这就，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0: 我不往心里去，
1: 你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他呢？
1: 我管他呢，
0: 哎，
1: 知道吗？
0: 我盯着他。
1: 这。怪，知道。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的跑翻一双鞋，自个儿买去。大的边小的圆，一瞪眼，钱归你了，小子，怪知道他妈的
0: 摔缸。
1: 嗯。跟老爷您回，张文顺带到。
6: 你叫张文顺呐？
0: 是啊。
6: 你好的胆子
0: 没有？ 我宰一耗子都不敢，我一点点都没有。
1: 你怎么起来了
0: 啊？

0: 二王好大胆子。
1: 哎呦，一句话没嘱咐到你就给我惹祸呀？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老爷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就喜欢看人有胆子。那两天把李文山接了演出，
0: 怎么样？
1: 一握手就尿裤了。
0: 他哪行啊？
1: 知道吗？
0: 他不行。
1: 你不能这样啊！你要一拒关，他心里恨得很。
0: 哦，
1: 你见他，你不能输给他呀、
0: 啊。我怎么办？
1: 他跟你这样，你得跟他撇着辣嘴。
0: 越横，
1: 横打鼻梁，
0: 越砸钱。
1: 他痛快呀、啊！
0: 交给我了。
1: 一拍胸脯，哎呦横哎横啊！胆小闹不到你这儿来。
0: 就这句话
1: 会说吗？
0: 当然会。
1: 这一句话能加5000块钱。
0: 行
1: 行不行？
0: 我多说点。
1: 来，这
0: 啊，
1: 快，是啊，老爷张文顺到啊。
2: 你叫张文顺呐？
0: 是我。
2: 哼哼，你好的胆子！
0: 哎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儿来吗？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一回都没有。
1: 你又出来了，
0: 看我绑票？
1: 谁说的？
0: 他说你绑过几回票？
1: 谁说的？他问你啊，帮着剧场卖过几回票？
0: 那那哪有数啊？
1: 干过没干过？
0: 太干过了。
1: 我来时看你还站门口那卖票呢。
0: 这我是这我们朋友，
1: 是不是啊？几回啊？
0: 没数。
1: 说呀，没数了。
0: 就这么说。
1: 会说吗？
0: 会说呀。
1: 这多简单呐！
0: 哦，
1: 听清楚了吗？
0: 太会了。
1: 这。
0: 坐，我还得坐下是吧？
1: 啊，坐。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那哪有数啊？
2: 你还能活埋人的？
0: 没有
2: 啊！
0: 我让他越问越不像，
1: 不然又跑出来了。
0: 什么叫活埋人呢？
1: 不刚说了吗？问你还逗过哏吗？逗过哏吗？
0: 我压根学的就是逗哏。
1: 还是的？那你就说我压根学的就是这个。
0: 你问问，你说吧，待会儿他都问什么？
1: 不，就是这个，
0: 就这个了。
1: 问你法说你法，
0: 还问什么？
1: 拍胸脯说你大，
0: 我这
1: 没问题，
0: 老这么折腾，好的。啊！
2: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的主意，
2: 你可是这头啊！
0: 我郭德纲是这头。
1: 哎，这怎么回事？说出我来了啊！
0: 我不是这头
1: 啊，
0: 头是这枪毙的罪过。
1: 我可告诉你，
0: 怎么了？
1: 这完事之后，这钱下来给你不给你？
0: 我应的不给我，给谁呀、啊？
1: 是我挨个分完了，剩下的给你、
0: 啊。那哪成啊？
1: 还是给你大伙分呢？
0: 你交给我，我分大伙。
1: 你是那头不是啊？
0: 要学头，
1: 你是那头不是？
0: 是那学头，
1: 还是的呀？说是你就是你呀，这你含糊什么呀？
0: 那怎么？
1: 这，
0: 快！嘿，你慢点，
1: 坐好了，
2: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就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缺不缺？
0: 缺。
1: 哎，这你不改吧？这
0: 都是郭德纲叫我的。
1: 谁告诉你的啊？你这可不对啊！
0: 不是他这话都不对，我怎么听着这不像堂会啊？
1: 你怎么这么
0: 怎么像拿我顶杠啊？
1: 谁告诉你的
0: 啊？
1: 谁告诉你的？
0: 是啊，
1: 这人忒丧心烂肺。
0: 是、啊，
1: 我问你
0: 啊，
1: 这彭氏给你这些钱给的少吗？
0: 不少。
1: 去吗？
0: 不去啊！
1: 不去就完了呗！
0: 啊，
1: 不去说不去啊！
0: 说完不去呢？
1: 说完不去，老爷高兴，你吩咐来人，你赶紧张兜啊！
0: 这是干嘛呀、啊？
1: 这就给钱了。
0: 哦，这就给钱了
1: 啊！你可记住了
0: 啊！
1: 这些话一句一句，千千万万，从脑子里得过一遍，
0: 一句都错不了。
1: 哎，记得啊，去不去？说不去。
0: 嗯、
1: 老爷在怎么不去？
0: 怎么不去？
1: 情实的不去，
0: 情实的不去。
1: 这一说来人，赶紧这就
0: 张兜，
1: 赏钱了，明白了吗？
0: 太明白了，
1: 记住了吗？
0: 怎么了？
1: 从头来啊！
0: 从头来。
1: 来。
3: 张文顺一
1: 鸣
3: 告急了，
2: 你好的胆子，
0: 哼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儿来吗？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没数。
2: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出的主意。
2: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就是那头。
2: 老爷问这个话去不去？
0: 不去。
2: 怎么不去？
0: 情实不去。
2: 来人呐，
0: 赏钱，
2: 枪毙。
4: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大审案》。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书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5集。
4: 此时正接近农历的新年，气候寒冷，天空也显得阴沉沉的，火车上十分拥挤，几乎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火车上之所以拥挤不堪，是因为这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政府正忙着南逃广州。
5: 京沪杭地区的防务此时正在加紧部署，军运繁忙，造成铁路交通常常堵塞。从上海到百里之遥的嘉兴，坐快车通常只需要一个钟头，但是段伯宇和李正文这一次却整整花了半天的时间。
4: 段伯宇这次去嘉兴的任务有两个，第一个是为李正文实地考察起义部队带路，
5: 第二个是介绍李正文去面见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段伯宇的同窗和好友贾一斌。因为想面见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和加入共产党，

0: 贾一斌这两年来迫切的愿望。
1: 段博宇和李正文好不容易在火车的车厢里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坐了下来，于是两个人一边装作看车外的风景，一边小声地说起话来。
2: 文宇，你刚才跟我说贾一斌在嘉兴的部队是不久前刚从南京孝陵卫移驻过来的国防部预干第一总队，这是怎么回事？按理说南京驻防和进行训练的条件可比嘉兴要好得多呀，上面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将这个总队搬到嘉兴这个小城市来呢？
1: 对此段博宇解释道。
2: 啊，这是上面拨的小算盘，老头子在辽沈、淮海和平津当中遭到惨败，不得已隐退，让李宗仁代理总统。可是老头子啊，对桂系的此次逼宫仇恨万分，他私下里曾经对人说，共产党想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权。因此啊，老头子在隐退之前采取了很多措施，把亲信汤恩伯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总部就设在上海，并且秘密嘱咐汤恩伯在部署长江防线，把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的地区，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送到上海，对南京根本不做防守的打算。于是呢，汤恩伯在孝陵卫指挥所控制了上百辆的卡车，随时准备撤离南京。而在老蒋父子的心里，预干第一总队正在训练的几千名青年军官是在江南重新编练30个新军所急需的基层干部，这批干部啊是绝对不能落入桂系之手的。于是老蒋就命令预干第一总队以1月中下旬匆匆忙忙地搬到了嘉兴。
1: 听了段博宇的解释，李正文微笑了。
2: 老蒋和小蒋这样天天折腾，却一定想不到他们是在为我们帮忙呢。
1: 火车拉着响笛，吐着白烟，慢慢地开进了火车站。身穿美式将军服的贾一斌此时已经在车站等待很久了，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快便发现了段博宇，于是快步迎了上去。
3: 博宇，你总算来了，我都要急死了。
1: 贾一斌说着便看了段博宇身边的李正文一眼。段博宇于是悄声地向贾一斌介绍道，
2: 一斌，这位是李正文先生，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
1: 贾一斌一听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心中不免肃然起敬，他紧紧握住李正文的手，激动地说，
3: 欢迎欢迎啊，欢迎李先生亲临指导。
1: 此时的贾一斌风华正茂，身兼3个重要职务，一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二是预干局所属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三是干训团下辖的嘉兴预干第一总队总队长。
0: 前两个职务位高权重，后一个职务则是手里直接掌握着4000名青年军官，这就使得贾一斌成为有职有权有实力的风云人物。
1: 贾一斌将李正文和段博宇两个人带到总队部，回头对秘书说，
3: 这两位是我的老同学，到我这里串串门，你呢告诉外面人不要打扰我们。是。
1: 秘书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并且为贾一斌关上了房门。
0: 于是贾一斌便开始与李正文和段博宇进行了秘密交谈。
1: 李正文从段博宇那里已经了解了贾一斌的身世、经历及政治思想状况，今天正式见了面，他对这位36、37岁的国民党青年将领印象非常好。
2: 他为人稳重，话语不多，却显得精明而且干练，从他诚恳的面容中可以看出心地的真诚。不错呀，是一个从敌人营垒里杀出来的可以信任的人。
1: 想到这儿，李正文带着有些担忧的口吻说，
2: 贾一斌同志，你刚才说的都很好， 但是这毕竟是一支几千人的国民党嫡系武装，一旦起义，仅凭你一人登高一呼，能拉得出来吗？
1: 贾一斌听了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的回答：
3: 李同志尽管放心，对这支武装的干部配备和思想教育等等啊，我们在段学长的指导下早就做了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安排。
1: 李正文听到这儿，禁不住笑着看了段伯宇一眼：
2: 伯宇，原来你们早就做了准备啊。
1: 段伯宇听了也笑着点点头：
2: 是的，我们从开班的第一天起便做了准备，从选人到秘密教材等方面都费了心思，用老蒋的话说是洗脑子。
1: 李正文想了一下，又问贾一斌：
2: 预备第一总队的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情况怎么样？
1: 贾一斌咳了一下，向李正文介绍说：
3: 少将副总队长是林勉新，他呢也是陆军大学特七期毕业，和我还是段学长都是同窗好友，我们之间呢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林勉新原来在商镇的32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对打内战呢一直不满，在甘河园秘密商议时力主搞武装军事政变，后来成立了豫赣总队，我有意安排他当了副总队长，当我的助手，将来起义啊，他是个信得过靠得住的人。
1: 听了这话，李正文和段伯宇都点点头。贾一斌继续说：
3: 另一位副总队长叫黎天铎，他呢是国防部安插的人，这个人思想比较顽固，和我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得多加提防，不过问题也不大，可以设法将他架空。除此之外呀，我还有意地安排齐宗汉和文成山两位上校当了队副，刘仪当辅导组的组长，四个大队长李凯银、邓道三、蓝碧和李世莲都是思想进步一直反对打内战的人，我呀多次和他们交过心，他们都坚决表示要跟随时代的潮流走，不做蒋介石的寻葬品，关键时刻呀会随我行动的，所以我有信心将来登高一呼，一定能做到一呼百应，光荣举义。
1: 听了贾一斌的介绍，李正文和段伯宇两个人连连点头表示满意。李正文夸奖说：
2: 一斌同志，你考虑问题有远见，而且细致缜密，非常好。
1: 贾一斌谦虚的一笑回答：
3: 李先生您夸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吧，我们去各大队驻地走一走，现场看一看，我呢已经向人介绍说是两位老同学来访，不会招人惹眼引起怀疑的。
1: 于是李正文和段伯宇在贾一斌的陪同下装作散步的模样，一边走一边查看起来。豫赣第一总队第一、第四大队住在东大营，第二和第三大队住在西大营，总队部设在西大营。李正文和段伯宇看到每个大队都下辖四个中队，第一、第二、第三大队下面各辖两个步兵中队，一个迫击炮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第四大队下辖交通、通讯、工兵和政工等共四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直属文化区队。
0: 部队装备齐全，配有美式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60炮和82迫击炮等等，弹药装备也很充足。
1: 贾一斌向李正文解释道：
3: 其实啊，按照学校训练的常规，本来不一定要配备这么齐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考虑到起义的需要，故意向国防部提出，将来征召的新兵都是江南的农民，没有文化，并且豫赣总队的学员对这些新式的美制武器装备也不熟悉，为了加速30个新军组建和训练的步伐，建议搞一批美式武器来，先让学员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将来训练新兵就能得心应手了。结果呀，上级不仅同意了我的意见，还夸奖我对党国忠心耿耿，想得周到全面呢。
1: 贾一斌说到这儿，三个人都会心地大笑了起来。
0: 此时三个人已经来到了操场上，看见一队队的学员在明媚的阳光下正在进行队列训练，他们的口号声坚强有力，直冲云霄。
1: 三个人看了一会儿，又慢慢地往回走。贾一斌郑重地向李正文汇报了对起义的设想。
3: 我觉得啊，在国民党统治的新藏地区来他个中心开花，揭竿起义，必将会对战局产生极大的影响。至于起义的力量啊，安徽的芜湖地区有王修身的一个军，南京有余兆龙的一个军，苏南呢、有齐国之的10000多人的保安总队，还有他的老部下周敬亭的江苏保安第二旅，李焕格的江苏保安第三旅，上海啊有我的老同学方茂凯的青年军209师和老同学刘卫的第41师。另外啊，还有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给我写过信，表示起义的时候看情况可以参加战斗行动，否则采取中立，无论如何绝不反对起义。所以啊，我觉得起义的条件应该是基本成熟的。
1: 贾一斌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了几封信来，交给李正文和段伯宇。
3: 像这样的人呢有好几个，我利用春节传统节日的机会啊，已经向各地说得上话的人写了信，劝他们认清时局，有所作为。估计在解放军节节胜利，胜负局面已经明朗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人走傅作义将军之路，做出明智的选择。待解放军渡江的时候，举行大规模起义进行策应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一定会取得成功。
1: 贾一斌神采飞扬地谈着，显得信心十足。然而李正文听了却面带沉思，没有立即表态。作为上海局策反委的成员，李正文何尝不希望看到由自己负责策反的国民党部队能高举义旗威震江南呀？那不仅表示了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硕果，更主要的是将会加速革命事业的胜利进程，缩短江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煎熬的时间，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但是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贾一斌深深地感到，
3: 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起义，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开始想得太顺利，到后来做的时候很可能会很艰难。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着急，需要从长计议啊。
1: 于是李正文对贾一斌说，
3: 一斌同志，策动起义的事情不是小事情，等我向上级做了汇报再决定。
1: 李正文和段伯宇临走的时候，贾一斌十分激动地向李正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3: 李同志，我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阶级根源上来说和党是相同的。我从小信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抗日战争期间，我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全权报国之心，主动请缨杀敌。抗战胜利后，我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所以决心脱离蒋氏父子，弃旧图新，弃暗投明，投向人民。所以我希望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请党组织能够对我进行考察。
1: 贾一斌说完，用一副热切的目光深情地看着李正文。李正文被贾一斌的热情感动了，他也热情地鼓励贾一斌。
3: 一斌同志，你追求进步，崇尚真理的良好愿望非常好，我可以代表党组织告诉你，中国共产党对一切爱国爱民、愿意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人都竭诚欢迎。你的入党申请，我回上海后一定向党组织汇报。
1: 听了李正文的话，贾一斌显得更加激动，他抓住李正文的手说，
3: 李同志，谢谢你，我一定努力，一定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1: 看 看着贾一斌一脸激动的神情，李正文和段博宇都舒心地笑了。返回的路上，李正文问段博宇：“
2: 你对嘉兴预感总队怎么看？”
1: 段博宇沉思了一会儿说：“
2: 我总结出两个字，地火。”
1: 段博宇说完，李正文赞同地点点头：“
2: 地火，不错，是即将喷发，即将熊熊燃烧的地火。”
1: 两个人说到这儿，不觉向远处望去，他们仿佛看到了，就在不久的将来，还是在这片土地上，一面面红旗正在迎风飘扬。
0: 1949年2月，寒冬的风霜和腊月的雨雪，使得面临战乱的上海深深地陷入了浮躁而又凄凉的气氛之中。可是此时，住在宝山路一号那幢两层小楼里的段博宇却心情亢奋，整天的忙碌一场。他刚刚从嘉兴回来，就又陪着李正文去考察了散兵第三团。
1: 不久前，散兵第三团刚从南京移驻到上海，扎营在安亭地区。见到李正文和段博宇两位不速之客，散兵第三团团长刘农俊兴奋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颜：“
3: 欢迎欢迎欢迎李先生大驾光临呐，请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1: 刘农俊说着便伸出手来，李正文也紧紧地握住了刘农俊的手，笑着说：“
2: 刘上校，从段博宇那里我已经初步了解了你的身世经历和思想状况。我还听说呀，你早年参加过 CY， 后来呢失掉了关系。你的叔叔刘景涛当年呢是湖南农民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不幸在马日事变中遭遇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很可惜啊。”
1: 刘农俊没想到这位共产党人居然对自己的情况这么了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
2: 是啊，您说的这件事给我上了极为深刻的一课，也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影响。后来我投笔从戎，考入通讯兵学校，毕业后啊就在国民党第200师和第5军工作。抗战的时候，我随着部队辗转南北，和日本鬼子打了好几仗。1943年，我考进了陆大特77，本来想去镀金的，没想到认识了段学长，这位优秀的中共地下党员，是他彻底改变了我以后的命运。
1: 听了刘农俊的夸奖，段博宇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2: 农俊，别老给我说好话，我又没跟你堂食。”
1: 三个人说笑着寒暄了一会儿，随后进入了正题。刘农俊一脸郑重地对李正文和段博宇说：“
3: 李先生，段学长，我知道你们这次来啊是想亲眼看看我的部队，想要弄清楚这支部队有没有起义的可能，对不对啊？”
1: 听了刘农俊的话，李正文和段博宇都微笑着点了点头。刘农俊畅快地说：“
3: 好啊，盼了好长时间，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这样好，我和全团2500余名官兵的前途和命运就有着落了。”
1: 李正文一边听刘农俊说话，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位散兵团长，心里不禁暗自赞叹：“
2: 这位刘将军名不虚传，果然是一位军中猛将啊。”
1: 刘农俊的年纪看上去在36、37岁左右，长得不胖不瘦，十分健壮，说话办事更是精明干练，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看他服装整洁，腰杆笔直，仪表堂堂，一副标准军人的气质，一点儿也没有在国民党军队当中混迹多年而沾染上的行伍气。就在这时，段博宇对刘农俊说：“
2: 农俊呐，你们部队的情况我已经向正文同志做了介绍，具体的情况还是你直接汇报吧。”“
3: 好啊。”
1: 刘农俊畅快地回答，他整理了一下思路而后说：“
3: 李同志， 我们这支部队是在40年代初开始组建的，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都是老蒋

0: 接受的美国人的援助。伞兵的总人数不多，只有4000多人，可是这里的美国顾问就有300多名，大到总队部，小到一个班，都有美国顾问做指导，也算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闻吧。伞兵部队啊，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佼佼者，所以老蒋对伞兵部队官兵的素质要求特别高。首先要忠于党国，不能有一志二心，其次啊，要身体素质好，体质要特别的坚强，再次在文化上要求也很高，所以伞兵部队官兵的选拔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六集，
5: 伞兵部队啊，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佼佼者，所以老蒋对伞兵部队官兵的素质要求特别高。首先要忠于党国，不能有一志二心；其次啊，要身体素质好，体质要特别的坚强；再次，在文化上要求也很高，所以伞兵部队官兵的选拔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啊。当然了，伞兵的待遇也非常。

0: 非常优厚，吃穿用都按照美国伞兵的标准来供应，直接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1945年3月的时候，伞兵部队开始投入战斗，经常在日军的后方跳伞突击和伏击日军，破坏交通线，攻占飞机场，袭击敌人的后方补给基地，使日本鬼子大感头疼啊。
1: 刘农俊说到这里停下来歇了一会儿，喝了口水。段伯宇对李正文补充说道，
2: 这期间呢，刘农俊并不在伞兵部队，而是在陆军大学深造。
1: 刘农俊放下水杯，连连点头，
0: 是啊是啊，但是伞兵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这段历史说明他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1: 刘农俊说完了这句话，李正文会意的点点头。刘农俊接着说，
0: 抗战胜利后啊，杜聿明动用伞兵顺利地解决了老谋深算的云南王龙云，使龙云成了一个没有地盘没有部队的军事参议院控头的院长，被囚禁在南京。蒋介石啊，还用飞机将伞兵空运南京，担任了日军受降仪式的警卫部队，使看惯了日军铁蹄横行的南军老百姓大开眼界啊，一个个都说，想不到8年前在南京丢盔卸甲的国军，今天竟然有这样装备一流的精锐部队。蒋介石在接收东北的时候也动用了伞兵，他亲自飞赴东北视察的时候就用伞兵负责他的外围警卫工作，而后啊，又让伞兵担任了东北行营的警卫，向东北老百姓炫耀国军装备之先进和军容之严整。正因为伞兵为蒋介石屡立战功，所以啊，老蒋对伞兵多次检阅和嘉奖，将伞兵视为嫡系部队中的掌上明珠。
1: 刘农俊说到这里，段伯宇笑了，
2: 可是老蒋没想到啊，他的这颗掌上明珠遇上了人民解放军的铁拳，被打得落花流水，一点没错。
1: 刘农俊接过了段伯宇的话茬，继续说，
0: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为了利用伞兵的高度机动性，便下令扩编成立了伞兵总队，用它来进行所谓的灵活机动反应，有时令他到津浦和陇海路去突击，有时候啊又令他同海军搞什么两栖作战。1947年年初，老蒋甚至策划派伞兵空降延安进行偷袭，对中共首脑机关来个一网打尽。后来啊，是由于种种原因吧，蒋介石没有这样做。到了1947年的开封战役，为了挽救危局，蒋介石下令伞兵两个团配以汽车兵、坦克兵、炮兵和空中支援大队等兵种，组成了第3快速纵队，妄图与粟裕指挥的华东部队决一雌雄。谁知道解放军用兵如神，士气高昂，以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打得美式装备的快速纵队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呐。
1: 刘农俊说到这儿，段伯宇又插话了，
2: 在当时刘农俊的伞兵三团正在南京招考新兵，没有参加开封战役，参战的两个伞兵团，一个团长被解放军击毙，另一个团长负了伤，侥幸保住一命。农俊当时如果参战呢，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能在这儿和我们说话呢。
1: 段伯宇说到这儿，李正文笑了，亲切地看着刘农俊说，
2: 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未来的人民解放军伞兵部队将会失去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呐。
1: 刘农俊一听这话，心中不免十分感动，他感激地望了望李正文，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在这时，李正文突然问，
2: 听伯宇同志介绍，老蒋还曾经亲自召见过您。
1: 刘农俊听了认真地点点头，
0: 是啊，开封战役中伞兵的两个团受到重创之后，蒋介石下令将部队调回南京进行补充。9月的时候，伞兵的3个团按照新装备和编制补充齐全，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了。按照原计划呀，蒋介石是准备用3个团来保卫他总统府的安全的，谁知道风云变幻，蒋介石隐退去了奉化西口，
2: 所以啊，老蒋在他隐退的前一天就把伞兵司令张旭资和我们3个团长都叫了去。我们进去的时候，蒋介石强大精神坐在办公室里，好像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的样子啊。
3: 苏军，尔等都是我们党国伞兵部队的精英，奋勇争先， 作战勇敢，忠诚可靠，我对你们呢都是非常放心的。党国对你们伞兵部队历来都是非常重视，非常关切的。目前呢，党国正处在危难之际，全党同志都要继承黄埔精神，发扬当年东征北伐的革命气概，重整旗鼓，以完成勘乱建国的大业，勿负党国的期望啊。
1: 啊！听到这里，段博宇不由得大笑了起来。
0: 这个老蒋啊，到头来还是看错了对象，选错了人。老蒋那是万万没有想到啊，站在他面前的四个人当中的农俊学弟，早已经想在南京搞一个西安事变了，把老蒋给抓起来，以谢国人呐。
1: 李正文听罢也笑了。
0: 是啊，一切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总是造成众叛亲离，自己培养和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呐。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蒋介石也难以逃出这个历史法则。
1: 三个人说说笑笑，调侃了老蒋一番之后，又回到了正题。李正文担心地问刘农俊：
0: 伞兵是老蒋的嫡系，2500人的队伍，内部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仅仅靠你这位思想进步的团长，能在敌人心脏里揭竿取义吗？
1: 听了李正文的问话，刘农俊显得很有信心。
2: 李同志，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别看大家伙儿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老蒋隐退了，李宗仁要和共产党搞和谈，过去啊，国军有400多万人都打不过只有100多万的解放军，现在国军剩下的都是一些残兵败将，从江北败退到江南，就像是惊弓之鸟，哪里还是解放军的对手啊？连张旭资司令都说了，无论从士气上讲，还是从民心上讲，这个仗都不能再打下去了。我手下的一个连长就偷偷对我说过：
0: 团长，我们不能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拴在一起了，我们得另找出路啊。如果部队能举义起义，我们连就坚决拥护，坚决参加。
2: 哦，东俊，这样的人多吗？
1: 李正文听了禁不住急切地问。刘农俊迟疑了一下回答：
2: 真正坚决拥护起义的还是少数，但大多数还是反对打内战的，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一定能争取更多的人拥护起义。当然了，反对起义的也有，比如副团长江建就比较顽固，二营营长杨鹤立还把四连一个班长关了2个星期的禁闭，说这个班长啊有共产党嫌疑，简直是乱弹琴。
1: 段博宇听了点点头。
0: 这很正常吗？10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
2: 一个团2500多人，要求都拥护起义也不现实，但是对团长、营长、连长和排长这些军官不能等闲视之，他们中的大多数啊都拥护起义，起义就能成功，如果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表示反对，这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啊要特别注意做好这些人的工作。
1: 李正文听了也表示支持。
0: 我与同志说的对，下一步我们的重点工作是统一这些带兵军官的思想。
1: 刘农俊听了用恳切的目光望着李正文。
2: 李先生，我希望地下党能派点得力的人来帮助指导指导啊。
1: 段博宇听了也望着刘农俊说：
2: 正文同志，农俊说的是啊，他有决心也有冲动，但是一个人毕竟孤掌难鸣啊，希望组织上能考虑他的意见。
1: 李正文听了点点头。
0: 好，这个问题我带回去，等我汇报了之后再定夺。不过呀，外面派进来的人人生地不熟，很容易引起二厅特务的怀疑，所以关键还是要靠你们培养和利用积极分子，再通过他们去团结和发动广大的官兵，以便一旦举事的时候有成功的把握。这个工作很艰巨也很细致啊，而且一定要悄悄地进行，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的察觉，希望你们能努力做到。
2: 是，李同志放心，我一定做到。
1: 刘农俊像服从命令的战士一样向李正文郑重表示，随后刘农俊的嘴唇颤了一颤，好像有什么话要说，这个表情被李正文看到了。 于是他赶紧

0: 竟问道：
1: 刘上校，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刘农俊的嘴唇又颤了一颤，终于说：
1: 李先生，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说完这句话，刘农俊好像是费了好大的劲儿一般，终于松了口气，而后说：
1: 李同志，我的这个愿望在南京时就向段学长表达过，为了完成共产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刘农俊愿意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听了刘农俊的话，李正文深受感动，他压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对刘农俊说：
1: 刘上校，你的要求很真诚也很迫切，共产党的大门对一切爱国分子和愿意为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先进分子始终是敞开的，希望你努力工作，我一定把你的申请向上级汇报，谢谢李同志。
0: 刘农俊说完，郑重地向李正文敬了一个军礼。
1: 谈话到这里就算结束了，而三个人的心情此时依然很激动。
0: 他们漫步在上海郊区的田野上，看见就在不远处的田地上，一丛丛的青菜和紫云英已经冒出了绿油油的嫩芽，这些翠绿的嫩芽使人感到严寒即将过去，春天并不遥远。
1: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将总统职务交由李宗仁代理，自己拍拍屁股飞往西口老家，名为归隐田园，暗地里实行遥控，以便将李宗仁完全架空。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权到了最后崩溃的前夜，各派过隙争权夺利的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
2: 本台消息，1月24号，行政院长孙科在南京召开行政会议，宣布政府各机关在本月底前疏散完毕，行政院南迁至广州，并于2月5号开始在广州正式办公，其下辖的内政、外交、财政、粮食等12个部、会、委亦于3号开始在广州办公。其中孙科2月1号在广州向媒体透露，他的这一举动既是反对李宗仁总统与共匪和谈，也是为报复总统竞选时被桂系击败的一箭之仇。
1: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市除了少数政府工作人员外，绝大部分政府职能部门都迁到了广州，整个南京的人都体会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感。
0: 也是在这种情境中，蒋介石干脆命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放弃南京保卫上海，于是汤恩伯调兵遣将，大规模地部署长江防务，在上海至江西湖口800公里长的防线上部署了45万部队，其中重点放在上海和浙赣路沿线地区。
3: 本台记者采访到的消息，今天上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国军要发扬黄埔精神，振奋斗志，浴血保卫上海，至少在上海坚持半年到1年，等待美国的援助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历史为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
1: 在国民党的队伍中，将官多如牛毛，段仲宇作为小小的少将简直是排不上队。然而上海港口副司令和京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这个关键的职务，却将段仲宇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0: 原来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已经被人民解放军所控制， 国民党铁路部门在撤出江北之前，便将原先在金浦线上运行的九。

0: 19部火车头调拨到了南京，而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借口军事运输急需，又将这些机车从地方铁路局全部搞了过来。
1: 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是赵桂森，此人曾经在侍从室一处第二组当过组长，是段仲宇的老上司。运输署主管全军的运输事宜，铁路、公路、内河运输以及航运无所不管，权力可谓大得很。
0: 段仲宇所在的上海港口司令部，其管辖的范围也很大。至于铁路运输指挥部，更是全权负责京沪和沪杭两条铁路线的军事运输工作。
1: 这一天，段仲宇吃完午饭后回到办公室，忽然发现办公桌上已经放了一张紧急的调运单。
0: 段仲宇拿起调运单看了一下，心跳不免骤然加快了。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又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0: 看了电报内容的段仲宇坐立不安了一下午，好容易熬到了下班的时间，便立刻拿起办公包，推辞了同事们的应酬邀请，赶紧开车回了家。
2: 大哥，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0: 看见二弟段仲宇匆匆地推门进来，段博宇赶紧给二弟倒了一碗水。
2: 啊，喝口水，别着急啊，把气儿喘匀了再说。
0: 段仲宇接过了大哥倒给他的水，连喝了两口之后说：
2: 啊，大哥，有件大事我向你汇报。我下午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调运单，上面写着有99部机车已经到达南京，国民党正计划把这些机车往南调，很明显是想调到广州去。大哥，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听完二弟的汇报，立刻段博宇也感到了事情的重大，他立刻对段仲宇说：
2: 二弟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如果老蒋把这些机车调到广州，势必加强他们的运输力量，对我们很不利。这样，你等一下，我抓紧和李正文同志联系一下，有什么指示我马上告诉你。
0: 当天晚上，段博宇和李正文在江边会了面。
2: 正文同志啊，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还要知道什么具体的细节，我可以叫我二弟过来紧急向你汇报。
0: 李正文听完摇摇头：
2: 暂时不用了，我听明白了，这个情报确实很重要啊，我需要向上级汇报一下才能确定下一步的做法。这样吧，改天我联系你，然后去你家，你呢叫上仲宇，我们一块儿谈。好，我等你的信儿。
0: 段博宇说完四下看了看，匆匆地走了。
1: 李正文又一个人待了一会儿，然后观察了一下四周，随后向另一个方向匆匆地走了。
0: 两天以后，李正文来到了段仲宇住的公馆，又一次详细地了解了有关的情况，而后对段氏兄弟说：
2: 博宇、仲宇啊，这99部火车头是重要的运输工具，不久后我解放大军就要南渡长江，到时候无论军用还是民用，我们都急需这些火车头，因此呢，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批火车头全部留下来，不让国民党南调，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十分重要的任务。
0: 段博宇和段仲宇听了，脸上立刻显出了兴奋的神情。李正文看了段氏兄弟一眼，又转向段仲宇：
2: 仲宇啊，由于你的位置正好和这件事有联系，因此党组织决定这项任务交由你来完成，你大哥协助你完成任务，怎么样，有把握吗？
0: 李正文话音刚落，段仲宇已经激情澎湃了，他压低了声音，却坚定而有力地回答：
2: 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可是如何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呢？段仲宇禁不住暗暗地盘算起来。 第二天，段仲宇便早早地来到了铁路运输指挥部，找到了主管车辆调拨事宜的具体办事人老刘。
2: 老刘啊，交代你件事啊，你也看到了，目前军运十分繁忙，上级呢一个劲儿的要调拨列车，现有的车皮啊，尤其是机车，远远不够需要的。现在呢，从金浦路过来一些机车，我们要立即通知京沪、沪杭两路局的运务处，就说军务紧急，这些机车呢，统统划归军用了，不给地方运输使用，明白吗？明白了。
0: 跟老刘交代过之后，段仲宇又亲自给南京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赵桂森打了电话。
2: 赵署长，现在京沪和沪杭线上的部队调动的太频繁了，那么一大堆的军事物资，包括武器装备啊、弹药啊、粮草啊、被服啊等等，还有二三十万部队急需的后勤保障物资，这些东西呢都需要大量的火车来运输啊，而我自己手头目前掌握的机车和车皮都远远不够用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

0: 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四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三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饮水杯一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饮水杯一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跟一个老姐姐唠嗑，这个老姐姐就说啊，说自己这一辈子婚姻呢当时就选错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这一辈子啊都在争吵指责当中度过的。你看人家夫妻之间说话呢是商量着来。他说我这辈子俩人啊不是抬杠就是唱反调。所以冯老师你说那话一点错都没有。所有的病都是从那个气上得的。所以你看我冠心病也好，我糖尿病也好，乳腺增生结节也好，全是从气上来的。就连买药吃药，哎，跟他也生气，还没等用呢他就给你泼冷水，说你那病治那么多年了都没治好，怎么这回就能治好了？我说你都不试一试你怎么就知道不好呢？你怎么知道这药不行呢？我试用了，我觉得这药行。就像病似的，我难受我遭罪，你能理解吗？我冠心病，心绞痛，一宿一宿睡不好觉，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能感受到我的痛苦吗？他说老师你猜他怎么说。他说都是你矫情。哎呀，所以冯老师啊，人这一辈子没有后悔药，有后悔药我第一个吃。我听完之后啊，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如果婚姻选错了，选错了那就选错了，不要一遍遍的去后悔，别欺负当时的自己。当时你一个人站在雾里也是迷茫，就算重新来过

你还会再选这条路。其实人生无论你怎么选，都是会有遗憾的。记住，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选的路。你脚下的这条路，那就是最好的路。你记住，人的眼睛长在前面，所以永远别往后看，要往前看，往前走。就像治病似的，我觉得眼下现在咱们这条路走的就是最正确的。安宫牛黄丸，它是急救的圣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专业化育的，飞牛至冻干粉专攻修复，而且又加上了一个纯银水杯，那好水等于好血，我相信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有个好身体，你才能照顾好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对吧？你像昨天有个老妹妹，今年才64岁。昨天呢，她订了48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一听我吓一跳啊。我说怎么就订那么多呀？几个人吃啊？她说我自己吃。我身上的病挺重，这两个月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这药用的效果挺好，我挺相信这药的，而且我看到希望了。这不正好赶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飞牛治和安宫牛黄丸以后也没有免费的了，再想用就得花钱了，所以我一合计，我多订点吧，对不？我也想开了，少来几次医院，少生几场大病。如果说一辈子不进 ICU， 那啥都省出来了。这老妹妹就跟我讲，说年轻的时候啊，为娘家，19岁就上班了。那个时候啊，一个月都开不到了20块钱，一个月自己呢，留下2-3块钱，剩下的全都交到家里。成家之后呢，又为了自己这个家，等孩子成家了呢，又为他忙活，一辈子谁都顾及到了，唯独没照顾好自己。他说正常啊，我应该是55岁退休，但我50岁的时候就内退了，身体不好，职称也没评上，所以退休金呢，一个月我比人家少了500-600块钱。他讲话了，心脏也不好，腿还疼，血压也高，还糖尿病，这些年治病花老钱了，1000多块钱一副那个汤药啊都喝过，抓了15副药，花了16000多块钱。他讲话啊，都不如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一个礼拜的效果好。他跟我啊说了，说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也就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这心里边憋屈的劲儿啊好多了，能上来气儿了。等我喝到快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这个脑袋清凉了，不像之前那么浆糊了，睡觉呢也好了，这时候血压也下来了一些。尤其我用了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他说我明显啊感觉到什么呢，走路这两条腿轻松了，腰一点都不疼了。到现在呀，这俩药一起用了有2个来月了，现在这心脏啊完全不疼了，心里呢也不感觉憋闷了，也不感觉发慌了，现在吃饭呢也比原来吃的多了，而且睡觉也睡得深沉了。
这起来之后啊，脑袋清亮了，心脏呢也得劲儿，所以啊，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我得好好的深入的治一治。你看，一晃，我给咱大伙讲课呀，这都有大半年了，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也是熟了，有的时候呢，也会私下里问我，说冯老师啊，你这一天天的这么辛苦，得给你开不少钱吧？咱说实话啊，中医确实是越老越值钱，但如果我是一个冲钱去的人，那得有多少人雇我上中医门诊呢？或者到医院当院长，年薪都得给开出来了，那就得百万年薪，我都没动心。所以你说，我如果为了挣钱，我能挣不着钱吗？对吧？而且还不少挣呢，太容易了。我每天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伴，我呢，不是为了钱，我为的是咱这些兄弟姊妹们都能把这个病治好，讲话了，咱都能用点好药，对不对？都能用点真正管用的药，真正啊，能让你治病的药，能实实在在把这病治好。所以你看，安宫牛黄丸这药也好，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也好，飞牛治冻肝粉这药也好，这都是真正的好药。你看我啊，常说40岁以上的人家里头啊，都应该常备几丸安宫牛黄丸。不管你体检的时候血液、血管、心脏、大脑的情况怎么样，心脑这些个突发意外啊，风险总是存在。要是检查出血管有堵塞的，那风险就更高了，是吧？谁都不敢说，我肯定不会脑梗、脑出血，我绝对不会心梗猝死，对吧？没有绝对安全的人。所以家里备着几丸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紧急时刻，或许啊，真的就能救你一命。再有，就是每当换季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啊，这个季节啊，心脑意外的高发期，你呢，连续吃上3天，不用多，一天一丸，能保你平安。还有像飞牛治冻肝粉这个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5种人呢，你必须要用。心脑血管病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3高人群，风湿骨病人群，身体里有炎症肿块的人，以及一体多病的人。那飞牛治这个药是如何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呢？比如说啊，心脏疾病啊，一说起来有很多啊，你比如说冠心病、风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心梗、房颤、心衰等等等等，对吧？但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疾病，其实究其原因就2个，哪2个呢？一个是你这个心脏能不能正常的有规律的跳动，对不对？还有另一个问题啊，什么呢？就是你心血管能不能正常的供血，堵没堵？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就这2问题？那咱们先说第一个。心脏正常的跳动怎么理解？你看人的心脏啊，多大呢？跟我们拳头啊，几乎是一边大的，24小时都在那儿跳。心脏这一收一缩，就牵动着血液，是射出还是回血？如果说你心脏弱了，心跳弱了，你心脏回血就慢，
回血慢呢，心脏就会憋闷，甚至会疼痛。还有的呢，就开始乱跳了。那你再往下发展，是吧？就早搏啊，偷停啊，包括我们说的房颤。再严重就是心衰了。那像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你心血管淤堵没淤堵。你像心脏血管，那你说它是干啥的？是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血的管道。那你说它要是淤堵了，那么血液呢，是不是就过不去了？血液过不去了，无形当中是不是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所以你看，就高血压了。另外一个过不去了，是不是就缺血了？缺血了，心肌细胞它会怎么样？它就会拧劲儿，就咱说的痉挛。这个时候又形成什么呢？心绞痛。要是堵得厉害了，它就不是拧劲儿了，它直接就堵死了。那边供不上血，是不是心肌细胞它就得饿死掉了？那叫啥？那叫心肌梗死。咱们常说心梗，心梗，对吧？心肌梗死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记住我这句话，只要你心脏有问题，你就一定得强心容栓，你就得化瘀堵。这两方面啊，一定要做。强心容栓化瘀堵，那么强心容栓，这正是非牛至冻干粉这药的一大作用啊。那这药是怎么做到强心容栓的呢？这个还得从水蛭的功效作用说起。就单独把水蛭拿出来，针对于心慌、心跳异常、冠心病、心绞痛、风心病都有很好的疗效。现代医学呢，把水蛭作为临床心脏病特效药来进行分析，结果一分析发现了，水蛭当中有一种物质叫水蛭素，这种物质能溶栓，能调节我们心脏功能紊乱，能活血，能通窍，能促进我们心脏血液循环。最主要是什么呢？能补充我们心肌原动力，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水蛭这药它是个强心药。那有了强心的作用，是不是就能防止你心脏衰竭了？那是不是就避免了我们出现心衰了？所以为啥现在水蛭这么贵啊？你看我针对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像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水蛭能行气止痛，温中纳气平喘。什么叫温中呢？温呢就是什么呢？温暖、温热的意思，对吧？你只有温热了，它才能溶，对不对呀？你就像咱们家里靠了很多荤油，对不对？哎，到冬天时候它都凝固了，那怎么化呀？崴一勺搁锅里，那放锅里一热它就化了，就这么个道理。那么这个温中的中指的是什么呢？你看人的中心是哪儿啊？可能有人说中心是肚脐眼儿。那你是按照我们这人的身高来说的。其实我们这人的中心指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温中的温啊，温的是谁呀？温的是心脏。那么靠什么温暖心脏啊？溶栓。把你血管里的这个栓子斑块啊融化了，血液通了。血液啊本身它是带温度的，对不对？你看我们过去叫什么呢？叫一腔热血，是不是？这血是有温度的，所以溶栓了，血液过来了，心脏暖和了，而且它们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的。你这个心脏越暖和，
那么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就越好。

对吧？你看他们之间是什么？是你促进我，我也促进你。啊，你溶栓，我血管越痛，啊，我这血液呢循环就越好，我的血液循环越好，我这血管它就越畅通，是不是这个理儿？这叫相辅相成。所以非牛至这个药强心溶栓，通血栓，通经络，所以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配合在一起用，对于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讲是非常好的。你像我们有一个患者啊，他叫王敏华，今年60多岁啊。20多年前呢，在医院呢查出了风心病。当时那个腿啊一按一个大坑，脚后跟也跟着肿，而且还疼，自己睡觉的时候啊躺不下去。啊，就不能平躺着睡觉，那他怎么睡呢？晚上得坐着睡觉，那气短的就特别的厉害。由于气短呢，说话他就跟不上劲儿，嗓子眼儿、喉结那块肿的也可老大了，因为心脏导致的五脏六腑啊都出问题了，好几个器官呢都已经开始衰竭了。他讲话有时候自己在屋里边坐着就感觉忽悠一下子，坐在那儿突然脑袋一下就空了，啥都不知道了，一整就昏过去了，有时候一有点动静心脏就砰砰的啊，树叶一响心脏都受不了，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自己呀不想活了，活得太遭罪了。我说你才多大年纪啊，60多岁你就不想活了？我说你那个命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他说这病啊总也治不好，太遭罪了。我说你治了吗？你好好治了吗？我说你呀，先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上，对吧？咱们一点一点的想办法。后来呢又正好赶上非牛至这个药免费试用，他吃上以后啊就感觉心脏稳当点了，不那么慌了，心脏跳的也没那么乱了，后来呢就直接参与活动了。到现在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俩药用了能有2个来月了，到现在呀也不感觉气短了，而且现在呢自己还能去菜市场买点鸡蛋，买点酱油、糖、盐、生活用品等等。他讲话，那米面呢，我拎着还是有点费劲，但一般的东西我拎起来就走，而且现在睡觉，一觉能睡到天亮。心脏病啊，一次没犯过，一次也没去过医院，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呀？咱先别说省钱不省钱，咱就说你现在这个病是不是已经有希望了？你想啊，病那么多年了，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给你恢复成这样，不挺好的吗？所以，有病，赶紧得治，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些小病，说不着急，小毛病，没事等等吧。我告诉你，等着等着，拖着拖着，扛着扛着，最后这就是怎么呢？大重病了，攒了那点钱呢，都送到 ICU 去了。就像我说的，如果我们平时懂得小病赶紧治，那咱们就不会耗尽家财，到最后又是住 ICU 又是抢救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如果我们平时懂得小病抓紧治，我们就不会给孩子再添一些没必要的负担了。所以啊，健康是一种责任，咱们留爱不要留债。所以啥是幸福啊？没啥病不遭罪，这就是最大的幸福。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是如何康复脑病的。
本草纲目啊有记

载，水蛭开窍醒脑，临床上常用于治疗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血栓、中风后遗症等等。所以非牛治这药治疗脑血管病还是特别对症的。你现代科学家呀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小白鼠持续吃一种高热量的食物，给小白鼠吃的特别胖，结果你发现小白鼠吃的血压心率也都跟着不好了，然后就给小白鼠灌入1克的非牛治冻干粉啊。那么随后呢，他们发现小白鼠的血压大幅度下降，5到8分钟之后血压平稳，没有波动。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就知道了，非牛治冻干粉这药降压效果好，所以药盒为啥写着治疗高血压呀，对不对啊？就在这儿了。同时科学家发现非牛治冻干粉这药能改善人脑部供血，发现给这小白鼠啊灌入非牛治冻干粉之后，不仅血压平稳下降，而且在10分钟以后发现这小白鼠的脑血管血流量增加了 11%。说明这药啊能增强脑部的供血，抑制血小板的凝聚，抑制血栓的形成。所以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对于所有的脑血管疾病它有效果。比如说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都有良好的效果。你看我说的每一个字儿，药盒上都有。像心脑血管病的这个病人啊，必须得吃上了。因为非牛治冻干粉这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同时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等等。你再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这效果啊指定比你用一个药的效果要强。你像我们有一位老大姐冠心病，去年做的心脏造影，大夫就告诉他说你3根血管能清晰看见1根，另外1根断了好几处，所以大夫就说了你这个赶紧得做支架。他说我一听支架啊，我这心里就打退堂鼓。为啥呢？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做的，做完没2年这人就没了。但人大夫也讲了，你要是不做的话可能随时就会心梗，到时候你的命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说我再三合计，孩子们呢也劝我做，他说我从孩子嘴里边也听出来了，确实我这个病给孩子们添麻烦添负担了。所以后来呀他就下来俩支架，自己花了5万多块钱。出院的时候呢，大夫就告诉我说回去啊你得吃这个药啊吃那个药。他讲话了，手术之后心脏啊还是不舒服，还是感觉压气，还是感觉胸闷，胸口窝这块闷得慌，就是感觉比手术之前呢不那么疼了而已，但还是闷得慌，有时候还是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浑身呢还是发沉，没有劲儿，就像有人掐脖子似的，喘气儿费劲。他说有一天呢，我无意当中听广播，就听到冯老师您讲课了，您当时说心脏不好的，心脏有毛病的，你得化淤堵，你得通。他说后来呢我就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个药了，喝上以后心脏的毛病是一天比一天见好，血压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稳定，血压逐渐逐渐就下来了，身体也舒服了，脑袋也清凉了。他说冯老师啊，你看以前我也吃过其他的药，活血化瘀的都吃过，都没有高山红景天这药效果好，都没有这药效果来得快。所以就像冯老师说的，

0: 这样能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尤其再配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以后，这俩药配一起吃，那效果来的就更好了。他讲话，现在吃饭也行了，睡觉也行了，做饭洗衣服啥都能干了。所以你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就这俩药好还是不好？那反过来讲，说心脏啥叫好啊？我认为啊，第一点就是你心脏没有任何憋闷胀痛。像有憋闷胀痛，那就说明怎么的，有淤堵呗。所以想治好心脏，第一点你得化瘀，第二点最简单的就是有劲儿，明白吧？你得身上有劲儿啊。那么这个劲儿是哪儿来的呢？心脏给提供的。就你心脏那肉疙瘩是他给提供的。医学上讲这叫什么呢？叫心肌。所以心脏好不好，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心血管方面，进啊出啊是否是畅通的。就咱说那个血液，进心脏出心脏是否畅通，有没有淤堵，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心脏得有劲儿，就像汽车啊那个发动机似的，你得有劲儿啊，你这样你才能跑得远跑得快啊。那人也是一样，你看啊，很多人突发意外，心梗猝死了，心衰死了，很多时候你看是意外，其实我告诉你，就这个病没有意外，就像心梗猝死似的，你看似貌似意外，实则你看不见的是啥？是你心肌一直遭受损伤，心肌一直在萎缩，心肌一直在坏死当中。所以心衰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心梗猝死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发现自打有了冠心病以后，为啥说越来越没劲儿啊？为啥干点活就累啊？对不对？为啥这两个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啊？有的讲话了，上不动楼啊，这腿一点劲儿没有。那很多心脏病人一到晚上，尤其到躺下的时候，就感觉压气。所以你看，心衰严重的，那喘气儿啊，都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最后家里边得给你备个氧气瓶，因为你上不来气儿啊，对吧？你喘呢，所以心脏怎么呢？得强心，得修复你的心肌损伤，又能强心，又能修复心肌损伤，又能容喘。那么这个世间呢，只有水质能做到。水质当中最好的就是非牛质，所以很多人吃上非牛质冻干粉之后，心脏舒服不？就感觉一下子心脏舒服到底儿了。所以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为啥这么贵啊？是吧？为啥一个月要1398起步啊？很简单嘛，因为好呗，对不对？那一分钱呢，一分货的事儿嘛。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高山红景天这药马上就要涨价了。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人家以后啊也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包括安宫牛黄丸这药，人家小斌也说了，也是最后一次帮咱了，以后再想备的话呢，也得咱自己掏钱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三重打击，雪上加霜，然后又冻了一层冰。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呢给大伙趟出这么一条路来，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之前，在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这药花天价购买之前，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最后一次给大家弄点安宫牛黄丸这药。所以这次活动啊来之不易，所以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 联合非牛制冻干粉研发总部，
1: 包括间接联合百年老字号德昌祥，
0: 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的医疗活动。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仍然是550块钱一大盒啊，你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你24盒能吃上四个月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呢再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你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能吃上一年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6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这是有鉴定证书的，你用它是吃药也好，就你平时喝水也好，咱都用得上，对不对？因为你每天都得喝水吧。你说我今天不吃馒头，我明天不吃米饭，哎，这个都行。但你能说我这一天不喝水吗？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记住了，好水呢等于好血，水喝得好，身体的血它就干净。那身体的血干净，咱就不容易得病呗，对不对？那么你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144盒能吃上两年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12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那提到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呢，我再说一遍啊，咱们呢只做了999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啊成本太贵了，多了咱也做不起。商场超市包括那个机场啊，卖地方特色产品的，你去看一看，这一个纯银的水杯得3000多块钱，贵一点的呢甚至都得5000多，它这个成本很贵，实打实的纯银，所以咱们就做了999个，多一个也没有。然后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呢，老董事长最后就给咱提供了10000盒，也是多一盒没有啊，人家老董事长也说了不会多给，哪怕你多要一盒行，你花钱呗，对吧？如果真让咱花钱买，你一个月多花1398，对咱大家伙来说那就是一个挺大的负担，对吧？包括安宫牛黄丸它也是这个理儿，这次数量呢也没有多少啊，而且小斌说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安宫牛黄丸也好，非牛制冻干粉也好，百字符纯银水杯也好，赠完以后咱这个活动啊就立刻终止了。最后呢再次强调，这个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都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们把握好时机，别错过了。说句掏良心的话啊，你错过了挺后悔，因为你错过了你再想用没有那么应手呢，对不对？不有一句话吗，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你说你上哪儿去套这个应手呢？冷手怎么能抓起热馒头啊，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要再想用你得花钱，那这个钱说实话那是不小的一笔费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同志来讲都是挺大的负担。你就单说非牛制冻干粉一个月1400，那这1400你想一想吧，你的吃喝住啊， 水电煤气都出来了。所以说呢，能省就省。这回呢，咱们这个活动是你花了一份钱，你得了四样东西，这叫啥？物超所值。所以说呢，在这儿啊，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老同志，把握好时机，抓住这个机会，抓住机会就等于是把健康牢牢抓在手心当中。好，时间的关系不多聊，咱们来接听热线。
2: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为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他行医半辈子，好好做人，好好给人看病，是他一直以来的坚守。他从小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看病不易，不让任何一个病人再受求医无门的苦，再遇没钱看病的难，是他对病人的承诺。面对非牛制天价，面对高山红景天涨价，他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说，
0: 这辈子啊，我最痛心的就是看着大家有药吃不起，有病治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我愧对大家。这次活动我说了，压力再大我也要为你争取，就算再难我也要为你趟出一条路。这份相濡以沫的情谊值得我拿命去拼。
3: 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这份信任，只为让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真正的好药。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四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抢订专线400-025-8799 400-025-8799。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4: 哎，冯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呦，冯老师啊，你真的太辛苦了哦。
0: 啊，
4: 你为了给我们省钱啊，让我们用上好药，
0: 嗯，
4: 也是着急上火，
0: 嗯，
4: 吃不好啊，也睡不好，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
0: 哎，好，谢谢你的关心啊。
4: 这个你看活动呢，第一天嘛，我就报上了一份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不是又送了144盒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吗？
0: 嗯，
4: 12粒安宫牛黄丸。
0: 对。
4: 这个阿成们还送了一个

0: 白之佛神隐居，特别来说我拿到这个白之佛神隐这边以后吧，真的是太好了。
1: 嗯，是吧，不好的东西我不会送给大家的啊。
0: 哎，真的，这个银杯啊特别的亮，还有银光闪闪的，我一瞧哎就特别的漂亮，上面呢刻的好多的这个佛字呢，然后嘛我还有呢这个鉴定证书啊，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真正的是神隐水杯哦。
1: 哎，对喽，这都拿到手了是不是啊？
0: 哎，拿到手了。我可喜欢哦。
1: 啊、是吧，
0: 这要不说冯老师啊，我现在啊后悔买早了
1: 啊。
0: 哎，我想呢再订一份20盒的高山红景天，可不易，这个送144盒最牛子冬根粉和12粒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外加一个白之佛神灵水杯。哎呦，因为啥哦，我呢再有一份，我给我老伴呢也想来备上一份的。
1: 哦，那你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老伴啊就是他这个关节炎，他今年嘛也70岁了，这都得了有50来年了吧。
1: 哎呦，
0: 哎，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刚开始时候吧，就是下雨呀、阴天的时候，他两个膝盖吧就发酸，就发皱。当时那个年代嘛，这个你也知道，条件呢我们也不好。
1: 对。
0: 痛的时候嘛，我就给他贴点膏药，缓解缓解吧。
1: 嗯。
0: 他一走路吧，两个关节呀、就好像嘛自己就发现有嘎哒嘎哒的响。
1: 哦，有响动啊，弹响声。
0: 手上啊，这个两步三步啊，他就必须停下来休息几分钟。
1: 嗯嗯。
0: 哎，然后嘛，弄这个手啊，这个敲一敲。
1: 啊。
0: 后来吧，哎，他这个关节啊，就是一年比一年加重喽。
1: 啊。
0: 我记得有一年嘛，最严重的时候吧，他这个两个膝盖啊，就又红又肿。就没法看了哦、就像你两个小碗呢磕在他膝盖上一样的。
1: 能理解，因为这个风湿类风湿啊，在临床上叫不死的癌症，特别遭罪啊。
0: 哎呦，你说他肿的什么程度哦，他这个腿呀、也不能打弯，一动嘛就痛
1: 啊。
0: 他说那个痛哦，就像啥呢，就像弄被刀割的那个骨头肉一样的。
1: 哎呦，你看看多遭罪。
0: 哎，住过医院哦，去过中药啊，哎，用过不少的这个配方、
1: 啊。
0: 哎呀，我家呢那个理疗灯哦，都烤坏了34个了。
1: 哎呦，你看看，嗯。
0: 哎，冯老师啊，我跟你说，后来嘛，怎么呢？幸亏用上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哦，和飞牛之冬根粉、这个见效啊特别的快。我老伴就用了当天吧，给痛了，哎，减轻点了。见到了一点效果了哦。
1: 嗯嗯，
0: 你还别说，一有效果吧，他就跟我说他也呢特别有信心了、他就呢继续用，又用了半个来月吧左右啊，哎，他说啊这个腿啊基本上啊就不那么痛了。
1: 嗯，那好。嗯，
0: 哎，你看啊，他慢慢的能扶着床啊，床边啊可以呢、正常的走路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说啊，这个好像腿呢感觉有落后感了。
1: 嗯，
0: 哎，这个腿呢走起路来勤快了哦。
1: 哦，好。
0: 哎，我老伴啊真的可高兴哦。
1: 嗯。
0: 他就说了，那个膝盖里啊感觉啊个有点痒痒的感觉了。
1: 那不错，在修复了。
0: 哎、
1: 哦、
0: 嗯。哎，你看他之后吧，上个厕所啊，等一下起来吧，说里面那个膝关节里面那个弹力响声啊没有了。
1: 哎，你看这多好。这在逐渐的减轻他的病痛啊，淤堵一点点通开了。在修复、那现在用多长时间了？
0: 现在他用了有2个月了吧？
1: 啊，
0: 现在上下楼啊没问题了。
1: 好。
0: 哎，他说现在关节啊特别的灵活了。
1: 嗯。
0: 就像啥呢？就像给关节里面啊，好像那个锈啊给除掉了哦。
1: 啊。
0: 上了嫩化油样的那种感觉了。
1: 老伴儿形容的非常形象啊，上润滑油了。哎，其实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整个关节呀、运动起来特别灵活了，是吧？
0: 哎，是呀，所以呢说这次啊又是能用上这个白之佛神隐水杯啊，天天他用这个喝水啊、吃药啊、做饭啊，效果肯定会更好。
1: 嗯，的确啊，其实这个病啊得就是因为着凉得了啊，这一着凉他就愈完了之后呢，就形成咱们所说

0: 的风湿、类风湿。那我们
1: 嗯。
0: 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深度化瘀啊，化经络的瘀，帮助我们把这瘀散开了。瘀散开了，从中医治疗风湿的角度来讲，什么呢？叫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啊。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除这个寒湿，必须得让血液循环开啊。那是不是就得化瘀行血呀？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就能做到。再加上非牛至冻干粉，那就更好了。为啥？本身你像这个水蛭，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那咱们这个非牛至是水蛭当中啊最好的，而且是水蛭活体提取的。它除了通血栓、通肿块、通经络之外，它还能修复，就是对我们受损的关节软骨啊进行修复，给它修复好了，那这问题就解决了。再加上这个百字符的纯银水杯，这个银呢能够起到一个杀菌消肿，能更好的帮他这个关节腔内没有炎症的问题，缓解他的疼痛啊。你看是平时喝水也行，你说我倒出来给他泡一泡、洗一洗也可以啊，怎么都比不用要强，对吧？
2: 哎，是的，是的，这个不光是我老伴手艺老，其实呢，我也是手艺贼了。我呢，主要就是有高血脂，还有冠心病，还有几十年的这个老毛病了这个难受呢，我就吃点药啊顶着。后来没严重了，我就到医院检查了，心脏呢已经堵塞了60%喽。
0: 哎呦，非常严重了，再严重点就得下支架了啊！
2: 是啊，后来呢，指标也不够，做不了支架，只能呢保守治疗了。阿小妹，你说啊，这罪哦，在我身上确实难受哦。
0: 那当然。
2: 每次觉得你的心口啊、鼻门啊，就像这个胸口啊，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难受的厉害哦。在家里谁也不敢这个理我，我也怕累、怕生气，还怕动静哦。小镇长回来吧，在我屋里跑了两步，那我啊都受不了哦。
0: 能理解，心脏病的人呢就怕动静啊。这个呢，我跟你讲，必须解决，不但自己遭罪，而且影响什么家庭的和睦啊，对不对？
2: 但是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嘛，你听我说说，你就知道了。我现在啊，呼吸顺畅啦，我呢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胸口的那个大石头啊，好像被搬走了一样的哦。真是人活一口气哦。这口气哦上不来哦，那真是哦生不如死哦。你看我现在不仅这个喘气正常啦，而且我跟你说话，我有这个跑两步啊，没有任何感觉了。
0: 那就好。
2: 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啊，像被罩了一层这个金钟罩一样的哦，被保护起来了。
0: 好。
2: 冯老师啊，我跟你说，上周呢我还去这个检查了身体了，大夫说我这个血脂指标呢也下降了。
0: 好。
2: 说血脂下降啊，对心脏呢特别好了，根本呢就不用考虑什么支架啦。哎呀，我一听哦不上支架了，我可高兴哦。
0: 值得高兴啊。其实咱们上岁数的人尽量要保证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都正常。咱们很多人可能平时没太注意血脂，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血脂一高了之后，它同样是血液粘稠的。你像脂肪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对不对？它一多了，那这就相当于血液里边的垃圾多了，垃圾多了它自然就淤。所以咱们这回呢，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通过非牛至冻干粉，好好的调理调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呢，如果说你像老伴儿啊，这个病40-50年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冠心病、心血管堵那么严重，都60%了啊。
2: 对对。
0: 要单纯只是20盒，俩人用还真不够啊。
2: 我也想了哦，确实是不够。
0: 所以说呢，这回再加20盒，我跟你说可以，放心吧啊。
2: 好。要不说的要感谢老师哦。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非牛至冻干粉，一个通淤堵啊，一个修复啊，那对我和老伴啊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呢，我就呢再订一份呢20盒的。
0: 嗯，
2: 我是江苏的冯老师啊，
0: 嗯，
2: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拉下哦，一定要给我订上哦。
0: 好。
2: 为啥呢？因为加上家里呢，成了这个我还呢，好像一人备上2年了。这个一人呢，一个杯子我的人饮水杯之后嘛，这个高山红景天可不易，再涨价嘛，我也不用担心了哦，对不对呀、啊？
0: 对，咱们说有这个足量的，而且慢慢这个病康复了，后期再减量用一用，既然维持着用的话，即使涨价也跟咱们没关系了啊。因为啥呢？咱病好了，是不是就用不着了？我这边呢，跟学生说一声，你就放心吧啊。
2: 哦，好的好的，那我就放心了。这次呢，我都要谢谢李冯老师。
0: 哎呦，客气客气啊。
2: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虽然你现在血脂下降了，但是不能掉以轻心。毕竟之前呢，咱出过问题，对吧？所以咱们还是要多加防护。暗宫牛黄丸呢，现在也拿到了，一定要连吃上3天，每天一丸，然后下次换季的时候，你再连续吃上3天，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的心脑平安，好吧？嗯。
2: 嗯，好的，冯老师啊，我会听你的，现在啊，我会坚持其上的。
0: 哎，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不多聊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好的，好，那谢谢冯老师啊，再见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4: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0: 世界史。那么接下来将为您解读的是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这本书将会带您以一个互动的视角分析世界历史的变迁。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好，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古巴比伦。那古巴比伦王国所在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开始定居的地区之一。苏美尔人、乌鲁克人以及乌尔人建立的苏美尔文明，跟后来的古巴比伦、亚述文明共同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在公元前的那段岁月当中，巴比伦与亚述交相争辉，各领风骚数百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亚摩利人和来自伊朗高原的埃兰人共同击败了新苏美尔王国。亚摩利人在这里就建立了许多的小国家，比较强大的呢有伊辛、拉尔萨、马里、亚述、埃什南纳等等，巴比伦也是其中之一，只是稍稍的晚了一些。巴比伦建立之后，经过了6代君主，其中第二代君主尼布贾尼撒二世为他患有思乡病的王妃修建了著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据说空中花园采用了立体手法，将花园放在4层平台之上，平台呢由25米高的柱子来支撑，并且有灌溉系统，奴隶不停地推动连接着齿轮的把手。园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远看就犹如花园悬在半空中，由此得名空中花园。著名的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的第6任君主，他呢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帝国。汉谟拉比统治时期是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化的繁荣期，不过汉谟拉比到今天依然被人熟知，是因为一部跟他同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呢是巴比伦时期系统整理的规模最大的法规条文集，处罚的严厉程度给人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它所展现的维护等级制度、维护私有财产权益、重视量刑、以经济手段作为惩罚方式，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汉谟拉比时期呢，人们都将巴比伦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心，但是这一繁盛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少年。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去世之后，帝国的统治就受到了威胁，不久就瓦解了。在随后的岁月当中，加喜特人成为了巴比伦的新主人，继续保持着繁荣发展，史称巴比伦第二王朝。那这些年中呢，北方的亚述、赫梯开始发展壮大，尤其是亚述这个比巴比伦建立更早的国家，在经历了起起落落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3世纪崛起。这一时期呢，铁已经作为了工具和武器原材料变得普及，骆驼成为了人们普遍饲养的动物，从此沙漠不再令人恐惧，新的贸易通道也就被打开了。到了公元前879年，亚述将都城迁到了卡拉赫，进入了新亚述帝国时期。后来日渐强大的新亚述帝国征服了包括两河流域、叙利亚、伊朗高原西部和小亚细亚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还曾经呢一度控制了埃及，建立起了西亚历史上空前辽阔的帝国。和古巴比伦注重文学、艺术、法规不同，那亚述啊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崇尚军事、宗教还有神话，统治以征服和残暴闻名。但是呢，建立在扩张和剥削基础上的统治啊，终究不稳固。亚述帝国各地是起义不断，埃及、巴比伦等接连独立。公元前614年，亚述古都被巴比伦和伊朗米底人组成的盟军占领， 两年后首都尼尼微遭到了联军以血还

0: 血的报复。亚述帝国自此消失在了历史当中。尼尼微城被摧毁之后再也没有人住过，它的废墟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中海地区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呢产生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公元前后的1000年时间里啊，地中海南边是荒漠和游牧民族，北面是比利牛斯、阿尔卑斯和卡尔巴阡山脉，这里的文明发达程度有所欠缺。东边和有着先进文明的两河流域波斯相邻，西部和西北的欧洲这时候还只是中心文明的点缀。下面是对拜占庭的描述，让我们走进这片孕育西方文明的蓝色地区。拜占庭，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以前呢也叫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前146年，拜占庭和邻近的其他城市一样，同属罗马帝国。那罗马呢，在公元前的几百年处于共和国时期，政权由长老院、执政官、部族大会共同掌管。后来盖乌斯·乌大维推翻了古罗马的共和制，恢复了君主制，建立了罗马帝国。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整个地中海就成了他们的内海。40个历史瞬间，再现人类文明的纸上纪录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欢迎继续收听。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把帝国一分为二，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治理。那么自此呢，就有了东罗马和西罗马，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后人为了和之前的罗马帝国区分，将东罗马帝国称为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没有抵挡住日耳曼人的侵袭，短短81年就覆灭了，而拜占庭帝国呢，躲过一劫，延续了1000年。期间值得一提的统治者是查士丁尼一世，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那么查士丁尼一世对部门管理和税收制度就进行了改革，组织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典，让罗马的法律系统化。晚期他更是将版图扩大，重新占据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南部以及北非大量沿海地区。但是呢，在对波斯人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首都爆发的起义导致了城市几乎被毁。查士丁尼一世常年对外的战争使国库空空如也。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千年的时光里日子也并不好过，波斯人、保加利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奥斯曼人一直都是虎视眈眈，帝国的权力也一直在不同的家族中流动，最后的势力范围也仅剩了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下面我们把视线移向大西洋的另一边，美洲。这里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完全不为人所知，与主导世界的亚欧大陆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秘鲁的印加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是美洲的三大古文明。这三大文明在农业、天文、宗教和艺术等方面那是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三大古文明之外，还有一个更加神秘的文明，就是默契文明。其发达程度丝毫不弱于上述几个，但默契文明最终却离奇地消失了。之所以说它神秘，是因为默契文明留给我们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考古学家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古迹发掘中勾勒出它的样子。但是有一些我们可以确定，默契文明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发源于秘鲁西北部沿海地区，他们有着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统治和精细的劳动分工。默契人呢，能够建造高大的金字塔，绘制色彩绚丽的壁画，能够制作精美的陶器和黄金饰品，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 从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可以判断，在墨切人的观念当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可以继续享受其身份地位尊荣的另一阶段生活的开始。很多武士造型的陶瓶也向我们传达着墨切人的社会尊崇勇猛的英雄。墨切文明的核心地带是被称为墨切河谷的地方，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呢，就是太阳神庙和月亮神庙。这两座神庙是用土坯砖垒筑的金字塔建筑，外部呢用红、白、黑、黄四种颜色装饰。太阳神庙有50米高，顶层平台建有一排排的房屋，其中一间房屋中天井、走廊、仓库、厨房一应俱全，应该是专为国王设计的寝宫。那下面的三层平台呢，有的是举行大型祭祀仪式的广场，有的是公共活动的场所，还有一些则是陵墓。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明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的王国，为什么就会突然消失了呢？是不是有什么神秘力量摧毁了它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在考古界啊，有一种推测说，导致墨切文明灭亡的元凶很可能是气候。在公元600年前后，这里出现过一次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超过30年的极端干旱给这片大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河流干涸，农田沙化，作物难以生长。干旱过后呢，就是持续多年的洪涝，人们只好被迫离开家园，散向各处。也有人说，灾害引发了神灵信仰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激烈，导致了自我毁灭。其实在这一时期，美洲其他的文明像印加也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冲击，不过只有玛雅人挺了过来，还发明了更加高效的人工灌溉技术。在美洲大陆，墨切人只是众多文明的早期阶段，与之类似的还有位于中美洲墨西哥湾的奥尔梅克文明，他们在公元前1000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建立了定居点，并且创造了艺术作品。他们有高达数米、重几十吨的巨石头像，也有精巧鲜活的小型雕塑。奥尔梅克文明是已知的最古老的美洲文明，却也跟墨切人一样突然就消失了，带给后人许多未解之谜。从250万年前的非洲大陆埃及到21世纪的超级城市开罗，从公元7世纪全球有着百万人口的中国长安，到日本明治维新的重镇北海道，从神秘莫测的南美洲，再到现代文明的摇篮地中海，18个人类历史上重要时段，18个人类文明的璀璨区域，共同编织了一部令人惊叹、交织缠绕的世界史。那么这本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让读者跳出了那些标准化的历史讲述方式，通过书中的18个略显陌生的时空故事，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了解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下面到了我们的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任勉他说，本书啊，以全球史的眼光，从覆盖全球各个大陆的18个地域出发，充分照顾到了各个文明的起源，每个地域时空之前均配有一幅幽默的油画插图，特色很鲜明，角度很独特。 还有读者菲菲，他说全球史的写法呀有很多，那么这本书呢用切片式的选取从智人出非洲和两河文明发源的巴比伦，

0: 到全球化时代的沃尔特湖还有开罗，来看那些曾经处于世界中心地带的文明，或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文明所反映的一体化世界。读者林奇他说，这本书是德国世界史名家图宾根大学历史学教授埃瓦尔德·弗里写给大众读者的世界新史。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赶紧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是我们的课堂，还有七个世界一个星球，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跟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电光石火的石火，乃是取火之法。电光石火这个成语比喻稍纵即逝，电光即闪电之光，闪电之光一闪即逝，因此可以用来比喻时间的短暂，一刹那而已。但什么是石火呢？如果没有详细的了解，很容易将电光石火误读成电光火石。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就经常有人这样读。石火是敲击石头迸发出来的火花，那么为什么这种现象来比喻时间短暂呢？原来啊，石火乃是古人取火的一种方法，和古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才拿来做比。那么在西洋火柴于清末传入中国之前，咱们中国人一直采用独特的取火之法，总共呢分为三种，一种为木碎，一种为金碎，一种则是石火。所谓木碎呢，就是钻木取火，不过古时候钻木啊要随着四季的变更而换用不同的木材，这叫做改火或者叫改木。东汉学者马融解释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荇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油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那为什么要改火呢？是为了去除石疾，比如春天要用榆木和柳木，夏天呢再用就会有毒了，因此要换用适合夏日所用的枣木和荇木。金碎因为从太阳取火，故又称阳碎。唐人苏鄂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记载了取火之法，阳碎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引道，向日则火生，以艾成之则得火也。艾就是艾蒿制成的艾绒，遇火即燃。第三种就是石火了，敲石取火，魏晋时开始使用，唐时盛行。柳宗元有诗：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李贺有诗说：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白居易也有诗：小盏吹胚长冷酒，深炉敲火制新茶。那么石火取火之法一直延续到了晚清时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

0: 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

0: 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 9%， 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

0: 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政治正确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3: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4: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5: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3: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6: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7: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9: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0: 村民都不如这种。
8: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8: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 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赴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8: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7: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7: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2: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

0: 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前段时间，一封内容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走红网络，被广大网友誉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寥寥数字却像石子入波心，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我们欣赏这句话，大抵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心里最深的渴望吧。每天庸庸碌碌，受困于方寸之地，你是否也已经厌倦了如此枯燥难耐的生活呢？很多的时候，如果不走出去，你永远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又有多少美丽的风景在等待着你。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提到罗马，有人会想起那些起源于古罗马城的神话故事，那一个个神秘美丽的传说；有人则会想起中学历史课本上的斗兽场，充满了杀戮残忍的气息。穿越几千年的风雨令人不忍驻足，却又忍不住去回望那已经斑驳的旧时光。千百年间，栉风沐雨的罗马城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不言不语，却散发着历经岁月沧桑之后沉稳成熟的魅力。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到永恒之城罗马。小麦对这个城市最初的印象来自于奥黛丽·赫本的经典电影《罗马假日》。调皮又纯真的公主坐在男主角的摩托车后面，笑得灿烂纯澈，不顾及公主的高贵身份，坐在广场的台阶上旁若无人地吃着冰淇淋，和男主角一起来到真理之口，因为一个恶作剧而哈哈大笑。罗马假日极尽浪漫之能，让每个有梦的女孩从此爱上这座城，当然小麦也不例外。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它位于台伯河的下游平原，是意大利的政治、历史、文化以及交通中心，同时它也是古罗马文化的发祥地，是世界灿烂文化形成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迄今为止，它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罗马是一座艺术宝库，一座文化名城，更是罗马天主教廷的所在地。这座城是意大利占地

以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游览地之一。到达罗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按捺不住激动迫切的心情，天一亮小麦就背起背包出发了。坐在旅游车上，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小麦很难想起他已经有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可是他又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并且以一个健硕者的姿态出现在小麦面前，充满了活力和震撼。罗马这个古老的城邦渐渐露出蒙娜丽莎一般神秘的微笑，来欢迎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一路走来，小麦爱上了罗马的绿色，那些袅袅婷婷的松树在头顶织出了一片令人神清气爽的绿色天空，树下不时有年轻的少男和少女在散步，十七八岁的光景，干净美好的画面，甚至让人不忍心大声谈话，生怕打破了这一幅年华静好的美景。旅行车停下，发现了成片的无花果树，让小麦在异国街头瞬间就有了身处家乡的亲切和熟悉感。但是仔细想来，这里才是无花果树的故乡吧。无花果树是人类最早栽培的果树之一，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至今已经有将近5000年的历史了，甚至还有的学者认为已经达到10000年了。目前全球栽培最繁盛的地方还要数这些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传说古罗马时代有一株神圣的无花果树，因为它曾经庇护过罗马创立者罗慕路斯王子，帮助他躲过妖婆和啄木鸟的追赶。后来这株无花果树就被命名为守护之神，无花果也因此被称为圣果。这些树木像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同时也是罗马今昔的见证者。他们在烈日下展示着罗马在各种不同场景变换间永恒性的自然之力。意大利最著名的作曲家雷斯皮基曾经创立了以罗马为题材的交响诗三部曲：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罗马的节日。这三部曲子也是他的传世之作。此时我们就用优美的旋律来唤起对罗马的回忆和幻觉吧。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罗马的神秘之境。说起罗马的喷泉，不得不提的就是特雷维喷泉。它是18世纪的建筑师沙尔威建造的，是罗马境内最大的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喷泉，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喷泉之一。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幸福喷泉。很多人在这里投硬币许愿，因为它又是罗马的许愿池。许愿池是力量的象征，在远古时代，出征的罗马男子会来到许愿池旁投下一枚银币，祈祷自己能够凯旋归来。后来罗马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如果有人背对着喷泉，右手拿硬币从左肩上方向后投入水中，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一枚硬币代表着此生会再回罗马，两枚硬币代表会和喜爱的人结合，而三枚硬币则能令讨厌的人离开。很多旅行者在喷泉边排着队往里面抛硬币，就是被这座城市迷住了的证明。这不禁让小麦想起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虽然歌词唱到的地方是希腊，但是那份虔诚的心是没有丝毫差别的吧。歌里向我们描绘了诗人和少女的心事，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浪人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晨曦下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巴洛克式的叹息。少女的心事纯真透明，初恋的时候忧伤淡淡飘散，伴随着手中的银币轻轻投入水中，表情像涟漪一样透明美丽。诗人也以此为题写下了诗篇，这如地中海般湛蓝的爱情，怎能不令人向往沉醉呢？旅行车继续行驶，来到了有罗马的脐带之称的台伯河畔。台伯河在意大利语里面叫特维雷河，它是仅次于波河和阿迪杰河的意大利第三长河。台伯河源出亚平宁山脉的富莫奥洛山西坡，向南穿过一系列的山峡和宽谷，流经罗马后，在奥斯蒂亚附近注入地中海的蒂勒尼安海，全长405公里。如今小麦站在宁静的台伯河畔，感受着多年前德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歌德感受过的清风，以及缓缓流淌的岁月。1786年的时候，歌德曾经在台伯河畔居住，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形容在罗马期间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随心时光。随心时光，好动人的词汇，一生之中不知道能有几回。那个时候的歌德正在完成他的三部最佳剧本中的《埃格蒙》，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在罗马的后期开始着手创作《浮士德》， 夏天的时候，歌德还会下水到台伯河里游泳晒太阳，日子大多很平静。直到在罗马的最后阶段，他疯狂爱上了一个美丽的罗马女人。阳光微醺，让自己的皮肤浸润在地中海气候里，沾染着些许亚平宁半岛清爽的阳光与撩人的海风，天空湛蓝的如同深海，让人迷醉而神往，一如罗马那些不老的传说。也许是历史课本上的古罗马斗兽场给小麦的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小麦深觉来到罗马一定要去看看斗兽场，因为这是古罗马城的一个符号。这个斗兽场又被称为弗拉维园剧场和科里奇剧场，它始建于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第一任皇帝韦斯帕西安时代，完成于托米尼安时期，也就是公元72年到80年。后来公元3世纪的时候又加建了上层，它是古罗马物质文明的象征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位于罗马市内凯里俄斯和埃斯基林两山丘之间的平谷地带。整个平面是椭圆形的，长轴是188米，短轴则是156米，整个周长达到527米。斗兽场最里面的表演场地长87米，宽55米，场地四周还有4米多高的墩墙。当得知这个伟大的建筑是现代体育场的雏形时，小麦不得不再次惊叹设计师的前瞻性和创新性。驻足此地思绪万千，这里曾经上演着世界上最残酷最凶狠的戏剧。在这个巨大的角斗场上，仅仅举行开幕式的那一天，就有6000头动物被杀死。数十万角斗士和罪犯在公共娱乐的名义下葬身在这里，野蛮的号角在这里响彻了400年，千百万观众观看了这里的表演。可是如今，这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嘶叫与血腥，墙壁斑驳丛生，据说是拿破仑把斗兽场建筑外皮的花岗岩抢到一空，否则当年的古罗马斗兽场一定是光鲜与奢华的。只是这一刻，他如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淡然如菊，却又充满故事的厚重。原来褪去光环的生活可以如此安适。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来到了传说中的真理之口。他因为电影《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与格力高里·派克一日游的经典桥段而更加出名。真理之口是一个面孔雕塑张开的大口，据说这是古代的测谎仪，把手伸进去回答问题的时候，如果撒谎就会被咬断手指。电影里幽默浪漫逗趣的嬉戏打闹仿佛就在眼前，魔力一般让小麦感同身受。一路行走在风景里，在历史的厚重与现今的安宁中，感受着这个城市的脉搏，在古老的废墟和遗址上留下囫囵吞枣的影像。对这座城市来说，或许小麦只是步履匆匆的旅客，可是对于小麦来说，这座城市记录了小麦暖暖的假日。正如奥黛丽·赫本所说，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之处，令人难忘。这很难说，罗马无疑的就是罗马，我将会永生永世珍惜我访问此地留下的回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告诉我们，生活处处有惊喜。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告诉我们对梦想要永不言弃。罗马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时时刻刻都能用一砖一瓦来告诉你关于生活的真谛。在这个阳光温暖恬淡的假日里， 小麦游走于罗马的浪漫和深沉间，恍惚觉得时光温柔的恰到好处，去走你想走的路，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下期节目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再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主播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北部地区大到暴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6度到33度。趋势天气，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29度。1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双链互融，赋能产业集群，港城激活发展新制动能。贯通跨里海物流大通道，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正式投运。省运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在我市赣榆区落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于新陵报道。发展新制生产力，核心在于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贯通、深度融合。我市紧扣755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部署，以各大科创产业园区为重要载体，创新园区运营培育模式，一批专精配套企业扎根园区补短板、创链条，园区转变服务思路，当好产业主理人。政策赋能、经验复制同步推进，多点开花的产业创新实践，为港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在我市各大科创园区内，一批细分领域专精企业正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打通产业转化关键堵点。落户玉兰制造创新园的众维生物医药，深耕仿制药研发、注册、产业化全链条，凭借成熟技术团队、药品申报管理资源两大核心优势，不仅实现自有仿制药投产落地，还主动对接园区内外生物医药同行，为中小药企打通产业化生产资质申报的堵点，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共享配套资源，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紧密协作格局。连云港众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中发。
3: 我们之前在连云港本地一家企业他们初创之后，质量体系这块就是因为不完善，我们帮助他们拿到了许可证，包括GMP 的一个复合性检查。同时呢，连云港本地的企业我们也帮他们进行了一个销售推广。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法规政策尺度拿捏不准，我们帮他们进行查漏补缺，帮他们进行差距分析，申报到取得证书，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
2: 众维生物的协同发展模式是我市园区双链融合发展的缩影。玉兰制造创新园现有19家科技型企业，覆盖生物医药研发、中试、量产全链条。园内菌际生物建成基因、蛋白、抗体一体化高端生物制造产线，全自动化闭环生产，可灵活适配小批量研发试制与大规模量产，补齐全市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环节短板。海林生物、东迈医疗等企业依托园区全周期企业服务体系，研发设备配套、生产场地协调等事项均由园区专人跟进落实，稳定了企业长期经营发展预期。园区主动统筹智能制造与生物医药两大产业资源，推动装备制造技术与生命科学研发场景跨界联动，常态化组织园内企业供需对接，技术互通，打通企业内部产业循环。连云港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周超。
4: 为确保项目引得来、发展好，集团统筹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通过常态化开展企业沙龙，搭建信息共享、资源对接的交流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合作渠道，主动对接本地高校精准引才，已为园区企业输送了20多名应届毕业生，有效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同时，集团整合金融资源， 目前已与五家金融机构建立投贷联动合作，为园区精英投资落地的企业提供低息纯信用的贷款，切实减轻企业融资压力，赋能企业稳健发展。
2: 眼下，全市各类科创平台多点发力，齐头并进，以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融合为抓手，持续优化产业营商生态。各载体精准对接企业研发、生产、融资各类需求，稳定企业长期发展预期，推动各产业开展跨界技术联动，供需互通。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升级全周期企业服务载体，吸引更多细分领域专精企业集聚成长，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依靠协同共生的优质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杨开林、裘俊杰、胡维豪报道。当地时间2026年7月14号15时许，首列满载中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驶入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作业现场，标志着这座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核心中转场站全面投入运营，为共建一带一路再添一条陆海联运新通道。随着作业指令下达，现场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稳稳吊起集装箱，快速完成卸车、转运、堆存整套工序，现场作业井然有序。本次首发班列从浙江出发，全程搭载55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种类十分丰富，既有卷钢等工业原材料，又包含家电、服饰、电动滑板车、玩具、体育用品等中国制造轻工与机电产品，将经阿克套中转，通过跨里海海运发往阿塞拜疆，折射出中国商品在中亚、高加索地区强劲的市场需求。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是中哈共建的重点物流项目，也是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关键节点。它的正式投运是连云港港深化中哈物流合作、服务国家开放大局的重要成果。阿克套国际集装箱枢纽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总经理常建兵。
5: 场站打通了中欧铁路与里海海运衔接通道，构建起中国哈萨克斯坦欧洲多式联运新通路，有效缩短运输时长，降低跨境物流开支，依托里海东岸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枢纽将大规模承接中欧过境集装箱中转业务，打造稳定高效的亚欧物流大动脉。
2: 据了解，后续场站将不断完善铁路装卸、仓储堆存、中转分拨、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稳定开行通往高加索地区的直达过境班列，持续扩充集装箱中转承载力，深化中哈物流互联互通，畅通亚欧产业链供应链，为区域经贸合作持续向好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省运品牌故事。
1: 餐厨废油能变飞机燃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在连云港这正在变为现实。从去年拿下全国首个生物航煤出口试点，到今年中国航油集团正式签约，连云港用一年时间打通了一条从餐桌废料到航空燃料的全链条闭环。这是一滴油的绿色破壁之路，也是一座城的绿色闯境。
2: 2026年5月11号，市政府与中国航油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是继嘉澳新能源获批国内首张生物航油出口许可证后，连云港在绿色能源赛道上的又一关键落子。
3: 这里就是嘉澳新能源厂区，一进来我们就看到在我身后纵横交错的管廊，那这些管廊呢是贯穿了整个厂区，它不是点缀，而是工业生产里的大动脉。
4: 这边就是我们连云港嘉澳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展厅，然后我们可以参观看一下，里面有我们的产品展示，然后还有我们一些的公司介绍。
5: 首先最左边这个的话，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餐余废油，就是我们俗称的地沟油。
3: 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油的颜色已经和之前比的话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5: 是的，它的金属含量包括磷含量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预处理装置进行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降低。
3: 这个是油？
5: 对，它是油品。
3: 但是它看起来像水一样，它是透明色的。
5: 这个就是它
3: 这个最初的样子啊。
5: 对，然后最后经过我们的这个处理以后，变成了这样一个无色透明澄清的一个液体。它的学名的话叫做这个 HEFA-SPK。因为主要我们的这个夹心装置使用的是这个海法工艺来生产我们的生物航煤，那它的组分的话是碳八到碳十八。
6: 航空业是公认的最难减排的行业之一，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定了个目标，到2050年实现净排放。怎么实现呢？飞机新技术要搞，运营效率要提，但最关键的还是燃料本身。用废弃油脂做出来的生物航煤，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能达到80%以上，是目前最有效的减排路径。
3: 废弃油脂变身航空燃料，看似是简单的蜕变，背后却有着极高的技术门槛和完善的生产体系。
4: 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制氢的装置，它通过天然气制氢，为我们的这个加氢装置提供气象原料。我们这个预处理呢为它提供油象原料，最后经过它的加工处理形成到产品，到我们的产品灌区。
5: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料灌区啊，原料灌区的话它主要是
3: 像罐体一样的。
5: 对，它主要是一个罐体，然后我们每个罐体的话都是非常大，像我们的成品罐是一个1万立方米每一个。
3: 然后有多少个这样的罐体？
5: 生物航煤的这个成品罐的话我们有10个。
3: 设备工艺量产，这是嘉澳的实力。那为什么落地灌云？灌云有8条内河航道，内河码头负责原料进场，海码头负责产品出海，1000吨级和5万吨级，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为整条产业链打通了一条高效的物流通道。
6: 这笔账算下来呢其实是3笔账。第一笔是环保账，地沟油不堵下水道，不回流餐桌，城市环境更干净了。第二笔账是低碳账，餐厨废油转化成生物航煤，全生命周期减排值高达80%以上。第三笔是产业账，从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到全市的收运营体系支撑，这条产业链不再是单点开花，而是一个真正能跑通、能复制的闭环。
3: 嘉澳新能源的每一步都精准踩在了绿色能源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一滴餐厨废油历经蜕变直通蓝天，串起了一条变废为宝、低碳循环的绿色产业链，这就是连云港深耕绿色发展的最优答案。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14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亚新钢铁杯高尔夫球比赛收官。我市参赛队员凝心聚力、奋勇拼搏，在全省高水平竞技比拼中稳定发挥，累计斩获3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本次赛事男子、女子组分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涵盖个人、团体两大竞赛类别。全省199名青少年高尔夫健儿齐聚山海港城，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率先开打的女子组比赛中，我市小将们展现出极强的团队凝聚力与心理韧性。在团体项目中，队员们稳扎稳打，彼此呼应，成功将女子丙组团体金牌收入囊中。而这块金牌的背后，小将们在关键动位的处理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女子丙组团体冠军连云港队运动员郭清城：
7: 我觉得5号洞就是 A5 比较有挑战性，因为那个洞的话它的左边有一个坡，就是不能说去打到山上，不然就有 OB。
1: 正是这种关键时刻的冷静判断与精准执行，让女子丙组率先打开局面，也极大提振了全队士气。随后女子乙组团体、女子甲组团体分获银牌与铜牌，实现了女子项目各组别全员登榜，全面开花。紧接着男子组角逐拉开战幕，我市健儿延续火热状态，球场上挥杆如风，不断掀起夺牌浪潮。个人赛场上，苏诗俊、田韩章分别问鼎男子甲组和乙组个人金牌。团体项目同样捷报频传，男子甲组、乙组、丙组合力斩获三枚银牌。至此，我市代表队在全部六个组别中均有奖牌进账，多组别多项目全面出彩。男子甲组个人冠军，连云港队运动员苏诗俊。
8: 比较满意算是，然后但也在我的预料之中了，因为我还是对自己的水平很有把握的。可以先就是调整两天，可以放松一下，然后接下来我可能还要去美国打比赛，所以还要在那方面做准备。
1: 连云港队教练刘涵，
8: 就是以我们队伍的整体实力来说，其实这个成绩只是说刚刚符合预期，那我们希望我们队伍在以后的比赛中能够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王松报道。7月14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在甘云区体育馆落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400余名运动员齐聚黄海之滨，在擂台上以武会友，全力争锋。本次赛事为期5天，分设15至16岁、17至18岁两大组别，设置多个级别个人项目及团体竞赛，全程分为10个竞赛单元，共计300余场对决，赛程紧凑，竞争激烈。决赛当日，体育馆内大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擂台上随着裁判员的口令声响，红蓝双方迅速展开激烈争夺，紧盯对方破绽，抢抓进攻时机，踢、踹、鞭腿凌厉出击，直勾摆拳，轮番发招，出色的进攻配合稳固的防守，充分展现了江苏省青少年运动员的武术功底与专业素养，彰显出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颁奖仪式上，昂扬的乐曲响彻场馆，获奖运动员依次登上领奖台，奖牌映着少年坚毅的面庞，定格属于青春的荣耀时刻。女子17至18岁个人60公斤级冠军扬州市代表队运动员吴璇璇，
9: 能站上省运会最高领奖台，我格外珍惜这份荣誉，往后我会沉下心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己。
1: 男子17至18岁组团体70公斤级冠军泰州市代表队运动员孔德祥，
10: 赛场比拼不仅是技术较量，更是意志的考验，未来我会带着这份收获继续前行，保持热爱，勤学苦练，朝着更高目标努力。
1: 每到寒暑假，公交大学城站点客流锐减，为破解这一阶段的公交屏风空载、运力浪费问题，市公交集团率先打造省内首批分时可变加数字化调度加便民服务的公交运营新模式线路，经过10天的试运行，于7月11号常态化落地。新模式实行分时段差异化运营，开学季19路、24路两条线路全线正常通行，寒暑假采取高峰全程直达、屏风精简调整方案，早晚通勤高峰车辆直达工贸职业学校，其余时段市民可在公交总站免费换乘15路前往大学城。调整后每日减少无效行驶里程约800公里，既节约运力又保障群众出行需求。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公交集团运营服务部负责人丁敏，
11: 我们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客流，高峰保出行，屏风省资源，同时线上线下同步完善便民配套，在压缩空载里程、提升运营效率的基础上，不降低出行服务质量，后期还会持续监测大学城客流，不断优化柔性运营方案，让公交服务更贴合师生与市民日常出行。
1: 调度层面依托数字平台实时抓取客流数据，动态调整发车班次，站点客流积压时可快速调配应急车辆疏导客流，实现运力按需精准投放。线上智慧港城车来了同步更新线路实时信息，方便市民规划行程。线下更新站牌，增设换乘指引，候车区配备空调、雨伞、图书等设施，志愿者提供饮水、线路咨询等暖心服务。同步建立民意收集机制，持续优化服务。下一步，公交集团将持续完善精细化柔性运营体系，以数字化赋能公共交通，提质增效，打造高效惠民的城市公交服务。 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接见报道。7月15号正式入伏，开启了一年一度冬病夏治的黄金时节。我市各中医院启动了2026年度三伏贴穴位贴敷服务，吸引众多市民前往就诊贴敷。上午，记者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的三伏贴专属诊疗区域看到，前来咨询贴敷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厅内弥漫着淡淡的中药香。为了应对首日贴敷高峰，医院增设便民通道，实行分区贴敷，精准分流不同需求的市民。
7: 像我平时又比较爱运动，然后有的时候衣服湿了以后可能不会太及时的换，然后就着急忙慌就走了，所以身上的湿气会比较重，所以我已经贴过2年了，这个是第三年。
12: 我有常年慢性咽炎哈，常年困扰着我，吃什么药也不管。我正好今年头伏，这个就是三伏贴。
1: 在赣榆区中医院诊室内，同样围满了等候的市民。前来贴敷的人群涵盖儿童、中青年及中老年群体，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问诊，穴位贴敷全程高效顺畅。医护人员精准辨识体质，找准穴位，规范贴敷，同时耐心解答市民疑问，细致讲解贴敷后饮食起居等养护禁忌。不少市民表示，坚持三伏贴调理后，胃寒、脾胃虚弱、换季咳喘等不适症状有了明显改善。据了解，三伏贴依托中医冬病夏治、春夏养阳的理论，在一年中气温最高、阳气最充沛的三伏时节，通过穴位贴敷温热药材，起到温通经络、温补阳气、散寒祛湿的效果，专门用于预防和调理冬季易发的虚寒性疾病。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风针科副主任中医师郭家磊：
13: 像反复感冒、患有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喘、脾胃虚寒、关节寒湿疼痛以及宫寒体虚女性、体弱儿童都适宜贴敷，大家不必赶在这个出伏当天呢进行一个贴敷，整个疗程分为初伏、中伏、润中伏和末伏四期，每次贴敷间隔10天就可以。
1: 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中医师武传生：
14: 皮肤敏感、药物过敏者、孕妇以及2岁以下的儿童不宜进行穴位贴敷，成人贴敷时间不超过1小时，儿童不超过30分钟。贴敷当日忌食生冷、海鲜和辛辣食物，仅可用清水沐浴，禁止游泳和暴晒，尽量穿着宽松衣物，皮肤反应强烈需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东海县青松岭森林步道成功入选2026年江苏省森林步道建设项目清单，该步道区域森林资源优质，森林覆盖率达 28.3%， 坚持原生态低干预重保护，项目获得100万元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将重点打造森林加温泉特色主题步道。我市开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一年来，物业服务透明度、公共收益管理、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不断提高、规范和优化，群众投诉量不断下降，全市已有965个小区上线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率达 73.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7: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 85889999 85889999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冯文主任团队凭借精湛的微创技术，成功为一名患有阴道胁膈综合症合并孤立肾的少女实施了高难度手术，解除了她长期的病痛。这名少女，14岁的少女小雨，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一次生理期都伴随着难以忍受的下腹痛。最开始呢，家长就是误以为是青春期常见的痛经，所以呢也没有就是足够的重视，直到孩子的这种疼痛日益加剧，他才来到了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冯文主任的门诊来就诊。经过细致的妇科检查，结合超声及磁共振这个影像评估，小雨被诊断患有